0: 足艰苦的，啊，见不到最后一面，安尼，啊，人生嘛是安尼啦，吼。
1: 啊，因为即届武汉肺炎，讲实在，就那像一种瘟疫啦，吼。
0: 对啊。
1: 啊，你若拄着，就拢爱随短时间内底，爱随隔离，啊，那死亡爱随火化，啊，你看人生，咱是不是爱活在当下？
0: 对啊。
1: 咱爱食的落，啊，困的饱，放的出。啊，看会清，看会明。
0: 想要创啥吼，咱即摆来进来。
1: 啊，咱武汉肺炎，咱着平安迈出去。啊，嘴暗爱暗，甲度好过。啊，以后再来游山玩水，看风景。吼、哦，啊，看咱的孙啊，中代成人，一代看过一代，安尼啦吼、
0: 哦。是啦。
1: 啊，我着讲真济长辈时代，逐工啊，烦恼的镜头无同。有的人烦恼讲啊，我唔知会中风无。
0: 嗯。
1: 啊，有的人烦恼讲我脚袂行。啊，有的人安尼自少年目睭都无看，就真痛苦。来，喂，你好。
2: 哎，
0: 小娟姐。
2: 刷卡。
0: 好，刷卡，小丹哦。
1: 啊，这内行的啦，这拢知影，真咧做节目现场的吼，拢会晓讲要讲刷卡。啊，我讲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亲戚，啊，伊目睭真输啦。啊，自少年，这应该是讲我的青，因为我叫我嘛理所当然吼，
0: 叫青。
1: 啊，我应该是叫伊青宝。
0: 青宝哟。
1: 因为伊是我阿伯的丈母啦吼。啊，自细汉，伊就我知影，伊就看无。啊，阮伊住德山，啊，那假日时啊暑假，
0: 嗯，
1: 啊，阮拢会因迄个阮阿伯，甲阿姆拢会甲接来阮东桥佚佗。啊，咱就拢会去下面开讲。啊，你甲看哦，嗯、一个目睭无看的人吼、哦，因每一天过的日子拢足忧愁的。
0: 是啊。
1: 因为伊根本看袂到现处时的社会，
0: 嗯、是啊。
1: 现处时的风景，甚至我讲啊，真济人来连贼仔来你都唔知啦。啊，但是人讲啊，青眉耳康耳康光啦，吼、哦。青眉耳孔较来，
0: 耳孔上来啦。
1: 哦，
0: 嗯，
1: 啊，你若臭耳人的目睭就较
0: 金。上光啊！
1: 哦，这真正自古这天地拢有甲你设好势。啊，咱今日嘛真无容易啊，欢迎一个真特殊的贵宾，
0: 唔
1: 捌上过电台。
0: 听讲吼、哦，今仔日产品哦，拢离咱这市民唔捌听过呢。
1: 啊嘛。足济人需要，
0: 嗯，
1: 啊，完全唔捌人摕出来卖过，
0: 是啊，
1: 因为伊这伫美国有得过诺贝尔奖，
0: 哦，诺贝尔奖呢，
1: 诺贝尔奖得过的人来开发的，
0: 是是是，哦、
1: 啊，这个产品今日你若听会到，就代表你有这个福气，你有这个福音，尤其你这个目睭，吼、哦，带着真济镜头的人，你更加今日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啊，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啊，是药厂的总监，
0: 总监呐、
1: 啊。哎呀、啊，因为每一个产品经过博士团队，
0: 爱经过伊啦。
1: 是啊，经过博士团队、教授团队研究了，啊，要推出市面，就爱经过伊。啊，我是先透过关系，就先甲留起来。我甲讲，今日若有机会，无你若唔来拨一个时间，伊讲啊，真武汉肺炎，敢要过来就节目？我讲，阮无咧惊武汉肺炎。我敢若惊这个爸爸目睭无看，有个人我讲啊，戴着双色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啊，敢若三分目、两分目、一分目，讲真正啊，诶，钱人别人是用看，伊是用蒙的啦，
0: 嗯，
1: 有诶食物人是用看，伊是用偏的，伊嘛无一定看有啦，啊，这是全世界暂时上流行，嘛是打开发出来，经过53个人人体试验过，所有目睭症。拢总完全伫短时间内底有法度来甲改善。啊，这个总监互我欣赏伊也无简单，伊是走音啦，啊，可能年纪和我相当，啊，若无就加我两岁，减我两岁啊，差不多大概安尼啦吼。啊，伊嘛是为主做走音啦，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0: 一步一脚印就对啦。
1: 吼、哦，为十几岁啊，就开始伫中药行上班，然后来伫中医诊所。然后来遮方叫去邀请去啊，迄、那个药厂做总监啊。对中药材，我敢讲伊捌的，卖讲100%啦吼，应该会当捌到1000%啦吼。啊，伊平常时过去伊召会的时阵嘛，捌顾过中药行，一寡只阿爸阿母啊来，若要迄落简单 镜头伊都比医生较厉害，吼、哦！啊，咱讲实在，啊，今日这个中草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我特别邀请伊要来和大家做分享，要来和大家了解，咱人是安怎去带着这个镜头，吼、哦！啊，有个人真侪人带着唔知影嘛，吼、哦！啊，我讲啊，人若看无，事实足痛苦。人讲天若无人，我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咱等下再来甲邀请。啊，咱来互小安先唱一首歌。啊，即个爸母啊，你毋免客气，毋免说伊。尤其即个月，咱来欢迎咱民本电台诶加入啦，吼。啊，民本电台、凤鸣电台，伫即一两个月短时间内底，啊，拢加入本台本行列。啊，咱来锁定因诶周轮啦，吼。啊，来接继续一通。
0: 哇，好、啊、你惊到啦！
1: 来，小安唱一
0: 段歌。来，这首歌曲叫做《歌声乱》，就是啦，我妈妈叫陈小云吼的歌曲啦，哈。

0: 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啦，哈啊，咱吼啊有目睭好诶，目睭靠法度来看歌词，靠法来唱歌啦，哈。来，咱电话吼，今仔好康爱记号条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也卡两届哦。
1: 今日的贵宾来啊，真无简单啦、
0: 啊，吼、啊
1: 啊。啊，但是嘛是爱再次呼吁咱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嗯。啊，伫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嘴暗一定爱暗。
0: 一定爱。啊，
1: 目睭真，你啊，嘴暗一定爱暗，啊要出去，爱勤洗手，酒精爱接应。
0: 是啊。
1: 吼、哦，目睭嘛会传染呢。
0: 会传染。
1: 你看以前那爱挂护目镜，
0: 是。
1: 因为目睭内底有足侪微血管。吼、哦，有做者门更空，
0: 所以你看人拢爱护，目睭爱看个，惊去有那个口水喷到。哎呀，
1: 武汉疫情不是干那口鼻严重尔，连目睭嘛有可能传染。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讲目睭是咱。

0: 啊，咱就会当解决啦。吼、哦，咱无一定讲啊，就一定爱去动刀动灶，动鼎动灶动刀。
1: 哦，你讲到动刀这种物件，你来开一解刀，你来伤偌济元气就好。所以咱实在讲吼，咱目睭真正爱顾好势。嘛，啊，看来开刀安尼，哦，咱那元气失去了，还再来复原，佮无一定开会好势嘞。
0: 啊，我讲啊，目睭若无看吼，行无路啦。
1: 是啦。
0: 哎呀、啊，迄有当时啊，你拍麻将，目睭若无看，有
1: 当时啊，拍麻将真嘛唔好拍啦。
0: 有当时啊，只啊，昨吼，昨一个拍麻将的，昨一个新闻，你知道？
1: 系啊。
0: 拍麻将的，
1: 一个台北的人哦、喔，走去甲南部拍麻将，一个人传染十几个啦。
0: 无代无志，啊，你看拍两刀的款啦。所以讲，拍麻将，你若目睭无看，伊会用头蒙去吼。
1: 对啦。
0: 啊，咱今日真荣幸，啊嘛真感谢。吼，伊半时间来，其实因公司吼，家己伫这段时间，因也做无用的，因为台湾有开发着清冠一号嘛，
1: 对啊，对啊，
0: 啥物叫做清冠一号？就是即个武汉肺炎一个真好的中草药，会当清咱即个武汉肺炎的药方啦，吼。啊，因家己嘛有，因无清冠一号，因有清疫一号，吼，因嘛有做着一包家己会当食来预防的。吼、哦、啊，互咱的细胞会当啊更加健康、更加健壮的。
1: 是啊是啊。
0: 尤其我有讲啊，啊，恁若进前有甲我买着川贝润 NO 的，逐工一定爱食哦。
1: 是啊。
0: 这是第一步的做防护啦，吼、
1: 哦。
0: 因为新闻媒体有报，吼、哦，川贝啊会当预防你目睭诶，即个啊咪预防目睭啦。
1: 肺部。
0: 预防你肺炎。
1: 诶、
0: 欸。啊，即、這个病毒的侵入。
1: 是。
0: 甲葡萄。吼、哦，就讲你一天若食六十粒葡萄，甲你食这个川贝母，拢有可能。
1: 啊，葡萄要黑色的哦，吼、哦。
0: 啊，咱今日来邀请咱康百氏药厂啊的总监，咱的食总监来个现场啦，谢总监，总监你好。
1: 总监好。
2: 大家好，
1: 哇，真好听歌，真好听声音、
2: 大家好，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啊，還有咱的家宏兄，還有小安姐，大家好，大家好。
0: 多谢咱的总监，今日真歹势吼，
2: 伫
0: 百忙之中，佮甲你邀请啦吼。
2: 嗯。
0: 因为我知影你自细汉嘛是学医的啦吼。
2: 对。
0: 因为自早囡仔十外岁啊，就带中药行。
2: 嗯。
0: 啊，经历过中医诊所。
2: 嗯。
0: 经历过药厂。
2: 对。
0: 啊，尾啊，拢是伫公司扮演重要的角色。
2: 对。
0: 拢是咧开发。药爱产品啦，
2: 吼。对。
0: 我明明知影恁康百氏药厂，哦，因为你都知影我这个人算我那消息真通啦。
2: 嗯。
0: 系啊，恁有代理一支全世界上好的物件，
1: 一般
0: 外口啦，吼。
1: 嗯。
0: 啊，恁咧听的什么叶黄素啦，拢金盏花啦，什么木碧果啦，什么决明子啦，吼、哦，什么枸杞啦，拢用这类咧萃取叶黄素。啊，迄种的吼，叶黄素有效无？叶黄素是咧食你一寡简单诶目睭诶镜头来食无问题，但是你若要食真正侵入咱目睭诶镜头，啊，咱嘛爱来甲了解。有诶真侪病，咱爱去甲了解讲，啥物怪带着即个病。有诶青光眼，你家己毋知影，你啥物青光眼？有诶白内障，你毋知影，你啥物你白内障？啊，咱今日隆重来欢迎咱诶食总监，啊，咱甲总监请教，啊，因为因当时要来研发即个产品。就是知影咱台湾老龄的社会，尤其全世界吼，啊，即目前啦，一年哦、喔，得到青光眼的人7000几万人，全世界啊，青光眼最后带来一定是目睭青盲，目睭看无，有的爸爸妈妈暂时甚至干那要瞎求一个啥物，你敢知？
1: 嗯，
0: 啊，我真得干那剩三分目，
1: 是啊，卖给我恶化就好啊，
0: 保持掉咧，
1: 对啦，
0: 卖剩两分，卖剩一分，我就真欢喜。
1: 是啊，
0: 啊，所以讲今日你老听到你有目睭诶，你一定爱甲听好了，
1: 真足听哦。
0: 啊，你才看讲这物件人是哪啦，有法度来做甲遮好。啊，你想哪，你会去少年诶去带着青光眼，会去带着白内障，啊，咱来请教咱诶总监啦吼。啊，总经常啦，真侪爸爸妈妈啊，自少年的拍拼的做，啊，最后拢40外岁、50外岁，都会去带着青光眼以及甲白内障安尼。
2: 嗯，咱青光眼吼，咱会使简单来讲，吼，伊有分慢性甲急性诶。
0: 是。
2: 嘿，慢性诶青光眼内底，咱就是会使用简单诶来分析吼，大家听。
0: 是。
2: 近视。
0: 是。吼，
2: 啊，搁有咱诶糖尿病。
0: 是。
2: 诶，病史。啊，搁有。

0: 会注意咱的目睭的眼压伤悬，
1: 吼、哦，目睭的眼压伤悬，
0: 对，因为你长期咧使用你的目睭，
1: 是，
0: 啊，佮有曝日，
1: 是，吼、
0: 哦，啊，佮有你哈一直哈火哈烧烟，
1: 吼、哦，
0: 伊、哦、会造成你的老化，
1: 吼、哦，
0: 嘿，啊，这是，嘿，这是慢性的，慢性的。咱、哦、一般来讲，青光眼，咱简单来讲就是讲伊的眼角，
1: 是，
0: 咱像讲水光来讲就好啊，水光伊去塌掉的，
1: 是，
0: 伊叫做排角。排异角，就是咱要排咱的水的所在、
1: 哦，
0: 去塌掉的。就是讲你的管变细条，
1: 是，
0: 你无法度让伊大白，让伊流出来。所以你无，你伊内底目睭、目睭仁，伊无法度去连断、
1: 哦哦哦，
0: 所以伊会袂顺，
1: 是，
0: 而且会造，所以会造成你的眼压。
1: 眼压伤悬，
0: 眼压伤过悬，所以到最后严重的话，也导致于咱的失明，
1: 哦，脱掉了，
0: 失明啊，
1: 变青光眼，变失明，
0: 就是青眉，对对 对， 對、哦。啊，急性的，就是讲，常常伫无，咱无，
1: 拢无，
0: 无意，唔知影的时阵呢，吼，常常就是讲，
1: 有状况，
0: 无状况之下，你无法度去疗伤的时阵，伊常常的，吼，你感觉讲视力完全模糊，这有可能就是讲，
1: 刹那间，
0: 刹那间，咱的压力伤过大，有可能咱的。咱的心情无好嘛，这拢会有可能会影响的
1: 着。
0: 啊，你干那会使看到中的这块尔、
1: 哦？
0: 你左边、右边、顶面、下面拢看无，你干那会使看到中间迄块？
1: 或、哦、
0: 者、
1: 哦、
0: 是叫做急性的青光眼？对，
1: 啊来白来讲，安怎白来带来？
0: 白来讲吼，啊，佮有咱青光眼爱补充的一点就是讲，你常常看山西，像咱今麦咧看的蓝光，蓝光长期永久嘛，造成咱的青光眼。
1: 蓝光在咱的手机啊、电视这拢有啦。
0: 对对，所以你若挂墨镜吼，你袂使挂。哪色的？你一定爱挂乌的、灰色的，你袂使偏哪色的。哪色的？你逐天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你的太阳眼镜也是哪色的？你嘛是同款，等于你咧穿你的
1: 蓝光。
0: 蓝光，
1: 哦，这我阁唔知影呢。
0: 对，
1: 所以讲咱咧拣这个乌目镜，袂使去拣哪色的。
0: 袂使拣哪色的。
1: 一定爱拣深色，乌的还是布的。
0: 对，你若咧运动，拍高尔夫，就是高尔夫球的人
1: 吼，
0: 你爱挂黄色的。
1: 哦，光
0: 色的，你的黄光，你 的逆光，逆光你较袂逆光，啊逆光了后，你的球你较看会准，
1: 哦哦，
0: 对，
1: 哦、
0: 所以伊挂啥物色的目镜，这嘛拢有影响，
1: 啊，够有研究，
0: 对对对，对，唔是干嘛讲你干嘛水的，
1: 对啦对啦，啊，即卖人是拢挂水的，
0: 对对，袂使袂使，一定爱有也好个、哦，
1: 所以讲咱的总感真正有两步起来啦吼，即若无伊讲，我嘛唔知影，我目镜啦，准做我要挂。我都要挂水的，我那在挂水的。
2: 目镜银毛嘛在挂啦。
1: 是啦，挂看啦，七啦，爬到有诶。
0: 对，所以我较介意用那是以中医来讲，我较介意用药理啊，亲近咱的生活，
1: 是
0: 啊，较为咱的生活来去，互大家会使创造搁较侪无限可能。
1: 对对 对， 对，用中药材。啊，落去创造一寡无限的可能，卖用去食西药啦，
0: 对，安尼、哦、是上好的。
1: 啊，嘛卖用一寡西药的物理治疗啦，
0: 吼、哦，
1: 用自然的疗法来制造，互咱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啦。
0: 对，哦、啊，过来讲到咱的白内障，
1: 嘿、哦，
0: 白内障就是因为咱水晶体。
1: 哦，咱的
0: 水晶体吼、哦、变了较弱，
1: 是，
0: 嘿，啊，迄是因为讲，咱的水晶体就敢那咱的一面镜，
1: 是，
0: 啊，一片玻璃，
1: 是，
0: 透明的玻璃同款，嘿，啊，你那是水晶体变弱，
1: 是，
0: 吼、哦，伊就会产生讲咱模糊，
1: 是水晶体变弱啦，
0: 嘿，伊会变模糊，啊，是安怎水晶体
1: 乌影会遮会杂，
0: 对，啊，是安怎伊会变模糊，就是讲伊的水甲伊的咱目睭仁内底的水分甲伊的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伊蛋白质，
1: 是
0: 伊两个产生碰撞，产生螺合，伊就互你一球一球一球，啊，伊就会，咱咧软面粉同款，你就会变作浑浊，
1: 落，
0: 所以你就会感觉讲，这片壁还是比这片镜，伊是雾的，
1: 是，
0: 对，所以伊就会互你的目睭变甲浑浊，
1: 是，
0: 看无，
1: 是，
0: 嘿，这就是咱白内障上常会使会发生的代志，
1: 啊，尤其那食较老吼，啊，真侪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都我有摆含总监开讲啦吼、
0: 嗯，
1: 啊，咱人目睭有一个血络盲，真侪人唔知影，你干那讲要食叶黄素，食叶黄素，啊，有诶拢是啥物金盏花，你较听都差不多食啦。
0: 嗯，
1: 啊，就抓规世人，因为你都食唔到物件，叶黄素那适当的补充，对咱目睭啊，诶，黄斑部的病变。 绝对是有帮助啦，吼、嗯。啊，但是你嘛爱食伊的质量有够，你一定爱食到30ml以上，才有法度来补充咱的目睭。啊，但是一般外口市面上，大家将本求利，你讲叶黄素，你要买到30ml的，第一就已经非常少啊。第二，你是不是会当对症下药？不是各种目睭的镜头，你甲食叶黄素拢会有效。啊，所以讲因这个。啊，康百氏药厂，咱的总监啊，因去开发一个物件，嘛是为中药草啊来提炼呢，吼啊，甲提炼出来，然后会当造成乎你的目睭只个微血管会当清活通。我讲目睭真济人啦，吼，拢唔知啊。你目睭一开始，你头前内底，咱内底目睭真济微细血管嘛，吼啊，即个血脓蒙真济，那像水管、神经啦。你内底拢那像一挂石头啊，一挂垃圾，那像咱厝的水管一挂油渍，甲脱掉咧。你根本无甲清哦，通无甲清哦，清。你搁食啥物苗药，食啥物仙丹来嘛无效。嗯。啊，要甲总监请教的，就是讲、嗯、啊，恁对美国，恁啥那会知影有这个物件这么好，啊去甲开发倒来做主体，要来治疗咱这的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尤其对白内障、对青光眼。拢非常有效，尤其搁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予产生效果的这项产品。
0: 阮就是因为药厂甲药厂之间吼，咱会有交流，
1: 嘿，
0: 啊是因为嘛有一届因缘际会之下吼，咱熟悉着美国迄边的格朗大药厂，
1: 嘿，
0: 这是因为阮交流的关系，较有这机缘，会使有取得这个较好的物件，叫做芸香苷的。生态载体，
1: 好、哦、芸香苷
0: 啦、啊，
1: 这个物件真珍贵呢。这个物件我听讲，那目睭食芸香苷，那食无效的就免去食啊。啊，芸香苷啥那才好用？
0: 芸香苷吼，伊首先吼，因为我这是我头探听到的，刚好听我甲你报告者、
1: 哦哦。
0: 这是格朗大厂吼，伊本身伊是要开发吼，使美国遐吼使战斗机的。
1: 好好好。哦哦
0: 嘿，啊，佮有因的特种部队，
2: 嘿，开
0: 哦，伊战斗机就是准备要
1: 战争
2: 的，
0: 对，所以你绝对，
1: 迄拢爱准的啦，
0: 对，你绝对袂使吼，怕了唔着去，
2: 要怕子弹啊，子弹要怕会准对方啊，
0: 你若怕着咱家己的就害
2: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伊目睭吼，伊敢那，你袂使有一秒钟的视觉差，所以伊这是开发吼，迄种使战斗机。
1: 嘿，
0: 诶，人啊，搁有咱的特种部队，
1: 特种部队要食，
0: 来互因食，
1: 是是，
0: 对啊，所以因研究出来，因研究出来，伊就我知影讲吼，伊知影讲咱台湾真真，咱台湾嘛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应该是安尼讲，全世界青光眼吼是排第二名，导致于失明的原因。
1: 吼，
0: 咱台湾嘛是因为。失明的原因嘛，是因为青
1: 眉，
0: 嘿，嘛是第二名。
1: 对对对
0: 对, 对，所以咱台湾
1: 十个青光眼有占七成以上拢会青眉啦。
0: 对，所以咱台湾吼嘛、啊哦、真需要这项。
1: 啊，尤其台湾个青光眼白内障开刀有七成拢全失败啦。
0: 对，
1: 三敢那剩三成成功个尔、所以讲老人敢那听到要开刀就惊、啊。
0: 因为这点其实咱的手术后，这点后边吼，哎，咱较个补充，因为啊，伊你手术后吼，爱更加爱食这芸香苷，
1: 伊会
0: 使修复你目睭、微血管、上游的细胞。
1: 是是是，
0: 嘿嘿嘿。
1: 好、哦，啊，咱这个芸香苷对目睭有啥物好处哈、啊？
0: 这芸香苷吼，伊是天然的，伊内底有伊是为胶呗，
1: 是
0: 花粉，
1: 是
0: 啊，搁有咱的红酒，
1: 是
0: 薄荷，
1: 是
0: 啊，搁有咱的蒜头、
1: 是
0: 大蒜，
1: 是
0: 啊，搁有茴香啊。
1: 是
0: 茴香啊籽、哦，这个是用天然的植物来去做萃取，
1: 哦、对，
0: 啊，干那要爱伊的蛋白质尔、哦，所以
1: 这干那要伊的蛋白载体，
0: 对，哦、所以它叫做蛋白生态载体，
1: 是是是，
0: 对，这是非常细腻的一种技术，
1: 是是。
0: 然后咱讲到那个芸香苷嘛，
1: 吼，
0: 伊上大诶，伊上大的好处吼、嗯，我甲统整起来就是讲，伊会使修复咱。微血管，
1: 吼、哦，
0: 啊，伊是微血管，就是咱目睭，
1: 是，
0: 咱的目睭的微血管，
1: 是，
0: 啊，个规身躯的微血管，
1: 是，
0: 但是咱目睭的微血管是咱身躯，
1: 是，
0: 咱身躯吼上游的，比咱的头毛丝个
1: 较油，对，
0: 所以伊会使修复咱目睭的微血管以外，规身躯的微血管嘛拢会使修复。
1: 所以讲，因为你即个目睭的微血管你若袂通，目睭嘛有可能会中风啊，
0: 对，真侪
1: 人台湾目睭中风的人足侪。啊！恁这个芸香苷，咱讲实在，我看恁的文献，恁给我的资料啦，吼， 啊，又经过双盲的测试哦，
0: 对，
1: 双蕊目睭拢总青盲，有53个患者啦吼，啊，视网膜用这个静脉血管全部拢脱掉咧，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是安怎会酸涩模糊，老目油愈来愈看无，就是你这眉血管脱掉咧，你根本你无才调，把这眉血管清互通。

0: AM 1071，
1: 红素，这个玉米红素有法度给你做补充尔，伊无法度给你做治疗，伊无法度给你通你这个目睭的迷血管，甲目睭的视神经、视神经啦，吼、哦。所以讲，因经过53位双盲的测试。
2: 两粒目睭拢青眉，
1: 对，两粒目睭53个人哦，
2: 因为安尼吼较会准，
1: 是，
2: 对，
1: 用银香干食4个月以后了，吼、哦，做人目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目睭恢复视力，吼、哦，啊，当然有的你那是视网，有的真侪目睭青眉是袂好的啦，但是你那是因为眯血管塌掉咧，目睭叫无看造成算是盲目的，你用银香干，我敢甲你讲100%绝对有效。但是你若是讲水晶体白白的啊，吼、哦，还是目睭眼球受损的啊，迄种的你讲你要食甲会快，那有可能？迄无可能啊！等下像你一支脚断去啊，你讲你要干那食药啊，食甲迄支脚骨生出来，够可能？无可能嘛！但是你若是因为鼻血管未通，你会当去接触到云香干，而且佫爱90%以上的云香干内底的萃取，安尼我阿你讲。青眉无裂痕，目睭算是盲目，你嘛唔免阁再烦恼。这是我民间知影云香干的好处啦。
2: 对，而且伊即马是咱21世纪吼超越叶黄素的上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咱的云香干。咱后边吼是因为阮是因为阮药厂的关系，后边要插的这个产品就是云香干呐、啊。我会使安尼讲，啊，但是咱就是第一时间伫咱家红兄家，好家红兄，
1: 是啦，吼，因为药厂的头家和我袂歹，
2: 啊，
1: 讲实在，因为你亲像目睭真侪有，
2: 因为目前有诶，阮足少曝光诶云香干，嘿，
1: 伊这云香干内底吼。啊，各位人真侪来，我要介绍你听吼。云香干佫有甚物好处？真侪人你敢若知影你糖尿病，你会去带来着你目睭以后的青眉、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你唔知影原因啦。其实咧，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分泌无正常。然后咱的云香干有甚物好处？一兼会当稳定你的胰岛素，稳定你只的糖化血色素，来抵输予你的黄斑部袂病变，予你的黄斑部。吼、哦，会当正常，较袂视网膜病变哦。伊这云香干是即个好处哦。云香干毋是讲干呐针对你目睭的镜头，伊是会针对你身躯所有啥物疾病，会去带来着你目睭的镜头，为遐先去甲治疗，为遐去甲找源头，来找对你的目睭来。就亲像讲你啊，糖尿病带来视网膜病变的人，伊云香干食落，伊毋是为目睭去呢，伊是先为你的胰岛素。先去甲你分泌，先去甲你分化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互你这个糖化血色素、胰岛素伫对视神经这个部分，伊甲你行这条线路，来互你的目睭恢复你应该爱有的视力，安尼啦。
2: 对，伊就是针对伊，胰岛素有活性因子，
1: 对，嘿，
2: 伊会针对你的。伊个活性，伊个走，直接甲你走去你个胰岛素内底，甲你补充。
1: 对，
2: 嘿，甲咱个中医个原理其实嘛足像个，因为伊先补你个心，补你个腰子，你就会，你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
1: 对，嘿。啊，所以讲因伫云香干吼，啊，其实云香干因是开始开发，因是上重要，本来要强化血管啦。
2: 对。
1: 吼、哦，因为血管你若会通会清。你的目睭要减少你酸涩蒙雾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咧1分目、2分目、3分目的，早你若找到云香干，爸爸妈妈，你会免去真济痛苦，你会想讲哇，那这个物件，啊，较早都唔知影，大家拢咧讲叶黄素，我咧讲啊，我偌济听众啊，捌甲我咒诅讲哦，即世人叶黄素伊无爱食，吼、哦，进前有食到阮一支 QQ 冻的。拄啊，食了阁有信心尔。今日家宏家甲恁开发一支，互恁会当食视网膜所有的病变，食你这青光眼，吼、哦，开过刀的，食预防你这白内障，袂阁再形成诶。伊这是伫一个啊，美国还是安德鲁教授所有去研究出来，得诺贝尔啊，诺贝尔学奖啊。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2: 诺贝尔医学奖，
1: 哦，这个安德鲁教授所开发出来的，叫我都开发这个产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确实是一间真无简单的药厂。恁敢知影有一项物件，恁请请食会着， 但是伊咧伊目睭，你唔知吼，还做包戏啦，吼、哦！你敢知人康百世甲这个物件，你唔信爸爸妈妈，你去中医诊所甲看目睭，伊绝对甲你开包戏精的萃取物互你食。你去中医诊所，你若去找着老中医，伊绝对甲你讲，伊甲你开包戏精，互你顾目睭，因为伊爱甲你先清肝明目。因为我甲你讲，足侪人目睭屎过细细流，伊唔知伊是带肝病啊，伊当作是目睭症，目睭药安怎吃都吃袂好，所以讲伊是肝发生问题啊，去致使着伊目睭咧无看，目睭咧流目油。所以讲今日这个云香干，咱台湾第一，就是咱啊康百世药厂开发出来，伊内底有遮尼侪成分，伊会当对咱的目睭吼啊防止你遮个。啊，血管来切，来流血，来啊，迄、那个
2: 血，目睭
1: 出
2: 血
1: 啦，看红丝啦，吼、嗯哦，啊，改善你这目睭的静脉功能不全，会当血流，互你会当运用到你的目睭，会当改善你的目睭酸涩，甚至有当时你目睭你小看你甲看哦，你若一暝困无饱，你目睭就红啊。过来，伊会改善你黄斑部的水肿、高眼压，你人若袂高眼压，然后你。就袂去带着啥，袂去带着青光眼啦。过来，你糖尿病，你若即个胰岛素分泌会正常，你就袂去影响到你的视神经，然后来产生你黄斑部病变，来致使你青盲。人因即个双盲测试，我讲啊，用云香干用四个月，受试者对目睭的敏感度，就是讲，咱人有当时啊，一个物件乌影，还是像咱有当时啊，咱暗时咱若咧困着无，像像比如讲。有一个人走在你面头前过，你有看？迄个叫敏感度啦，吼、哦！啊，你的敏感度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视神经。有的人是安怎讲啊？雄雄伫灶骹咧坐，外口小可有影有人来，伊就知影。这就是代表你的目睭健康，你的目睭心，你的目睭机能正常。过来，咱目睭内底有真侪细胞，吼、哦，内底有真侪斑点。你要甲正常会当甲代谢，一定爱用云香干。
2: 而且刚刚也甲你报告一下，白斑啊症、飞蚊症嘛，是因为细小血管，咱细条血管的病变，所以飞蚊症来讲嘛就有效诶。
1: 是白斑症、大干症、
2: 干眼症嘛就有效诶。
1: 伊主要伊就是用这个生物蛋白质的载体，要来治疗你的目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要用鲍鱼甲你入药诶。拄啊，干那康百世尔，因为迄物件贵三三。
2: 一般吼，咱伫中医诊所来讲吼，毛家丁会食着鲍鱼，啊，毋过是鲍鱼的壳，一项药啊叫做石骨明。
1: 吼、哦，石骨明。
2: 伊的壳，咱若去食板豆，遐里面有一个壳，迄、那个壳内会使做药啊。
1: 吼，
2: 啊，迄、那个叫做石骨明，伊本身嘛是咧食目睭，咱内底有益。就是，刚好咱目睭内底有一粒物件，那有个人吼，伊目睭会生一粒，迄
1: 个叫做异。我妈妈国小的目，生我应该国小三年，我妈妈的国小的生异去开过刀。
2: 哦，真的吼，迄个是因为你目睭嘛是塌掉的，血液循环无好，啊是细小回血管吼去塌的，啊伊会生异。所以迄个石骨明，咱包鱼的壳，就是在治疗这点的。啊，因为包鱼贵，所以咱无可能去用包鱼。
1: 对，
2: 正港来食，就是一定爱食包鱼。
1: 啊，恁即届是安那落只落两包鱼，恁都甲落落。
2: 咱既然云香干用遮赞的物件吼，包鱼精一定爱甲落落去，因为包鱼咱是来自于南非、南非无污染的海域顶面的
1: 包鱼精哦。唔是鲍鱼，甲你切切的规块，
2: 唔是，咱是用鲍鱼来做。
1: 你若要食迄，你去迄落海产大卖的。
2: 咱是用鲍鱼来做萃取的。
1: 哎呀，
2: 嘿，
1: 咱这是用鲍鱼来萃取。
2: 咱是用六头的南非鲍鱼，六头的南非鲍鱼就是讲一斤有六粒，
1: 嘿，
2: 就是遮大粒，
1: 大粒，
2: 唔是迄细细粒的，你愈大粒愈有效。
1: 因为伊内底要入肝、入目睭的这个成分才有较悬的，
2: 对，太悬嘿。
1: 啊，所以讲今日啊，我有摕到一份表啦，吼。这份表就是所有人因做双盲测试，这真正报告的啦吼。过来第二就是讲，你目睭会酸涩、疲劳、熬老目油，吼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黄斑部病变、大眼睛、近视、弯视、老花眼哦，这你都唔免烦恼。啊，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紫斑？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斑点？嘛，拢总有效。 啊，我要甲总监请教来。嗯，总监，这个蚊香缸我已经其实甲恁研究真久啊，我嘛甲恁摕转来，互真侪人试过啊。嗯，包括人已经有53队做过双盲测试啦，吼，拢已经确实得到效果。
2: 对，
1: 我甲你请教一下，如果伊甲今日敢若生下蒙雾高喇叭油的，食咱的蚊香缸偌久会好？
2: 我甲大家报告吼，咱即马是用，咱若用上紧的时间吼，3点钟至3天。
1: 3点钟至3天。
2: 对，因为
1: 3点钟特别有你有感觉。
2: 对，因为咱即马是美国，咱是独家代理，
1: 对，
2: 这叫做蛋白载体，这是非常非常应该是算是商业机密啦。
1: 是是，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哦，
2: 原装进口的
1: 原料哦，蚊香干哦。
2: 这是美国的战 SI 战斗机在混用的，啊，但是因为发现效果非常之好，
1: 它
2: 给咱药厂推荐的，
1: 是是，
2: 对，啊，咱才会使摕到这个原料，所以上。上紧三点钟，
1: 是，
2: 哎，大家听好，3点钟。
1: 就敢那算是蒙雾到老白油的啦，吼、哦，这算简单的啦。
2: 对对对。
1: 啊，伊主要食了这三点钟内底吼，目睭睁就是安尼，我要甲一爸爸妈妈一个概念啦吼、哦。你这目睭，你这微血管，你要先甲清活通。你内底真侪垃圾物件，甲你脱掉咧。你无甲通，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就那像咱厝的水管，内底拢卡油垢，你无甲通活通。你甲灌水落，甲灌啥物落，安怎伊嘛流袂出
2: 去？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
1: 对，啊，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伊才会清会金会明。就包括咱今日一台车，咱一台车会玻璃就对啊啦吼。你今日一台车会玻璃，你外口啦，啥人会雨水咱咧水拢水袂清气？伊外口雕塑是油的，因为咱逐工伫外口咧晒，内底拢有废气闻嘛，拢有排油烟嘛。你废油你若无先用甲切落清气，你雨水啦安怎顺？你迄块玻璃，你就洗袂清气啦。简单讲，你目睭内底卡只油垢，卡只垃圾，你只视网膜的神经，你无一条一条甲清互通，你双眼蒙雾，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安怎你都看无？你只有会低尖，那只叶黄素会低尖尔。啊，你唔好阁要去食啥物金盏花啦、决明子啦，外口你敢若听迄唔好阁听，迄种诶。
2: 伊迄拢是，刚刚讲伊迄拢是，伊伫医学上吼，伊是食品，伊迄是预防呢。
1: 对。吼、哦，阿姨，你嘛爱食个迷你菇？
2: 对，你爱，而且吼，我甲大家报告哦，吼，叶黄素这种物件吼，伊是脂溶性诶，所以你爱经过咱的肠道。
1: 对。
2: 啊，但是你要经过你的卫生，但是你若不耐胃酸呢，你叶黄素食落就无效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蚊香干伊是直接。
1: 游离型诶。
2: 游离型。
1: 伊直接吸收诶啦。
2: 对，伊是直接吸收诶，直接走去你的油脂、胰岛素、目睭。伊就是直接攻击的所在，
1: 唔免经过分解。
2: 对，伊是主定义就是卫星导航共款，你要行去到对，你就可以直接入去目睭，伊就顾着你的目睭。
1: 这个我头都有讲啊嘛，你今日你的目睭症是为对带来，目睭症有的人是为肝带来的嘛，你有的是为糖尿病带来的。
2: 伊先走去肝这部吼，伊先走去药剂，甲你顾药剂来，伊就会乎你的目睭明目会清会明。
1: 伊主要伊就是讲蚊香干，就是那像讲生物载体的讲。好，你吃落，你的目睭症是胃底来的，
2: 对，
1: 为腰子白病产生着你目睭的，为肝的产生着你的目睭的，为腰子的，伊为腰子，为肝，为腰子先走去啊，甲你做治疗，翻头再来治疗你的目睭。
2: 对，就是对造成的伤害，伊会甲你修复，了后伊会搁去改补充。
1: 好、哦，安尼才会当造成伊的效果啦。
2: 所以食较有效。
1: 啊，你讲那生食蒙雾老目油的，啊，这目睭雾煞煞，你讲食三点钟，至。
2: 三天，
1: 啊，要安怎吃？
2: 你早一般咱若保养，就是早暗吃。
1: 早暗吃。
2: 早暗两粒。
1: 吼、哦，啊，若进冬日雾啊，就是两粒甲结落。
2: 对，冬日雾。
1: 三点钟。对，有感觉。
2: 对。
1: 吼、哦，啊，你若讲像讲长期，伊目睭有病变啊啦，吼，伊都已经青光眼啦嘛，吼、哦，啊，然后伊白内障开过刀啊。吼、哦，还是白内障，伊无去开过刀，伊进干那只着，伊还阁有7分目、8分目，伊若甲食即类会扩散无？会防止伊袂阁扩散？
2: 对，伊会使防止伊袂阁扩散。
1: 吼、哦，都唔免阁去开过刀啊！
2: 对。
1: 吼、哦，啊，今日即个物件遮好，是毋是有早来要我买？我是已经有早着甲恁公司印啦，应该是买一个啦。
2: 有准备
1: 啦吼、哦，来，安尼我甲进广告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目睭的福音啦、啊，吼、哦！你一世人你咧惊青眉，一世人你咧惊无看，听到这档，今日哪像你听到啥，哈、啊？听到神降临来甲你讲，你要食啥物物件，要顾你的目睭啦，来进广告。 啊，咱的甲状腺吼，啊，恁这个芸香干内底萃取的成分有90%兼入鲍鱼啦吼，所以讲伊的名下做明金清鲍鱼精，
2: 吼、
1: 哦，我跟你讲，全世界你要去对买到明金清鲍鱼精，全台湾你若买得到，加红一克啊赔你100万，赔你10万块，啊，若今日物件你甲买回去甲吃。无影讲三点钟、三工内底发生后果，你甲寄转来，我赔你3倍钱。卖讲干那物件退还我，安尼有够无？嘉宏讲的，因为这个芸香干，我去我周遭一个朋友，我本来我实在无爱讲的啦，吼，因为伊是一个民意代表，伫台中咧做议员，讲真正伊目睭有差不多1/2有看尔，我卖敢讲名，敢讲名咱算迄、那、落、個。其实出门拢无啥看，伊去咧拜访选民吼，拢爱靠边个助理咧甲讲啊，咧甲我讲，嘉宏啊，我足烦恼的。啊，这都出去拢无看，干那要共拜票，唔知要哪拜票。我甲摕音箱，甲食好一个月了，已经4%啦，恢复70%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黄斑部病变的，要互你一礼拜内底改善，你青光眼白内障。那拢一直咧痛，一直咧严重诶，一礼拜内底要互你改善，但是你一定爱早暗甲食两粒。啊，若干那简单诶要保护诶，一工食两粒就会使啊。芸香干诶鲍鱼精，啊，恁一克啊定价偌侪钱啊？
2: 嗯，嘉宏爷，阮一克啊定价是2500。
1: 2500。吼、哦，啊，2500啊，几粒？
2: 60粒。
1: 60粒啦，吼、哦。啊，不要紧，我甲你讲啦，吼、哦，恁这个物件今日。因为我一般人来，我拢会共出价啦，吼、哦！啊，我今日第一届来，我卖互你惊到，我就直接卖甲你出价2500，因为我感觉真合理，因为我已经共那试验品共摕过来十下转来啊，2500我就无甲你出，但是你爱互我租数，讲看有一个较大的租数，因为今日我要即个爸爸妈妈目睭看有，袂阁生涩模糊到老白油，会当互我50租啊，啊，得住2500，我卖甲你出。安尼来卖无？
2: 50桌，
1: 我拢无甲你出价呢、欸。
2: 真的，
1: 真
2: 的搞样
1: 太好。我就是为着要甲你讨租数，所以讲我无爱甲你出价。
2: 因为
1: 我来我的节目，我唔一个无，唔一个无出价，都要干哪你我无出价。
2: 真的哦，因为你可能知影，我已经为着这个芸香干吼，飞美国一桌，啊，阮呢，阮阁有主管飞美国2桌，因为为着要。为着要爱迄个芸香干，
1: 即个载体蛋白，一届过拢半年、
2: 十四天、十四天嘿，对，啊，搁带伫遐时间。
1: 啊，正好无容易原料打进口，等下打做好，打准备要上市，我就先甲起来啊。
2: 对，
1: 所以讲我无甲你出价，啊，你嘛卖，我甲你讨的租数，你嘛卖寒酸卖冻酸，
2: 对，
1: 就给我50桌。
2: 我知，无问题，无、哦、问题。
1: 啊呐，安尼无问题，就对啊啦吼，无问题。今日你来到我的节目，我有新台加入，我无出价，你总是爱付出代价。无出价都爱付出代价，安尼你知无？
2: 系啊，
1: 你是不是甲送一啦？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来做体验？
2: 嘿，无问题，无问题。
1: 你就甲送一啦，
2: 个人送一盒。
1: 吼，啊，50桌。
2: 50桌，啊，个人送一盒。
1: 50桌，个人送一啦啦吼。咱的总干有够大方啦吼。今日我甲你讲，咱既然已经大方啊，我今日中辈时代，咱今日咱的芸香干一罐2500块的定价。我无甲出价，人总敢送一罐，嘉宏甲你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要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雾煞煞煞煞雾，电话0800-081-081，爸爸妈妈，你目睭哪会流目睭屎膏的？三点钟要互你技术赢，三点钟要互你保证讲。予你袂阁再流目睭屎膏，尤其你进村一分芒、两分芒、三分芒，用芸香干入鲍鱼精，要予你食，予你会清，目睭会金会明。拄仔干呐爱靠一支尔，你甲食三点钟内底，要予你改善。电话0800-081-081。你若透早起来，目睭屎膏流流的。目睭常常咧无看的，尤其你目睭有青光眼，你目睭有大眼睛的，你目睭有白内障的，你电话爱赶紧卡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要影响干哦，来2500吼，稍等下哦，今日2500，我无爱讲出价，我跟你讲啦，今日出价人无爱卖啦， 我早我就问了啊，因为公司我已经头卡去问了啊，我今只要出价就无卖啊，2500我叫伊甲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加人送一罐，等于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来，你好，小英大姐，来，你好，买银香干哦，包一斤哦。来，你等下行咧吼，来，你好，买银香干包银斤哦。来，要食目睭诶吼，来等下行咧，来，你好，要食目睭诶吼。来电话行咧，我甲你讲，你食三点钟啦，无效，物件甲寄倒来新加坡，干那甲你挂保证尔啦，来喂你好，玉子妈妈。
3: 我
1: 一
3: 张
1: 啊。嘿。
3: 我
1: 一张。来，你一组电话行咧吼。哦，这电话拢我算。来喂你好，来玉子大姐，来。
3: 嘿，我
1: 要。你一组吼，电话行咧。哦，这电话真济，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我知影出得过量，就无爱来。喂，你好，新朋友哦，来买音箱杆哦，
3: 对，
1: 哦，来电话行咧，来，你要买音箱杆包一斤哦，食目睭的，来，你要食目睭的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傅大哥，你要食目睭的哦，
4: 哎，
1: 来
4: 电话，谢各位啊，
1: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
5: 来，帮我送一组好不好？
1: 来，你要大组啊？你要一组人哦，无大组的。来，你等下行咧。来，喂，你好。
6: 你好。
1: 嘿，来，你要音箱干嘛？酒的吼。来，等下行咧吼。来，长辈时段，
5: 我帮忙。您拜托一下，我阿伯卖的时阵，就来买爱大组的啊。因为大家拢知你有大组的。
1: 今日2500，
5: 我买爱大组的啊。
1: 这2500刚出，人都无爱。刚出，人都无爱卖啊。我要个大组的。
2: 安尼啦，
1: 总干。今日你来，我已经无甲你出价，代表我上大的生意啊。我唔捌无甲你出价啦吼。今日给我一个30组的大组的啦。30组的大组的，
2: 30组的大组的可能无法坐呢。
1: 你有我30组的大组的，
2: 是
1: 啊，得2组小组的嘛吼，6罐5000块，吼啊，给我30组。
2: 阿芬大姐，30组，我可能爱降一下，刚好嗯，我个人啊吼，会使替你争取，上济就是10组，好不好？啊，不过大家一定爱把握。
1: 是。
2: 10组大组的。
1: 今日你大组会当给我10组尔，就对了。啊，小组的50组无改变啦吼。
2: 对。
1: 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啊，我跟你讲啊，我今日无甲你出价，你要代表恁公司送一罐啊。
2: 我送一罐嘛吼，
1: 啊
2: 个公司，个公司
1: 个上公司吗？恁公司，
2: 阮公司送一罐，好，安尼公司，
1: 安尼会使无？
2: 公司送一罐，啊你无甲我出嘛吼？
1: 我无甲你出去。
2: 好，这我有法度。
1: 6罐5000块，啊恁公司送一罐7罐，
2: 7罐
1: 5000，
2: 7罐5000，
1: 这我会使等
2: 去。好，无问题，这我等去争取。
1: 啊，若无问题，我甲你讲，长辈时代，音箱跟包衣精，今日你听好哦。大组的我嘛有甲阮头家讲啊。大组的今日2小组6罐，因公司送一罐，阮公司搁加送一罐，总共8罐5000块。大组的，干那一栋尔，一栋卖袂了，人就死了，以后无当卖啊。来喂，你好。
7: 哎、
1: 欸，
7: 你好。
1: 来，要音箱跟包衣精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要音箱跟包衣精吼。来，喂。
8: 大哥。
1: 嘿嘿，要音箱跟哦，食目睭的哦。
8: 嘿嘿。
1: 好，来等等下咧。来，无论你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剩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甚至你的目睭暂时拢模糊、拢无看的。爸爸妈妈，你也来吃云香干。今日一罐2500，我无通出价，出价人无爱买。但是我甲你讨到，买一罐送一罐，我家己阁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3罐2500，60粒的哦，大罐装的。来，喂，你好。
9: 哎，
1: 来你好。
9: 买迄个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来，万德大哥。
8: 我一组。
1: 来，你买一组吼。来，我讲你今日食目睭的，等下2小组啦。一般阮公司2小组拢是6罐送一罐7罐，我今日加给阮公司讨一罐8罐5000。银香干食目睭的，酸涩模糊，3点钟要让你有感觉。你目睭若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一礼拜食无好，物件甲寄转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10: 来买一个包衣精。
1: 来买包衣精哦。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衣精哦。
8: 你好。
1: 买银香干包衣精哦。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衣精哦。来，大组的等你行咧。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衣精哦。来。我讲天重一元，人重双眼啦。来，喂，你好，买银香干包衣精哦。
8: 我要大组的
1: 等。来，要大组的小等你哦。大组你的包，今日大组的送2罐。 爸爸妈妈，吃给你目睭未青眉，吃给你目睭看有，开你5000块有价，但无我唔知啦。来喂，你好，锦硕大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伟伦大哥。
6: 你好。
1: 嘿。变音箱跟包衣精哦。
6: 来等等。
1: 来喂，你好，变音箱跟包衣精哦。来，万德大哥变音箱跟包衣精哦。
7: 有啊，我准备睡觉。
1: 来等等下咧。来，东北时段，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无论是你目睭什么款的镜头。我跟你讲啦，你多干那一项尔，你无目睭人你卖咩？你只要目睭，若阁有机会，找公安白来讲，卖阁互拖后开，目睭无爱去开刀的，电话卡通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组的两罐6000块，买六罐搁送两罐，八罐5000。全国这栋上俗啊，来位你好，来位你好，要包一间哦。
6: 嘿嘿，
1: 来，来位你好，要包一间哦。来位你好，要包一间哦。来，来位你好，伟伦大哥，你要包一间哦。
8: 嘿，我要大做。
1: 来，你电话去，你电话去，你。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早报，电话拢满线啊，无爱青眉，目睭要看的。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拢敢若知影，目睭若无看，真正目睭若失明的，足痛苦的啦。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台广新竹台，等下第二点钟，今日咱这支明镜深包医生，内底就是拿着上珍贵的云香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望镜、大眼镜，只要你目睭搁有看的，你甲买，你就有机会。来回你好，要包医生吼。
2: 嘿。
1: 好、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要包医生吼。
2: 包
1: 来电来行咧。我阿你讲哦，全国入秒入包医生的嘛，拄啊敢若家宏的电台。有材料甲恁落遮好诶物件，落全世界独一无二诶云香干啦！啊，我讲啊，你若目睭老目睭晒过诶，吼、哦，三点钟特别互你感觉。来，喂，你好，健仔大哥。来，喂，你好，来，你要包医生吼？
3: 啊，我包医生。
1: 来，等一下咧。我讲啊，三点钟特别互你有改善。你若目睭白茫净、大眼睛，一礼拜内底食若无效诶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我现金退还你。今日云香干全国干阿咱有尔，来位你好，位阿快大姐，来你位云香干包医生哦，来吃把手位电话下来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啊总干嘛，电话拢满线吼，咱这伊有酸涩模糊老目油的，要安怎吃哈？
4: 酸涩模糊老目油的吼，那是一般咱保养的来讲吼，是早暗两粒。早暗两粒
1: ，
4: 对，啊，咱若是讲要治疗，啊，是讲你感觉你的镜头吼有较严重一点嘛？
1: 是，
4: 你会使改做三顿，
1: 搁
4: 加食一顿就对
1: 啦，
4: 系三顿两粒。内底我有要补充一项，就是讲咱内底的包皮精，伊会使双向调节咱的血压，就是讲你若眼压较悬的人，你家加食，伊会降眼压，
1: 嘿，
4: 这叫做双向调节，
1: 嘿，
4: 就是讲，让你的血压，啊，够你的眼压。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你的眼压那边管都没有青，都没有青光眼这件代志
1: 啊。是，好、哦、好，来啊，长辈时代，你知影咩啦？姐，然后来位你好，
5: 喂，
1: 来位你好，
5: 啊，我目睭酸涩，咩啦？刚好，
1: 目睭酸涩，姐三点，
4: 三点上镜，
1: 三点钟就没有感觉，
4: 没有感觉。
1: 你一概甲食三粒落去三点钟，哈？
5: 啊，陪伴阿静嘞，
1: 陪伴阿静的一礼拜，
5: 是哦，
1: 早暗食两粒一礼拜。饭前饭前吃，饭后拢袂要紧。
5: 好好，
1: 好，好好，来电来行咧。来位你好，富正大哥，要包医生哦。
6: 要一个小张啊。
1: 来电来行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好，来。你著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尤其爸爸妈妈，你有白内障，白内障指南也袂熟。也未去到开刀，我建议你慢车开咧。你若还佫有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慢车去开刀，因为开刀伫台湾开刀手术失败的几率有够悬啦。你有当时啊，目睭好好，你去开开咧，当然煞青眉。来位你好，
7: 喂，你家宏吗？
1: 嘿，我家宏啊，你要包医生哦。诶、
7: 你稍等下
1: 吼。
7: 喂。
1: 妈妈。
7: 你是家宏啊？
1: 我家宏本人啦、啊。
7: 我过去咧，我一
1: 关啊。来，你小等，你要买一组，你电话叫咧。来，电话，你家己赶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爸爸妈妈，云香干是暂时全世界上新的科技，伊会当像我甲恁讲的安尼吼。伊家己物件食落，会甲你清你这目睭的细血管，先甲你清互通，甲你。物件清互通之后，你看到目睭，安尼你唔只会清来位你好。
8: 我要食过目睭诶。
1: 来，包医生，你稍等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目睭晒过细细老诶啦。来位你好，来要包医生吼。来电话行咧。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话，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买无到，今日咱这个云香干。明镜深包医生就对你的后悔来，你好。
9: 喂，你好。
1: 来，你好，要包医生哦。
9: 我是要对着我要管你的。
1: 要大做诶。
9: 短细做诶。阿姆哥，我想问你，我有胃溃疡，糖尿病要怎么吃？
1: 胃溃疡你正常甲食就好啊。
4: 会使食饭后。
1: 饭后食。
4: 嘿，会使食饭后。
9: 啊，做前啊，做后。
1: 饭后食。
9: 哦。
1: 啊，
9: 要不要隔？
1: 不用
4: 。
1: 云香干是天然的食材，
4: 对，
1: 天然的食品，鲍鱼嘛，天然的食品。 咱抽筋吹出的，你饭后加吃两粒。
9: 哦，啊、
1: 你目睭进，你目睭进什么镜头？
9: 哦，我眼睛模糊
1: 啦吼。
4: 啊，你真
1: 靠前吼，你拢三顿饭后加吃两粒。啊，其实影响感吼。伊会甲你顾胃，
9: 哦，
1: 嘿，影响肝对你有冇帮助？
9: 三高呢？
1: 三高这个它会调节你的血压，
9: 哦，
1: 这真正有够赞的一项物件，
9: 好，
1: 嘿嘿，你等来下咧吼，
9: 阿美小姐，
1: 嘿，你稍等，你问小姐哦，来喂，你好，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影响肝不止干来当食目睭，也当调整你的血压，来喂，你好，
0: 喂，
1: 嘿，来，你有影响肝要包一针哦，
0: 目睭腰啊，
1: 嘿，嘿嘿嘿。
0: 啊！你
1: 给我
0: 提一
1: 组
0: 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2: 啊，对。
1: 来，电话行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吼。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8: 对对。
1: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8: 哎。
1: 嘿，要包医生哦。
8: 嘿，
1: 来，电话行咧，我讲本人，你稍等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人就对啊啦，你暂时目睭若小可模糊，你就爱赶紧甲做治疗。你唔通到时袂赴啊，来回你好，先听有吼。
0: 要影响
1: 肝，要影响肝吼，包医生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请兰大姐。
10: 我
1: 换
10: 大组诶。
1: 来面换大组诶，你电来行咧吼。我咧讲啊，影响肝包医生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啊啦，你若外口就对啊，到目前啦，你若捌听人甲你讲，你去买一支目睭药啊。用包医生甲你入药的，你卡来甲我讨钱，我5000-10000你。来喂，你好。
11: 谢谢。
1: 来电来行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着若目睭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甲买转来吃。以后你白内障袂阁复发。你若白内障还袂开过刀的，白内障治还袂成的，慢些开咧，互家己一个机会。咱卖赶紧要去动刀，咱影响肝包医生甲买转来，目睭要互你金，互你明，互你清。让你目睭袂到目油细细倒，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啦，电话赶紧甲沟通。来，喂，你好，小花大姐。
12: 嘿，我要影响肝。
1: 来，电话下咧，电话0800-0811-0811。来，喂，你好，茂华大哥。
13: 哎。
1: 来，要影响肝哦。
13: 你大声。
1: 来，电话下咧，影响肝是降息收入全世界上新的生物科技。要吃咱目睭的眼啊，控制你目睭的眼啊，让你袂青光眼，让你袂白内障，让你袂老花眼，袂目睭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袂，我你讲，你连弯视啦、老花啦、近视啦，来甲吃拢有效。来喂，你好。
12: 哎。
1: 来，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12: 对对对。
1: 等下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12: 嘿。
1: 来，等下咧。身体有够多，电话有够歹写，你家己好好包来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14: 有，
1: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12: 哎、
1: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哦。
12: 耐心。
1: 来电话下咧，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人讲天重日圆，人重双眼，人讲人若无双眼啦，寸步难行啦，天若无日圆，寸草难生啦。啊，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这敢着家宏讲。大家嘛知，吼、哦，我就讲啊，目睭要食到100回，爱看有人活了才有尊严啦。咱若今日目睭无看啦，外劳请外劳，三顿乌白甲你煮，乌白甲你用，你敢会知影？吼、哦，我讲这是上实在的话，来位你好，来要影响肝包医生吼，嘿，我家宏啊，要影响肝包医生，嘿，来我甲你问一下。
15: 我那不是要做，你去讲个镜头，
1: 但
15: 是我已经。开刀了后呢？
1: 开刀了，甲食保养，你以后袂阁开刀，袂阁恶化。
15: 我会使食哦。会
1: 使，一定爱食的。我甲你讲，目睭上严重的是啥？你知无啦，大哥？目睭上严重的就是开刀了无保养。目睭上严重的是开刀了无保养啦，伊得阁复发啦。
4: 伊
1: 这会使
4: 恢复。
1: 啊，你
4: 若阁复发，敏感度。
1: 复发就每一届愈一届愈严重啊啦。
15: 好啦。
1: 安尼你知无？来，你等来叫你。来，喂，你好。吼，电话拢满线吼，中北时代。来喂，你好，来春草大姐，
16: 哎、
1: 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16: 哦，哎、大组是几罐？
1: 大组的今日加送两罐，六罐，搁送两罐，八罐5000。
16: 八罐。
1: 吼、哦，唔捌卖只俗的啦。
16: 哦。
1: 嘿。
16: 啊，唔捌食过，唔知有效无？
1: 啊，若无好物件寄转来，你买我济物件，你也算。
16: 对啊，开要10万呐、啊。
1: 开要10万，算唔知物件有效，无物件无效的，开要10万哦。物件无效，叫你开1000块，你嘛唔开，对无？
16: 我开
1: 对啊，就是有效，唔只开遐济来，
16: 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电来
1: 来，喂，你好。来买音箱杆哦。
2: 嘿，我要换大组哈。
1: 来电来下咧。来啊，今日小组的一罐2000块，60粒的哦。今日买一罐送两罐，总共干那50组尔，因为我无太计，只会当套到50组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5000块，佮加送两罐。因公司董事长送一罐，阮公司头家送一罐，第一届买两小组送两罐的。8罐5000块，全国独一无二啦！音箱杆包一斤，来位你好。
8: 哦，你好
1: 哈。嘿，买音箱杆包一斤哦。来，我来讲啊，你把酒算下蒙雾3点钟啦。来位你好。来买音箱杆包一斤哦。来，把酒算下蒙雾到老白油的，把酒雾撒雾，甲食落3粒，甲加落3点钟，要你有感觉。你若请有这目睭镜头的，目睭晒过老老，目睭雾雾，目睭看无的。吼、哦，尤其你剩3分目，剩2分目，剩1分目的，中辈时代要甲你慢慢啊恢复，一礼拜要互你见功效，3天1礼拜。我来讲啊，你甲食落开始甲算，3点钟至1礼拜，要互你的目睭改善，过去这镜头、白眼镜、大眼镜，这些拢简单啦。啊，尤其我讲啊，你千万，你唔好搁去青光眼，搁去戴着，搁去戴着白内障。吼、哦，有开过刀的，你爱赶紧食，以后未搁开刀。无开过刀的，赶紧甲食，唔免开刀啦。今日开你2500买一罐，60粒送两罐，保庇你的目睭未青盲。今日若开5000块，摕到6罐，搁加送2罐，8罐，5000块，保证你目睭要清，金金金，明明明，要让你吃到100岁，目睭还阁有看，要让你会当家己自由行路，要让你会当吃到100岁，阁来咧行游山玩水，吼、哦，啊目睭算下蒙雾到喇叭油，赶紧甲卡起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买音箱杆包一千哦。
10: 我拄只有买咗吼。
1: 嘿，来电来下咧，吼、哦、啊！我咧讲啊，目睭大眼睛，目睭雾煞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晒过老老的，有诶困醒，目睭晒过规个的啦，吼、哦！啊，平常时目睭油着安尼流，有诶青着红着老目油的，电话赶紧沟通来喂你好。
11: 喂。
1: 嘿，买音箱杆包一千哦。
11: 嘿。
1: 来电来下咧，来电来0800。0810081，来喂你后尾音箱杆包一千哦。
13: 嘿，是。
1: 来电来下咧，来喂你后尾音箱杆包一千哦。
14: 是啊。
1: 来电来下咧，全世界音箱杆加红第一支甲上市的啊，音箱杆胜过叶黄素。今日音箱杆要互你食，你所有目睭无论你啥物镜头，我甲你讲，你拄啊干那一人啦，无目睭人的你卖买倒啊。吼、哦！啊，你完全青梅卖买倒啊！剩的你甲买音箱杆，入到中药上珍贵的包医精，拢有甲你改善的机会。为着要救一届咱的目睭，开你2500块，买一罐60粒，买一罐送两罐。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3点钟要让你有感觉。啊，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买6罐，搁送2罐，8罐。5000块，要食啥？食目睭清，食目睭金，食目睭明，食后你目睭袂雾煞，食后你袂目睭煞雾啦。来喂，你好。
17: 买一组。
1: 来电来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净的今日拢甲卡起来，目睭净的今日电话拢甲卡起来。那做数那买有着，食无后的原金退还你。电话0800081080001081。有开过刀的，唔通阁开啊！来喂，你好，来你好，买音箱杆包鱼精哦。全国用音箱杆用包鱼甲你入药的，拄啊干那加红尔，嘛干那阮这个电台你听会着尔，啊电话拢满线，0800081080001081，来喂，你好，完毕大姐，来，来你好，买包鱼精哦，电话下咧。来喂，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
18: 嗯。
1: 来电来下咧。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
18: 嘿。
1: 来电来下咧吼。来，我来讲啊，今日你真正无买着，你会后悔。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要包医生哦。
18: 有。
1: 电来下咧，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
18: 嘿。
1: 来电来下咧，来听歌啦，电来拢满线，无爱目睭无快，无爱青眉。

0: 啊，啊，组数嘛差不多要无啊哈。细罐的，细组的一罐60粒哦，60粒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5000送两罐，8罐5000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买音箱跟包一千哈。来，来，喂，你好，买音箱跟包一千哈。来，电话给你。来，电话拢我线，恁家己，我甲恁道歉啦，无恁绝对买无的吼，时间硬到到买无啦。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真正云香干，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哎，喂，你好，摩金大哥，哎，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哎，电话哪呢？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高宏甲恁介绍这个顾目睭的全国独一无二啦吼，云香干，啊，我甲你讲吼，你会当，
1: 啊，我讲一个啦，我无做数啊啦，啊，我电话一直接啦。啊，搁咱这爸母啊，因为拢心态心人客足济吼，啊，恁甲恁抄电话，等下讲会甲恁问地址，啊，恁卖急，安尼吼，啊，我无作数麻烦一下吼。
0: 吼、哦，啊，你电话伊等下甲你回，你毋免赶紧啦吼。啊，电话伊会一个啊一个甲你问住址，因为新听友真济吼，啊，甲恁回一声道歉，啊，作数无啊要安怎？总监啊，无作数啊，是毋是？等下我五十组。
2: 我很多一直听到做这电话。
0: 哎呀、啊，是不是可以当我五十组？
2: 我真正是限量啊，我
0: 嗯，
2: 五十组吼，刚好有较侪一点嘛。我
0: 你上侪当
2: 我真正想，我很多底下一直看电话一直来嘿。

0: 在吼，他拄啊，我偷偷清洗过公司啦吼，我阁改，我会使阁帮你对。对加十组，
1: 最后看来
0: 最后十组就好啊，唔好未使阁对加落去啊，是。
1: 啊，你若大组的咧？
0: 大组的嘛呗。
1: 大组的当我二十无？
0: 大组的，大组的哦。大组的，
1: 我大组的今日阁加送两罐，恁公司好不容易送一罐，啊，我阁送一罐。
0: 刚好呀，大组的吼。我先给你五组，啊，我等下甲公司吵。
1: 先给我五组啦吼，来，安尼长辈时代，咱卖讲勉强啦吼，因为影响干老实讲，啊，这真正第一届就职，啊嘛全国，啊伊这嘛限量的，啊这开发的人得过诺贝尔学奖哦，吼，
0: 啊而且我搁甲恁补充一下吼，这是全国唯一吼，为天然的食物来在做萃取的，
1: 吼吼，
0: 嘿是。全球啦，
1: 是
0: 全世界，
1: 啊用云香干做主剂，
0: 对，
1: 啊用鲍鱼精入药，甲你带路啦吼，
0: 一个补心，一个甲你明目，
1: 对，啊即个甲你讲吼，三十分特别互你有感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明金清鲍鱼精，就是客啊，你看到你的写，看到明金清啦，要互你食后目睭的明的金的清。所以讲，今日官顶甲你写明金青鲍鱼精六十粒诶，啊，今日内底含云香干做主剂，云香干特别通你这目睭诶血肉膜，通你这个视网膜。啊，他拄啊吼，啊，一个谢大哥卡电话来咧请教啦吼，总监，伊讲伊水晶体已经破坏啊，搁食敢有可能有坏？
0: 水晶体一旦互伊破坏去了吼，伊诶效果你搁食着，确实就是无效啊。
1: 安尼你着，安尼谢大哥你着卖，谢大哥。你的水晶体已经破坏啊，你都唔免阁买啊，你买你食嘛无效。
0: 哦，
1: 啊，但是你啥物款人会使买？你都进目睭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只要目睭有白内障开过刀，白内障也未开刀，青光眼，你的眼压，伊要甲你控制好调。尤其你若带着糖尿病，今日云香干鲍鱼精，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最后剩十组啦哈。啊！若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六罐送两罐，剩最后的五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包一斤哦。
2: 血糖，嘿，对，嘿，我想问讲，伊那血糖管起来当食？
1: 好，血糖食 ，OK。
0: 会
1: 使。血糖食，伊对血糖有帮助，影响肝。
2: 如果想讲啊，血糖上管了，有糖尿病。
1: 伊以后会青梅啦。
2: 啊，对啊，对啊，啊，
0: 伊会使修复你的血糖，
1: 也
0: 补你的胰岛素，
1: 对，
0: 还补充你的胰岛素。
1: 影响肝的纤维的胰岛素，去甲你做修补，好，你以后袂视网膜病变。
2: 这叫了解，二十五公斤一共黄斑部。病
1: 变啊！黄斑部病变，吃
0: 好啊！
1: 一礼拜就一礼拜就，免哪吃啊，三顿饭后吃两粒。饭前嘛不要紧。好，好，好，好，你稍等哈，你电话过来。来，电话拢满线吼，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3: 来你好。
1: 嘿，要音响干包一间哦。
3: 嘿，对。
1: 好，来电话过来。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你都困醒，目睭晒过老老的啦，目睭常常拢有物件遮掉咧啦。因为我就跟你讲啊，你目睭一张膜啊，迄张膜啊拢掉垃圾，无甲你清好清气。你要哪看有来位你好，小王大姐。
4: 喂。
1: 要音响干包一间哦。
4: 要人诶、
1: 欸，你好。
4: 啊，你迄、那个迄、那个宅基变的讲无，也无甲我讲。
1: 宅基变有人来无？
4: 拢无甲我讲。
1: 宅基变来无？你稍等，你电话过来。来喂，你好，小平大姐。
5: 我咧大做诶。
1: 来，你稍等，电话过来吼。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一间吼。来，电话过来。我咧讲啊，目睭伫台湾啊，开刀失败率是70%啦。啊，你唔通常常要开刀。来喂，你好，金城大哥。
6: 哎，
1: 要影响干包一间哦。
6: 哎，挂钟。
1: 来，等下咧。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一间哦。
6: 对。
1: 来，等下咧。来，我你讲，今日四组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一罐开无你800块，要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好你袂带着失明啦。安尼唔知有价值无？啊，那大组的就是6罐5000块，佮加送两罐，8罐6500块。今日长辈时代，一罐开你400多块啦，一罐开你500块，要让你一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来位你好，吼、哦，啊你着我讲啊，目睭晒过老老的，目睭酸涩模糊老白油的，尤其大眼睛、白眼睛，这种的你甲食半点钟落，就要让你有感觉，吼、哦。 啊，一礼拜来效果都拢要互你走出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5: 我要一个。
1: 来，电话给你。一礼拜来效果拢要互你走出来啊！你所有你这个镜头的效果，你耐心甲食，早唔甲食，三顿甲食，食一礼拜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云嘉宏，全国第一期用鲍鱼入标的，诶，云香干鲍鱼精，拄啊干那嘉宏有尔，金明清啦。这个药啊，做金明清，就是要吃你的金目睭的明目睭的清。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嘿，你好。啊，你来遐久拢无咧买？你是拢无？
7: 目睭有白，咱阿成的诶，啊，搁会流目油，搁诶，食这个有效。
1: 半点钟就有感觉，一礼拜要互你输赢。
7: 安怎食？
1: 你着早暗食两粒，啊，严重的你像进肠炎有无？你若有遮严重，你着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嘿，啊，食了改善啊，改善两顿。
7: 喂，咱个情况
1: 有效无？保证有效，无效物件甲寄转来啦。
7: 啊，你怎啊老实讲老实
1: 讲？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你好，叶姐。来，你好，要包医生哦。电话行咧。来，喂，你好，小何姐。嘿，要包医生哦。
8: 啊？
1: 要包医生哦。
8: 咧，卖目睭药啊？
1: 卖目睭嘿，目睭诶啦，医生讲包医生。
8: 啊，你甲家宏讲无，我拢。我伊呐，我甲买啊，我拢无甲讲讲我的名，伊唔知影咧。
1: 我知影你啦，我着嘉宏啦。
8: 哦，你嘉宏
1: 咧。嘿啦，你电话叫你小姐甲你
8: 说。我伊呐，甲伊买落做鱼油啦，
1: 吼。哦哦，有赞啦吼。
8: 哦，啊，
1: 我甲伊买。咱的物件有赞啦吼。
8: 谢谢啦哈。
1: 好，谢谢我，你电话叫
8: 你。讲回来，我小讲。
1: 啊，我着是电台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杜文大哥。
9: 你好。
1: 来，你好，要包卫生吗？
9: 开始。
1: 来，电话叫你。来，我你讲全台湾省啦吼。云香干用鲍鱼精甲你入药，要食互你目睭会金会明会清，拄啊敢若嘉宏的电台有尔。啊，云香干你敢捌听过？吼、哦，我听我安尼甲你讲啦，全世界你真你毋捌听过啥物叫做云香干？啊，云香干就是天然的萃取物，要食你这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你目睭若开过刀，目睭无开过刀的，伊会稳定你的眼压，让你袂青光眼，让你袂白内障。白内障你若已经食两三分目的，你甲食，你唔免去开刀，伊袂阁甲你断开啦。吼、哦，啊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等下甲食了以后，你袂阁白内障。吼、哦，电话甲你挂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吼、哦，啊我就讲啊。食酸涩蒙雾膏、老油、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生意的青光眼，你赶紧甲买倒来食，保证要互你一杯一中。啊，上紧的三十分钟，甲食落，大眼睛、目睭油细细流的，三十分钟要互你有感觉。食一礼拜，效果就开始拢要互你明显甲走出来啊！吼、哦，安尼你了解无？食一礼拜，你会明显的感觉讲哇，那真正这目睭油啊才好用。哪位你好，蔡阿妈？来，你好，要包卫生哦。
10: 要洗手。
1: 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包卫生哦。
10: 哎，我洗手，洗手。
1: 来，电话给你。哎，我跟你讲，今日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买6罐，搁送2罐5000块。你若无爱签名，若搁唔知人卡，若要等到签名，我无法度啦。啊，你若甘愿开2500，开5000，目睭要金，要明，要清，电话沟通。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开25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啦，开5000救你目睭的一生啦。
5: 咱这爸母啊吼，咱这是一罐有60粒哦吼，不是30粒，是60粒哦，所以是3罐2500吼。恁大组就加上恁2罐是120粒哦吼，拢总8罐5000吼。
1: 60粒的吼，60粒装的，要让你清浊的，要让你吃目睭会清、会金、会明的。啊，我今日我有跟恁讲啊。一罐2500，60粒，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买两小组6罐，搁送2罐，8罐5000，吼、哦，啊要叫你目睭清金明，来位你好，
9: 嗯你好，
1: 来包医生哦，来等你个呢，啊全世界用音响感应包医生。

0: AM 1071，
1: 加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白内障，目睭青光眼的，稳定你的眼压的，互你唔免以后搁再开刀的。拄啊，干那靠这支电话，0800-0801-081以上。
2: 啊，爸爸妈妈吼，啊，咱真正爱赶紧卡，咱的产品就用要防定岗完啊。啊，进小安又搁咧讲无做数啊吼！啊，来回了，来回了，喂，喂，啊，来你电话起咧，啊，电话那无声，那转向讲变无声哦，啊，来回，喂喂喂，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来回了，来回了，
3: 我要寄两座大座
2: 的包，你要寄两座大座的。
3: 哎、
2: 欸，啊，你食了
3: 啦？我食两年啊，来保养的啦。
2: 保养吼、哦，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遮吼，啊，在厝甲恁报告，咱的产品真正有够赞的，来回你有要包一种吼。
4: 嘿、
2: 欸，嘿、欸，来等来。
4: 你多多多。
2: 好来，等来。
4: 进前都买，我都今嘛食食了啊吼。
2: 好好好。
4: 多今天去听你
2: 咧卖，搁咧卖，多大个？来，我电话拢无线，电话行咧，来回你来，要包一斤吼。
5: 喂，
2: 嘿嘿嘿，嘿，
5: 讲哦，
2: 嘿，要包一斤吼。
5: 哎、欸，唔是，我要问你，我老爸伊个目睭有白内障，啊，有开过了，啊啦，进阶含加迄落叶黄素安尼食。
2: 加叶黄素加我的清个明，做伙甲食，伊目睭绝对比少年的搁较清。搁较紧，搁较明啦，嘿啊！来电咧，行咧，吼、哦哦！来回了，来春木阿兄，来了，我家宏，啊，春木阿兄落山吼，啊，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吼、哦，你像咱的三皇，我都甲恁讲啊，是我的物件，讲会到做会到，咱的三皇今日正式上电视啊！你下晡两点甲看三林甲明视，所有拢咧介绍咱的三皇，吼、哦！啊，我甲你讲。拜六礼拜两天的电视节目试卖，好卖了了，来喂了妈妈，来了不要。
3: 那个吃那个割目睭的啦。
2: 来电来下咧哈，吼、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副总啊，无又搁无半撮啊啦吼。
6: 哎呀，
2: 啊，咱的总监甲咱的副总啦吼，啊，真正今日我来讲啊，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搁明。目睭晒过无爱老老，尤其你有糖尿病，你无爱黄斑部病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靠这档的机会，敢会当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一切。我阿你讲，咱人就对啊啦吼，目睭若无看，吼、哦，咱活伫世间有偌痛苦。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啦。爸爸妈妈，食一罐过呐，无甲你改善。把物件拢总寄倒来还我，我讲啊，我的物件即支嘛又搁人准备签约，要上电视啊！来位了，新娘
7: 有无？
2: 嘿嘿，来要一个一名金星哦。
7: 你
2: 我讲嘛，我讲本人来要名金星嘛，来电来叫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名金星就对啊，吃了上紧半点钟，上班三工，一礼拜讲好那无出来。你做你卡电的来甲我干交，用包衣精入庙，用音响杆做，你会有用。音响杆 GPS 定位，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全世界第一名的目睭药啊，吼、哦，全世界哦 number one 的。我敢安尼讲，啊你若食别人的，食咧 P 什么 S 的啦，迄拢无效的。我甲你讲，你甲试食一支，来位了，我讲啊妈妈，嘿，来了，来要要面金青哦。
3: 嘿，
2: 我阿你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你后悔规世人诶！因为我阿你讲，像三皇，偌济人食好，偌济人卡来要订。但是我爸爸妈妈讲，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像咱的明金青，今日你一定爱买会着。啊无你到时你像三皇安尼，三皇今日你敲电话去甲问哦，电视台开始广告啊，一克啊2980来位，你有出门啊？
7: 嘿，
2: 嘿，妈妈，来了，要平金青哦，来，等来行咧，来为了来要平金青哦，
7: 嘿，
2: 来等来行咧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平金青，我都讲要治你的什么？治你的青光眼，治你的白内障，青光眼会当甲你控制掉咧，唯一拄啊干啦，平金青包衣精，全世界当用包衣精入去，会当用衣香干出来咯，要甲你根治 目睭净，目睭算下蒙雾高了，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乌，目睭油细细的，目睭细个酷酷老的。爸爸妈妈，咱人啊拥有尊严就对啊啦，上无爱留一分目，留两分目，留三分目，留光线看未来。爸爸妈妈，社会无这么黑暗啦，咱要看一个光。咱我都甲你讲啊吼，咱的包医生真正会当互你学落的，来喂了。
0: 喂，干嘛？
2: 来
0: 好，
2: 要包医生啊。
0: 嘿，我帮我写一桌。
2: 来，等下个咧，来啊，中北时段，哎呀、啊。啊，
6: 高英、啊，我拄啊来，我拄啊吼，来咧含在博士吼、
2: 哦啊、
6: 研究
2: 伊
6: 个，
2: 最近来恁中副总诶，来恁
6: 我是讲嘛，我拄啊来
2: 大姐，
6: 来
2: 电来个咧，
6: 高英、啊，咱即个音响间吼，来咱准备未来吼，嘛要就电视，因为咱即嘛即个音响间
2: 最近签约啊，
6: 对，即嘛签约啊，过来吼，即个音响间即嘛是 Plus 诶哦，
2: 来为了，
6: 即嘛是加强版 Plus 诶，
2: 来为了。来位了，身体要不要音响干哦？
0: 啊，
2: 来电来叫你，来位了，来位音响干哦。
0: 哦，你
2: 嘿，嘿嘿，妈妈，哎。
0: 哦，啊你你安尼，我搞只两座大座来。
2: 要两座大座的。
0: 要烧迄落啊，果冻哦。
2: 嘿。
0: 啊，食着饼好饼下。
2: 好。啊，你今日那，你今日那。
0: 啊，目睭蒙雾吼。
2: 嗯。
0: 啊、
2: 我知啦，我知你姐姐拢个徛倒摆，哎呀，拢徛倒摆，你着徛较慢尔，嘿啊，你唔通食包围巾安尼徛到变变叫，嘿啊，吼、哦、好，来等下行咧哈，吼、哦、来为了来小妹妈妈，
8: 哎，
2: 嘿来你要包围巾哦，
8: 对，
2: 来等下行咧，啊，总经理你我都也无甲你邀请，你莫大概啊，你
6: 做总
2: 干总干
6: 啦，
2: 来
6: 就就好。系啊，啊，今日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哦嗯、报告，就是吼、哦，咱即支即马上新的叫做 Plus 的，啊 ，Plus 就是咱为鲍鱼内底的肝哦，肝去鲍鱼精内底鲍鱼去萃取内底的肝，内底有一个叫做胆红素，
2: 即、
6: 这个胆红素吼、哦，就是咧替咱的目睭吼、哦，咧洗咱的目睭啦，等于咧甲咱时间明目啦，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明目，啊，不过今日我即马来的意思是啦，我唔是要卖呢。我是要
2: 跟你讲，
6: 哎，小花搞啊！
2: 来，喂，你干啥？来，你要包一千哦。
0: 喂，
2: 哎，要包一千哦。
0: 嗯。
2: 那就来，来，准备时段，爸爸无啦。啊，即马来，搁要签约啊，爸爸妈妈。
6: 我这已经甲电视台已经。
2: 我的产品一支好的，拢互摕去签约。准备时段，咱的三环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进前甲恁讲，恁拢唔相信哦。我来甲你讲啊，食盐食好的，全国干阿我敢大声安尼讲话啦。啊嘛，干阿我的物件，电台的物件会当哦，电视台，甲我签了签去卖来，话你要要包医生哦。
9: 我讲，我食迄包，我要迄包医生甲听个面哦，食迄目睭西个拢好啊呢。
2: 拢好啊吼，啊拢好，爱继续食保养哈。哎呀，
9: 这个。听个面够有无啊？
2: 听个面够有无？我唔知影，我最近大项物件人拢在讨，冇人在讨过度启动啊，迄拢上电视啊。你问楼下的啦吼，啊，我最近吼中北时段，我尽量甲恁争取，我的过滤启动，啊，甲我三环，我看有机会去甲恁卖一届无？啊，这届有可能啦吼，会当过来无啦？
6: 高雅，我讲，
2: 来，喂，你好，来，
6: 你
2: 好，来，要包围巾吼，哎，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要包围巾吼，
10: 哎，我要是多，
2: 哎，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要包围巾吼。
10: 哎、欸、
2: 来、
10: 欸，啊，那是迄好目睭嘛，一块我有买啊。
2: 哎、欸，这作战嘞。
10: 哎、
2: 欸，哎、欸、呀、
10: 啊，啊，那时阵目睭拢会涩的，迄落吼，啊，即摆。
2: 啊，即届若无买啦，伊要甲电视台买哈，一罐差不多3500，吼、哦，哎呀、啊，唔免惊无得买啦，哎呀。
10: 无啦，安尼，安尼，咱遮较俗，我就多咱吃。
2: 啊，我阿金嘛，过来恁动啊，阿金，你会使卖来无啊？哎呀，
6: 今天我来讲，伊这包鱼精来，这些。肝吼，咧萃取这胆红素吼，这数量足少啊，真正数量足少。
2: 我来跟你讲，这支就对啊，等于像阿金头拄啊讲的，把你的目睭仁摕出来洗洗咧，你的目睭仁等于那新的咧，来喂的妈妈，来你我教，来喂你，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包医生银香干，今日一罐2500，无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加送两罐。8500，啊！我甲你讲，食这较好咧，食补。啊，电话空八空空 空八一，空八一，你唔通阁听人咧讲啥物木币过啦，用啥物物件咧做诶，迄拢无效啦。所有全国诶卖油酒药啊，我敢甲你讲，你伫家红诶平台啦，食无效，卖阁浪费钱啊，来回了。哦，我都甲你讲啊，中美时代来回了，卖物诶。
8: 哎，嘉宏，哎，啊，你今日要买音响跟包皮筋吼？
2: 哎，对。
8: 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那个大组的敢有？
2: 来电呢，我无着大组的，干那大组的尔吼。
8: 啊，你要讲到过路启动啊？我嘛要买呢。
2: 过路启动，我明仔载清楚看会着无吼？啊，
8: 看些电影，明仔载有无？
2: 吼，好，来电来咧。啊，我着讲啊，包括咱的三皇，你看我救好偌济人的感情。今日正式就电视，甲中北时代讲啊，恁若唔相信的，你甲看三日明视。下晡的连续剧，吼、哦，这现场的节目哦，我讲七月要上电视，就要上电视啊！我加甲因当一个月，爸爸妈妈，你要爱你的目睭清、目睭紧、目睭明，你目睭无爱失明的，你要食到饱的，我甲你讲，食到永远拢有看的，你只要靠包医生。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来你好电那个安尼吼，我甲你讲，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你目睭的靠山，来喂你好。
8: 哎，刚好。
2: 来，苏妈妈，来，要包一张哦。哎，
8: 对。
2: 哎，来，
8: 帮我留一张
2: 哈。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英文妈妈。来，你好，来，要包一张哦。来，电话。啊，我跟你讲，恁孙啊，最近拢看电视的，我来跟你讲，啥人签名？好好指定包一张，叫人买回去，甲囡仔顾目睭。即卖囡仔拢近视，老人老花六睭，目睭看无来，喂，你好，身体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俊哥妈妈，来你好，要包医生吼，嘿，来电话行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包医生你若买袂着，后一届有可能爱甲电视买啊，像咱的三皇就对啊，我家己一直甲恁讲，一直争取，大家食了有够好诶，巧诶拢买起来炖，吼，啊，俊你甲看，唔是咧播你电视，你甲卡去买，卡去买，买看一罐偌济，家宏有甲恁骗无，恁甲买。买就知影啦。来，玉琴大姐。
11: 喂。
2: 嘿，来了，来了，要包医生哦。
11: 嘿，
2: 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包医生将来那就电视一罐上少3500块啦。吼、哦，中北时代，因为这个吃有效的，这不是咧吃起毛的。啊，我跟你讲，目睭药啊，你唔免听别人讲到天花乱坠，听家宏的就对啦。家宏跟你讲到对，要你好到对。要让你目睭清，清到底；要让你看会红、看会清、看会金、看会明啦！来，喂，你好，来，咩妈妈？
11: 哎，
2: 嘿，来，你好，要包一张吼。来，
11: 啊，
2: 我来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目睭永远你爱甲顾咧。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你甲设想啊吼。进你目，你厝若停电啦，暗时偌不方便。我甲你讲，停电多甲清明同款意思，你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咱干那要上一个便所，要食一碗饭都无方便，甚至真有诶爸爸妈妈要出门拢爱用纱，干那剩一分目两分目。爸爸妈妈，你一分目两分目，我有可能会当甲你救倒来三分、四分、五分。但是你讲你若青光眼白内障，我要互你食到完全清，我唔敢甲你挂保证。
6: 到遐我搁啊，即个空中时代补充哦，就是讲你拄啊讲诶暗时诶。诶，目睭看无吼，就是讲，咱这个鲍鱼精内底这个肝，这个鲍鱼肝，这个胆囊素吼，伊食落吼，会使互你卖出那阵挂一个夜视镜，互你暗时吼看诶，加作光。你暗时本身内底看较无诶吼，伊卖出那咧挂一个夜视镜，像咱个车有无？夜视镜诶模式甲开落，拢看有。
2: 有诶，就像人咧讲，鸡鸭白个搞暗时啦吼。啊，日头那落山就开始咧蒙雾的啦。你做你家买顿来吃来，春和妈妈，来喂了。
12: 哎、欸，
2: 爸爸，来你要爱了包一斤哦，来等来家咧，来喂了，来要包一斤哦。
11: 哎，
2: 来了，等来家咧。啊，我你讲，今日你来要买，爱买大组的，因为我你讲，咱人啥物拢会使无，未使无目睭，无目睭你看偌无方便啦。来喂了，来蔡大姐。嘿，来你要买包一斤哦。啊，我就讲啊。全世界包鱼精你找袂到，用包鱼入去，用云香干带咯。云香干是全世界的解药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用，互你食，阁袂伤害。来，喂，你好，美女大姐，来了，来要包鱼精哦。等下个来，喂，你好，来好英大姐要包鱼精哦。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天树英要包鱼精哦。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对联妈妈要包鱼精哦。
11: 哎，
2: 来，等下个咧，啊，我来甲你讲啊吼。像进前三皇，甲恁讲， 真正食好足济人感情诶，我用啥物介绍卖恁？啊，恁今日甲敲电话去电视台看伊用啥物介绍卖你？家宏是真正为这爸爸妈妈设想诶，我毋是为着要趁钱诶，我为着要救你诶双眼，开偌济我拢倒塌啦！来，国生大哥，来，你有要包一张吼？
5: 哎，包一张。
2: 来，我家宏。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拜一啦吼，来喂，你有小王阿妈妈，来你有要包医生吼，哎，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大细做拢袂要紧，啊，你目睭若真正严重的就对啊啦，你照三顿甲食，三粒，三工，若无甲你目睭屎骨解除掉，若无甲你老目油的改善掉，物件你寄当的行我甲家宏干掉，我都甲你讲啊，有。无代无志，我那阵过来啦吼、哦！我今日是要甲白哦，时间到，来位了，伊两个姐，嘿，来了要包一张吼。
11: 食
2: 果，
11: 食青光
2: 眼。食青光眼，我甲你讲，会当甲你控制。青光眼无可能甲你食好，吼、哦，啊，甲你控制，会当看你怎保持你的光线，安尼就有够够的啊吼！啊，来位了，来苏英大姐，来了，来了要包一张吼。来等一下咧，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恁有一个观念哦，青光眼啊，干那甲恁讲食药还好，安尼迄个人绝对甲你骗的。来喂，你好，来金钱大哥，来你要包一张哦，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要包一张哦，新听友，新听友要包一张哦，嘿，来，嘿，来我讲来，你等一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要包一张哦，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包一张哦。啊，来，等等。啊，我你讲落线，你家己主动卡。落线，我无时间通卡电话，搁等下甲你问啊。因为我无住宿啊哈。来，喂，你好。
12: 喂。
2: 嘿，来，你要要包一张哦。
12: 大家好，小等你哦哈。
2: 来，你先听友。嘿，来妈妈要包一张。
12: 喂，
2: 我家宏本人要包一张哦。
12: 哎哟，我只问一下，再等问你啊。
2: 来，你要问我问题，等这
12: 我
2: 做出来。
12: 我的目睭开到了。
2: 好啊，那目睭开到，你免问，你直接甲买东西吃就好啊啦。
12: 对啊。拢有迄蚊仔症，啊，搁拢有迄
2: 一水吃三工就好啊，吼。
12: 三工就好。
2: 哎，你免问啦。啊，那吃你问楼卡好无？吼，我电话拢满线
12: 啊。啊，迄个公主病呢？
2: 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范太太。来，你要要包医生吼？来，电话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是好也袂上我的桌顶，全部拢新朋友上线。来，喂，你好，新朋友无？来，你好，要包一张无？哎，来，等下行咧。我甲你讲，今日你若听这动就对啊，救着你的目睭，你的目睭过去吃目睭药啊，吃无效的，开一开刀上少爱3万，开刀佫兼无甲你保证的好，但是家红的物件，我甲你保证会当互你平金清啦。来，喂，你好。
13: 喂。
2: 来，你好。要包一张哦，来等下起来，长辈搞进拢满线，啊！你看这个物件看偌好啦。
14: 补充一下，有一种目睭叫做咱目屎哥，诶，一二三星的时阵，诶，三星咱目睭会软。N 能你敢知？咱的目屎骨一直安怎切，一直切拢切袂完。这嘛是要透过咱的云香膏、保鱼精来给伊清毒，然后而且来用伊的香来给伊补充，所以对目睭 N 能非常的有效。对，这个是最近大家人客甲我讲的
2: 回馈。哦，对，拢电话来，喂，你好，来，我这来，要保鱼精哦，来电话来哈。
13: 啊，白内障
2: 该啷食？白内障车一白一重，伊袂互你白内障去摊开，你免去开刀啊。目睭绝对唔好乌白去见刀，目睭去见一解刀，有可能当下你永远失明啦。
14: 哎
2: 呀，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位了，来吴太太，来了要包医生啊。来电来行咧，来位了，来要包医生。
6: 张哥，我讲一下好无？啊，这我即起来目的是讲，因为我这已经甲电视台签约啊，啊，只。卖个接电话，
2: 来个那签约呢？啊，等下袂要招来生活，我袂接啦。我先把这爸爸的目睭，
6: 啊，
2: 这爸爸妈妈的目睠救我回来啦！来，喂，你好，志雄兄，来，你要包一张哦。
15: 然后，要甲你订一
2: 桌
15: 大
2: 桌
15: 的包一
2: 张。好，来，你订好啊，无你去讲来伤久啊，你讲个遐慢。哎呀，来，等
15: 你
2: 个。
15: 你头你甲我介绍，啊，食迄老白油。
2: 真正我的包医生全国上好的啦，我的目睭药啊，若全国食无好，你别人会咩咩啊？哎呀，来位了，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开2500救一类，开5000救两类啦，爸爸妈妈， 今日我你看你要喝一类，也要喝两类，来要喝两类的，你就甲订大组的，两类拢总甲你照顾来回了。来，嘿、欸、嘿，你做啊？
11: 我
2: 还讲，
11: 我想改
2: 一大组的
11: 啦。
2: 无要订大组的，这干那大组的就足困难的啊。过来以后要上电视，过来以后要上电视，卖讲要订大组的，你一届要一百罐都有，但是一罐3500啦哈。系啊。好啦，来电来个咧吼，来为了来新听友啊，来为了新听友啊，要包一千啊。来电来个咧，来为了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啊。
16: 大红
2: 啊。哎，我讲本人要包一千啊。
16: 我有甲你买三黄含迄条白桑枝啊。
2: 食了赞无啦？
16: 啊，因为阮迄是阮兄哥伊
2: 哩。哦，来安尼，你电来个咧，来为了来医生大姐，来要包一千啊，我讲。来等那个嘞，来为了来俊奇大哥，来要包一斤哦、喔。哎、嗯，来等那个嘞，啊，我来跟你讲啊吼，爸爸妈妈，要爱两类拢好，要大组的啦。陈天大姐，
11: 哎、欸，要大组的，
2: 要大组的，你就是为着要两类拢好，对不？
14: 定爱好好。
2: 安尼，这个妈妈有听话，你两类目睭绝对要让你清甲金甲明，你食甲一饱的，让你看甲一饱的啦。
11: 哎呀，
2: 爱食爱食，啊个高嘞，你会当甲你保持你永远的光线。哎呀，哦，来回了，来回了，大笑妈妈，来了要包一斤哦。
17: 我
2: 头
17: 先
2: 话
17: 买包一斤，我
2: 说做即马改大多啦。啊，你唔较去早改嘞，你本来干那买说做，干那一日看有尔，你过来你若无买，你以后去啊电视买3500块啦。哎呀。
17: 啊，我
2: 准备
17: 改大
2: 桌
17: 啦，我
2: 怎有
17: 改
2: 准备
17: 些桌啦？
2: 哦，你啊，你为着要过两类就对啊，你不爱干那喝一类啦吼。哎呀，好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美金大姐，来要包一斤啊、喔。喂，来要包一斤啊、喔，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文玲大姐要包一斤啊、喔。
11: 对，
2: 来电来叫你，最好啦，阿金，三分钟哦，我袂好耍，以后你要上电视，3500块啊，咱的三王。庆祝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要救人的啊！食咸的买三黄啦！来喂你哦，来玉琴大姐。
18: 啊，我改大组。
2: 来电来个咧，啊你若要食过路启动的，我这两天甲公司参详，西电影唔知有用无？公司唔知有会无？我甲你讲的拢上电视卖甲变变叫的啊！以后全国的拢会嘛买得到啊！来喂你哦，来好妈妈。来威六，哎，来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正贤大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干那爱恁目睭清个金个明啦，我干那要爱恁目睭看有啦，爱恁人生一片光彩啦，我阿你讲目睭若看无暗淡就对啊，人生合作。黑白的啦！
19: 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咱小组就是3200块，大组就是8盒，加送你2盒，这是1盒60粒，8盒5000块。啊，你哪吒，你要保养的吼，透早2粒，暗时2粒，吼，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你老镜头拜托你叫3顿吃，1顿拢3粒给吃嘞，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
2: 那两位都没有好的，爱买大组的啦，今日最后的机会来送你大哥，来为了。喂，来喂，来喂，你来，美美大姐，来，你要要包一斤哦。
20: 我伫做细组啊。
2: 啊，我来甲你讲啊，大细组买拢袂要紧，啊，我甲恁讲买细组的，好一类咧甲恁讲生笑的啦，吼、哦，恁着大细组买，双类拢甲你顾咧，恁的双类目睭交代予家宏，感谢咱所有全国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后个月着搁要办周年庆啊，啊，我今日为着庆祝咱的三皇九妻。我嘛要感谢我所有的团队，和一支三皇的党医好人的感情。电视正式今日广告啊，来为了蔡明大姐，
21: 来了要睡桌诶。
2: 等等下咧，来为了来秀琴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嫦娥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等下咧，啊，来为了来张宝妈妈要包一斤哦。喂，等等下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等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要卡两届，目睭要明要金要清啦吼，目睭晒过细细的呢，又糖尿病，你以后惊目睭青明，惊视网膜病变的，你爱食咱的明金清包维精，目睭酸涩模糊，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食一罐绝对见效啦，3点钟10分，十点诶。 三点钟至一礼拜啦，吼、哦！我讲啊，足紧张的，因为时间都要接近尾声。我今仔别人拢买无，以后你得买三千五的，来回了。来，玉秀大姐，来要包一千吼。嘿啊，来回了，来玉秀大姐要包一千吼。嘿，来电来叫咧。啊，今日我跟你讲吼，一罐啊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大组的加送两罐，八罐五千。买好一类的，买小组的，买好两类的，买大组的啦。来回了。来回你有心态用吼，来来电来行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而且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祝恁目睭明金清啦吼。今日买无着的，以后我甲恁报要去倒买，明金清啦，食无好，目睭药啊，你唔免买啊哈。长辈师大，啊恁若上网，咱已经就电视正式广告啦。甲我恭喜，嘛恭喜各位，一支救人的产品，家人用着良心甲道德咧做药。感谢爸爸妈妈的收听，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八月二十一号拜五的时间呢，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九，即天适合祭祀、斋节、出行，禁忌的是安床甲坐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西边，冲着四十六岁上家的朋友。啊，即天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八月二日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三，拜六适合祭祀、过川、设灶。禁忌的是坐庙甲床正，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四十五岁上九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八月二三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七月十一，适合祭祀、过川、彩衣，禁忌是出行。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十四岁上低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再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今日开始，那到礼拜呢，这几天五六日拢受到啊低压带的影响，佮加上呢，这个西南风有较偏强啦，各地拢总有短延时强降雨呢，尤其是南台湾呢，落到有这个紫暴的现象，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雾。气象署讲呢，啊，即马较远的这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呢，伊未来呢持续来增强，三天内呢有可能来升作是中度啊是强烈的风台。感谢我见到台湾，都爱看到后礼拜日接球到啊，接近到琉球群岛的时阵吼，看伊是要向倒一边来行啦。啊，那是拜五呢，各地准雨、雷雨的几率有较悬，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咱中南部，规天落雨的时间有较长，毛局部大雨也是好雾来产生。台东这边落雨是较短暂，但是毛局部的大雨，尤其是东部的山区呢，有落着局部好雾哦。北部甲宜兰、花莲几间嘛是有来落雨，但是因落雨的时阵是过道甲要暗嘛的时阵啊。今日南部落雨足明显，高温只来到着26到28，中度的高温是29到30，其他西地区会来到着31至32度。离岛的这个气候一方面呢，偏要是阴天短暂阵雨雷雨，温度26至31度。金门坐云有时阴天，短暂阵雨，也是讲雷雨，27到31度。马祖地区呢，啊，坐云有时阴天，嘛有短暂阵雨雷雨，温度来到27到32度。那讲到拜六礼拜持续受到西南风偏强加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中南部同款是有雷雨准雨，东南部同款嘛是落着雨。尤其是咱中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有可能落较大阵啊。后礼拜一低压带就慢慢离开着台湾了，但是中部依然是有短暂阵雨雷雨来产生，中南部毛局部大雨来落着。而且一路一直到了后礼拜三，也就是8月26这个阶段呢，台湾拢处在低压带的边边啦，环境水气有较多，南部甲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侪云，但是午后嘛同款可能会落着雨。啊，若讲到风台呢，一直到了要啊，挖进琉球的海面正前呢，大概拢是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来行，但是呢，到了后礼拜一日啊，接近着琉球海面呢，有诶一说法就无讲了，伊可能直接向西接近着台湾，冇可能转较北边诶去到日本、韩国。啊，这个时阵就唔忘大家嘿，甲伊本一下，可以去到较北边的所在，卖来咱家来吼过中元节啦。咱中元大部分的人要来普渡，安尼真正是对咱要普渡的民众啊，该打平啊，该啊防止落雨种种，少无方便呢。中元节卖来台湾过啦。另外，针对着拜五一部分呢，啊，咱气象署嘛，针对四个县市发布着大雾特报，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甲南势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嘛爱注意着雷公线啦，强阵风、溪水暴涨，较低所在有防着积淹水，山区嘛有防着这个山崩甲落石。那是拜五大雨的地区，包括着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甲台东县哦，请啊，即几工伫遮的朋友，拢总爱注意一下啦。继续来安排，这首是国语歌曲《任贤齐》所带的《伤心太平洋》。

国防经费地方补助拢有超过着几条的啦，啊，普发现金呢列着2357亿，啊，另外呢，台湾对策的这个吼、家庭支持片呢增加了1900多亿，国防预算呢嘛有增加了1300亿啦。每年的预算呢有三个破规条的啦，也就是这个社福支出合计来到着一条阁过3000多亿。比正经一年都增加了34%，国防经费嘛来到着一条个1000多亿，增加头前迄年呢23%，啊，若是对地方政府的补助呢，合计嘛来到着一条个过3000多亿啦吼。啊，讲讲起来呢，嘿，主计总处咧讲呢，按照着预算法第51条规定，总预算诶，这个案呢，爱伫会计年度开始一个月前，由着立法院来议决着。会计年度开始的15天前，由着总统来公布。那是无法度伫期限内底通过，按照着刑法第54条规定，新的这个支出甲新增加的计划呢，都要等到完成着审议的程序，才会当来动支啦。这届的预算呢，包括着普发现金、儿童甲少年的成长津贴、弹性减工时延伸到12岁，补补着健保基金甲军工到台独的调整呢，这拢是新的计划啦。啊，你若是这个立法院无来审查通过呢，这几项拢袂当事先吼提早来推动哦。当然，大家老想讲吼，逐当拢会当摕到安尼吼，普发现金有够好的啦。但是呢，主计总处徛伫因的专业的立场来讲呢，那是拢要来普发现金呢。第一，就是尽量卖去增加着债务；第二，就是讲社会福利的津贴，甲重大基础建设拢已经做着上属实的安排。啊，第三呢，即届发放现金呢，刷着前年度的税制剩余款拢总是无啦。啊，所以呢，都要符合着至少这三个条件，确保着咱的财务未去受着损害，才有可能来去提发发放着这款的现金啦。啊，有的就想讲吼，啊，这个现金到底即马讲要提现金，啊，大家就心肝头咧喵喵，讲敢会到底过年农历前后来提着呢？啊，对着这项来讲啦吼，想要伫啊过年提着这个政府发的10000块的红包，算算的可能较难啦。第一，当然是立法院爱预算赶紧来通过。啊，第二呢，这个整个的作业时程讲爱用了5个月啦。虽然按照着过去的规划呢，整个发放的时阵呢，那紧会当缩短到2个月，但是按照着正式的办理呢，嘛爱5个月时间。啊，那是安尼算算的，咱8月份过啊嘛，吼、要过啊嘛，啊来9月份呐是这个预算有通过，9、10、11、12、1月份，有可能，但是这无怪人咧讲，用着红包来绑预算早日通过，啊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的这个角力到底倒一个会较厉害呢？唔知呀，吼、迄是因的代志，但是咱当然嘛是希望讲吼、合理的预算，那是两家大家有这个共识通过，当然包括着10万块的现金，大家会当提早领着，安尼嘛是真好的事项啦。最近主计总处除了来公布着吼，拄则所讲的一寡消息以外呢，伊嘛来公布着2025年家庭收支的调查啦。伫即个每一个行业内底呢，所得上界悬的是公共行政甲国防，包括着强制性社会安全即个行业。这个类别伊的所得上悬，一档呢将近95万的这个所得啦。第二名是金融保险甲不动产，一档的所得嘛是有93万。那是以所得成长的幅度来看呢，
大啦，餐饮业一年成长差不多一成二，是上界悬的这个收入的部分。其实，搁为着搁较正经一年来看呢，所得上悬的是金融保险不动业，但不动产业，但是伫旧年度来看呢，颠倒依看第二名倒相反哈。本来第一名到了旧年2025年的时阵，变作是第二名。

原本第二名的公共行政者呢，伊伫去年都跳到是第一名的啦。什么合作是公共行政甲国防吼、哦、经济型的社会安全呢？伊包括一范围有真侪呢，包括国家行政业，也就是即个军啊公务人员啊，啊嘛个包括着立法、行政补助甲通用服务业、外交国防业、司法警察事务业，甲一寡经济型的社会安全业，唔是讲只有即个一般的公务人员而已哦。啊，那是教育人员吼、哦，做老师诶吼、哦，教职人员呢，伊是属于着教育行业啦吼、哦。啊，所以呢，即卖吼，因为种种的政策，可能一寡公务人员，包括着警察者哦，加急下来说的，哎，即卖变作是收入上介济的一个行业别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霓虹国舞蹈合作是爱你一万年。

来讲到清安诶，这个政策啦吼，清安房贷呢违规诶审查呢，一直有咧来做哦。讲有将近呢，这个几万件无符合新贷诶资格啦。到5月底为止呢，财政部统计呢，公告银行针对着无符合自用啊，这个用途诶案件，已经录落来10万多件诶利息补贴，收倒转来2亿多块啦。随着清安3.0呢，8月1号来推。移动着，公共银行除了来清查着原有的案件以外呢，房贷核准证件更加重视着借款人的负债、收支甲未来还款的能力。避免讲呢，优惠的贷款呢，可以提做其他的这个投资吼高杠杆的这个状况啦。另外，社会主体呢第3季的招租已经开始了。这一届呢，释出着1500户大的这个单元，分别伫新北、南投、台南、甲高雄。截止的时间是9月14号，要伫12月16号进行着公开的抽签。啊，申请通过民众呢，上紧明年3月1号第一档来大啦。啊，那是咱台南的开南安居有300户，毛特房的。2房的、3房的，上介绍的租金是4970块啦。啊，另外呢，吼、哦，这个所在呢，因为吼、哦、有保留着。啊，婚育户、绿色新婚均仅销户啦，哈，符合资格民众呢，赶紧去伫9月14号进行，到了着相关的网站来申请。啊嘛，希望讲有申请的，尽量大家拢总有法度带会到。再来讲到骑家的安全的部分啦、啊，伫新北市土城这边呢，有一个社会主体啦吼，讲可能厝边哦，经过着这个逃生梯咧行吼，爬楼梯行，啊，可能行到唔知影讲，敢是伊所住迄个楼层啦吼，竟然吼行出去啊，作顺的啦，去到某一户，用锁匙拍开。啊，奇怪，唔是因家，但是伊竟然拍开着别人家的门啦！啊，入去了，哦，人家搁咧直一间啊，那搭咧换衫还是创啥啦吼？啊，两边拢惊一条，讲哦，啊，这个门开安尼啦，恁家的门锁一旦开，阮家的门锁惊一条啦吼！啊，伫这换衫的时阵呢，真正安尼人吼，无熟悉的人去到恁家，你敢会惊？吼、哦，啊，赶紧遐避开，较赶紧把衫穿起来出来，讲，哎、欸，这是阮家，唔是恁家呢？啊，尾啊，佮讲，哦，啊，我爬楼梯，我当作这站就是阮家迄站啦，吼、哦，啊，后摆看看讲，哦，这个锁匙拍的这个吼，哎、欸，这个哎，很纹路啦，吼、哦，竟然相共啦，啊，所以嘛，烦恼讲。啊，敢有机会？人工阮家开恁家，恁家开阮家的情形，搁再出现啦吼！啊，所以呢，这个住都中心咧讲，有接到反映，嘛安排着住户来安排换锁啦，向着啊住户哦来个安大个一个地签啦。啊，目前嘛启动着全面清查的作业啦吼，确定讲，特定的锁。感受这个同款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建商然后相关的责任跟原因嘛是爱来处理掉哈、哦，啊，所以呢，对着这来讲，因为啊无去申请到这嘛哈，啊，但是那是以我个人哈、哦，曾经有这样租厝的这个经验呢，其实也是我所知啦，别人嘛建议啦哈，那是你去租厝。啊，是去买厝，啊，你前一手后一手的，上盖好这个门锁会当换开啦吼。啊，如果你是租厝，以后搁要行人的时阵呢，你甲原本换落来锁，吼、哦，会当小楼开吼。租厝敢会当共换锁，我无啥有印象啦吼。那时候厝头家嘛爱有这个锁匙哩安尼吼，啊，所以呢，这可能时到日到，大家都爱拼哦好势，啊，那无这一款呢，吼、哦，阮家的门，互恁来开起来。安尼真正是足恐怖的事项啦哈！来休困一下，准备这个台风的喊声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十点半开放掉咱的call in时间02358462，0623585462，来听第一个。
2: 是隐藏号码电话。
1: 哦，这个一定是赖大姐啦。
2: 是无号码。
1: 无号码电话来。嘿，赖大姐你好。
3: 对，你好。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欠翁的债。
1: 欠翁的债，吼，哦，啊，你欠偌济？
3: 欠
1: 足济，欠足济哦，安尼慢慢啊行哈。
3: 啊，谢谢你啊，
1: 谢。有诶欠某诶债，有诶欠翁诶债，有欠都爱用，啊有借嘛爱共行，安尼较袂互人吼。伫你诶即个店家吼，即卖有一个啥物扶贫吼，一心五心诶，哦去用写写开，安尼嘛是较伤脑筋诶啦吼。欠翁诶债，咱来听看卖，来第二个讲啊。哈，起来了，来，你好、哦、
4: 啊，你好啊，
1: 哦，莲花姐啊，
4: 阿恁陈大姐好，
1: 哦，阿人那可怜的工人弄不出来，哦，做一道，
4: 可怜，
1: 嘿，
4: 咱两个同事，
1: 哦，你嘛姓黄哦，
4: 哎呀，我嘛姓黄啊，
1: 哦，拢是姓黄的，关心姓黄的
4: 啦，你也姓黄哦，
1: 无啦，我讲你讲可怜姓，阿阮水分的姓黄啦，
4: 亲同啊，
1: 哎，拢亲同啦，好，我无啦，我靠你差一点啦，
4: 阿恁陈大姐，你哪要来接？做生意哦，啊，就较细腻哦，
1: 好
4: 啊，我做几工啊，
1: 做几工吼，嘿，啊，无就点歌好听一个啊。
4: 我今日听十一歌，
1: 十一歌哦。
4: 啊，大家拢好啊。
1: 好，谢谢。
4: 拢平安。
1: 好，
4: 啊，你明仔个 QK 啊。
1: QK 啊 ，QK 拜六 QK 掉，嘿。
4: 拜。
1: 谢谢，哈，谢谢。拜六 QK， 但是呢，这部嘛是有照常，只不过讲是听重复的啦吼，啊，甲大家拍摄啦吼，啊，得休困的，和我休困一下，你哈哦，我做配合人吼，逐工做这部吼啊，做一两点钟，过两点钟啊，真正是厉害啊！我做安尼，我得感觉讲好像还好，逐工做当怎烦恼无资料。啊，烦恼安怎？烦恼安怎？无人可以，这啥物拢会烦恼呢？吼、哦，我是无咧带产品，无那是死搞有产品卖袂出去，我嘛是会烦恼啦。吼、哦，来第三个马卡起来了，你好、哦。
5: 哎、欸，小姐你好。
1: 啊，今仔日你较早呢？
5: 哈、啊。我都看浪河啊，无来钓。
1: 浪河哈，
5: 啊对的。
1: 变变叫听无哈、哦？好，啊今仔日有要听啥物歌？
5: 啊，好理解都未停哦。
1: 哦，讲可爱了，到后礼拜呢。
5: 啊，
1: 后礼拜阁会热呢。
5: 唔通热，拜三拜四唔通热呢。
1: 对啊，啊去风太公迄个时阵可能要来啊，所以唔就头拄好叫大家讲，
5: 甲
1: 本本的啦，卖过来台湾佚佗啊。
5: 拜三拜四，人你拜拜呢。
1: 对啊，阮公司有分两个所在，拢是拜三拜四咧拜咧拜普渡。
5: 有啊，阮兜呢。
1: 你嘛是有嘛吼？
5: 嘛是拜不要位呢，
1: 拜
5: 三爱拜，拜四爱拜。
1: 对嘛对嘛，大家拢这个时间较济咧拜，你安尼对你咧拜哦，所以真阿弥陀佛啦，这个风太歹来啦。
5: 拜三拜四唔通啦。哦，
1: 甲拜托一个啦吼，
5: 嘿。三香一个啦。
1: 好。
5: 你
1: 所以你要甲点火，开落袂停呢。
5: 哎啦。
1: 哦好，来安排。
5: 我开落袂停。
1: 真正落袂停，足讨厌。
5: 当下晒落几波，一晒落几波。
1: 哎，晒嘛热啊，吼！
5: 就咱这里，阮只个多停尔呢。
1: 只多停吼。
5: 哎，无啊，无你就变变个，你就听着。
1: 安尼吼，好，我知影。好，安尼大家叫风太麦来啦哈。
5: 哦，风太麦来啦。
1: 啦，去西大大遐佚佗啦，吼。好，了解了解哈。
5: 大家公开啊。
1: 好，大家公好，公开好哦，谢谢。
5: 啊，公开啊，难晓得啦，吼。
1: 拢感慨，谢谢啦哈。
5: 拢感慨啊，
1: 好好好，谢谢。嘿，啊，拜五就是咱考因一礼拜的每一工啦吼。啊，那是今日考完，搁要考就是等拜一的时间来考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第四个。
6: 嘿，姑娘你好。
1: 哦，人叫你讲，你就讲。你太真乖啦，
6: 俺无法度哈，
1: 无法度哈。俺
6: 是老大，你讲无听嘛，袂使。
1: 哦，今麦换伊是老大吗？
6: 嗯，啊伊咱叫伊蔡大哥啊。
1: 哦，蔡大哥，啊你，哎你别你无，我拢甲你叫可丽啊，无甲你叫黄小姐、黄大姐呢。
6: 唔免，
1: 好，拢唔免呢。
6: 咱叫可丽的就好。
1: 哦，安尼哦。
6: 可丽的这个名不太响，
1: 安尼就好啦吼。
6: 火腿腿的，
1: 啊两块嘞。
6: 两块嘛就推推。
1: 我就想讲，你讲两一块推推啊，两块嘞，两块刚好推，刚好推嘛。
6: 啊，改这个名，啊改好这个名，好嘞五六双啊，嘛就推推。
1: 嘛推推到底啊，那么增加点，叫偷偷呀。
6: 行。
1: 哦，对啦，啊不紧啦，
6: 啊都。啊，不过有增加迄个。迄、那个，阮一个亲同呢，阮阁加一个亲同姊妹啊呢。
1: 得一个啊？
6: 莲花姐啊。
1: 哦，莲花姐也对啦。哎、嗯，人讲伊嘛姓黄呢，啊，真正恁拢有这个，哎，亲同啦，几百当前拢亲同啦。
6: 嗯，安、哦、尼好啦。祖先啦。
1: 阁找着一个迄个亲情来啦。
6: 嘿啦。
1: 亲朋好友那个找来啦哈。
6: 安尼嘛真欢喜
1: 啦。真好啦哈、哦。好。嗯、啊今仔日人讲雨奈落袂停，啊你咧？
6: 啊，雨伊落袂停哦，啊，无我就来落大雨迄一日哩。
1: 落大雨迄一日咯。
6: 嗯，落偌大呢？阮遮我足惊，搁淹水呢。
1: 我嘛惊呢，
6: 头拄啥呢？
1: 头拄啊，些新闻讲今仔日有可能短延时强降雨。哦，啊，我着惊，因为我下早出来，我无甲我迄个排水孔甲伊拆掉的。哦，我即马着心肝头皮薄擦咧，厝里若有人要来叫因甲我倒处理一下安尼。啊无，无等下落大雨，我伫遮做节目，啊搁咧上班，啊等下无法度回去，啊回去都变作咧迄个搁咧入厝啊，安尼伤脑筋。
6: 你讲的讲锁匙，逐日哈，我来甲恁看卖，我都招咱这酷酷
1: 的大哥，你会当试看卖就对啊。哦，你也当试看卖，哦，啊我等下甲你报住址哈，都迄个所在，迄个所在。
6: 五八五八，
1: 嘿。啊，迄条路，嘿，台南某一区迄条路、
6: 哦。啊，过一个红灯，搁弯两个红灯。
1: 吼、哦，安尼对啦，好，
6: 嗯、
1: 好，对对对，安、哦、尼你做了解
6: 诶。你了解啦。
1: 好，安尼甲你安排一下。
6: 好好啦。
1: 你落大雨，落大雨，迄一日应该正日清的版本有会使啦吼。
6: 足侪啦。
1: 足侪啦吼。
6: 足侪人笑诶啦。
1: 落大雨迄一日啦吼。
6: 嘿啦。
1: 啊，无我也是正日清的啦，阿清啊啦吼。
6: 迄个也记得嘛有啦吼，
1: 蚕啊嘛有哦，
6: 嗯，
1: 哦，安尼我来找迄个嘿阿蚕啊好啊，
6: 好啦好啦，找伊个甲交关一个啦，
1: 好来甲交关好，了解，
6: 好啦，啊迄个啊陈大啊柯西啊，
1: 嘿，
6: 啊迄个蓝大姊，
1: 拢甲起来，
6: 诶，我对你叫，啊美英姐啊，
1: 好，拢甲叫，
6: 诶，拢甲叫，恁拢大家拢公开啊，即落雨啊天。万二的袂学袂走，
1: 嘿，袂学袂走
6: 对啦。走无咯，恁找啊，做你甲讲，我都讲了。
1: 好，你讲好，你讲，我都穿 T 衫，你都讲甲袂掉啊啦。
6: 好，
1: 安尼哈，
6: 谢谢。
1: 我看卖个，只叶克电有唱这条，我唔得一个，因为有诶也无写好清楚，马紧啊无，我都等者搁找别人。哦，拢是霓虹歌的版本呢。你讲落大雨迄一日，哦，等下过来吹。来，这个是第五个，你好哦。
7: 哦，高派卡。
1: 高派卡啊，我得讲较济哦。这应该是王小姐吧？
7: 对。
1: 啊，今要听倒一条。
7: 阿公的话。
1: 阿公的话哦，啊，你要倒一个的话较好听
7: 啊。阿公的话，林美娇甲郭大祥啊。
1: 林美娇的吼，我尽量找看有因的无哈。
7: 郭大祥啊，系啊。
1: 好，我找看卖哈。
7: 好，
1: 谢谢。哦，啊有的，因为阿公的话足济，阿公拢有讲话呢。咱来看倒一个阿公，你想要听伊的话，咱倒来找看啊。咱的郭大祥阿公，啊，有伊啦。啊，迄是阿嬷的话，开始做侪人的款吼。哦，我甲记唔对一款。来，二三五八四六二，话波头的提手机啊，升起一个空六个哟。来，即马是第六个呀，你好。
8: 喂，我美英啊。
1: 哎，美英姐，你好。
8: 好，落雨落干呢。
1: 落雨你都无出去嘛吼？
8: 啊，我嘛是爱出的，我打礼拜尔。
1: 你打礼拜尔哦？嘿，
8: 啊，我最近无去用袂使啊，山也上惊水的啊。
1: 哦，安尼哦。嘿，
8: 啊，你无去啊，过过水哦，透哦。
1: 嘿。
8: 啊，伊就山也会憋啊。
1: 哦，所以嘛是
8: 伊也出到水上坝会憋啊。
1: 哦。
8: 我捌阿未一半个呢。
1: 好。今仔日有要听什么歌？
8: 今仔日来听，你看哪会？你啊，我唱我，因遮个老人拢点个老歌，我拢未晓点。
1: 无紧啊，啊看因点倒一种老歌啊。
8: 因拢敢点个点个，准个玉兰花，我敢点下个个点。
1: 玉兰花还好啦，玉兰花还好啦，即礼拜阿无个啦。 好，安尼好。好就听这个这条歌啊，
8: 好。好啦，好啦，
1: 好。
8: 安尼老爷爷迄个迄个万里的家迄个，阿爹呢，大家拢讲起来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8: 啊，带来石头哈。
1: 好好好好好。
8: 啊，
1: 好好了解哈。
8: 好。
1: 谢谢，感谢。
8: 阿爹等你开下班
1: 呢，好嘛。开下班呢，对对对对对。
8: 好好。
1: 好，谢谢谢谢，感谢。
8: 好，
1: 谢谢。我知伊咧讲万里的是几百啊，可怜。啦，伊拢啊小块会讲叮当，无紧知影倒一个就好啦吼。啊，不管是咧真正讲我，还是咧讲诶其他诶吼，都、就是迄、那个哦，想要跟朋友安尼做阵啊，啊有欢喜诶，有快乐诶，就是要跟人分享啊来吼，互伊请哦，尽量啦哦，那是我发达开哦，我塞几车诶，几无人机拢甲塞去。来第七个嘛，卡起来了，你好哦。
9: 啊，万年爷你好！
1: 这吴太太呢？
9: 万年爷你好！
1: 这刚是吴太太。
9: 啊对。
1: 哦，啊你收音机的声嘛，加较大声，爱可能爱再转一下哈。
9: 啊，我来点点歌嘛吼。
1: 嘿。
9: 啊，点着幸福人生靠家己。
1: 好，我来给你安排哈。
9: 好。
1: 好，谢谢谢谢。
9: 拜拜。
1: 好，谢谢。哦，这个拜拜的声有较响。嗨，中的声无感觉，像无像这个吴太太嘞，但是歹歹这个口音就是啊啦吼。来，感谢吴太太来点播着这个歌曲啦。搁第八个嘛卡起来哟，你好呢？
10: 啊，终于卡通啊，万二啊，你好，大家好。
1: 哦，姑姑啊嘛是卡会通啦。
10: 啊，我第四一第四四通啊、哦。
1: 安尼第八个啊嘞。欸
10: 啊，现在就规工诶，迄个家拄啊，迄个科技诶，大姐咧讲诶，足新鲜诶，
1: 足新鲜吼，伊拢嘛足新鲜诶啦，
10: 系啦，
1: 伊无迄个无新鲜诶啦，
10: 伊啊好天拢咧拍皮，拍皮诶棉胶皮呢，
1: 系啊，啊做个拍诶你安尼，
10: 伊带倒诶咧，
1: 伊带伫。哎、欸，遐算林德啦，吼，嘿，林德啦。
10: 林德区啊，阮桂林区车无
1: 隔壁尔啦。
10: 哟，隔壁尔啦。
1: 隔壁尔，隔壁尔，对对对对。
10: 啊，这好，今仔都未停，我明仔在上面拜门口，讲一直都。
1: 对啊，啊，伤脑筋。
10: 嘿。系啊，啊，都那就讲要拜拜，要落土，个敢若作业呢？
1: 嘿，作业呢？
10: 系啊，
1: 你看要安怎？
10: 对啊，啊拜也要拜，大家拢休困啊。
1: 上盖好是有。点好的时阵，予咱好会当拜拜啦。
10: 哦，对啊，对啦、啊。
1: 你买路无要紧啊，但是你嘛爱予阮有迄落咧神明嘛是爱赶到三工对无？
10: 明仔载拜啦，后日要拜人，但拢会先拜门口啊。
1: 对啊，阮大个所在就是为咧拜要拜啊。
10: 对啊，啊你住台南市对啊？
1: 我住伫迄个五期的啦。
10: 哦，算五期的啦。啊
1: 哎，无介远对啦。
10: 哎，拢在台南啦。
1: 哎，对，
10: 伫遐对，无唔对。
1: 欸、我昨天看到一个新的消息，等下开来分享。欸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啊？
10: 林少奇的《中红》啊，新歌、啊。
1: 林少奇哦。
10: 林少奇。
1: 林少奇。
10: 有林少奇的新歌、啊。新歌《中红》，《中红》。
1: 中红哦，好，好，我来吹。
10: 台语的啊，台语的啊。
1: 好，我来吹哈。
10: 谢谢万姨的大家平安啊！
1: 谢谢。
10: 拜拜。
1: 谢谢。好，这是第八个哈，啊，够第。高额吼，啊，个会当卡，第九、第十拢总会当来卡哦，吼、哦。啊，等下那是让旁我就来讲着我昨昏所听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消息，趣味趣味啦。来，第九额你好。
11: 哦，可爱万里小姐你好。
1: 哦，陈妈妈吼。
11: 哎、欸，哦，真热山呢。
1: 哦，热山都点啊个高额。
11: 您几好啦？
1: 还好啦。啊，咱陈妈妈，今仔日是要听倒一条？
11: 哦，今仔日你来听，单雷的《龙珠心》，
1: 单雷
11: 版的，我唔是迄个七龙的哦。
1: 单雷的有唱《龙珠心》啦，吼。好，我来吹一个看麦的。
11: 好，
1: 了解。
11: 都好听啊！你上下班爱小心
1: 哈。嘿，大家嘛爱说你。
11: 哦，
1: 我
11: 即马
1: 我落雨，我刚车麦骑伤紧，嘿，会听。
11: 对，平安上好啦。
1: 平安上好，对。
11: 大家拢爱平安。
1: 好。
11: 落雨天，大家拢爱骑车注意。
1: 爱注意对啦。
11: 啊，平安。
1: 好，谢谢你哈。
11: 好，谢谢啦。
1: 谢谢。
11: 好，拜拜。
1: 哎，新市陈妈妈是第九诶。啊，上落尾的是倒一个，搁要来甲咱听，要甲咱报哦。啊，这个无同的歌曲，啊，大家来点，互大家听看卖，安尼嘛袂歹啦。来个最后 最后最后一个有要出现无呢？那无敢是来开始报着歌曲有哦，而且什么龙珠里个一堆人拢有唱哦，哦，真厉害着！啊，等一下咱来做安排哈。啊，来2358462，2358462，哦，真正第十个给我画出来啦。你好哦，
12: 你耶，
1: 哟哟，严太太，
12: 你好，
1: 哦，
12: 卡袂紧呢。
1: 卡袂滴蛮吼，
12: 啊！即摆落足大雨咧，
1: 落足过落足大雨，啊！你讲遐点雨啊啦，啊！咱遮可能着爱等一下会较点。
12: 你咧，嗯、你若下班来徛较慢。
1: 好好好好，我知我知，啊、我即摆拢会较
12: 大家拢爱平安啦。
1: 嘿，啊！今仔日要听啥物歌？
12: 一支小雨伞哈。
1: 一支小雨伞吼，好，来安排哈。
12: 啊，麻烦你哈。
1: 好，谢谢谢谢
12: 谢谢，
1: 即摆那时候毋是小雨伞。当当尔吼，今仔那是短延时强降雨，有可能都爱一两支啊大雨伞来甲咱小可安慰啦吼。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甲咱吼电话选曲啦吼，啊来选着十条歌吼，啊咱就来做着安排放上。来第一首歌曲，我来看是倒一个哈。第一首是赖大姐讲要欠翁的债哦哈，哦，啊唔知要欠偌济哈，啊那是有哎什么协议哈，你都可能都爱规一个都爱爱好人哈，啊唔过法官敢写判安尼，咱嘛唔知啦。哎，讲这你大概知哦。啊，头段讲一个秘密，唔是秘密啦，咱看到的代志的歌曲了后，咱卡来讲哈。来安排着这首欠翁。一只。

感谢咱大姐来顶报着欠翁的债。台南市劳工局因应着产业救灾需求，21号拜五下晡2:30到4点，要伫东区和平里的活动中心办着就业的征才，有30间的厂商提供着400的工作机会哦。中选会依据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38条第一项种种的这个规定呢，有来发布的2026年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选举公告。啊，那台南市这边议员的这个席次呢，嘛出现着变化。第一选区原本6席变作是5席，第11选区原本5席增加是6席，后续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着各项的选务。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那是泥土大楼呢，因为海水倒灌出现着讲，你是吼好天买淹水啦，唔呀影响着交通嘛，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因此市政府展开着安平运河防大楼的设施改善计划，总经费来到5000万，目前工程进度80%，虽然还未全部完工，但是今年7月份南台湾泥土大楼的时间呢，算讲第一届接受着实。前的考验，安平路全线拢无淹水，啊，车辆嘛是行了真顺啦。啊，佮除了安平路以外呢，过去海水倒灌的重灾区，比如大北门、永宁街、171线、安南区、城西街、安平区、同平路，因为市政府嘛拢积极投入着建设，今年拢无因为淹水来甲路封开，沿海社区嘛无受到调水的侵蚀。当地居民安全和财产的保障更加周全。来继续安排着歌曲，这是丽花姐啊，讲要听11歌，啊，甲你安排，这是邓丽君的版本哦。

0: 感谢到丽花姐来点播到这首是邓丽君的《十一歌》。昨看到一个算讲趣味趣味啦，有人咧讲吼，安平遐吼是要安怎讲吼？啊，因为安平遮个包括着五期的呀吼。啊，介早人要讲去市内，是只讲要去台南市，大概是中西区较精华古市区遮嘛吼。啊，那是安平咧，即卖有一个新的说法讲吼，是迄、有咧卖咸酸甜迄个所在叫安平。那唔是咧卖咸酸甜的所在，叫做是五期的。啊，尾啊咧，个有人咧讲哦，佮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讲吼，运河北边叫安平啦，运河南边叫做是五期的啦。唔知你安怎来分别着安平甲五期呢？来，互你想一下，来互电台进讲相。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
8: 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那是要点歌呢，是伫拜一到拜五的现场时间呢，十点半，和咱卡空六二三五。八四六里，一天至少八首至十首的歌曲，给咱的朋友来做点播。市政府宣布呢，市区空车路网呢，过来定调整啦，要来增加到两条的路线。21号开始，原本的5号公车升级转型做105都会公车，这个起点甲终点是和顺转运站到台南航空站，并且新开辟到25号的新华公车，连接到新光国小甲基美病院。这款的公车呢，不管是105的、25的啦、25的呢，拢是一段票18元来收费。那是摕着市民卡来坐车，会当有平常时啊半价优待，假日是免费的哟。那是摕着 T Pass 月票，还是电子票证来转车呢，嘛是会当来省淡薄仔钱，真正是经济佮环保的风车啦。另外，应控交流道四周围交通长期塞掉的是咱要上下班加这个上下课哈，一挂通勤族的哈啊，恶忙的所在啦。即马市政府发布实施变更着应控交流道附近特定区计划，办理着定拉街、竹林街的这个道路延伸按工程。啊，议员讲呢，地方要争取改善交通吼，这已经超过着30。当啦，卡地公车，这个不是都市计划的道路，啊，地主嘛无同意。啊，即阵啊呢，车流量增加了，真正有够多啦。经过地方的拍拼呢，总算予地主同意啦。未来对着镇南街拍通到中正三街，地当直接通到着永康工业区，甲直弄着中正路，当面在遐弯一只路的啦吼。来，继续安排一歌曲。第三个，这是咱的柯南的讲，好，那的路未停，红英雄的歌声。

一超真好，落了有粗有大吼，啊落了嘛足久的，我当作讲奇怪呀。啊，这个好，开遮长的这个音效声啦吼，啊，唔知道大家嘛是许安尼舞弄一个无啦吼，啊嘛代表讲吼真正啦吼，然后那是落安尼粗比白，搁安尼长到吼啊，日出到黄昏吼，啊真正大家拢唔免做生理啊，可能干那这个卖雨伞会当哎做这个生理啦吼。讲到传统六里啊，洛里，而且二里啦，哈，三剑呢，拢是吼食迄个二里粿嘛，哈。但是咱嘉南大学的团队呢，跟大内区的农会讲有一个合作啦，哈，运用到这个二里的这个籽呢，成功开发出到这个洗发精、沐浴乳、甲护手霜啦，哈。啊，最近呢，佮跟这个一寡这个农场合作，甲这个洛里的花呢，用到一个发酵技术，啊，把这个花采收了呢，去甲发芽啦。本来这个二里的花呢，拢无咧用嘛吼，拢单调尔。即马变作是有地方特色，甲商品开发，而一个日常用品啊。啊，这款呢，这个计划呢，嘛，互学生啊有一个校外参访甲实习的这个地方，啊嘛，甲大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留伫地方，解决掉地方的问题。啊，所以呢，两边拢是双赢的部分。另外，讲到要普渡了，在咱台南市区的北区北华街龙君殿呢，今年农历的七月十七暗时要来举办着这个普渡化解啦。当日呢，要把这个天女散花这款的呢等着人家啊，总金额来到着66,000块吼，啊，真侪人讲已经穿好物件，时到哩到，要来抢遐个钱啦吼。啊，另外呢，台湾王爷宗庙的这个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呢，农历七月份是要关庙门的哦。啊，按照着伊呢方向呢，七月十号，也就是国历的八月二日下晡一点，要办着中原普渡拜完呢，会甲这个白米关和关怀户和这个普渡，搁较有意义。啊，来要来讲到嘿，最近做劳力的一个吼，嘿，要站到这个陈世美现代版啦。啊，主办的一个苏先生哦，讲家己提了几百万呢，今嘛嘛讲要请到专业的团队来吼，处理伊所有的这个要演出啦吼，啊，要伫倒演啦，啊，佮甚至要办到这個，今嘛这个单位呢已经公告第一场正式。哎嘛，无算正式讲先试验的啦。讲那是有兴趣要看到这吼、個，哦，即个大家嘛想讲哦，布袋戏红啊，足久无咧看伊的现场的表演，佮歌戏，讲要请到迄57个大舞台这啦吼。第一场今嘛暖身呢，已经对我来公告啦吼。第9月4号拜五暗时7点，要伫盐水舞庙，请到古都木偶戏剧团要来扮演啦吼。啊，7点的时阵，就是先扮身吼。啊，这个扮身的30分钟呢，伊卖也50块银角啊吼。啊，搁有7点半的正式来开演咯。如果要来看到这款的这个现代吼，这个展覆嘛吼，这负心汉的这个歌戏剧吼，也是木偶的呢。9月4号拜五，伫盐水舞庙吼，暗时7点、7点半，就要来暖场演出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柯乐的报完啊，即马换柯丽的，讲要叶启田的落大雨，迄一日。

感谢可你的点播到叶克田的大好喜吉日。观光署举办的2026台湾仲夏节，带动着热人而且旅游啦。第一届要推出着山海音乐季，第一场呢，南微笑南湾吼，伫8月22号下晡4:45，伫北门的游客中心啊，来举办着结合着盐田甲夕阳的景致，搭着上盖有热人海风的音乐感官盛宴啊，飨宴啦吼。当日还有一个凉夏市集，下晡1:30呢。伫北门啊，南昆新大天府第二个停车场，公毛免费接驳车去到音乐会场。另外呢，三支主场，这是北回之巅，就来到着9月12号阿里山这个吼、出口叫一个牛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的哈，两场一个山一个海的，拢总带来无同的音乐飨宴。暑假要买车咯，真侪家庭呢可能把握最后机会安排出游啦。位于台南的北河台湾万里长城呢，依照古色的造景，佮有一挂山呐的景致啊，避暑环境嘛真好，成为南部地区呢啊一日游最好的热门打卡景点。园区内底呢，即马佮咧出营业，啊即马讲哦限定好康啦，那是专客专口走来呢，佮会当蛮营养吼，啊，可以当省，可以当家，真正是真趣味，会当来到万里长城家行行看看哟、哦。继续安排，这是北区王小姐讲要点播这首《阿公的话》。

家来水鸡果，就是肚来大角，嘴来阔，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哦一个来去，偷一个去。

0: 西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西西嘿，教西西，伊才袂叫歌。
1: 伊个来表面床，敢无师傅做，师傅教，做西西，教西西，安怎会叫歌？
0: 伊个来表面床，就是公阿伫困，婆阿伫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国，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歌，唔只。

这是王小姐店的阿公的话，中选会二十号发布着115年地方啊公职人员的选举公告，公投三案嘛摆入去中选会的这个审查会议内底啦。啊，今年的这个9合1地方选举，就是11月28日投票，要选出着11,551个地方公职人员，设着18,244的投票数，有个选举人数1965万人，啊，第一届投票呢，大概有600万人啦，吼，啊，投票时间就是早起8点到下晡4点，吼，啊，这届就是9合1，就是有九届的地方公职人员，吼，这个选举，啊，佮可能三张的这个公投案件啦，哈。啊，这个公投案件呢是个摆入去呢，因为这三项废除飞核家园、变形跟交通罚款专用啊，这啊，那是完整要来开票呢，吼、哦，这届可能爱请到30万的工作人员啊，吼、哦，可能得爱全部到完开票开了，得爱到半暝啊1-2点啦，吼、哦。另外呢，劳保局嘛公布着上新的欠缴保险费甲未当有收保险费的职业工会的名单呢？啊，伊即卖有4间吼，啊，台南的即间一直有哦，吼、啊，即间就是大台南宗教服务职业工会、家人的雕刻业职业工会、桃园的公务大厦的即个管理服务职业工会、台北有一个健身教练职业工会。那是这个工会会员呢，交着保费呢，一定要保留着收据还是汇款的证明。那无呢，以后申请着保险的给付呢，可能你的权益会受损害啦，哈啊！所以这呢，到底什么情形？有的刚先收啊，啊有的呢，解答未无去啦，安尼真正是有较伤脑筋的啦，哈。再来讲到国旅补助的这部分呢，9月1日正式会来推动的。为了鼓励民众呢，利用着平常时啊出去佚佗，甚至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哈、哦，越多天越好啦，哈、哦。啊，交通部呢，啊，观光署用着33亿元来推动着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啊，即马开始呢，例如各位登记，哈、哦，这得要用登录的才有这个补助的资格啦，哈、哦。啊，这登录的资格跟分流时间。

0: 呢，就对8月20号拜四就开始啊啦吼。那是你的身份证2号上路买呢，要来登记的，你是0甲1的，就爱伫拜四即天去登录。啊，那是拜五是2甲3呢，拜六是4甲5的，礼拜是6甲7的。24号这个拜一是8甲9的，啊，若是你未记住，还是已经跳过人过吼，还是讲无要对人安尼拼呢？无要紧，8月25号开始全面开放，无论你是啥物身份证字尾的号码啦吼。啊，那是平常时去团呢，这是包括礼拜到拜四哈。啊，不过呢，无包括固定假日加连续的假期呢。去团的人呢，本岛一般地区第一暗会当来升到800，第二暗呢上悬来折扣到1200块。啊，那是离岛地区来讲呢，第一暗就会当来扣到1000块，第二暗呢加扣这个1500块啦。啊，这个平日住宿的奖励呢，如果敢那会当吼去敢那二日游，啊，住着一暗了吼，啊，所以你会当享受到第一暗的住宿折抵。啊，那是无去连续住第二暗呢，你第二暗的这个机会当然嘛是去可以讲放弃了吼。啊，敢会当两晚呢？平常时讲吼，分别住宿一般地区啊，离岛地区嘛是会使，一天住本岛，一天住离岛。安尼拢是摕到第一天的这个住宿的优惠啦。啊，有一种叫做是生日住宿金，是要安怎抽呢？咱若是要参与到生日住宿金啊，这个抽签呢，上班爱伫9月8号以前来登录到哈，啊，要伫9月9号早时哈，这个拜三早时11点开放，予旅客查讲敢有得奖无哈？那是一个月有1000个生日券，讲会得奖啦哈。啊，那生日券敢会当来抵用着，是袂使一咯。啊，无限讲你是生日迄一个月，还是迄一天来用着，只要活动期间平常时去带，拢总会当用着生日住宿券。啊，那是生日住宿券，含平日住宿的优待呢，敢会当做回来用，吼、哦，是会使一个啦，吼。啊，符合资格当然就是讲本国国民哈、哦，个别的散客。啊，那不是本国国民呢，啊，佮包括着那是团体旅游的，这是无适应的啦哈。啊，去团呢，你那是有去登录，你得爱本人亲身去团。团的时阵，人得要求着身份证明，还是健保卡，可以去核对，卡是会使之啦。啊，这个活动呢，那是医生用完呢，有可能会提早结束个。要伫用完之前，2礼拜的公告停止的受理啦哈。所以呢，这两天啊，大家赶工要去来登录着。所以伫办理的这第一天，讲吼，足侪人拢无法度登录，就是因为大家抢要去登录，惊讲上万卡抢呢，拢互抢抢去。啊，这时开始，咱那是要参加着这个观光署的国旅的优惠哈。包括着冰箱时的大的这个奖励啦，甲生日券的奖励这两项呢，这里去拢会当透过着这个旅宿网，观光署这拢会当会当去甲连到相关的网站，啊，就会当去登录，啊，买当去了解讲有参加这个活动有倒几个。旅宿业吼啊，相关有一个订房平台，拢总伫顶端看会到、查会到、了解会到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是由着美英姐甲遮好朋友讲要听着啊，这首合作是《玉兰花》。
1: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2: 哎，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蕊。
1: 多谢志宇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家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1: 玉兰花，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菌，唔大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真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的？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讲到流感的季节呢，还未正式报道，但是有一种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呢，到了八月初已经累积到161例，造成19个死亡啦。随着秋冬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季接近呢，啊，佮包括着流感这款呢，拢已经减弱着咱人体呼吸道防护的机制啦。啊，所以呢，肺炎链球菌就趁这时呢，入侵着咱的人体内底。啊，疾管署呢，对着8月10日开始升级新型的公费链球球菌的疫苗政策，符合资格的人呢，会当注射新一代的，看是21剂啊。是20剂这款的结合型疫苗啊，注一剂就保护力啦。目前公费对象包括着65岁以上长者、55岁到64岁原住民，啊，还有19岁到64岁特定侵袭性化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族群。那符合资格的啊，赶紧把握的机会，两早来去做哦。另外呢，台北市的卫生局来划分抽查到市面上的蔬菜水果，50件的产品有15件被验出到农业残留无符合规定，合格的比率只有70%啦。其中有一个森林的啊，这个盐水香菜呢，被验出有3种农药残留超标，相关的个达到吼超标了51倍啦。现此时相关的产品已经下架，送交予卫生的单位来依法处理。再来安排着一歌曲，这是吴太太讲要听着《幸福人生靠家己》。

谢吴太太点播着幸福人生靠家己。有当阵天气湿热啦吼，啊个潮湿啦，啊不管啦吼，佮有当阵就是咱物件收无好势，啊厝内呢都有一寡啊椅啊啦吼、网啊啦、果蝇呢都变侪啦。有当阵只芳物件要去食的时阵呢，哦啊这个果蝇就停落来啦吼。啊，我讲啊，挂号照的，但继续食啊。但是嘛，有人感觉讲吼，啊，细菌感染目掉这些食物啦吼，啊，无得规盘倒掉。现主席有日本的医生来讲啦，唔免看到这款的果蝇来沾吼，得一直惊吓啦吼。拄到一挂情形呢，会当吼继续用，但是有一挂情形吼，得无建议啊，冒险来食掉有这个果蝇啊，停过这个饭菜啦吼。第一行动。就是无经过加热的青椒的物件，包括着切片的水果、生菜沙拉、生鱼片、加凉拌菜。因为这呢，无过经过着这个加热的状况，所以呢，一旦有这乌味啊，吼啊，这个芒糖啦，吼果蝇这呢，来到这个表面停落来。有可能就会把这些微生物和细菌放在这个食物的表面啊，啊，所以呢，如果是这来讲呢，可能直接就断掉啦。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物件放伫室温伤过来久啦，因为食物的风险毋是干那过瘾咯，嘛，看着环境的温度甲放诶时间有关系。如果呢，一寡较容易败坏诶物件，伫室温诶放超过两点钟，毋免等到过瘾来，咱得即个物件得卖伤个食啦吼。啊，若是环境的温度来到着摄氏32度呢，你伫一般诶即个室内放加就容易败诶物。超过一点钟，这嘛不建议你继续吃啦。啊，那是讲吼，干那一吃这个果蝇呢，咱物件坑了啊，煮好好的物件停起来呀，这水灶这个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是滚啊吃，搁一直来来回回呢，安尼咱的这个物件嘛是尽量卖吃啦。啊，搁有哦，一寡高风险的族群。就算讲那食品的外观气味无各样诶，但是那是要准备好幼儿、中者、有新的妈妈、糖尿病、即个慢性病患者，也是讲免疫力较弱的呢。你有淡薄细菌，都引起着咱身体诶即个无舒适啦。啊，所以呢，即个物件嘛是尽量甲淡落掉。上界定就是讲爱对源头改善来杜绝掉即个果蝇啊，啊，即、這个啊，照看环境。排水坑，按是有厨余桶、琉璃台呢，定期来清清啊。按那是湿的物件吃完，尽紧吃完了后呢，那无就是吃不完呢，赶紧放冰箱。啊，有一款物件呢，哦，开过了后呢，嘛是爱甲封好势啦，以免讲吼这个果蝇呢，有来甲咱这个沾，而这个可能性哦。继续来安排，这是桂林陈大姐，我们听到林秀琪的新歌《中红》。

感谢陈大姐点播着林秀琪的新歌，叫做是《重逢》。伫台湾亚热带的天气呢，有当阵吼，真热啦，湿淡啦吼，当阵讲即个粪扫才倒袂偌久呢，但是呢，四周围吼有一挂味道阁走出来，阁有一挂吼白糖啦、果蝇仔啦吼，这都是海岛型气候定定看到，而且吼，徛家吼感觉真无快活的一个状况啦。啊，要根本解决着果蝇甲臭味呢，唔是讲买偌济防虫喷雾，是爱来了解中咱。粪扫处理的过程，加这粪扫桶本身嘛要做着清洁啦吼。关键第一就是讲爱吸湿减水，对着源头减少着这个臭味的来源啦。尤其台湾伫热人的时阵呢，高温湿热，容易加速着这个厨余腐败，甲生着果蝇啊。啊，处理着这个喷，也是讲水果皮，一定爱伫等静静，把这个水热好打。上盖好是，若是厝内有报纸呢，也是无爱用的这纸呢，甲包开了，才等你去粪扫桶内底，利用纸来甲吸收这的水分。过来就是爱这个密封咀嚼，好用着日常的一挂袋啊来包装这的物件啦，尤其是金蕉皮啦、海鲜的厨余，也是肉呢，这款呢容易有一挂臭味来产生，那个发酵呢，个味个如何？片袂开，片袂落啦。若是直接等粪扫桶呢，等于讲邀请到这果蝇来吃，上介好的方式就是讲，要等静静除了礼盒打以外呢，先甲伊放伫细袋仔内底，甲伊密封起来啦。那是有咧买吐司的话呢，这个塑胶包装袋呢，伊的材料密度较悬，防潮的效果更较好。咱会当用这款呢塑胶这个吐司的这个外包装的袋子来做着这个上盖好的包装的这个替换的材料。当然嘛，顺手来清洁掉啦吼。有诶讲吼，知影去倒粪扫，但是呢，粪扫它本身其实冇。问到一挂细菌加太过敏啦吼，所以呢，一礼拜咱得固定一个时间来顺手清清诶。伫倒粪扫的时阵呢，粪扫袋啊要放正前，先摕一个除湿吼，即个除菌的湿纸巾，还是除菌的喷雾，赶紧甲粪扫桶内底，不管是内底外口吼，小可甲灰灰清清的，安尼才袂讲吼，粪扫有咧等，但是粪扫桶无咧清，同款臭味，同款白糖，拢总是会来哟。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有着新智成妈妈，讲要听到陈雷的《浪子泪》，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新奇陈妈妈点播着丹瑞的《龙珠心》。讲到这个礼拜八月二十三号呢，对着早时十点二十分、二十四节气的来到着处暑，而这个节气啦哈，啊，这个节气过了后呢，就较未遐热着，但是嘛爱惊有一个秋老虎的反热回来啦哈。啊，不过呢，啊，天气变凉的过程当中呢，咱身体嘛开始感觉而且啊温度也会稍微下降一点点啦哈。啊，因为呢多灾坑哦，这个所在讲这个。回上报啦，啊，下底个无啥物脂肪组织，吼、哦，所以讲不管男男女女呢，对着这个时阵，这个节气过了后，多宅爱保护好好些，唔通吼，搁穿迄个露背装啦，吼、哦，哎，简单来甲大家做着提醒。继续安排这首歌曲，严太太讲一支小雨伞，要分大家来摇哦。

杨先生，严太太来电报着一支小雨伞，啊，讲着可能拜六礼拜就准备大家要来看着普渡的物件啦吼。啊，当然啦、啊，一寡这个名利的建议，讲这个普渡啦吼，哎，好兄弟、好姐妹真的尽量卖伫厝内吼，看下到底较厝外的这个空间啦、啊。啊，当然因为即阵啊西南风吼，啊，各界低气压拢伫台湾这附近，有可能伫外口呢，咱都爱可能有顶啊卡，也是看咩款所在。啦，啊，那是讲伫即个公共的吼，比如什么大楼啦、大厦吼，啊，公务的这啊，可能大概大片啊这，但是不管是安怎呢？要普渡吼，为遐化金化银者，然后都会用到一寡即个火的部分啦吼。啊，那是个拄着落雨啊、透风吼，安尼要化遮的即个金纸钱呢，有诶可能较辛苦着啊。有当阵赢赢杯嘛是安尼，哎，伤脑筋啦吼。所以随时边啊嘛爱准备吼，看有水啊是啥物款的灭火的啦吼。哎，尽量安尼吼，好咱的即个普渡诶，即个过程平安，搁去搁顺利啦吼。啊嘛的。后礼拜嘛是中元节啦吼，啊不管是这礼拜还是后礼拜呢，整个七月份其实拢是会当来做点普渡嘛，唔盲讲吼，啊中元节咱卖有这个风台来甲咱搅乱啦。今仔日咱有闲来这节目时间，直接过一段落了。再是节目听完，继续听着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下晡的节目听完呢，请继续收听四点新闻快报，五点。街头巷尾，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了。啊，来后礼拜，搁新的一礼拜，请继续收听。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又搁到了万丰俱乐部，中昼12点到1点 ，FM 90.7爱乡电台1点钟的节目，拜一到拜六1点钟，甲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头1点钟，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另外，咱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礼拜同步连线有4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远方俱乐部来收听，现场甲咱播出。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2日，农历7月初10，星期六，今个时间12点过4分。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乔佑所唱的《一帆风顺》，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这首歌哈，这是啊，什么人唱？等一下哈，迄个乔佑啦，一帆风顺。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九分，远方俱乐部伫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咱同步连线啊，电声电台啊到两点，爱乡电台到一点。今天是2026年国历八月二日，农历七月初十，星期六。今天的日吼啊，真水啦，拢无进无去，好时辰会知影几时过啊？等下一点到三点的美时，下晡三点到五点的新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的有时哦，即嘛好时辰剩六点钟。还有喜神当南财神正北冲着上九的45岁煞南。明仔载礼拜日，国历八月二三，农历是七月十一。明仔载敢若禁忌开刀，哦，有诶安排拜六礼拜要开刀，咱有诶有看日啦吼，看日。明仔载是刀店日咯，好时辰伫明仔载啊九点到十一点诶子时，十一点到一点诶午时，明仔下晡三点到五点诶辰时，明仔暗暗头啊五点到七点诶酉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低的44岁煞东，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另外，咱股市涨，股市的收盘上市的起291点，加权指数45,224点，成交量7207亿，这个上柜的吼，上柜的起3点，加权指数387点，成交量1964亿，这是昨股市的收盘。普通油价咱明仔载12点过才够最新的啦吼，但是这两三礼拜来，九二的拢保持30.5块，九五的32块，九八的34块，柴油29.3块。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搁起210块哦，这两三天吼、哦，这两三天的黄金总共起偌济啊呢？嗯，即嘛呐，搁起起哩20000块，我要来卖啊！准讲吼，敢那总啊强啊啦吼，敢那5钱呐，我嘛要来卖啊！啊，总啊强啊，我遐嘛唔在乎5钱无呢？敢那较早阮嫂嫂和我啊，迄块阮妈妈和我迄块有些金绣。诶，对啊，我是未加买啦。哦，迄个有纪念性诶，迄阮妈妈啊，拍好所有诶囝，所有诶囝吼，拢破连杆一块对啊，啊，迄块对啊吼，拢有写名写金绣。阮姐姐、阮哥哥啦、弟弟妹妹，大家拢一条金嘛。啊，现在大家拢一条金嘛，因为伊迄阵10万块哦，用报纸包包咧，家己未记诶，甲等出去回收诶。结果吼，那讲天公伯啊，疼公人啊。阮妈妈其实，阮妈妈嘛做足济好代志。细汉伊拢有咧教育，就是讲甘愿艰苦着咱家己。有艰苦人，伊同款会去共啊。准讲家己无钱，伫个能力个范围内，伊同款会共斗相共。我都捌讲过，人去甲阮妈妈借钱，阮妈妈无钱人借伊啊。一对金仔，伊拄啊敢若所有个金仔拄啊敢若迄对耳钩，迄嘛伊欠长内多去买个哦。结果伊很高，这对很高全北河人，借无钱全北金嘛，很高的金嘛，河人。啊，所以阮妈妈迄个10万块欠堂内多的10万块，讲吼啊落雨啊，将个报纸压淡伊，去看到讲啊，迄敢那钱呢？搁去我看到，迄10万块伊怎啊提起？4个后生，3个祖囝，大家拢拍金破链，搁一块堆啊，大家拢送一条。啊，阮姐姐讲，伊迄条敢那同轻的啦。啊，因为伊讲吼，伊讲伊算伊嘛唔知影啦吼。啊，阮姐姐迄条敢那同轻的，啊，阮姐姐同辛苦啊。哦，啊，这就是卖计较啦吼，卖计较。啊，咱是多金嘛吼，金嘛，我咧讲卖金嘛，迄地我拢无甲买。啊，但是我较早当咧困苦的时阵，迄条破链我都甲买去啊。啊，元芳我讲要去拍现我。但是买也嘛拢无啦吼，伊钱拢提咧落地下来，都拢无提起来，啊，拢提当去因兜咧用，我嘛拢袂要紧啦吼。即个讲有北顿，拢因兜伊赚的钱，我
伊就逐个月啊，迄阵拢啊一条钱互伊，啊，包括伊若欠钱，拢互伊摕当去厝里。啊，所以伊根本拢金啊啦、股票啦，拢讲要还我，拢无啦，吼，拢无。啊，迄拢无要紧啦，吼，人讲有量就有福。结果迄金啊、金啊一钱吼，那个起哩到两万，我是毋是有一寡会当买吼来甲买买咧？因为吼，我感觉藏金啊。是咧，讲安怎？你也无要出国啦，也无要移民啦，哦，也无要移民，遐敢有效？藏伫啊，伫个咧看，看讲我有几码咧尔？啊，人讲诶，提来运作，吼、哦，提来运作，也是讲救济人，哦，是毋是较有意义啊？所以几码涨吼，涨落，涨起120块，啊，前刚起370，是毋是涨啊？强啊，都起490块啊？今仔日。搁起210块，安尼拄啊起700块啦。干那三工了，一钱个金啊起700块啊。啊，即嘛金啊来到17860块，买16860块。我金啊哪里要卖吼？我要摕来阮隔壁小档个，叫小档个甲阮卖，因为小档个卖吼，毋免扣金啊西啦。哦，无咧扣金啊西。哦，伊照16860块来甲你收啦，但是金马赛伊就无咧扣啊。有诶16860，还阁有扣金马赛呢。哦，啊伊无咧扣。哦，甚至下当阁加即马收金马，我看卖啊咧，回收金马毋是16860尔，阁会当较悬。要收倒转去，阁会当较悬，甲你收啦，都是17660块。实际上17760块，就是搁加200块，甲你收啦。哦，搁加200块哦。哦，我若有金啊，要起来阮小档的遐，叫伊甲我买，无爱去金啊店。来，这是金啊的价格啦，吼。来，甲咱好朋友报告者，来看气象吼，气象。我看有最新的无吼，看有最新的气象无来。啊！我过来重新看一下，因为我下载啊的气象简单，干那讲这个落大雨呢，哦，落大雨呢。啊，这几天哦，这几天是不是后续哦？后续阁有来看这个啦吼。下载啊无报到这个风台，今年18号风台沙德尔目前还搁伫日本东南方距离遥远的太平洋顶端，但是下仔也伫海南岛附近的热带。

如果这个风台若形成是今年的第二十号风台，名嘛较好出来，叫做简拉维啦。哦，十九号风台是紫色的紫，檀香的檀；二十号风台就是简单的简，啊拉就是啊这个拗哦，拉提琴的拉，啊个维啊四维八德的维啊，哦做简拉维。啊，专家对啊，这个热带性的海上的啊，这个极场形容，提醒讲，短期来看，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2， 这个比较较麻烦咯、哦，唔是距离较近尔，而且有可能一下就变风台，需要发风台警报哦。哦，这个 TD22。第二十号风台，这个前拉位吼，这个较麻烦。变下去哦，变风台，这个就爆发啦，就需要发出着警报啊。啊，目前除了十八号风台、沙德尔风台，原本 TD21已经发展十九号子弹风台在海南岛，另外这个宫古岛附近啊，宫啦吼，宫廷的宫啊，古早的宫。宫古岛附近，这个 TD22 这个低压带啊，这个短期间来看，这个较麻烦啦。啊，长期来看，沙德尔风台同款需要特别关注。太平洋高压，人讲好唔好啦？拄啊去拄到啊，25啊，甲26，就是后礼拜拜二甲拜三开始要南移，和这个沙德尔风台嘛，只会当顺势。来往南平这边移动，安尼一来，提高对台湾的影响的可能性。沙德尔本来这个风台讲对台湾无影响对无，但是后边迄、那个 TD21、TD22 这个一来，煞形成这个沙德尔后礼拜拜二拜三开始南移，这一来提高对台湾的影响的可能性啊，这个沙德尔风台进行预测，第26、27后礼拜拜二、拜三，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较高，但是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无？爱后礼拜的拜一，还是讲礼拜就明仔载嘛吼？啊，唔是后日啦，哦，礼拜就后日。我看二四就是拜一、拜二嘛吼，拜一、拜二。哦，拜一拜二这两天，哦，这两天的气象足重要哦，咱是都爱需要加啊、关注啦吼、哦，需要加关注。啊，结果这两天吼、哦，这两天尤其今仔日咱台南吼、哦、啊，台南会使讲雨真大啦吼、哦，雨真大。干那这两今仔日咯吼，干那今仔日，咱这个台南哦，台南家。造成这个雨吼、哦，啊，我看卖咧吼，吼、哦，伫遮啦吼，伫遮，咱台南落雨，咱是多好朋友，台南地区伫咱北区啦、安南区啦、永康区、仁德区，拢一级的淹水的警戒，关庙、桂林、安平、中西区二级的警戒，台南市水利局统计，为昨到下仔啊7点为止。最大累积的雨量，安平区279毫米，同济啦；北区261毫米，永康区252毫米。最大时雨量伫北区59.5，甲永康59.5，这两个拢同款哦。桂林区58，安平区56毫米啊！哦，这是咱台南吼、哦、啊，早唔到下仔啊，真正落足济雨，啊，低压的所在拢会淹水。南华水库嘛，拢已经规个满甲溢出来啊！哦，咱台南地区的南华水库拢溢出来啊！仁德交流道周边、鲁龙路、太子路地下的涵洞、高速公路的高速一街往国道一路交流道、鲁德街一带积水足明显，已经由警方扭起着封锁线。另外，永康的永大路两段。也就是咱河德邮局第一银行迄条路，就是永大路。

长段，甲民族路积水一度深到脚头乌哦，未少的汽机车拢冒险咧经过啊！哦，这是咱台南吼雨落真济啦。啊，伫下仔啊啊8:57，气象署对高雄、屏东发布着大雷雨，预估会到10:56啦。啊，伫10:22嘛，对咱台南高雄发布着大雷雨的信息，预估到11:21哦，11:21哦，已经过啊。下底站啊，强落雨伴随着强阵风、闪电甲落石，啊，影响着能见度低压的所在哦，诶，即个积水啊，慎防溪水甲河水暴涨哦，即气象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吴俊宏所唱的《司机大哥》。啊，咱好朋友这首歌听完啊，吴俊宏的《飘飘的韵脚》啦，《司机大哥》是七龙啦吼，《飘飘的韵脚》这首歌听完，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要口音的，爱用电台要变较紧的吼，啊，无你得爱甲我吩咐交代，我就先甲你报。24778788要点歌。加卡号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0: 后来这是吴俊宏所唱的司机飘飘的运将啦，我拢讲司机大哥。今日时间12:28，咱李叔7788好朋友要点歌的吼，点两首啊。尤其爱乡电台，你那是啊听爱乡的，我那唔知影你是爱乡的，你爱跟我交代，讲你是听爱乡的，我就先甲你报啦吼。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这听爱乡的我知。嘿。爱乡，
1: 我要点体会。
0: 好、哦，体会啦吼。好好。
1: 白冰冰的。
0: 好。谢谢哈、啊，好，我知我知，你关电系啊。
1: 我改你我一改。
0: 好，好啦，我知啦。好，好，平安平安，好。
1: 祝你平安。
0: 好，谢谢，你嘛平安，好、哦，拜拜。24777878，24777878，我若明知影你爱乡的吼，你无交代我个知啊，但是你若爱乡的，我唔知影，你爱甲我交代。247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制啊落雨淡滴，恁兜唔知有做水灾无？那做水灾吼、哦，真正足无用的吼，内底吼啊，即、這个淡漉漉啦，啊物件拢爱搬啦，爱清理啦，诶，真正足辛苦。啊，你真若无代志的吼，啊无代志的，你会当来点歌，新朋友买当来点。喂，你好。
2: 啊，就你好，我点一首歌。
0: 好。
2: 为你打拼，
0: 为你打拼，好，谢谢。为你打拼，我嘛是咧为大家打拼。
2: 有
0: 有有，大家好事光给做，安尼就是拢咧打拼，吼。
2: 对对对对。
0: 有，谢谢啦哈。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咱电话吼，我还未接到你，你就甲落对哦。喂，你好。哈。
3: 日本歌好不
0: 好？好啊。
3: 哈、啊，我爱乡的哈、
0: 啊。好。
3: 阿秀，谢谢你。
0: 好。
3: 好，拜拜。
0: 啊，你要听了那日本的水灾，我算了。
3: 嘿，日本的只要用日本歌台，我听就好啊。
0: 好好，安尼水灾我算了哈。
3: 水灾你，水灾你。
0: 好，好。
3: 满意就好啊。
0: 好，谢谢啦，谢谢，好，拜拜，拜拜。哦，安尼就简单啦。喂，你好。

0: AM 一零七一。
1: 电台我知影吼，好，好，谢谢，好，拜拜。啊，咱有嘢我知影，啊，有嘢唔知影，你来甲我交代。咱像体会啦，甲日语的这吼，拢听爱乡的。啊，但是为你拍片嘛，报会着啦吼，应该拢报会着。诶，伫爱乡电台这边甲你报。24778788要点歌的，你搁甲敲起来。啊，那无我就要来找歌咯吼。我咧找歌的时阵，哦，你若有要点的，你电话甲敲过来。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爱甲空着，要听体会哦。体会哦，咱这个关电的美女哦，关电的美女，花是第四声啦吼，唔、哦、是第三声哦，花是爱第四声。体会来，体会哦，体会是啥物人唱的？我看卖咧。哦，陈思安啦、啊、吼，陈思安所唱的，来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这件咱台南吼重大的这个新闻啦。咱台南吼台南即种安南区伫海淀路两段，伫下仔也发生大爆炸，引发的火警。啊，引发这个火警有影响到我今日做节目之后。我一点也未困，哦，一点我也未困。结果那也无代无志，人讲无风无摇啦，也无单雷讲，也无地动。啊，我一直咧看阮的电话有限咧，限咧无呢？无呢？啊，那也咱的落地窗安尼震啊足大声，安尼迄落地窗哦，我惊迄玻璃去互破去呢，迄声有够大声，迄是胃对来啊。原来阮安南区。海淀路两段，遐引发着爆炸，佮兼大火。啊，这个消防员去咧破火的时阵，一个爆炸几啊届，含消防员都受伤啊。这是发生伫下仔啊，吼啊，差不多啊一点迄个左右啊。啊，咱这个副市长啦，啊，包括咱的啊这个议员啦，吼啊，伫迄、那个啊这个族群吼啊，受拢。下仔也拢有看到，我较知影讲原来炸唔，阮的落地窗哦，迄声是胃对来的啦，安尼蹦蹦叫，蹦蹦叫，就是阮离我家差不多爱十几分钟哦，开车爱十几分钟才会到，安尼来到家去进着阮的落地窗哦。啊，咱简单甲咱报来报这个后续吼，这后续，咱台南市吼安南区爆炸。有14个人受伤啊，这是后来吼，佮发出来的新闻稿啊。至少挂二消哦，吼挂二消，毛二消受伤，14个人受伤，传出着爆炸，和这个邻近住户的玻璃窗拢震破去，连救护车嘛严重受损哦。即马报消防局是毋是会连带救护车来？啊，即马咧救灾的当中，佮爆炸几落届？含救护车嘛，拢严重受损。附近的民众纷纷伫社群讲，分享着因亲目睭看到爆炸的画面啦。啊，这个海淀路两段拄啊伫阮客囝，哦，阮客囝才毋知有影响着无？我拢还未敲电话甲伊问啦。哦，包括这个李宗纯议员嘛，伫阮客囝厝对面，我那住伫海淀路两段，哦，因到底有去影响着无？毋知。但是李宗纯伫这个这个族群吼有咧针对这件代志讲要质询啦吼，要质询，因为这块地吼是国有地，但是是这个私人的，一个暂时私人的地，来咧红照停车的停车场，啊，什么人摕一挂这个爆炸物去放伫遐？这个关系人已经找到啊，吼、哦，关系人已经找到啊。啊，你啊看，这是伫咱差不多一点遐吼、哦，一点无唔对啦吼。伫、哦、台南市海淀路两段324巷，哎，342巷，啊，阮客囝是627号啦。哦，那342巷应该是300几号遐，啊，阮客囝是伫627号。啊，李宗纯，敢那我那差不多啊，这个600号、500几号、600号遐左右啦。啊，结果吼、哦、啊，这是建商哦，这是建商哦，将废弃物集中伫这块空地啊，也未回收到起火啊，哦，拢甲集中伫遮，啊，无去做处理，火势吼、哦、啊，后来。啊，得到控制，但是近3点的时阵，火灾汹涌，阁发生爆炸了。哦，本来控制已经控制了，结果3点又阁爆炸。现场指挥官赶紧化人员赶紧走出来，哦，赶紧撤出。有部分围观的民众因此受到爆炸的影响啊，所以14个人受伤啊。啊！爆炸点伫100公尺内底的住户啦，玻璃吼，100公尺吼，距离这个所在100公尺的住户，伊的厝吼拢会受到影响。
哦，厝拢会受到影响。讲总共吼、哦，差不多有40户的厝，哦，40户的厝受到影响。伫近距离铁门，拢哦进一个拢歪去，啊窗啊拢进一个破碎去，就敢那我讲的，20几分钟卡会到。阮这个北安路两段，阮的落地窗，我迄阵也未困吼，早算下早啊透早。迄声拢唔知位对来，啊好佳哉无破去呢，啊伫附近的讲拢破去啊，哦这是一件咱台南市安南区，啊嘛有一间伫海淀路两段150巷内底的车行，伊分享着店内底的监视器翕下着第二波3点哦，第二波佫爆炸的画面呐，无外远的所在判输着骨力。厝的爆炸，强烈的火吼，甚至乎这个三点，阮的落地窗嘛是啊，吼，搁一届，会使讲吼，安尼，这届讲要追究着责任啦吼，看啥物人提这起坑的。

啊，即马只讲是咧，互人停车，啊，包括啊，算讲啊，即、这个有人咧管理，啊，到底啥物人摕只个爆炸物吼，只个回收物去遐扛，造成爆炸，拢已经找着人啊！啊，即若后续，卡阁甲咱好朋友报啦吼，有后续卡阁甲咱好朋友报，但是吼，呼吁着讲海底路两段啊爆炸者，咱若是即段时间。哦，较卖出门咧，啊，窗啊、户啊，拢爱关关咧。包括咱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副市长江林宏去诶做代表，但是咱市长先啊无去，因为市长拄啊好坐飞轮机要去新加坡啦。伫个路中央、路林，伫拄啊伫路林，当啊上飞轮机，咱只就发生爆炸。所以伊坐过到新加坡诶时阵，已经早时啊九点啊。伊十二点哦，吼十二点随坐咧飞轮机要搁倒转来，随要十二点的飞轮机要搁倒转来咱台南市，哦安尼赶去随搁赶转来，知影发生这件代志，啊咱市长黄伟哲吼随坐飞轮机搁倒转来，哦这是这件甲咱好朋友报告，来咱好朋友来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歌《为你打拼》，这个时间十二点过四十三分。也可以点所唱的。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的产品爱甲咱做介绍，经济嘛爱拼吼，经济拼较会鼓鼓当当，拼有经济，我拢俱乐部，大概当安尼十档、二十档、三十档吼，啊来甲咱服务啦。啊，你像咱爱用电台哦，买二十档啊，差不多二十档有啊啦。啊，电声电台同照二十五档啊，啊，若要以官方的啊来算啦吼，三十档以上啊。所以讲，咱中辈时代，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上许多药品公司，上下一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一万公司，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包括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蕾庄园咖啡，这是咱的相关企业。十二大产品伫国际顶有房拢有，方便咱附近的朋友哦，唔免到的确来公司买。附近有指定药房的，你去指定药房买嘛是同款啦。哎，你指定药房伊嘛是爱为咱家出货，而且有产品通好卖。因为咱呢啊，十二大产品拢是咱家己咧卖，无互别人咧卖，拢伫咱的指定药房、咱的经销商咧卖。啊，这嘛是咱的权利。啊，公司家己开发的。有咱的尔康，哦，尔康针对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永力精针对体质甲营养素的问题；人参皂苷胶囊针对咱有慢性病，像讲你有糖分慢性病的人，要甲你稳定，要互你稳定，咱的皂苷芳泽的泽，心肝脾胃肾的肝，啊，咱拢写甘肝的甘啦，顶冠搁一个草啊病啦。哦，我拢啊，咱的药厂讲，这个甘哦，这个甘，啊，这个皂苷的成分是韩国喜马、喜马灰、喜马根内底才有的成分，除了稳定糖分、稳定咱慢性病，让你比较比较有机会，医生咧甲你处理进步的机会会较大，要让咱时大啊，咱卖身体，人讲的愈看医生啊，愈来愈退步。这就是爱先甲你稳定，咱的皂苷会使讲足珍贵的一个成分啦，啊，一个营养素。尤其你若无元气、无体力，哦，爬片黑暗型的啦，讲话爱喘啦，行路爱喘，坐伫啊也咧喘，坐伫啊也咧无力，爬楼梯无力会喘的，这种要互你增强体力，哦，要互你逐步更新，伫短时间内。你拿永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一天甲食三剂；拿永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同少配两粒至三粒。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咱的耳康哦，你呐先食两匙啊，尖尖十分钟后、二十分钟后，卡拿咱的永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帮助伊的消化甲吸收。第一天食三顿的情形内。咱是多，有诶食几工啊过，慢慢慢慢，你就感受着讲，咱诶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对你诶帮助，伫几工内，你就有感受着讲伊咧进步啊。你若讲一克啊食完，咱是多你进步搁愈明显啊。一支产品尔康。对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一支咱调整体质补给着营养素，咱的永力精，一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喜马灰甲喜马根内底才有的芳泽的泽、甘源的甘，顶冠搁一个草啊瓶。你也想会当甲你讲一组内底，你就感受会到，这就是咱的自信。啊，咱是话你要健康无撇步。第一就是消化道机能，咱的耳康；第二就是体质、甲营养素、甲元气、体力，包括稳定你慢性病、糖分，还是讲一挂医生咧甲你追踪的人，你要安怎稳定你最基本的健康，让你家己较有机会，要稳定，让你轻松快活。和医生在给你追踪你的数字卖愈来愈歹，包括你本身的精神体力，在短时间内感受会到。这个皂苷、永力精、尔康，
我们的鸡肉因有红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的，这是咱上一道的产品。啊，鸡肉的红关刀六支换咱的鹅康，八支换咱的红枣、黑红薯加用来增加女性荷尔蒙。啊，咱的红枣、黑红薯嘛，占着足重要的一个这个成分。啊，包括营养素，包括产品吼，咱这支产品红枣黑红素，后来搁加医生开一旦开的银杏，对医生来讲，高味的伊是属于西药，银杏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在咱的卫生福利部的法规的问题，咱有红曲、红枣、纳豆激酶啊、红枣虾红素有加。你这个会当搁加这个银杏，安尼帮助咱许多。你循环的问题，油卡伫体内的问题，要甲咱做一个代谢，做一个环保，呾有法度啦。无迄油吼，你伫体内要安怎卡代谢会出去？迄个是拢你唔知影，但是你食着你就知影。一段时间，咱的红枣黑红素是毋是？有帮助咱许多，你这方面的轻松快活，包括数字，咱予咱机会啦，予咱机会，你就知影红枣黑红素对你的帮助。啊，当然你若有慢性病啦，哦，长期的慢性病，你自然都有信心。像讲腰椎型的问题，食咱的健壮胶囊，这是政府的教，咱甲改进的。另外，号一个健壮胶囊，这个药啊名，专对腰椎型啦。赶紧用，这嘛是政府的招，咱甲改进。萃取的入伫鹅贡内底，专对肝胆。政府的龙桂八宝丸甲茶乌青肝散，这拢针对这方面的慢性病的人。你长期困扰你足久的，予咱机会。也个骨头的问题嘛是属于慢性病的一种啊。长期你也个底下哦，袂当帮助你的，咱的。骨碌里先补加，你会当甲咱食看卖咧。除了帮助你生骨精、补骨髓、退化的问题，骨伤好无哩，生这个强筋健骨，伊自我佮病后的调理，啊，佮刷落去伊营养药适合着大家食，好处多多啊。病后手术了后，要复健的通淋巴里面，通淋巴里面对咱来讲嘛足重要，干那一几年俩。饮用药通淋巴里面的产品，佮兼会当甲咱病后调理。骨碌里先保加加一个保肥保，咱从淋巴枸杞甲提调，政府的照佮甲改进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爱用电台最后一支收咱好朋友所点的啊日记的。刘，甲你安排刘龙三兄妹交幸福所唱的，这日本人吼交幸福嘛足出名，甲咱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仔载啊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倒转来第2点钟的节目，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唔啦，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来，这首歌妈妈，请你也保重日语的。啊，咱有这个小王哦，你的老婆哈、哦，你的老婆也伫我家，你的老婆也伫我家哦。等下我甲放出去哈，甲等下甲放出去。真的时间一点过三分，远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远方俱乐部，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会使讲咱官方俱乐部同资深的电台，就是咱电声电台啦，啊，结缘同久的电台，啊，感谢您啦、啊！哦，你也想要二三十档，无遐简单呢，啊，咱的产品，互你信任，啊，互咱安尼官方俱乐部会当伫咱电声电台安尼做个三十档，足无简单，所以长期。啊，买咱的产品去维持着你的健康的人，长期买咱的产品来啊，补给着咱的营养素，互咱身体哦会当得到照顾，啊是讲洗的啦、用的啦、啉的啦、抹的啦，啊无抹的啦吼，抹的有啦、乳液啦、乳液就是抹的呀，乳液就是抹的。所以咱长辈时代，你若讲啊，听咱的节目听足久啊。啊，少年都无需要，即马你感觉讲你身体上有需要，真正爱互官方家也是有机会啦。值得你信任的哦，阿卖嫌贵，阿卖嫌贵，有诶算起来讲无较贵啊。不管是咱的咖啡啦，咱的甜点啦、胖啦、手工饼食的啦，啊是咱用的，甚至伫咱国指定药房拢有诶。啊，要食、要洗、要抹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是食的啦，加啉的啦。像永乐精都用啉的嘛，哦，永乐精都用啉的。咱时代和平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管刀，关公咧举迄支管刀印伫壳仔挂。六支管刀可以当换尔康，八支管刀换2000块的产品，就是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也够红花木薯、异黄酮，赞助咱是多减轻负担。另外四支管刀，咱当啊开发两三档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啊，甲抹的，就是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这拢有金银花，洗嘛有金银花，起膏嘛有金银花。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都、就是予咱是话长期困扰你足久的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你用咱的气膏、洁净露、甲乳液，慢慢慢慢哦，咱甲调整过来，予咱得到轻松困活。这三大产品无红罐刀，有咱上迄多的注册商标，但是你会当用红罐刀四支来换其中的一种，这拢1000块。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客仔挂诶上一道的商标，红罐头的商标，包括最主要，咱有一支专线，拢有写伫咱的客仔，不管写伫边下骹面的边啊，还是写伫后壁面，你像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骨碌二酰保加，这都是写伫后壁面啦。哦，这支电话写伫后壁面、下骹面，啊，那是其他拢写伫边啊、下骹面。包括咱的电话主机哦，咱公司的主机拢有写底下，这都是一种保障，互恁信任嘛。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的手工饼、手工的咸胖、甜胖，也够手工的咸饼、甜饼，也是讲咱的生日的鸡卵糕，甚至。咱的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啦，哦，咱足济品种的，哦，足济品种的，咱是多啊，需要啊来遮订购，啊，这订吼、哦，就是咱甲一般的烹店无共，咱就是讲究健康啊，哦，无含一寡添加物，而且啊，咱要用的哦，拢是这种啊，这个天然的，互你食起来口感无共，佮无中理由，袂甲你伤着身体为主。用手工做的，咱顶港的专线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进烘焙师、咖啡师，搁连带着啊，这个护理师，
拢集中到伊一人的身上。咱伫遮，甲咱服务十八冬啊，哦，对伫我的身躯边十八冬，初处下交我共生啊，吼啊，阮即、這个啊查囝，哦，我即马拢讲了做查囝，伊会甲咱服务，做你啥物问题拢甲请教，拢无要紧。一个有咱的慢叶梅，一个有酸痛腰部。包括世界专利、欧美、英国、意大利，咱的男性专用的一大专利的射护康，加两大专利的清普林，这拢爱卡24729299来订购。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这首咱小王所点的《老婆》，老婆要甲你送出去啊哦。啊，这首《老婆》听完，咱电声电台好朋友要点歌，会当卡来点几首啊？247787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24778778，感谢。

0: 来，咱都等下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接口音的专线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喂，你好。
1: 你好，我来点春花网络水。
0: 啊，春花网络水啦，哈。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阿叔，喂，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点一条姜母鸭。
0: 姜母鸭。好好谢谢哈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姜母鸭哈喂你好
3: 阿舅你好
0: 好你好
3: 我点这杭罗地果
0: 哦杭罗地果啦哈好谢谢您好拜拜杭罗地果姜母鸭我爱写一个哈等我等一个杭罗地果杭罗地果，啊，无等下会袂记的吼。喂，你好。
3: 喂，阿秀你好。我点凤尾花的歌。
0: 好来。
3: 未曾留下地址。
0: 哦，未曾留下地址了吼。好，感谢你，好好好，拜拜。未曾留下地址，吼，这是华语歌。未曾留下地址，24778788，我写一个，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哦，咱要听歌的，加靠起来吼。有当时啊，阮嘛唔知影你爱听啥物歌啊，所以阮报的拢若无报着你爱听的。有咧点歌的时阵，你就靠起来点。春花网络吼，春花网络水啦吼，春花网络水啊，等一下哈，咱是话要点歌的，搁加靠起来，我正咧吹。啊，你会当趁这个机会，啊，有的咱台南吼、哦、做水灾吼、哦，我拄好报着气象嘛吼、哦，做水灾的所在吼，有的咧无用啦，内底咧清理，有的所在大概落大雨，大概都做水灾，真正吼、哦，防总唔甘啦，啊，唔甘嘛无法度啊，因为你的所在也无得，唔知要搬去倒啊，对不？无所在通搬，有一间啊厝通住就袂歹啊，无法度啦吼、哦，啊，这是无法度的代志。网络水哦，网络水，这是啊、张秀清春花网络水哦，应该是我看卖啊嘞，有另外一个四川无哦，张秀清所唱的无唔对，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春花网络水。

后来这个时间一点过21分，哦，咱来报这件新闻，这一再有报道哈。这是一个当啊李米大饭店办好李米大啊，当啊爬起哩，就随跳落来，伫高楼哦跳落来，啊，结果死亡啊。这是伫台中的中区三民路一间旅社，伫早暗暗头啊，人当咧下班的时阵哦。啊，一名55岁男子，即拄啊，当啊办公要入去住呢，哦，迄算早暗要入去住，结果办好去哩到楼顶高楼的，一下啊，就为顶悬跳落来，伫个车流繁忙的三民路上啊，啊，警消接到报案，赶紧来抢救，送到病院，赶快不治死亡，确实的原因还佫等待啊。后续的调查，这是早晚发生的啊。另外，咱台南吼，台南一个开车的吼啊。

落大雨嘛，啊无注意啊，车去哦出去，去弄到护栏，造成驾驶啊甲另外两个坐伫内底的人，三个人拢受伤啊。啊，下仔啊，咱台南市大雨不断啊，台八十四线第15.8公里下营一路段，差不多近9点迄阵，发生一台小列车出去去失控弄到护栏。这个司机哦，这个司机是30岁的少年家，佮另外一个30岁的少年家拢擦伤，啊，脚手啊拢痛疼，送到满头辛劳病院救治啊。另外内底一个50岁的查某人，正手边的大腿有变形，疑似骨头折起的状况，送往到永康基美病院救治啊。啊，这是一台白色的小列车，车头拢受损啊。台南市消防局满头分局啊，满头局啦吼，啊甲客家的消防分队接到报案，出动来救援。这是最新的吼，下在啊9点发生的新闻。来，新闻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姜母鸭》哦，这是蔡奇德所唱的。5分钟，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姜母鸭吼，即咱好朋友所点的，啊，等下较甲咱报行路地果啦吼。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产品吼，咱的产品，咱若咧介绍的时阵啊，你注意听一下，不一定对你的啊某一方面有帮助。啊，有当时啊，咱若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不一定你听到咱咧介绍咱的产品，想讲也无买来食看卖啊咧，真正都互咱是。

0: AM 1071，
1: 这个无法度啊，才来咧食咱的产品。啊，到尾啊，拢甲阿秀讲一句话，买菜啦吼，几冬前我就来食，啊，迄个时阵经济的问题，包括咱心理上的问题，拢想讲哦，遐贵啊，迄阵阁无到遐严重啊，啊，就需要控制，阁会做工课就好啊。结果年久月深，等阿你啊，真正讲袂使即啦，决定讲要互咱上迄多机会啊。这个时阵，你较感受会到讲，啊，你安尼遐济冬已经无补啊，来咧食，也阁会当互你啊感受到讲，你慢慢慢慢咧进步。所以咱伫遮要介绍咱上迄多的产品，以前先甲咱啊拜托咱许多过去也未食到咱的产品的人，我咧广告，哦，你慢嫌。啊，讲安尼，啊，大概那咧广告拢讲遐久，其实老朋友买咱的产品的，拢无嫌我广告讲足久啦。因为咱这毛时间的限制啊，啊，做一个公共的，咱老朋友讲足爱听我广告的。啊，咱心理的问题，就是讲你根本都无想要食阮的产品的人，你才会嫌广告遐久。其实有咧食咱的产品，你长期有感受会到的人。拢足爱听阿秀咧广告，甚至私底下卡来问阿秀，和阿秀甲你讲一寡身体上的问题，要安怎啊照顾啊？哦，要安怎去使用咱的产品？要安怎帮助你各方面啊？你身体上的问题，有也足爱听。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啊，望咱许多啊，无甲咱用过咱的产品的，啊是讲用咧过一段时间，你搁停起来。停啊！加止嘛，哦，一个个已经咧出状况啊！哦，你才过来开始咧买咧食诶，好朋友，甲恁讲哦，因为即马算广告啊嘛，你要有一个观念，好不容易咱诶产品已经互你得到你要爱诶轻松快活，你都毋通完全甲当啊无食，这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都无采讲你进前，你若甲肠仔拢无食，等下你一冬后、两冬后、三冬后，阁又阁开始啊，阁咧严重啊，才要来食。你进前所食的都无采讲你咧食咯。咱会当食较少顿，唔通肠仔无食啦。食较少顿，你至少牵足久，牵足久，等下你发现讲又阁开始豆豆啊咧来啊，你就知影讲你食一顿咧挡袂掉啊。到迄个时阵，你搁加食两顿、食三顿，马上伫几工内，你又搁马上开轻松快活。所以，这就是咱食产品爱有诶即个啊观念，一定爱正确。安尼，你一世人哦，咱诶啊即个产品帮助你轻松快活，搁互你。唔免讲一困，佮摕足侪钱哦，爱认真食。迄阵哦，哦，摕啊足成本。咱用啊，即、這个保养的方式，是毋是都较袂遐成本啊？所以咱的耳康针对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胃的胃的痛，咱的喘腔哦，咱的喘腔就是咧止痛。胃的歹放要润肠，互你好放内底冬瓜啊。胃的歹饭唔爱食，咱的。啊，这个大茴香啦、啊，哦，白术啦、啊，哦，让你鼻会开。啊，包括咱长辈时代，你若足够老的，慢慢慢慢，让你继续未老，迄就是吸收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啊，食啥放啥，也阁有胃的痛，痛甲拢含止痛的都食甲无法度，咱买也是安那要阁加这个川姜。就是帮助咱这方面，会当短时间内用萃取的技术，你咧食比较啊，咧进步较紧啦。哦、啊，你若一天食四顿五顿，迄、那个痛食一天尔，你就随知影，是毋是即刻啊耳康有迄个价值？啊，若是足够食，食袂起身呢？迄就是咱的胃内底有菌。要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就是这味苦念。啊，苦念 吃久，你都不用烦恼面糖、粪口糖的问题。有的尻川口啊尿尿，有的阿嬷尻川口啊尿尿，那就是粪口糖。吃我们的耳康，讲吼，让伊轻松困活，足久唔要吃轻松困活，讲无足困了。在人的面头前，佫唔敢去加用啊，啊无拢尿尿足艰苦啊。迄嘛一种礼貌啦，也佫刷落去，咱较食都食袂起身，哦，食袂生肉，足够食食袂生肉，迄嘛是爱去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迄就是咱的考验。啊，咱的充足针对消化道机能，针对恶心要吐要吐，针对咱的巴掌的，哦，针对咱排便的。针对高老的，这个充足占足重要、足重要的一味成分，所以咱这味抗同当，予咱时代囡仔大细，你甲食咱的尔康，最基本的健康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尔康食完，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是怕底。过去你若讲啊，边啊食对一种物件。啊，你都无爽快，啊无就走便所，啊无就胃无爽快的这啊，迄就是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拢已经啊无受到影响啊。这种诶，咱是大你食咱的尔康，你就知影讲对你的帮助有偌大，有迄个价值无？会当伫短时间内，互你轻松快活无？包括你长期已经找医生。食甲拢无补啊，卖嫌贵，予咱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机会。两时啊，渐渐食完，二十分钟后，你甲阁拿咱的养乐精配人参皂苷胶囊，针对你过去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去影响到你所食的物件营养的吸收，包括咱营养无够，引起到。体质变气啊，元气不足的，讲话无力的，讲话会喘的，卖讲爬楼梯啦，含坐伫遐啦，你都咧喘，都咧无力，这种的都是长期营养无够、营养失调造成体质起哦无健康的体质，包括元气不足，要甲咱增强体力，速度会当较紧的。就是咱的养乐精、拉茶配人参皂苷胶囊，所以咱是话，你长期的慢性病，血压较紧，西药控制袂调，你的病发症足多，你身体也搁伫啊，无法度轻松快活，你会当做一个参考，看是毋是阿秀所讲的养乐精、拉茶配人参皂苷胶囊，会当稳定咱。有糖分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医生长期咧追踪，你拢一直无办法健康，这袂当怪医生，因为你食食，你无去甲重视嘛。啊，要伫短时间内，哦，一个月内、两个月内、三个月内，等啊医生搁咧甲你追踪，这段时间你会较轻松，会较快活无？你予咱养乐精、拉茶配人参皂苷胶囊机会。你家己去感受到讲，是毋是3500块的皂苷？芳泽的泽，甘愿的甘，顶冠一个草啊瓶，这是参啊，韩国参啊，参啊花、参啊根内底才有的成分，这个营养素是毋是对咱来讲足重要？你食到你就知影，你就知影讲过去无听官方甲阿秀的话，拢嫌贵，一直无买来食。即嘛已经身体的状况一直咧啊，愈来愈歹啊，即、这个恢复迄个健康啊，医生都追踪遐久啊，咱是多是安那，你也无健康，是毋是？听到咱的节目听遐久啊，要让咱轻松快活的产品，体质啊加元气不足的拿茶配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即、这个养乐精加人参皂苷胶囊。你吃两三组啊，伊一组一组咧啊，咧，互你感受到迄个轻松快活，包括后盖搁去追踪， 迄、那个数字是毋是医生会甲你学到？这就是咱啊，即、这个食品汉方的食品，咱的萃取的技术会当，互咱是多轻松快活无？迄种的感受，爱需要你互阮机会，啊嘛，互你家己机会啦。尔康1500块，永乐精2000块，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要结缘的，要相信官方，相信阿秀，你嘛是爱食看卖呀嘞。你才知影讲咱所讲的有影甲无影。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咱呢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甲慢性病带足久的。西药剂的新的健康新的数字，拢已经红绿的。咱的专对药剂型的健壮胶囊，是政府的良贵百宝丸，你都有信心来使用。肝机用食肝胆的，咱的数字要进步无？咱许多好朋友，这是政府的查无清肝散用萃取的技术。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肝机用这个药啊名，对肝胆肾拢有帮助到。咱的健壮胶囊肝机用这两支产品，你若有肝水肿的、歹困的、失眠多梦的，尤其肝机用，咱有申请迄个广告文字伫内底，你会当甲咱食看卖啊咧，慢慢啊去，互咱的身体会健康。各方面的健康会当进步啊，啊无困扰你足久个啊，耳啊叽叽叫、晃晃叫的啦，目睭红规工个啦。哦，腰子神啊，甲肝胆的问题，肝胆神咱的肝肌用啊，对这方面嘛拢有帮助。啊，若骨头的问题，较可食咱的骨碌二仙煲加通灵多里面，对你的复健有帮助。退化的生骨精。补骨髓、生筋、补髓，骨伤好无力的，强健筋骨，还可以当病后调理。你的精气神、你的气血不足的、精血无够的，咱的骨碌二仙煲加，不止对骨头严重的有帮助尔，对这方面你的健康、病后的调理嘛拢有帮助。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航路地广》，这是好朋友吼啊，即、这个姊妹啊伴所点的歌，白冰冰甲黄西点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吼，即个时间1:46啊。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即件吼，来讲到即件，这是新竹的新闻。新竹县某一个高一个国中部，将要升起哩三年级的一个14岁姓陈的查甫学生啊。在8月20日前两天，在学校内底体育馆遭受到电动油压的篮球的啊，这个篮球架啦吼，来地上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啊，这个囡仔的父母非常的悲伤，今仔日委托着县议员张玉生、林炳军协助，将准备好相关的文件向新竹县政府提出着国家赔偿，要求厘清责任的归属，还予伊这个囡仔一个公道，无希望阁有遗憾的代志发生啦。迄一条性命啦，囡仔安尼只啊14岁，哦，读国中的也买三年个啊。当然一条少年的性命，因为安尼来消失去，县政府感觉无比的痛心，教育局会尽全力协助着家属，各赔部分嘛尊重着家属。只要提出着书面的申请，都会依法来审议，保障着家属的这个权益啦。这个做14岁囡仔的父母咧讲啊，讲电动的油压的篮球架，遮尔那重啦，体育设施啦，毋知影为虾米囡仔明明到学校拍篮球尔，会变成搬移着篮球架，吼，就是讲爱迄个搬刷位啦，而且是无任何老师、教练、教职人员伫现场的情形下。在搬这个篮球架啊，造成这个篮球架倒下来，怎啊个地势啊？这个小弟哦，伊这个囡仔有双胞胎的哦，这个囡仔是双胞胎，14岁这个囡仔，伊是兄哥，小弟嘛是这个田径队，就是体育队的。兄哥伫体育馆发生意外的时阵，小弟嘛拄啊伫学校。诶，运动场咧受训练啦，你看生一对双生啊，即嘛兄哥往生去啊，当然即、这个学校包括一寡管理的问题，包括即个篮球架以后是毋是爱老师伫遐，较会当叫伊搬，这是遗憾的代志。另外，即件咱台南安南区爆炸的消息吼，阁有后续哦，阁有后续。伫早暗差不多下早透早1点爆炸，即马已经查出着讲，即、这个一个姓王的业者，环保局甲警方已经掌握着一个姓王的业者，疑似违法囤即个废弃物伫即个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姓杨的人士，涉嫌是重盖土地。若土地所有权人是毋是知影即件代志？目前还阁进一步厘清啊！环保局表示讲，即个姓王的业者并无废弃物清除、处理，还是清运的相关的证照。煞伫涉嫌伫现场等即个废弃物，已经涉及到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目前掌握着一个姓王的业者。伫高雄，这个姓王的业者哦，伊伫高雄嘛设有公司啊，所以即嘛含高雄这边甲台南联合咧调查这件代志。这个相关跨县市废弃物的来源甲营业的情形，是毋是台南甲高雄这边也阁有其他违法？但这个废弃物的所在。已经通报到高雄市环保单位协助追查了啦。假使若涉及到废弃物的清理法，
第46条相关的罪罪责，依法处一等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并且还阁罚钱哦，并且还阁罚钱。啊，目前已经造成啊，这个废弃物这个油质所发生的火势甲爆炸，燃烧到周边有8户的民体，10名的民众，甲3名的消防人员受伤送到病院。啊，环保局接到报案，立即派员到现场。啊，这个技术小组甲周边的空气品质的监控甲污染，伫下早啊透早4:02到现场来支援。哦，这是咱安南区吼、发生重大啊，这个爆炸啊，这人为的啦吼、这人为的。来，今个时间1:52，咱好朋友所点的未曾留下地址啊，洪伯伯所唱的，邀请咱这位姊妹啊伴，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这首未曾留下地址，洪贝贝所唱的，啊，咱所店的歌拢播完啊。咱许多你若去啊药房买阮的产品，啊是讲来公司订讲咱的产品，你嘛会当点你爱听的歌，看要听几点的，拢会当吩咐交代。啊，咱的产品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二仙保加。也還有我們植物性的三酸酯加黑豆和藍莓這兩類，如果搶出了馬上趕緊吃這種產品，以後、哦、你復活的機會會比較少。也還有我們女性的植物性的荷爾蒙，我們的紅花木樹異黃酮，這也是已經補給十多年了、哦、這種的植物性的不要緊。我們的高大產品包括我們的起膏、洁净露、乳液，针对咱口腔的问题，甲咱皮肤质的问题，要维持着咱的轻松快活，吼，卖阁定定咧中医相关。咱的十二大产品指定药房甲买都有，客家挂因有红关刀，有咱的上迄道的三诶，即个注册商标。来提供到遮无详细，24729299拢会当卡过来询问，甲咱讲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
7: 0625209400

0: AM 一零七一。
1: 对了。所有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东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来陪伴大家，所有的朋友大家都平安啦吼！啊，这雨吼落真娇稳哦。台南啦、啊、高雄啦、啊，甚至屏东，足侪拢安尼雨落甲，有诶厝拢入水啊咧，哦，啊，以前啊讲水入去到厝内底面，拢叫做入厝啦，哦，啊，若买新厝入厝是办桌请人客呢，迄若水入厝吼，迄是无咧办桌请人客呢，是内底物件哦浸歹去呢吼，啊，若要出外，得较注意安全一下哈。我、哦、台南讲，我那有一个爆炸的现场啦。我等下我那讲啊，咱的保知影一个啊，即有那爆炸了后，我那造成一挂人受伤哦，隔厝边有几啦间厝工，我那拢受到影响吼。即等下台南这个新闻，我来讲来，和大家知影一个。来，叫咱的好朋友来点歌吼、哦，来开讲两句啊，报一个平安一个。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吼。哦在台南地区的，打卡电话来啊！台南是空六的电话，这个570-4567，这台南的。啊，那咱高雄的哦，打卡高雄空七的电话7419300-7419300，吼、哦，卡咱现场电话来点歌，这建中来搭安排大家共同欣赏吼、哦。哎呦，今仔日是大家拢在舀水嘿，啊无搭真都无人卡电话来。现场电话即卖会当卡吼、哦，我来接下。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哎，无哦，哎呦，大家拢收要收论安尼哦，哦，大家拢使用拢这样足好安尼，拢买牛郎店就好啊哦，来啦，哎，一礼拜进阵嘛，来一两遍啊安尼吼，来。来哦，你好啊，建中啊！
2: 哦，建中你好。
1: 哦，李大志。
2: 嘿，
1: 谢谢啦！哦，拢我你破个声咧加油歌咧。
2: 好慢，真不真？破破板，互你笑。
1: 哦，破破板要我唱诶。
2: 你敢来？
1: 会啦，会啦，这老歌这会啦。
2: 啊，
1: 啊，恁了落雨落甲下无啊？恁那雨水有济无啦？
2: 哦，足济落几工几暝。
1: 落几工几暝哦，吼。
2: 诶。
1: 好啦，啊，你就较细意啦，加啉寡茶啦哈。
2: 好，谢谢啦。
1: 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哦，来坐哈。你好，我建中啊啦。喂，你好，我建中啊哦。喂，你好哦。
3: 建中啊。
1: 哎，我建中啊，对嘿。
3: 哎呦，
1: 昨
3: 你讲要卡电话，
1: 我卡话无人接啊，未通啊，卡未通啊。
3: 卡袂通
1: 哦，嘿，卡袂通啦！我等下。
3: 你做我个预备一罐啦。
1: 好，安尼好，好啊，好啊，好。我
3: 先，
1: 我等下再，我等下再靠你。
3: 我预备一罐啦，一罐2500，一罐3500。
1: 嘿，对，好。嘿。
3: 我加一罐了，我唔知影啦。
1: 好，安尼哦。
3: 有屁也无起来啦。
1: 哦，安尼好。
3: 都会 说
1: 啊，无话收
3: 啦。
1: 好，安尼好，
3: 哎呀。啊，你讲唔对啊。
1: 好，安尼好，好啦，我靠你哈，我来卡啦吼，好，谢谢
3: 吼。
1: 我来卡，我来卡，我来卡吼，来坐哦。
4: 哎，建中啊，你好。
1: 哎，你嘛好，你嘛好。
4: 安福生个。
1: 哎，安先生，你好啊，你了闹得好吼，有安平安啦吼。哦，差不多啦吼。
4: 哎呀，
1: 算交稳得得安尼啦，平安的。
4: 这水灾啊！
1: 就较阴空啦，阴空啦，阴空甲阴地，只讲较有积水的所在安尼啦。哦，系啊，哦，啊，恁遐平安就好啊，吼。来，东区的甘先生要听啥？
4: 听参政兄哥。
1: 参政兄哥，哦，这无问题，这来这安排拢无问题，吼。参政兄哥啦，吼。参政兄哥，吼。好，我等来催哈，我来安排哈，哦，
4: 好，
1: 好，好，谢谢哈，
4: 谢谢，
1: 祝你平安健康哈，谢谢哈，来，你好啊，建中啊，哦，
5: 建中你好，
1: 哟，
5: 好久没有听到了，
1: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5: 尽量一直转，
1: 一直转，啊，我一直讲，你就一直转，怎啊转掉，嘿。
5: 我咧讲迄个讲
1: 歹
5: 命阿高
1: 兄，歹命阿高兄拢在占酒，阿高兄拢在占酒家迄个，阿高兄拢歹命，拢在占酒家，
5: 吼，出门拢是客丁车，
1: 拢坐客丁车，
5: 就是舞厅，
1: 嘿啦，啊去餐厅酒家，你也看即款嘞叫做歹命啦，哦，好啦，我来唱下，
5: 好，
1: 啊你有那平安嘞哈。好，谢谢哈，谢哈，东区的孙女士，谢哈，来哦，来坐哦，你好，我建中啊，
6: 你好，
1: 嘿，你好，
6: 我唔捌甲你讲过过，
1: 安尼哦，啊，要哪在咧称呼？
6: 我安南区啊，姓陈，
1: 安南区啦吼，姓陈吼，你好哈，谢你的赞助光彩哦，同阮陈大哥吼来，
6: 嘿是。点叫夏威夷航空线？
1: 夏威夷航空线，夏威夷航空线吼，夏威夷航空线。
6: 第一个老歌啦，
1: 还第一个老歌吼，啊，我尽量吹哦。
6: 温潮问下，
1: 吼问下啦吼，夏威夷的航空线吼，好。
6: 啊那无，你嘛会使笑。
1: 啊无啦，无音乐通个我唱呢，
6: 嘿
1: 呀，哎，我尽量带你吹啦，因为这个歌吼，这个歌较少啊啦，
6: 足少啊，
1: 足少啊啦，这过来弄啊较恶吹啦，
6: 我这八十几岁啊，
1: 安尼吼，哦，啊八，你讲话安尼中期十足个八十几岁。好，安尼吼，安尼来食百五岁无问题啦。啊，唔得哦，安那讲咧，哎呦，你是咧，哎，人拢嘛爱食，等我收安尼大摆哦。好啦，身体够好啦，
6: 好不？
1: 好，谢，哈。哦，好啦，啊，这建中带来的这安排，夏威夷的航空线啦，哈。先对波破网先来。这波破网得爱三尖山走西东啊啦吼，记忆着梦，把苦红。哎，来，我来搭做演唱好啊吼。李大姐，这伫阮玉井啦吼，玉井只玉井应该较山区可能好那加交文呐。啊，无要紧啦，得啦。平安就好啊，咱落雨一天啊，莫出门就好啊。做事咧较忝啦，做事咧话吼，拢爱让迄个火胖，得爱走去讲个，爱储一个药啊，一个啊，无个物件拢要烂个吼。哎，这大家有呐，真辛苦吼。波破网，无人得要点啊啦吼，都会当点一首歌个哟。都有人要点无？就看都有人要点一首歌个无吼？现场电话是台南570-4567，那咱高雄是741-9300吼，有无？无吼，无就要唱啊，唱波破网。

谢谢你哈、啊，哦，啊这拍婆的鼓励遐济，哎，点歌刷较少安尼，哦，这表示咱所有敬爱的朋友呢，这大家拢会安尼互相礼让吼，感谢哈、啊，哎，拄好咧讲到这个落雨吼，哎，这个雨吼，这即马都正焦云啊在落，啊，包括拄则咱迄个。哎，咱诶大哥嘛咧讲讲，永康啦，啊，仁德遮吼，拢有伫积水诶部分，哦，这真诶啦，啊，即摆都有即个现象。啊，所以讲啊是得达咱所有敬爱诶朋友做关心提醒诶，哦，都若要出门，哦，都爱特别注意着即个安全，哦，即两面吼，爱特别啊小心细意一下吼。因为这个雨水真少，啊，你就知影讲这雨吼，那落雷了后呢，哦，都有一挂迄个点啊高吼，迄大台车呐高过，伊个重量大，啊，高过了后，迄点啊高了，又派去了吼，啊，点啊高那派去吼，迄路面就歹咧，啊，愈高就愈大坑啊，愈大窟啦，迄车吼是较无要紧啦，哦。开车的上街，脸啊歹去啦，啊无就窟窿歹去啦。啊你若桥倒来弄到迄个水坑哦，吼、哦，迄有都是载落去就累惨啊呢。因为我倒来两脸尔咧，哦，所以讲这那伫遮，等咱的好朋友做关心一下哦。你若桥倒来要出门，看到有迄个积水的所在，你毋要一个大力在那交过呢哦。迄位有积水的所在，内底有暗藏危机啊，有迄、那个。啊，迄、那个土坑伫内底吼，爱小心，爱注意一下。哦，这是在厝要带咱好朋友来，带咱做关心、做提醒一下。张武在跟咱的好朋友分享讲哦，苦瓜生态甲苦瓜啊，哦，这差伫多。啊，就有咱的好朋友哦，敲电话来公司遮问咱迄个林小姐哦，问讲啊，建中安尼讲的苦瓜甲苦瓜生态迄个。伊讲听了无啥清楚安尼，我讲无要紧，我今仔在咧讲吼，迄苦瓜生态甲苦瓜差伫对，差伫苦瓜生态伊个分子较幼，啊，咱人体才有法度吸收发挥伊个功效，啊，你若敢若食苦瓜尔，你有法度吸收伊个苦瓜生态营养，因为伊个吼无经过处理哦，伊个分子较粗，你无法度吸收着。啊，所以讲你若敢若为着讲要食有够迄个量，你敢若食一堆苦瓜，凡是啊，你会食甲吼，腹肚无爽快啦，甚至会落下一寡诶问题产生吼、哦。所以讲这你爱来注意一下。所以为啥讲即个市民当中真侪人有在注意着即个苦瓜生态呢？因为苦瓜生态吼，伊本身着经过专家伊搭做研究，研究。这个苦瓜生态经过真侪的研究了后呢，伊对咱有真明显生理的功效。哦，这伊专家因咧统计起来，总共有七种苦瓜啊，这个苦瓜生态功效啦，七种吼、哦。第一就是稳定糖类代谢功能。哦，因为即卖人拢食外口嘛。甜食济啊，糖啊，吼，哎，补充量伤济，啊，代谢失调，所以讲。

有那其中一个项目，伊个效果就会当抗氧化。第四，伊会当改善到胰岛素敏感性，哦，尤其是第二型的迄、那个糖尿病迄个人哦，啊，这你家己吼、哦、有那会当去来来补充一寡，啊，要用相关的方式去来来做一个适度的补充，哦，这种家己会当去来来做一个找找一个安尼。啊，再来就是抗发炎，哦，发炎嘛，哦，啊，发炎就是。啊，就是讲伊即个身体一寡机能的发炎哦，啊种种的吼，啊，再来来帮助维持健康的体质哦，这拢是伊一个真大的功效的对吼、哦，啊，尤其啊，你即个体质啊，维持一个平衡啊，营养的状态啊，改善着身体机能，调整着体质啊，整体的体质哦，这长期来讲，对身体方面有那一个真大的帮助的对吼。哦啊，所以讲，这适合着食这个苦瓜生态，包括长期食好吼，食、哦、高脂肪的高蛋白，爱食甜的，爱食淀淀粉类吼、哦、啊，这咱台湾这个淀粉的加工拢做好食吼、哦。啊，定定坐咧，无咧叮当运动无够的，都包括家族啊体质啊健康较歹哦。这而且讲你要来提关掉新陈代谢，这种会当来补充一个苦瓜生态吼、哦。这个专家的研究，讲予咱的博友大家了解，知影一个哈。谢谢，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再来，要来当安排的部分是这个。禅宗兄哥啊，但是禅宗兄哥迄、那个煞无问阮甘先生是要见中啊树啊要摆片啊呢啦，片啊我就找黄西店的啦吼。哦，啊你若哦无要紧，你等下你看安怎啦？你若想要互我唱，你搭啊敲一个电话两两声一个就好啊，卖带你接啦，都加开钱拍算啦吼。哦，两两声呢，我就知影讲你要我唱啊。啊，你若无开，我就安排黄色电影呢啦吼。谢谢啊，感谢你。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的介绍的产品，这要疼身体、顾身体，你会当来好好啊，打瓦克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算上标准，人讲的树丁家。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制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内底就是古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古板伊会当达咱滋阴益血，鹿角来达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柠檬来达咱益气，达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咱来食咱的家伙，这予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衬效果有够好。愈早食愈好，因为食老吼，你若筋骨歹袂惊煞，身体拢要顾足歹顾。啊，所以讲好好人，即款家你着赶紧食。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兼达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这款家呢，都那咱要调养身体，还是讲咱有这个病后身体要调养的，食这款家拢做好的选择。啊，那是讲咱年岁较侪来了后，咱的气血失调，会安尼骨质痛痛，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底坐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咱行动无方便，这真艰苦呢。啊，你若底唔得插到尾啊，骨头严重怎啊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派去要换掉吼，
哇，迄种人工诶啦，什么 stainless 相关材质。

换迄无较快活啦，上好家己个呾顾好。平常时啊，即款家呾对咧吼，介保留古老二生家，内底有足丰富个国家元，互咱好苦好啊器官落家，行东往西，继续快活，继续轻松个。即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技术来呾浓缩、调整、萃取个，直接倒完则出来，第一呾冲落拉来，第当你妈吼，都好吸收，都毋免动电话啊。一罐3500块尔，食好搭带咱到宣传，厝内若较侪人食，会记哩一边搭灌6罐吼，加足会好诶，谢谢哈。啊那即罐胃药啊，食胃散，即维生素 A 生药2号018480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00003号食胃散，即会当阻止着咱即个脾胃若较虚弱诶。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哦。这里了，食咱的食胃散，来得咱补气健脾和胃，会当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较会掉包，身体顾较会起心。食歹巴肚底漏下，即款食胃散来收缩漏下，真好用。这1500块尔，家庭必备的平安药。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即维生素生药2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3号，食少散，即会当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得咱化痰、清气、润气，顾咱的气管吼。所以讲，你若有在食薰的朋友吼，少药哪减一个，伫工课的场所较营业，少药啊得哪减一个吼。这会当带咱清气润气，个人的气更只有那真要紧的工课吼。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2号0155111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0111号，这会当治咱头痛、肌麻酸痛、颔关紧按啦、会晕车、会晕船啊，咱厝家己的推拿啦、刮痧啦吼，来来做滋润。啊，包括脂肪，这罐宝华膏拢有这个效果吼。这一罐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到咱对日本进口来搞咱台湾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有足丰富的鱼油，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对加强这个 Q10 吼，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有那真好。即我逐工都拢会食，啊，我有那建议你都爱食，好好人都爱食，唔好单家有问题他咧食吼，好好人来来听早来来保养有够赞。啊，到咱的金丝丝 S 吼，即内底主要就是分子正油的叶黄素，即、这个做好吸收。啊，再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来来补充。这会当和咱在看世界吼，继续快活轻松诶。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甲人生茫茫渺渺有够侪啦吼。会记哩哈，金丝丝 S 那来补充一下，这保顺通 S 甲金丝丝 S 这种一克会当食一个月，拢干那1500块尔，这日本进口诶产品。要询问、要订购、要交关诶吼，要带咱到加油，你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台南电话请直拨570-3368，高雄电话请直拨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保佑的支持，来听歌哈，听建中唱。哎，阮甘先生有卡电话来量两声。哦，这跟咱的好朋友行动一个默契吼，安尼就唔免得加开这个电话钱安尼吼。哎，拄啊拍波啊，拢等感谢哈，我无一个一个等咱招啦吼。哦，我那算真侪咱的好朋友在建中啊，加加油鼓励吼，加感恩吼，我讲号码就好啊哈啊啊，0996的啦吼。9299的啦，0181的啦，2261的，4016的，1283的吼，3558的，8600的，2007的，0196的，3104的，7755的，4016的吼，
拢谢谢恁的鼓励。来听建中唱这首合作《参政兄歌》，我来唱。做伙听啊，谢谢要得咱拍波啊，搭卡电话来。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两声就好啊，感谢。

0: 参政兄哥的歌曲，见到啊感情的演唱陪伴，谢谢阮贵人陈太太啊，东区的孙女士，小东路的大大姐啊，阮先生啊，桃花西施黄小姐啊，都那个新华吴先生吼。啊，到阮吴太太，吼、哦，啊，到有一个咸水的陈小姐，主人庙林大姐啊，哦啊，这潘女士吼，哦啊，好小姑啊，阿虎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吼、哦，来坐哦，
1: 阿江你好，
0: 我好啊。
1: 阿江
0: 你好，我
1: 好，我吴太太啊，
0: 吴太太我知嘿，
1: 嘿，啊，我要点小歌啊，
0: 啊，你若无拄啊来点，即马点歌都拢点完啊，你才来点，我
1: 今日要点小歌啊，
0: 哈哈，你
1: 我点小歌好，认真
0: 唱。你的收音机来静默细声，敢好？你的收音机啊，收音机先静默细声，收音机先静默细声，哦，收音机先静开。收音机先静默细声一下，你的收，你的收，无啦，你的收音机静默细声啦，我无讲换什么货啦，你收音机先静默细声。哦，安尼，我直接来教一遍安尼哦。你无，我你听我讲一下，你连干啦卡电的入来吼，迄个收音机来静默细声，安尼讲话才会清楚。吼，啊，无你讲我，你啊，你那边后生，这边后生听袂清楚。啊，点歌的时间是过啊，啊，但今仔有点歌有较少，你进点，你要点啥？幸福人生靠家己，对不对？吼，好，我有收到啊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好啦，哦，啊那咱来今日，咱来电话下几排吼，电话台迄个心机的寂寞细声，安尼讲话吼。我听会清楚，你讲的我听会清楚。我甲你讲话，你来印话印的正常安尼啦，吼、哦。来，我讲一个新闻是台南爆炸这个新闻哦，这有那引起连咱总统府的咧关心个。所以讲这个爆炸这个哦，这有那算大代志伫咧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火警爆炸案件，这持续伫来厘清着责任吼。咱台南市政府伫今仔日，阮也特别来说明啦。警方阮也介入来调查，查核到现场有废弃物蹲伫遮，即包括地主啦，包括行为人啦，包括相关中介人员。初步掌握到相关人员，包括公司的背景，即卖已经针对着违法。堆置危险物质的物件吼，这依法的来追究责任。市府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哦，这涉案行为人伊的名下有涉及到真济间公司，其中有包括涉及伫高雄做五金相关业务的公司，而且唔是建设公司哦。啊，因为对现场有。蹲这个，涉及到危险性的物件，这违法的部分哦，由着检警甲环保单位来做调查。啊，消防局长啊表示讲，火场监视工作已经完成，初步确认现场的烧的物件，包括着铝镁合金、废油，都涉及到拄着水。可能会产生激烈反应的物质，造成着火势甲爆炸威力，这大大增加。哦，这是即马眼前吼，台南市政府那特别出来来做一个声明吼。啊，这个消防人员，我那伫林顶啊，林顶的来到这个现场吼。啊，火势虽然算作。都伫迄个现场当中，那真大啊，蹲的物件种类也真多，啊，都会产生着一挂爆炸啊。所以讲，火场会有存在着真高度的危险啊。但即个消防人员赶快冒着生命危险哦，我那来到现场遮， 来来做这个调查啊，来来做这个调查吼。啊，这我那先向咱的博友来来做一个报告。听讲哦，这个现场出现着真大爆炸云呐、啊，爆炸云哦，爆炸云哦，拢是化学的物件开始产生安尼，还讲足大的爆炸在安尼哦。啊，这个安南区的大爆炸呢，啊，你敢知影讲这个大爆炸？总共炸一个吼，十四个人受伤病，十四人伤病。哦啊，总共十位是民众，三位拢二消二消经二经二消哦。倒一个是民众家己去看医生的，所以受伤有十四个人。这引爆点哦，到迄个爆炸迄个所在，一百公尺内底面的主火哦，一百公尺哦。迄、那个主火的玻璃都会要碎啊！安尼爆炸了后，玻璃破呀，门框歪耶，啊、有人伫厝内底迄个玻璃挂着伤诶！哦，所以讲这个我那真严重啦吼！啊，所以讲这样话，这个爆炸吼，连总统府都在关心嘛！哦，这我那跟咱的保卫来做一个报告吼，咱那去继续关心啦吼！啊，所以讲你若在做头路、做生意，尤其你若讲做一寡化学化工的物件吼，真正诶，袂当干呐讲想要趁钱尔啦。啊，厝边到厝边隔壁人的安全嘛，真正爱人顾虑着啦。袂当讲干呐你好就好啊。啊，物件炖落去爆炸的，咧厝边到大家嘛惊嘛惊死，是毋是安尼吼？来，再来听建中唱一个孙女书店的歌曲诶，歹命的阿狗兄，来等我一下哦。

安尼有算歹命啦吼，哎，拢惊酒店啊，消费高档诶，安尼，哦，谢谢啊，收听这家俱乐部诶节目吼，哎，阮迄个江先生吼，阮也真久无听你咧拍，迄个吼来坐啦吼，谢谢哈，啊，拢大家拢感谢啊，拢作为邀请啊，拢真谢谢您，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谢谢，感谢。来，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哦。我有在介绍这款胶吼，哎，阮无久我嘛拄啊挂六罐的药剂啊，钙玻璃骨碌益生胶，这维生素星又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胶吼，这内底就是牛板骆甲枸杞、人参这四味尔，所以伊这药性足温和的。你得较热的体质，得较冷的体质来来吃拢会当。哦，唔免得啊，等下讲有啥物辛苦病痛，带来吃啦。得干那好好人，你干要食一个疼身体、顾身体安尼吼，即款家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拢足够咧，讲咱的好朋友哦，你得甘愿乎钱艰苦，放得乎人艰苦啊。即款家真正你爱来买来来啉，因为咱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制作，上加有保障的啊。啊！伊这吼、哦，会当予咱精神起旺，起旺精神好啊！会当带咱强筋健骨、生精补髓，这对咱筋骨帮助足大呢。你若食了筋骨歹吼，袂惊煞，你着艰苦啊！出门拢爱请外劳在塞，遐也艰苦啦。会当家己行，会当家己走，安尼哎，皆偌欢喜个。莫讲都要走啦，都敢若会当安尼游山玩水吼，迄着足幸福个啊！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会当带咱保肝心益精血，兼得会当带咱保气保虚气病。你若讲有一个病后啦吼，啊，什款病不管啦，都你病后了后身体较虚烂嘛，你着病后要来调养身体，食即款胶做好个。而且这个水个直接倒出来，阮只茶呾冲落拉拉，就当啉啊，拢也免重点话啊，免像讲较早买一斤胶拢食几年个，拢冰伫冷冻库啦。加买伫冰箱内底吼，身体顾袂好啦。你着爱像咱个这水个吼，直接倒出来，原汁茶，呾倒出来安尼茶呾冲落来，拉拉着会当水啉啊，逐工啉。迄药啊对会焦匀咯，迄效果毋呾食会出来。咱个水个啊，方便伫遮啊，科技一直咧进步，你着选即落上进步即落加水个即落加啦。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即一罐3500块。哦，我都讲，我有那拄啊买六罐去，阮无久食呢，因为即马食济回啊，我今嘛无滴个吼，因为那伊用住伫迄个安养院内底吼，身体都好好哦，都无人要但边啊，你得我多，所以讲我得赶紧去食，食好身体较好个，对，当底下运动啊，有人陪伴好啦，较有伴啦吼，钙玻璃骨碌益生菌，那。咱个神王吼，神王这，我你讲啊，这左哥在底啊，见中央讲吼，讲伊食一棒药药啊，伊都食起来真正，都见中央咧介绍这款神王伊在食，改善了上好。吼、哦，左哥啊，伊即马第一遍买吼买细罐嘞，第二遍你买就买大罐嘞。伊讲这遍唔是我要食呢，连阮某阮要做伙食，所以讲伊要买大罐嘞吼。神王。这维生素 A 星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这神农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吼，伊就是会当带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较有力嘞，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棒棒的大干棒的清气。要来治好着咱这个湿疣啦、老疣啦、暗时爱搞疣这个现象。纯中药神农，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买大罐的是较会好啦。你若唔捌食过，当然先买细罐的试看，买看食会下未啦。有的人食一罐细罐的都不一定有感觉的，有的人是食正礼拜就有感觉，身体啦。身体的反应，这每一个人不同款咧。咱这种纯中药的，你拢安心啊，达食就好啊。哦，看耐心啊，达食的啦。
药啊在吃吼，唔要伤急啦，尤其愈会啊吼，愈袂当急，因为年岁啦有啊吼，你咧食药要食重药吼，迄个都是对身体拢负担啦。哦，你顺顺啊在吃，哦，即款肾王，即款啊做大咧在咧推荐介绍啦，放药困了，记得买来在吃。啊，你呐，咱咧铁鸡吼，这铁鸡这有哪我家己嚼够久个啊，哦，顺中药即款铁鸡啊。这铁鸡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六四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三控控三号，这款铁鸡吼，这会当药来来带咱入心，将咱规个身体当固好用起来。这心主骨啦，心气那足心阳，会往骨脆带充足骨骼，唔带筋实强壮。哦，所以讲食咱的铁鸡来带咱由来来入心，带咱大补气血，来壮元气，经过咱的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哦，这会当治好着咱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书讲，即马身体虚烂，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神道道软高高，拢常常像个独孤家共款，啊，坐哩着下伊身形独孤个这啊，啊，腰会酸脚软，啊，腰酸背痛。这个酸痛在咧折磨的，啊，司机无力走路会软开，胃寒卡手啊冰冷的，紧食顺中药的铁鸡来在咧改善，来在咧做照顾吼。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要大罐的较会好。要定岗注文，打卡电话来公司加台南控六570-3368，高雄控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来听这首歌曲吼，阮迄个安南的陈大哥啦，哦，讲要听这首，哦，咱来听，做伙听，这文夏生演唱的老歌啦吼，合作夏娃伊的航空醒来。来哦，现场电话我会当接吼，卡电话来哈。现场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来。

你的鼓励，哎，交代要听这首《How I E A 航空信》吼，哎，这首歌我都真正不晓唱吼，但我内底卡拉介只嘛无这首歌当我唱啦吼，来进来再唱这首，这我唱的呀吼，《幸福人生靠家己来》，在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谢谢郭老伯建中陪伴，东区的吴太太店的吼，来，幸福人生靠家己来。

0: 最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哈，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啊，谢谢哈。啊，那建中伫节目有滴介绍的产品，我那真感谢您来鼓励支持哦，都只好带咱到宣传，这我那真要紧哦。啊，那对产品有无清楚、无了解，打卡电来公司来小吹哈。台南者，台南你打卡台南空六的电话570-3368 570-3368。啊，那高雄打卡空七的电话7477288 7477288来小吹啦吼。感谢哈，后礼拜一讲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平安健康，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但是南区有一个开南安居的社会主体呢，嘛伫最近来开放着人申请啊，这是由着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所来起的，要来招租，拢总提供300户的主体，才有套房的192户，2房的86户，甲3房的22户，和民众加一个较平价大的这个选择。这个所在呢，临近着安平山岩园区、开南公园、盐城图书馆、甲英华国小，四周围生活机能加里边社区内底呢嘛，规划设备托婴中心，兼具着徛家甲饲囝的这个需求啦。那租金呢，套房的是吼。15平，租金4900到8900左右，2房的28平到31平，一个月租金8800到17000元，3房的35平，一个月租金10000到18900，实际租金按照申请人的这个身份类别甲租金的级别来定。另外，有市原质询到社会局对中顶级的会期总质询所提出的好运专车甲中价计程车的补助呢政策，社会局长咧讲，目前府内已经完成着相关政策规划，嘛正式列入去116年度的预算内边啊。第一波实施对象是以着中低收入户为主。即马六都敢若村台南阿未实施着好运专车，市长正前嘛讲表示要来研议啦，会当对着中低收入户来试办着。如今市政府完成规划嘛，让你去新的年度呢来预算，希望加速来落实着。中价这部分，台南65岁以上中价37万人，那是全民补助，会造成着真大的财政负担。即马呢，嘛希望对着中低收入户，而且中价吼来准备吼有限的资源，用伫发需要的这族群内底。另外，台南的国际航线搁加一条咯。黄伟哲宣布讲，要含月捷航空10月25日正式来开通着台南到河内直飞航线，每礼拜1、3、5日拢总4班，去到越南就增加了这个新的航线啦吼。经过着市政府的争取呢，即马呢，搁会当吼加一个新的航线，会当去到越南来旅游，越南的旅客来台南旅游嘛，搁较方便。所以呢，嘛要去到越南北部旅游，唔免搁去转机，嘛免走到基泰管区，直接伫台南得坐到河内，希望讲节省着交通时间，嘛帮助两边观光甲交流。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呢，将要迎来了新的这个里程碑啦。因为台南市长黄伟哲呢，日前就前往着车站地下化工程的这个现场来观察，看这个交通部铁路局代替公司共同了解着地下车站设施跟工程进度。伊讲呢，台南车站有定九月初来正式揭牌，代表第一阶段铁路落地通车呢，嘛进入着上尾的这个时间啦。看到未来为着市民甲旅客提供更加现代化、利便的铁路服务。讲到台南车站，唔仅是城市重要的交通门户，嘛是固定的古迹。随着铁路地下化工程渐渐完成，未来除了保留着车站的历史文化价值，嘛持续发挥着交通的这个转运的功能，透过现代化设施服务，更加侪市民甲旅客带来全新的铁道使用体验。为应着台南东区新都新段的新闻面呢，台南市都发局最近公告面积大概2.25公顷的公办都市更新的招商案，并以着大众运输导向发展为愿景。有议员咧讲呢，市政府袂当只看着招商的量体啦，更爱确保着交通的转运、四周围的路网甲商业发展到完整落实，避免大型的开发完成以后呢，留落来。交通拢脱掉的机能不足的问题，都发局的代理局长讲，目前针对着巴克利公园边啊，正系开业划着路外停车位。同时呢，这个案呢都起心杂灰嘛，要求建筑的一二楼纳入去运转的转运的机能的功能，嘛开发着嘛解决开发初期路外停车不足的问题，交上案嘛明确来规范，爱来提供着一千个的停车位。另外讲到吼，这个九月中旬呢，有可能来台南车站要来揭牌啦吼。外传讲十月中旬就要来进行着铁路的转换，来进入地下的营运。即马相关的单位讲吼，还未正式的啦，希望讲是拍拼的年底进行通车为目标。

交通部公路局宣布，行政院核定由着交通部公路局提拨，台八十六线跨越着台十九架线系统，连接着国道三号的工程建设的计划呢。啊，即马现主席这两个所在拢是平面的交叉路口啦。过去常常因为讲吼，较侪车来到遮呢，拢塞掉的，包括着车道的除车长度无够，影响着即个国道三号到台八十六线，为着改善。掉这个所在交通去塞掉的问题，要新起掉台八十六线甲国道三号之间系统交流道甲国道三号地区交流道呢，啊，要伫建设计划核定以后七档的完工，计划完工通车以后呢，全面依照高架的立体化来连接掉，有价有效来改善掉台资九甲线的这个路口停站的这个问题，嘛明显提升掉关庙地区整个高快速啊公路网的路运效率，甲四周围产业的便捷服务。因应着一段气候甲各种的灾害风险，但是教育局伫八月十一到十四有办着2026年的这个校园防灾师的培训，分两梯次来进行，有200个教职员来参加，透过着系统性的课程甲实作的演练，培养着校园防灾的专业能力。

0: 新娘若唔烧酒，这杯甜茶我唔敢饮。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为社区的绿美化、节能减碳、资源回收加自主防灾低碳行动，已经进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但起码持续推动着低碳永续家园，透过着区公所大专一号甲社区跨领域的合作，目前全市649个里拢已经投入去低碳行动。除了屏东的行政里，更加对着107年的51里增加到143里，今年阁增加着三则啊金级的、一个银级的、39个铜级的，代表着这个低碳行动已经向着各区里来扩散着。环保局长咧讲，未来会持续采取着由下而上来参与、由顶而下的辅导呢，协助各区里整合在地特色甲执行成果，争取环境部的评定，嘛透过更加侪居民参与，和低碳永续唔是靠合理。更加是社区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人分署在讲支持青年就业计划，适应15岁。

到二十九岁，无在校，而且还未就业的连续三啊六十天以上，第一届要找头路的青年，透过着职业的咨询啊，找头路的津贴甲就业奖励的措施，协助青年呢会当顺利去找着头路。符合资格的人伫求职期间，每一个月会当领着六千块的寻职津贴，上等三个月。那计划期间成功就业、稳定就业满三十天甲一百八十天，会当分别各领到两万甲一万块的就业津贴，所以拢总合计上侪得领到四万八。相关的资讯会当到台湾就业通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的专区查询。那无你也得卡到就业中心，也是讲有一个免付费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七七七。八八八，来了解到这项就业的计划方式。

台南市政府持续来推动着公庙博物馆的计划，其中柳营大天医呢结合着王朝的民俗文物展示加教育推广，展现着公庙就是一个博物馆的理念。第十三号正式得到这个认证，嘛是台南市第十二间的公庙博物馆，代表着庙方呢长期投入着传统工艺保存，传承着地方文化。在这个所在保存了不这个珍贵的工艺作品，自文主处启动着公庙博物馆的计划呢，大天医的积极参与出席这个工作坊，加一挂课程，参加真济辅导培理加文物的盘点，资料整理，得到公庙博物馆认证，这嘛是大新营区第一间公庙得到这个名誉啦，嘛加文献馆重新整理加布展，欢迎民众会当前往参观。也就是我们的柳营大天医农历七月份到了哈，啊，较早农历讲资源收银哈，收银台爱有人来算数，但是今嘛呢，咱文化中心呢推出着请资源收灵，灵魂的灵啦哈，这种是无形的文化资产的特典，等到9月27号，以着婚灵信用甲祭典仪式为主题，嘛搭着一个小精灵资源中心诶沉浸式展览，邀请民众化作是这个资源的火。伙伴透过十项活动的任务来了解到祭典的文化。文化局长讲，台湾的传统祭典为着普渡进香、挂香、甲地方祭仪，唔呀是承载着祈福、敬神、对事、甲安魂的信念，嘛欢迎咱人呢面对着未知的时阵，嘛要来寻求着地主照顾的这个生活智慧，希望透过展览传了民众对着看祭典，理解讲为什么要祭典，搁加入地方亲身感受着祭典的声音，人情味。甲共同记忆，和传统文化持续活在现代的生活当中。

即阵啊，社会主体因为土地营建甲管理成本增加啦，所以租金嘛来提高着。市议会诶审查会吼，即马咧质询啊，有议员咧讲社体诶建啊政策，那是过度强调着财务主向咧，恐惊好真正弱势族群带袂起啦，要求市政府重新检讨着主体诶即个租金制度。另外，毛市员工咧，但是诶社会住宅吼，着签诶比率有较少。即个青年家庭咧看会到，但是带袂到，要求检讨着配租的条件，提高着打结婚咧饲囝家庭优先来配押。啊嘛，针对着平时啦、德高加未来入大诶人口较侪诶社会主体，建议结合着文化局资源来设备着社区型诶图书馆，也是微型诶阅读空间。文化局讲咧，市政府对着社会主体诶租金定价拢是真小心来处理。目前呢，这个单人房呢，针对着经济弱势的族群，每一个月上少的租金是3000块，确保伊依着合理的介绍来住。规划当中的社会主体嘛，已经纳入去一定比例的青年婚育宅，未来会持续检讨着伊的供应结构甲租金补贴，希望兼具着住的保障甲青年家庭的需求，和社会主体发挥着社会福利的功能。另外，台市环保局长期推动着以工代金的环保的制牌的政策，鼓励民众甲买金纸钱的费用转作是公益捐款。即8年来已经有超过着40000人次来参与，善款嘛突破着2500万，减少着大概84吨的碳排放。相关的善款呢，全部投入去台南12间的社福团体，每一人协助超过着3000个弱势家庭，也是民众兼顾着环保甲公益的效益。中原普渡要来了，环保局嘛再度邀请着市民共同响应着义工代金，会当透过着线上网络行动支付汇款，也是社会福利有摆搭位的时阵呢，来甲捐款，甲原本买着金纸钱的费用转作是照顾弱势的善款。啊，民众呢会当进入着环保局的义工代金的官方网站，扫着这个 QR code， 看是要用来配还是台湾配捐款。好，这个行善甲环保会当零时差。

实在公共事务累积到这场的经验，但是政府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啊，非暑假的这工这打工然后开放报名，邀请这个学生啊，善用到课余时间来吼市政服务的现场体验看卖耶。这款的非暑期攻读甲暑期集中式的攻读是无啥共的，工作时间按照着各用人机关需求甲学生的这个课表呢，弹性安排，哦，青年伫兼顾着课业的情况之下，持续累积着实务经验。办理以来呢，青年的报名情形真好，代表着青年的学生对着公部门这场的体验甲市政参与有高度的兴趣。即届拢总有环保局、民政局、交通局、研发会秘书处、财务税财政税务局、新闻处。经济发展局、农业局、卫生局、登革热防治中心、体育局、甲管理局13个机关团体来参与着，提供着22个名额。报名资格是要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设置伫台南市，也是读伫台南市的大专院校研究所在学学生。即日起受理报名到9月7号的即个下晡5点为止。线上报名相关的资料会当寄到台南。市政府研发会的官方网站详细的消息来了解。面对生命最后一部分，如果保有着医疗自主甲尊严，嘛避免家人伫关键的时阵呢，承受着一寡吼较困难的选择。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自十五号起推出着预立医疗照护諮商的补助计划，民众只要伫台南市16间的合约病院医疗预算完成着諮商，成功签署着预立医疗的决定，当初的諮商费用减免着1000块，计划限额是1000元啦。我哋市民呢，两早安排家己上路尾这段路的医疗选择。

台南林德公所呢，得到市政府文化局补助，办理心仪社会啊，创造的这个意想一起想想，人人放开玩的这个活动啦。各类民众呢，共同发想到创新提案，经过讨论呢，已经有想讲吼，二人溪流域观光休闲发展呢，做到主题，有这个亲子啦、生态、教育、食农这六个意义的提案呢，现准时开放线上全民投票。票一直到二三号，拢会当去到这个相关的网站来个了解到啊，大众购物吼会当抽到吹风机，也是气炸锅哦。另外，为着迎接着今年要来台岛当的黑面琵鹭乌面喇叭呢，内政部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公告了这个哈啊黑面琵鹭的保护区，要对着今年九月六号一直到明年五月十四号，这是管制的日期啦哈。除了公司的解说亭、栈道水防路线甲指定许可的范围，其他所在呢，因为这指定的所在呢，禁机人员车辆还是其他有这个动力的机械交通工具来进入的。根据因的调查嘛来讲呢，西谷的西校区呢啊，本来吼这七个家呢，一挂所在吼，拢总无人啦，动物嘛拢无啦吼，包括着鸟啊呢，要来唔来吼，真零零淡淡啦。啊，今嘛呢，正地放养着鱼仔呢，即几当讲古那百只黑面琵鹭甲上千只燕鸭，拢总会来啦。啊，所以呢，唔是干那饲鱼啊吼，有这经济的价值，透过着放养鱼苗啊。好，接下来这野生动物加我来加呢，哎嘛，创造一些赏鸟的经济，其实嘛是袂歹哦。

台南捷运的这个建设呢，啊，进入了第一个抗战了哦，啊，进度上紧的也就是咱的第一期那线。市政府宣布呢，统包工程呢正式上网来公告招标，有剩金额是294亿，代表台南第一条捷运正式进入了具体执行的阶段，嘛为着台南的轨道建设发展奠定着重要的基础。第一期那算是台南捷运上盖优先的路网的主干线，专长是 8.55 公里，规划设备着10座的高架车站，甲1座临时的机场，服务范围包括着永康、东区、临时这几个所在。路线完成以后呢，伊会串联着台铁的大桥站、平时转运站、台南文化中心甲林地转运站这重要的节点，强化着市区甲周边地方的大众运输的连接。另外，115学年度将要来开学着，台南市为着学生的照顾、科技教育、甲校园环境全面来提升，教育局呢伫专栏报告新年度呢重点整齐甲准备工作，包括全面补助学生甲导师的营养午餐，提高幼儿的点心费，规划2026年甲2029年投入着24亿元，推动着生生有平板、好好智慧学，使教呢甲无人机。新形式的 AI 甲媒体试读拢纳入去课程内底。教育局表示，市政府会持续改善着学校环境，为108年到今已经向中央争取超过16亿，改善全台南市123间学校通学步道，嘛持续推动老旧校舍登记，也是内进的补强，提供学生更加安全的学习空间。另外，各校伫开学之前爱完成着环境清洁。防疫的物资甲健康降测的准备工作，希望讲对着学习、健康到校园的安全呢，全面做好来迎接着新学年的这个准备。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文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这姐姐跟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落雨天三不离边来出门，咱一切大小汉朋友出入平安。我是文宏，文宏来呀、啊，我来呀、啊。

这个台铁的永康站甲保安站这个当中的列车恢复正常啊吼，下早起因为大雨，全部有48班的列车受到影响，即卖已经慢慢来恢复啊。新北市家人、台南、高雄、屏东、核武的直播，14个县市都是爱注意到这个落大雨哦。咱离在这个林德交流道吼，啊，搁有诶听众朋友讲，离在安南区家拢来离咧积水呢。另外有这个双胎来离咧乱倒，沙德尔明仔会变为了强胎，极大风胎，今仔这个离来形成啊吼，啊，这真正风胎一个来吼，一个一个都来呢，这唔知是要无敌无够哦。听众朋友，你知影落雨天要卖一个落啦，落个准备臭布啊呢哈，啊，明仔有机会增强到这个。中台的沙德尔咧，咱随时来给你报告，和你收听。8.8分波，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这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文风文旗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找阮，吼、哦，来找阮姊妹呀。8.8分波，感谢你，台南二一四夜。8.8，台南2014夜8.8，今仔起是2026年国历8月22日拜六，农历是7月初十哦。讲到这个沙德尔风台对台湾的威胁慢慢地在增加，不排除是西昌会登陆在这个台湾哈，所以这个气象署的来里咧发布就讲咧，后边阁有一个风台要来的，或者简拉维沙台共存啊，风台今仔只路线哈，讲是慢慢沙德尔比较较要紧，一个一个来解决，一个哈，来给你报告。讲沙德尔风台，也毕竟在咱这个台湾，所以气象署发布着全省拢大雨的特报，雨段3.5米继续炸到天光，哈、哦，炸到稀烂嘞，炸到咱这民众要出门拢无法度，啊，一寡要穿凉鞋嘞，要落个雪个，拢无法度通来出门呢。啊，即马这个大雷雨，离咧轰炸着北基15个县市有好有大雨的特报哦，雨也未落沙哦，你看这。雨拢无停，一分两三分钟呢，拢无呢，唔知是咧落什么碗糕的呢？讲这就是西南气流的影响哈。啊，即马国家的警报一直伫咧响，大雷雨轰炸着4个县市啊！8.8分波，感谢你的收听。啊，讲到咱这个台南的海电路啦，坑了足侪煤甲铝，造成着爆炸，警消人员甲着居民呢，13个受伤。啊，这个电话拍火拍到这个5点外呢，咱的市长哈啊上辛苦，啊飞去到香迄落新加坡了后，落机地佫坐翻头12点，佫坐转来安尼啦。伊嘛，咱的市长呢，听到咱台南海电路遮咧爆炸吼，啊，今仔去坐飞机。啊，都像汽水加粉泥安尼啦，啊，弄春唔弄日啦。唱到这个废弃物，害这个爆炸造成15个伤，台南市府里的报告，无良的业者身份该追查到底，堆查出来，这个业者真厉害啦，离高雄市呢啊。扛这个铝啦、煤啦，废弃物扛来到这个台南，台南市安南区海电路两段巷弄内底一大坑地，透早窜出着大火哦，啊伊落一挂车吼，烧甲变歹当古声呢，啊炸破着吼，明徛家厝几啊间啊，人咧玻璃安尼哔哔叭叭、星星碎碎呢，咧惊到我们呢。无啊，这是那边的杂货来啊！你呐，要惊死澳门呐，惊死澳门呢！哈，讲内底藏着迄个煤甲铝金属的废弃物啦，还有迄个灌酒的过程无预警，发生着一连串的大爆炸，15个人受伤。目前查出涉案的人，都是立在高雄高山区姓王五金业者。伊无有建商的背景，也无有废弃物清理的证照，因此这宛如常常是未爆弹。废弃物到底是哪里来？背后是不是阁有其他人的涉案？这如果那是属于涉案的人吼，你要背人，你都真正背未了啊！
迄厝诶名客计厝诶哈，起码师傅讲较紧诶，有要紧无要紧，奖金分两万块，乐意甲因安搭一个，安尼迄厝咧，有诶玻璃喷起，啊有诶爆炸，啊有诶奥多麦啊诶吼，啊有诶机车诶哦，迄拢是爆炸一个，烧甲喷汤鼓声呢。听友你知影，咱即个奥多麦内底诶个车厢，搭着汽车车厢。迄内底拢藏汽油呢，啊爆炸到底，莫怪哈，远远的所在都有看到迄个火焰光。啊，到底是啥物人乱弹着迄个肺炎煤甲土啦？厦门的公司地址既然就是一个煤发电。啊，这个美发店敢无呢？唔是我呢，啊，佮有诶讲是迄个五金相关的业务呢，哈，啊，这都一定都是爱家清查到底，这个铝甲镁是到底哪里来的？这就是追查重点，哈，啊，都向顶啊，一直咧查得到，因为这个议会的报告，哈，即马空气污染防治法、废弃物的清理法，即如果拿乱弹物件、乱撇物件，即种严重的党犯呢，迄毋是干那互人罚的，掠去关尔，处着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呢。外界上界最担心的，就是迄个煤甲铝，环保局的里咧讲，这是属于啦非环境部公告列管毒性化学的物件，涉嫌着公共危险。诶，这个毒品哈，这不是讲物件贪嘞、骗嘞，哦，哎，都无代志啊！你制造着脏乱，搞着迄个毒气，该当何罪？所以即马这个受灾户两万块紧急处理费，市政府一户一个社工，目前已经是受灾户每一户分着两万块，发着两万块紧急处理哈。如果符合台南市灾害救助相关的规定诶。较要紧的、较严重的，就两万到迄个十万下的补助。即个咱台南市长黄伟哲哈，啊，迅速呢处理着即个代志，大家都娱乐的哈。啊，当时伊本人呢，去到迄个新加坡啊，坐飞机落来呢，啊，佮头壳戆戆的讲，甚物接到电话，伊佮洗翻头，飞机赶紧呢，叉死佮飞转来台南安尼。即马算算诶，十五个人受伤，十一个人哈，十一号来失火，五十七号浸判着迄个玻璃，二十六台车里来毁损。即、这个是在海淀路两段，即搭空地发生着迄个火警，迄爆炸，即个足恐怖诶呢。哦，诶，透早两点外，安尼一直爆炸到迄个天光诶五点外，吼、哦、啊，消防队人员要去救火呢。啊！个围观的民众听到乒乓叫，安尼惊倒人哦，可能会紧走。啊，有的是安尼头冷会紧走，唔多去夹着头空呢。风天大险，伴随着足大个的地动，哦，迄、那个震动波玻璃呢，在远远的所在，五十七号的住客的厝的门窗拢受到损失。十五台的私人的轿车，八台的消防车，一台的救护车，两台车拢在损，哈、哦。另外十五个人，包括都是消防队人员三个，民众十二个，拢送去基密啦，拢送去城大，拢送去安南病院。虽然是无生命危险，讲阿娘的这场的爆炸火，真正是惊死我们。第一个时间的爆炸，飞行驾到，好、哦，飞行驾到死伤，拢是离在一层尔尔。那那不是讲吼、哦，这个炮火兄弟穿着迄个防火衫的话，这个爆炸起来吼，迄行的衫皮肤啊都拢烂去。台南的迄个爆炸十五伤，干那咱这个市长黄伟哲去到迄个新加坡红眼班机呢，打落离在新加坡国土尔，紧急骨紧的，看无咩，搁安尼洗翻头倒转来哈。啊，所以咱的市长这种勇敢、哦、快速快办的个精神啊，心中有民，人就给你敬重三分，吼、哦，袂讲啊，我都要来行销阮台南市的什么碗糕、肉糕、素糕，哈，啊，无关着老百姓生命，甲着安全问题，讲啦，无啦，赶紧转来，再搁讲啦，啊，剩的拢规个活动拢你来取消啊，啊，咱这个市长的你来讲。透早安南区海淀路的火警，全部总啊共啊十五个人送医，拢无生命危险，三个人已经出病院啊，其他仍然观察。
师傅正迅速处理着善后的工作，查明起火爆炸原因，来进一步来厘清哈。听众朋友，这个四周围啦，哦，那用 PID 还是 FID， 那是利用着迄个五氧气体侦察器专门里来侦查，啊，结果查起来讲，哇，那是铝甲镁啦，因为闻到迄个味吼，目睭啦，目睭金金，无啦，你个咧目睭金啊，无啦，迄目睭吼严重的刺伤片啊啦、拉喉啦、黏膜，吼，迄足艰苦的啦，铝甲镁迄种化学的物件，除了这场大火，除了爆炸危以外，空气的污染风险也是有到那个警报，但是天公疼五人、哦、天有大难，好加上是落这阵的大雨呢，啊，若没有这阵的大雨，这爆炸起来、哦、不是非同小可，早晚是一直落雨，一直强，一直热呢，啊，若没那爆炸的火那么大，那爆炸的火那么大、啊、这个风台雨 的雨水都压也压不住过哦、啊，因为当时吹到迄个单人单风，空气污染，顺风往下风，一世界里咧飘散，所以哦，评到到底讲买土买土，哦，有个人透过就是，迄、那个英空的民众就伫咧讲，透过着亲戚朋友，哦，伫咧呼吁讲哦，哎呦，咱南南区的民众啊，哎呦，咱亲爱的老百姓啊，恁着赶紧窗仔门关下，减少外出。那毋是非外出不可的，一定爱挂好着这个口罩来防护。因为这批化学的物质到底是为对来，现场即空的物件是毋是合法，将是医会来嚟咧调查。将是要依照空气污染、废气物理清理严重嚟咧重罚。啊，这重罚无较做啦吼，听众朋友，迄钱合法的。哎呀，生理人以前伊都谈起啊，伊唔惊你罚你这一输啦钱啊。问题是这届是足好运的呢，天有大难呢。咱真正讲的呢，拢无有半个人吼，没有半个人挂起来的呢。好兄弟也都有讲过啊，每期都渐渐，每期都点点做你去的。啊，无像这四十几号的影响安尼咩安啦？哦，啊，这四十几号的人讲慢惊啦。啊，市府哈、哦，市政府啊，咱的市长呢都总登来呀。伊用迄个普法导制书提供着安置，并协助发送着迄个餐食和受灾的灾民安全暂时有迄个空间哈。咱会记个讲，就是透早点外，而且个爆炸两点外个爆炸哦，啊，拢是足奇怪。这消防队人员讲，嘿，我较时间难呢，啊，迄个面积吼火烧都无足大哦，火烧的面积无足大。奇怪呀、啊，奇怪，奇怪，是安怎样？消防队人员拍火都拍袂花，哎，足奇怪，万无个烧起来呢？这都真正有奇怪的啦！机关厂的仓库乌干那底导游，烧的面积无介大，但是伊个火足大拍，啊，消防队人员拍火用迄落水袋啊咧转，啊，都转无，转袂花呢？迄奇怪呀、啊！所以，迄内行的人就讲：“哦，原来就是迄个废土内底有迄个煤，加着迄个金，加着机器用油，诶，迄个进水物资，搁有机器用油放遐。啊，干部局的调派司机再上着迄个土来安，但是搁找袂着司机，三更半暝啊，每队找温江啊、温江啊、足机啊、足机，该由着消防局的人员。”救到迄个里长来救救，哦，自迄个区公所提迄个沙包来应急，佮自迄个现场植物的物件、复杂的物件，拢甲伊拍好花，好加再是雨势足大，雨势足大，部分的废弃物，哈、哦，煤、土、水，沙种呢有较胶合淡薄，啊，若无的话，即场2:47。一个爆炸的物件，迄就足恐怖的哦！点外就爆炸呢，啊两点外个大爆炸呢，消防队人员要去炮火，兄弟讲退退退，紧退紧退，安尼啦！啊围观的民众哦，头烂的讲紧酸哦，啊个局势安尼，乒乒乓乓安尼，这是发生什么事？啊鸟的这个事发生什么事？
个都拢咧沙无障啦，发生什么事啊都嘛不知道啊。啊，所以迄玻璃哈，57号的人哈，迄三个半暝迄玻璃无，冰冰变变，星星闪闪咧，大家拢惊死啊啦，安尼啦。啊，现场紧急启动着大量的消防队过来，哦，消防队人员过来，一批人无够，第二批过来，赶紧的救命救命，较要紧的。啊，那有受伤的呢，就赶紧送来先带机密安然安尼啦。啊，到附近的民众就伫咧讲啦，吼，迄可能就是建商起好着迄个厝了后，做迄个用电的废弃物，放伫在迄个工地，类似是迄个电池的爆炸，是一个燃烧的物质起火原因，吼，是毋是佫加其他迄个危险的物品放到电，这嘛是有可能，但是甚物人放的后壁？后边背上的问题，恐怕就是一个头的两个大。

谁呀？我你呀，咩呀？看见朋友像这里来看，那你出来的，你咧安安困，熊熊无大无进来了，即阵呢，无半个人的厝，伊也大爆炸，有没有恐怖？真的是很恐怖哈、哦！所以有时阵咱一挂人呐，拢伫咧想呐，到底人呐是明仔先到，或者是无常先到，咱都唔知影。咱好好活的，在每一分每一秒下的时间，人都是爱珍惜。感谢你的收听。

到底啦，是明仔载宣告，或者是无常宣告，这不是每一个人有法度通了到的。家人安乐区发生着相思兄弟的命案，一个小弟讲奇怪呢，我靠，我的哥哥吼，两个哥哥拢无咧接电话呢，哇，咧直接叫世人烦恼有影啦，所以就通报着警方，警方一个赶到现场看。76岁哥哥倒立在迄个眠床，面拢泛乌；73岁弟弟总是倒立在迄个下庭的门口。当地里长就伫咧讲，因为弟弟无头路，两个兄弟也请咧冤家，两个人的经济袂歹，但还可以啦吼，都还可以，就是已经拢算讲袂歹。啊，警方在厝内底发觉，并无有打斗的痕迹，两个大体嘛无有明显的地外伤，所以初步排除他杀。兄弟啊，到底是什么种的原因？犹太着破腹严死了后，才有法度通进一步理来理解。但是主体门卡口藏了一个三角堆啊，扭起着红色。这家人安乐区这大名客家处发觉到70几岁相思啊，相兄弟啊，相思的命案，带到丁姓田兄弟啊，不明原因双双离来死亡。哎，厝内底哈木椅啊，藏着报纸、面巾，边啊内底阁有几啊罐的运动饮料，看起来唔是咧冤家，嘛无像像是讲吼要自杀的型啦。阿西家弟弟最近一直都是联络着，找袂着两个哥哥啊。啊，奇怪，阮两个哥哥，你是为对去啊？奶奶，两个哥哥拢无伫咧接电话。20日就一直卡十几通，这愈卡愈有问题，始终都无人咧接听，卡这个哥哥也无听，卡迄个哥哥也无理咧听，吼，我就赶紧通报着警方，想袂到警方一个赶到了后，两个哥哥哇，已经明显离来死亡啊，一个面翻乌，一个倒立在下墙啊门卡口。厝边的人讲，以为讲是只有一个尔，怎么奈一困头无去两个？哥哥听讲顶几工啊有大病院，但是蛇比较较健康。两个兄弟的死亡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惊到着附近的人。当地里长讲这两个兄弟啊，唔知是安怎来作恶当呢？嘴甲嘴齿安尼，逐工哦作恶搭作恶弯呢？死亡的大兄甲第三个的弟弟哈，拢是袂歹，但是这口罩有四个兄弟啊，最近三弟70几岁啊，事业啊心情唔是足好。请嫁到大哥哈，阿罗来伊咧去冤家，无结婚也无生囝，两个兄弟啊，尽管有争执，但是还不至于讲兄弟啊你来相杀吧，因为窗仔门嘛无被破坏，厝内底看，因两个拢嘛无有冤家相拍的伤痕呢，所以这是安怎？但是警方阁看到刀啊、椅啊，吼，遐有药袋啊，遐毋是，是毋是慢性病的药袋啊？迄就毋知影。两个兄弟为何而来死亡？迄就毋知道。

人家讲时呀、运呀、命呀，你若看到无常，你才来发觉，原来平安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

我拄我要来主持节目的时阵吼，一个婆婆妈妈打电话给我，问咱的化妆品，问了阁问，啊，我讲了，伊阁问，安尼一个化妆品问要十几分钟。文宏主持节目，时间分秒不清，我甲伊讲我袂赴啊吼，伊讲啊无你落节目落来再阁讲，啊阁要讲啊，听众朋友买咱的产品，我做甲你感谢，但是长话短讲吼，啊你都若袂晓者，你都写一二三四吼，看要问我啥物问题，你简单浓缩讲嘿，因为大家拢真无用啦吼，啊尤其是我一个人对众人要甲你接个电话吼，真济，啊要详细解说，我的人做有耐性，我耐性。先甲你讲完了后，你又搁来问啊？吼、哦，甲我问三摆啊，我甲你讲三摆啦，讲到我那后吼，拢强要无声啦。啊，我搁讲吼，我咧主持节目搞完呢，伊讲好啦，无等你落节目落来，我再搁甲你讲啦。哎呦，讲一句长长透五楼啦，八空八奔波，感谢你，台南阿里耶稣耶，八空八阿里耶稣耶，八空八。买咱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都送你2027年明年度二二天日子哦，牛年大吉哦！咱116年度三娘太太文芳文琪送你二二天，明年度牛年大吉，明年是迄个牛年来看守下的日子，咱的日子做算一下啊，送完为止嘿。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安尼无头绪、无记忆？吼、哦，像我拄啊咧讲的，咱这个婆婆妈妈问个问、问个问安尼，吼、哦，啊是不是安尼无头绪？你若无头绪，有一种的，就是讲记忆无啊，啊强要失忆啊，吼，啊这是咱人的迄个脑筋反应的问题，加着老化、退化的问题，哈、哦，咱人拢会老点着啊，所以你得爱注意，向着你的头壳，赶紧的针对着这部分里来调养，咱活力后面有阴性。有男的，有生者人，这拢伫咧顾你的头壳的。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搁倒的搁困未去。迄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无名搞操烦而来所引起的哦。出去敢那胖起，顿来敢那翘着的呀。迄那迄个无头神的，或者是讲强强要有迄个自律神跳的，啊，着神经失调的，啊，去学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你着强要忧郁症啊。哦，啊，这就是呢，甲着咱人迄个体。啊，甲着迄个困拢有关系，你的体质的体哦，啊，甲着困，安困拢有关系。出去敢那胖起的，当来甲捡着的，啊，无头型，安全帽啊，一顶重酷酷地里，你个头壳顶咧吹，像咧吹锁匙，像咧吹目镜，像咧吹雨伞，像咧吹雨帽，啊，吹东吹西。有诶，婆婆妈妈吼，迄电冰箱开开吼，啊，要摕啥物落个塑胶拢唔知呢，啊，迄就是较无记忆啊，无记忆，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掉，活力好眠，你好我好大家好，互你好，互你困眠好，互你心情好，互你气色好，互你记忆好，互你心脏好，一罐清六808，活力好眠。八的金色是，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吃咱808的金色是，目睭金金，拢吃咱808的黄金的金。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哦，百里如纯加着苦瓜生态、米达胡萝卜素、维生素、叶黄素。南北空白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啊，搁有山生气，山生气呢，含迄个开发量机丸、含丸，我那是爱吃的哈。北空白的，咱的金丝丝，北空白哦，金丝丝，北空白的。金丝丝，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哈！啊，你到头前大只细只，拢是一只一只给你硬起来。八空八的哦，咱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半量丸，主因重用理性，各有几斤用哈，专治你筋骨络的酸痛，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阿联联道中啊，好的药房，招头的招招阿伯来给咱买八空八的半量丸，感谢你。讲最近骨头会酸痛呢，骨头会酸痛，生骨刺的哈，啊，坐骨神经痛，走路骨卡的，迄腰椎袂直，痛尾椎痛两。吃咱808的斑龙丸，808斑龙丸，600粒装2000千2.5，808的斑龙。

0: 我见那叫你狗，狗也无狗。
1: 你什么名？
0: 李素兰啊。
1: 等你的狗啊，等你的狗啊，哈，拜一家拜二家的狗啊。
0: 啊，你是叫欧鸟叫哪？
1: 叫尤其尤其等你的狗啊，哈。
0: 我等你的狗。
1: 哎，对对。哎，尤其哈，等你的狗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哎，金路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1: 好，好。
0: 谢谢啊。
1: 好，好，拜拜。好，再见，再见。
2: 我怀
1: 疑这
2: 家是关的。
1: 哎。
2: 有
1: 啊，加
2: 少
1: 有
2: 啊。
1: 好，好，
2: 你做
1: 就
2: 我吃啦。
1: 无紧，我总爱跟你吃，你要给我趁，我拢好。嗯，好。
2: 我是看做就我吃。嗯，
1: 好。
2: 好
1: 啦，好，安尼三千哈。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喂，
4: 文芳。
3: 哎，文芳，你好。
4: 哎，来，你好，你好。
3: 好，你文芳哎。
4: 哎，我文芳。
3: 啊，我是要请教你啦，哈。
4: 哎呀。
3: 我今仔日就去阮路的东明遐吼，我等下甲买啊，我会使有去搬物件转来啦，吼。
4: 哎哎。
3: 啊，迄药啊。哎呦，目睭的那边哪吃啊？
4: 金素丝一盖吃七到两粒，
3: 一盖吃两粒。
4: 嘿，不要紧。
3: 啊，吃会使啊，吃暗。
4: 不，吃早饭后吃就好。好，
3: 啊，一盖吃两粒。
4: 哈，对对。
3: 啊，爱过紧呢。
4: 爱过紧吃两粒。
3: 哪拢两粒拢吃啊？
4: 对对对。
3: 哦，好。谢谢
4: 你会使去路条中明买哈？
3: 我哎，阿姨，恁我昨去甲买，阿姨讲恁会使九点才会送回来，我会使十点才会关的啊。啊，我就唔知影安怎煮啊！我是讲敲电话问你看卖下
4: 啊。啊，杯有摕着啊，哈。
3: 有啊，摕着啊，我搁有一个保温杯，两包药包。
4: 哎，对对对对，好，谢谢，感谢你，感谢。
5: 关迄个新华社。我对啊啦。
4: 好，好，你顺也能关。
5: 嘿，阿三关起来冰流。
4: 好好。
5: 阿三关咩？
4: 好好好。
5: 两关迄个录音。
4: 好好好。
5: 啊，我迄个我。太带
2: 文，今麦买花
4: 生
2: 罐
4: 一
2: 罐金柱丝啦。
4: 哦好，
2: 啊我爱买几罐，你较要送我保温杯啊？
4: 买三罐现，买三罐现送。
2: 哎，我先
4: 买。哎，
2: 我
4: 来接
2: 啦。
4: 哎，
2: 我买几罐金柱丝啦哈。
4: 哎，
2: 啊要搁罐两罐啦。
4: 哦好。
2: 哦，安尼啊袂啊上电通好啦。
4: 好啦好，好。
2: 我时阵我会暗甲你说啦哈。
4: 好好。
2: 啊你要甲讲一下无？
4: 好啊。
2: 好啦，
4: 啊，你身上，你身上，
2: 是莲花啦，
4: 莲花啊，错莲花啊，
2: 啊。

北康八本铺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感谢咱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贴起搞买咱北康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呢，文风文具，咱就送你。2026年116年度，你哩听日子，咱就送完为止哈。买两种北康八本铺的产品，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16年度。你哩听日子，三娘开泰，明年就是羊年来看守。你哩听真水的日子，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哈。啊，北康八的疏通丸，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麻都惊未去，吃咱北康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嘞，爱中风，迄个卡巴手臂不消神经，血液循环不良诶。食咱八空八嘞疏通丸，啊八空八嘞清淡面膜丸，过清过光过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嘞用肝丸，用肝利胆解毒兼固胃，霸道霸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清理肝毒降肝火，疏肝气用肝火。人熬先熬忝，肝火不足的哈。啊，咱食六个蔬果，一定得爱解八到八解哟。八空八咧用肝丸，八空八咧加味反效丸，气怒反效。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理咧，愈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较欠血。食咱八空八咧疏通丸，八空八咧加味反效丸疏通丸，咱咧听有道理咧，讲敢会当做伙食？诶，吼，两行做伙食，吼，食六粒六粒，或者是八粒八粒，安尼哦。八空八咧，大米反笑丸，八空八咧，疏通丸。啊，咱阿爸你熬够了，放了，和你的孙孙孙，和你的膀胱会用啊、哦。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查甫查某，咱的膀胱拢会老化。啊，我都无理咧食地汤，啊，那不作爱放了，啊，该作爱够了哈。啊，正经要去放个放无了，迄就是膀胱有较退。有较烂，你的膀胱若烂的，咱就该吃好用八空八心阳心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的，小便不利的，吃咱八空八了哦。八空八的心阳心气丸，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你若有十二点更换一克啊马黛茶哈，你就唔免买马黛茶。心肝火的胸坎八八十十，心肝苦啦会痛，心肝闷闷不乐，迄个气火哈，讲未起来到迄个心呢，所以伊就会心肝火的。心肝火的的人，拢甲咱啉马黛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阿爸，你的流鼻多，阿母啊，你的目睹乖，美颜用眼更加水，马黛茶，马黛茶，饮落去，皮肤更加水。

刚拄啊来你咧报告着，即个台南市安南区海边路两段巷弄内底即搭的空地，吼、哦，啊，即个小队长着你咧讲吼，人生啊，大大来体会着讲，什么或者是生死一瞬间，用肉身扑去救着迄个指挥官，消防的小队长，吼、哦，来你咧报告着讲，即个生死一瞬间。炮火兄弟讲，难得看到23年来首见看到人间的炼钢，这真正就是讲命吼，险险就强要学游去呢。以肉身呐、啊，来你咧救着迄个指挥官，哇，这个足紧到念咪就升官，绝对一定会升官哈。唔顾虑到家己的生命安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个分队小队长细串。哦，驾着通炮会着着，来不及退离，果断的哦，果断内底骂好倒，无穿防护衣的内勤的指挥官，伊赶紧的甲伊救起来，伊着肉身冻住了关温的热量来保护着对方。事后小队长刚好表示家己炮火23年啊，这是最近的大爆炸一届，正是人间的地狱，再度以为讲家己着完蛋了。伊嘛以为家己无命呢，人讲的出于在迄个救死一生哦，所以鼓励一连串爆炸的声音，2点外烧到5点外，你看粘连严重无？吼、哦，迄内底就是铝干煤啊，迄安怎样炮火都拍袂起安尼啦，拍袂花啦，啊，都一直伫咧倒啦。这3点钟哦，真正无天无地呢，真正无到天光呢，迄真可怜呢。啊，若不是讲靠着家己的自身防护衣冻掉着迄个关温的热量，保住着指挥官的性命，凡是迄个指挥官都逃去啊咧。

小队长讲，伊男士反应了足紧，吼，讲鱼翅游存呐，讲炮火着23年，赶紧嘞，救着无穿防护衣。诶，迄个指挥官，伊家赶紧吼，家揽起来呀！啊，再多嘛，以为家己完蛋了，但是爬起来迄个时阵呢，一刹那当中念念，刚刚健康叫叫叫，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放眼看去呢，所有物件拢离得倒，救护车全部拢变成了灰球。哈，含迄救护车、消防车啊，拢烧去呢，只有赶紧搁找其他的车围墙来做安护。迄种的爆炸的声音，感觉到像就是人间的迄个地狱。好在在迄个十秒当中念念，十秒当中念念吼，因一寡当地呢本地坐伫迄消防车内底，赶紧十秒当中念念，赶紧落车，无嘛咧炸一个摇摇摇哦。百空百奔波，多谢老子哥你的支持，在北秋天指教哈。咱台南呢，罕地里咧报告着这种诶大爆炸迄个代志，因为太过恐怖诶咧。哦，点外烧噶，五点外唔系唔是讲用烧诶，爱讲是用迄个爆炸诶哈，非常恐怖。多谢老子哥你的支持，在北秋天指教。咱台南214-8-0-8，214-8-0-8，人啊。有时阵往往拢是伫在迄个生死一刹那当中，甲你安排生。

把美容的化妆品，我差不多是三点外的时阵接到婆婆妈妈，你伫咧问咱的化妆品的问题，伫咧问介绍，啊，注意听一下哈。800的洗面呢，拢是500块，啊，那面霜呢，就是700块，乳液嘛是700块，啊，那是要买迄个疗唇。斑点的哦，就是咱的护理税的1000块，啊，那乌头怪，乌头怪就是2000块。咱的介绍有分，咱的面霜、乳液有700、1000的、2000的，干那独独洗面的500，安尼一组7罐6100块。买咱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买6000块，咱就送你14寸关卡电风，台湾最电风哈。啊，因为这几天啊拢落雨，天气凉凉，咱可无要吹电风，所以呢，咱的送的电风咱就无报哈。啊，但是我嘛要甲你讲，6000块买咱的化妆品，6000块温风温机就送你台湾最电风。咱的化妆品有500，有700。有1000的，有2000的，你讲介绍就好哈。啊，我就跟你讲，这是什么种的化妆品啊？500、700、1000的、2000的，安尼了解哈。咱的化妆品，搁讲一解哦，有500、700、1000的、2000的，以上报告。要吃过去更的就是808的地少散松青轮流过单点过去不少盖骨少不好给我们吃808的地少散好去到南南南里到乡县到少到阿妈公斤这大条半暝啊打在睡了你少到出门外就要掀起来给我们吃808的地少散偷你的中气慢性气更严的人啊，就给我们吃808的地少散来过去更阿爷啊有心的大多的都可以吃啊，巴黎的老人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啊，那晒着冷风，咱才会趁食囝气更冷冷的哈。啊，得足够少的，讲哦，啊，挂迄个口罩嘛，叫少不饿呢。迄都是你的气更冷。买食808的地少散，像我这个卖人的声，逐天都是爱保养808的地少散。你无听讲我咧讲话拢空腔有力，808的地少散，808的病为散。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流泻。阿爸无出去人去食物件，用吞呢。慢性病的西药啊，食一堆的人，根本都拢无咧保护你的胃。胃黏膜呢，啊胃肠、胃壁，拢和迄个西药啊加加吼，你的胃壁、胃黏膜拢爆去啊，拢食808的哦，病胃散，西胃肠过胃壁。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熬夜吃酸的、胃缩归丸的，拢甲咱食808，病胃散，缩大罐阁好用，一罐清液。好利用的够，去扫尾来够。骨骨的，和你的脚站的骨站的远，和你的脚骨有力，和你用的骨骨锁，啊，808的钙骨筋，来吃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的哈，808的钙骨筋，咱的钙那吃有够，较袂骨质疏松哈，骨质那疏松就里里落落，规个拢崩起啊呢，808的钙骨筋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呢，来穿三个啊，穿文红啊呢，大家也一杯牛呢，纳豆红菊拿来给啉落去啊呢。来穿三个，那三个啊，那穿落去哦，那心情偌好，你敢知？808的纳豆红菊，啊，808哦，咱的活力好眠，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啊，最近哦，就是安尼无头神的啦，拢甲咱食808的活力好眠，808的大生机遐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听，对你身体咧，拢甲咱打808的。大声机听有无？以上广告。

0: 朋友，今仔天吼受到西南风偏流的影响呢，天气全省拢无稳定。高雄、台南、屏东来自于强阵风加着迄个大雨后，所以爱注意着溪水暴起哈。啊，你若像咱台铁台南站呢，水淹甲铁机咯，火车因空加着保安路段再度来降速来行驶，但是即马已经恢复啊吼，大家放心啦。啊，咱若是落雨天，三不离边来出门的，大家着较忍耐的，大家大细汉朋友。又出入平安，咱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刷。后日的拜一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我等你呀。北控北本铺感谢着乡亲对文亨文旗的疼痛支持，甲你买北控北的北控北，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都送你116年度日日贴幼年大吉的日子。文亨文旗就送给你214页。0800-2141-808，谢谢你，感谢乡亲，你的疼痛，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我靠边在落雨，开车、骑车、行路，千万拜托关心了朋友，注意点安全。大家小心注意，路可能过里头。落到礼拜拜三，昨算今仔透早半暝啊，大台南市啊南区发生安尼爆炸的事件，实在是吼、波及足侪人。简单开来讲，天佑台南，大家平平安安祈福。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南拜甲拜南每工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哥，新单苗又是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哥有乒乓球，对家来拢总较好咧。咱明辉的声听有无？赶紧买来个刀，我天气变化，声甲听甲声过来听过去，赶紧哦。食无改善，抹无改善，你用大更加好。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哇！真正更加流量，更加了人。UC Two 玻尿酸，玻尿酸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加落会了人哦。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赶紧带回家。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Ten， 碰碰正干有力，真正赞嘞。旧单位这部臭味呢，循环也好，哇，有够赞的，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进行的保证，咱的家属进行烟雾，赶紧带回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的技师冲这里抓，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要点歌。对着咱的产品有害，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进行八礼拜无休困哦，今仔日同款无休困，明仔同款都要比，你只要比也算咪真耐。八礼拜拢无休困，规套餐给你服务啊！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把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只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博博馆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的安排。林秀吉这马上新歌，雨水珍珠泪啊！

整个大淡是无风台，永康人就安南区啊，无风台啊，就袂停哦。两面大，两面小啊，就几工啊，安尼个叫水淹水啊。交流道卡拢总个封路，山区免讲拜托忙去，去飞淹，去边华边啊边半华边绝对忙去吼，个会落雨诶。大淡市讲要治水，对过去做市长，即马做总统也好，中正我治水治三十多冬，讲治袂好啊！希望爱改善啊！哇，一干安尼讲哦，治水有成功几百亿啊，数百亿啊，啊只几百亿个啊，个用来，佮也无风台嘛咧，咱嘛同款咧接水饮水，希望爱改善啊！哦，这当然啦、啊，啊，无永远哦。人来讲话过去啊，安中路啦、半路啦、哦，永康啦、林德啦，啊，变落雨了，我家门前有小河了，赶快接水饮水啊！阿金嘛，赶快。灾情简单啊，哥，唔是干那呆啦，冇各样啊，赶快哦。过去，干那做无到林杰市长，韩国如今嘛在这里换一调，我叫你嘛无话顾呢，来。高雄袂饮水，袂接水啊！啊，熟悉的啊，落了病去啊，唔爱奇怪。啊，即嘛赶快，因为迄个时阵下令啦，所有旱象啦、水管啦、大水沟啊，清到够清去。平常时就爱清啊，啊，即有神吼，数百亿到底有咧清无啊？哦，啊，就今仔日袂饮啊，后一摆来，搁咧饮啊。拜托啦，地方政府照顾人民老百姓啊！你看车啦、机车啦，大家要哭，真正是无目屎啊！饮着尔，哇，好势啊！要申请着国家赔偿，我看阁有困难。当然，这嘛要注意，大爆炸。这代志简单啊讲哦，天有大难嘛，大家平平安安啊，感谢你。

广告。天气的变化，风湿，规身躯都酸甲痛甲，哇，酸过来痛过去。大家较早甲母甲变康过，比如嘛咧说嘛咧听，哇咧家属咧做过多了，同一个运动伤害哦。我摩托摩斯的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啊！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的疼，关节的疼，提拔酸伤，卡手筋加卡脚，卡大马的酸马的疼，五千银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的这酸痛，赶紧。老白主哦，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卡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呢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马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给你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哩个，大家一拜数十箱，你个咧无够济。内行的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一定要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更加有玻尿酸，与这加倍好用，黏条条啊，这也好用。这个玻尿酸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达刚刚吃，更加流量，走路会流量哦，袂噗噗哦，走仔会仔仔哦，营养保存老会调哦，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就带回家。骨鲁骨沙敏葡萄糖胺 MSN 高纯度，这是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你看外国人运动几工，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啦。所以讲，准型的七合一正钙原料，轻松的背楼梯，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走路会了灵哦。不要拍你头部上，连我你拢有需要，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稳定了大事嘛。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当然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千万拜托哦，走路爱做注意哦。厝内底咱来讲过，要囡仔穿多少鞋，你搭穿久，油油鼓鼓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较因。鞋也袂也同款，大家保重身体，身体甲顾好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就无问题。正港诶，准型诶，只有伊轻松了背楼梯哦。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正港较厉害哦。起码寒嘛较好较有样，顶过完了关键诶，主人较紧带回家。买着好去关着村，准型诶七合一七种甲做伙，通通有啊。一罐2000块，年生诶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螺丝未叫灵异呢，行路更加好呢，更加了灵，未安尼噗噗啊，互你安尼大实。走路去走到宰宰宰有够赞，准型的七大米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干有力有够赞。银杏银杏明火火味，搁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哦，更加好。背关头加背关酸有需要，而、啊、且、这个、大豆卵磷脂更加有需要哦。尤其你外口有无你来补充营养，无出门去嘞。手机袂记你个锁匙，袂记你扎大豆卵磷脂，你家里补充着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规套当爱食吧哦。用手过刀大一大把买菜，加分手买过量，大家保重。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的能量最佳通，大。

名啊，就是李华清。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钓过，要金卡树要早唔两粒。尤其龟头灯哦，过手机啊，就你带我来，大家来啊，手机啊，你好看。过电视啊，过电脑，过平板电脑，好吼，你过机械操作机械。开车开几工也好啦，看车看几工哦，这拢爱专心。李华清，你更加有需要。听消息的保护是了有够好，咱这完全的身份呐、啊，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该话通通有，你唔免搁家己笨瓜。三生智慧成熟，金剑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电叶黄素、红素、金剑花、枸杞、葡萄籽油明素，通通有较好用嘛。迄玻璃盖，即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尊贤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进口了吧，有够赞，货拢讲起来。人生的看空的一片的光明，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才6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咱也讲过，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哦。这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含慢吞含慢播啊，每份较袂食。啊，出院以后病后保养，我、哦啊、不是咧经济这也同款啦。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讲，我给咱好好啊照顾。营养爱平均摄取，蛮经济。咱这主要是用血红素、血红素吼，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啊，你若讲啊，你着长期咧关怀人，更加拢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 ，B 六 B 十二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美国嘞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尊贤的保证有够赞，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关灯啊又好白啊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风，红鞋赤子有够好。一组两组吃过你的财神爷，一个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内行的赶紧就带回家哦。哦，尊贤的保证关掉，你若配合其他产品更高，咱再撮落去，好赶紧关掉，规组赶快甲尊贤欢呼，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尊贤这个家属，咱就讲过升级的版本啊，搁再加强的成分哦。哦，数十种的，无人亲像咱遮侪种的啊！这是国际认证大厂，国际品质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总甲你保证，各单位各签名，准行的加速，一工一粒就可以，你免泡免拉免行。过去你咧泡成两滴，唔免啦，起码这新嘅版本更加好。努力国，努力国加速，往来加速，零基加速。哦，干那大亨的这努力国哇，你看。电视网络咧卖啊，都数千块啊，唔免咱遮有。包含多种加强成分，零脂加素有，数十种加素。一工一粒安尼，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你的顺，互你的畅更加顺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加素你看到，互咱讲调受伤真正好用，有入调出，有出调入无。更加方便哦，拜会清洁人家的健康，和咱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体重就袂走增，重量就袂增加，哦，真正赞的哦。两天以上你若无排，较紧日来赶掉，准生的家属真正赞的哦，一天一粒，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和咱的轻轻松松，准生的家属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甲尊贤欢呼，这同款无价指定条。当然这哦，美国日本大小的卖，赶紧就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燕窝，咱这是高贵高级的哦，尊贤的顶级燕窝，这无糖的，无糖燕窝真正赞的。咱都讲过，较袂当食糖食甜，较袂当食伤过咸，白滚水袂当啉过头济，袂堪去食补，咱有需要，也就是这个顶级的燕窝，尤其这无糖的，你做你家啉有够好。关灯的疼惜家己啊！到年岁，咱的长辈吼对家己较好诶，疼惜咱家己食较好，啉较好诶。国际品质呢，
实实在在过钱，也就是准生的因果。

顶级的，同款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总甲你保证。顶级烟火好处来讲吼，这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嘛，这蛋白质对咱足重要，尤其长辈，啊，你爱吸收啊。水溶性的蛋白质，包括咱更加需要。你外口有这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哦，燕窝够燕窝酸哦，养颜美容、营养补给有够好，这品质都口感好，纯度高、含量高啊！哇，啉起来真正呢，娃娃玩起有够赞的。尤其燕窝袂啉袂少，下南路都有各种的体质，啊，拢总会当啉。营养价值有够高，规套当做你家啉。啊，最近啊，落雨了哦，哇，天气咧变化咧，大家袂得，拜托哦，保重身体。茫甲人对流行哦，尤其秋冬的季节一到，迄口罩爱挂着，燕窝你挂着，保持着弹性，保持着水分，对来讲话，愈啉都愈好，愈啉愈水，愈啉愈坚固。尤其这冬季，你若讲啊，大工厂有几呐二四五，因呐空气污染嘛，食薰盖唔好，会当盖上好吼、哦。这薰酒蛮贵了，咱订个燕窝你带回家，做你家啉，这加倍吸收啊，活化元气有够好啊。而且咧恢复嘛足紧诶啦，哦啊当然咯、哦，咱天桥燕窝一克啊冠军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来自全世界第二大这主人纯度高诶燕窝，无糖诶，咱咧讲过吼、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诶，这拢有，这拢会当做输赢，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好，佮无负担，营养了厝无够，困眠不足诶，生活日夜颠倒无正常，这同款恢复这个元气足好。中国海拔顶指数，咱顶级烟雾看得到。好、哦，赶快那个准循环路，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新丹苗又是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好、哦，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来，到准型本部，个别准型产品无限经验。好、哦，看要搞口罩要搞你，搞好的搞你，通通啊带回家。老花眼有咧挂，看几度吼？对遮来要教你，赶紧挂掉。台南的电话准时无歇困哦，明仔载赶快等甲你服务吼。赶紧电话拨互通，大家都趁健康。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沈丹苗月生、俊雄的俊、立国哥和沈俊哥对接来，较好了，你带回家，无含金叶、俊雄的产品，你来这广东中较好嘞。咱明辉的身体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啦，俊雄的汽油衣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鼓了，背起来。闭关落去轻松，今日当风再来就不无问题。进行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咱的家属进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个进行看家指教。电话这里不好通，台的探健康，台南的电话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把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各在关心提醒好朋友，开车行路，拢爱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天佑台南，大家爱平安。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8月22日，今仔日拜六古历，行到7月初十，今仔算无新历小报日子，算真好真水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是那个8月23日的拜日古历，行到7月10日，明仔八里山炮阵纪念日，明仔嘛算纪十日寿木啊，日子明仔嘛足好足水适合，祭祖拜拜祈福，彩衫嫁娶收桌当土上梁安床做灶开市交易纳财出货财爬掠。在正点五国十牛不用买家禽都不可以。不过明仔嘛是多点，你尽量干嘛用多当多比较好。好的时辰上午之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来一波下午辰时3点，行到这5点。隔天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做明仔就好就水的当作利用。那喜神的东北，灾神的正北，从上帝的44岁，率这东边，西冲这里说，从这海时，下面9点，行到这个11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南边啊，不过就拄好。明仔嘛是到咱24这块处数。日头的时间只是上午10点过19分，就来到处暑这个节气，秋天第二个节气。明仔日头出来大概5点过31分，日头落山暗头6点过22分。对明仔处暑开始，就是讲哇，这炎热的天气就要结束啊，早暗拢会较凉凉啊。大家要保重身体，一摆落雨一摆凉凉啊，最近个落雨较凉啊哦。这个天气吼、哦，无落啊，搁翕角，但是拢安尼闷闷吼落几工，大家保重身体，吼、哦，莫感着寒着，啊，出外挂一个口罩，以身揽体，三保身体，慢性病别犯三怪，患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小朋友拢同款，注意个人卫生，勤加洗手，注意安全，雨水滴着，等下等下七楼打扫清洁，甲别感着寒着，千万拜托，空气污染严重，这雨水有当时啊较垃圾哦，你也无洗好清洁，迄个身躯会痒。对明仔载处暑个过半个月，就到这块白露。啊，古早人的地位是讲白露水就较毒哦，所以讲啊，对白露这段时间落雨雨水啊，雨性较毒啊，所以讲落雨你来七楼打扫清洁吼，大家保重。白露个过了秋分啊，春分甲秋分离下了对分，秋分一到就差不多要中秋啊。哦、啊，当然这是咱的节气。后礼拜看起来比较较无好的日子，后礼拜拜五，哦，新历的8月28日古历7月16日，后礼拜拜五这一天算乡历，计数较不宜，其他日可拢算袂歹，会当做利用。但是呐，行到后礼拜星期四，这一天也就是新历8月27日古历，哦，7月15日，7月10日。啊，7月中来讲，这7月半啊，讲安尼唔再选啦。大家要大波多啊，看青菜澎湃的料理，来安尼哦，供应着好兄弟好姊妹。后礼拜星期四啊，就是古历的7月半，中原地官大帝圣诞千秋，千千秋。哦，中原大帝圣诞千秋哦，五三官大帝、地官大帝，这一天大家嘛是拜普陀公啊，15食斋食菜拜拜，人会去食菜拜拜。哦，礼拜多，后礼拜拜我较无念，其他日课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啊，那后礼拜拜新历的8月24日，古历7月12日，后礼拜拜算庚午日属兔日子嘛，足好足水。后礼拜拜嘛是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出外剃头、点名、关灯、完平、结窗、
彩沙会亲友党托安城开水咯，开池开真可以。后日拜拜，尽量较卖探病，嘛是多点你尽量较卖用多党托比较较好。啊，若较好，这个时辰，你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个三点，我搁念饮食，透早三点行到这个五点，来一波行哦，美食。一点行到这三点，各念的报这信息，三点行到这五点，后来拜拜拢总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从上处的43岁，率这北平，西冲这里刷，从这主席，下面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后来拜拜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南边啊。哦，这是咱的立刻甲这块里只做提供，我来继续来报这个天气概况。即阵整个大潭市温度剩25度，早唔较凉啊，大家保重身体。离太平洋即马有3粒风台啊。原本这18号沙顶呢是还未到台湾，但是离咱台湾门牙到北平的门牙到，哇，有一个风台来形成啊，叫做简拉维啊。中了干这个干干拉维啊，简拉维这个风台哦，呼！你台湾北部门家到尔，如果来形成，直接对台湾北部扫过来。所以气象专家讲，如果来变成风台，台湾就发布警报啊。啊，另外一点，中国大陆那边啊，对台湾无影响啊。哦，这日本甲新加坡是今年第20号风台简拉维，这即马离咱台湾北部。可能会形成哦。阿里海南岛西平遐个企业是轻动，但对大陆去对咱岛无关的。迄点啊，形成叫做基段，基础的基哦，开段的段基段。啊，你要去大陆广东，你来注意航班的消息。哦，但是即卖注意是这第20号风台叫做简拉维哦。这个简拉维风台。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是还未来宣布，但日本那边已经来宣布啊。咱台湾那边距离台湾非常的近啊，一旦形成，就对台湾北部包括中部安尼怎啊掠过来，嚯，唔茫阁来啊啦，气候啊，台湾今年哦，去年安尼啊，风台啦，落大雨啊，做水灾啊，天灾地变足多啊，希望风台卖来啊，好大气候，希望散开去。后壁这一粒地沙德尔第18号这粒沙顶呢哦，可能卖对台湾这边北部来哦。再到后礼拜拜二拜三才会知啊，所以专家咧讲，气象署讲雨阁要落，落到后礼拜拜二拜三哦，啊哪个来我看阁落袂停啊，唔茫阁落啊。后壁这一粒较欠薄是讲哦，后壁这一粒沙德尔这两天变成强度风台，哦，所以这三粒实在是欠薄。是咧讲，离台湾门牙到北部这点哦，如果来形成，是对整个台湾弄，因为是北部扫落来，扫对中部南部安尼落来啊。看起来即马路线是安尼，希望讲伊散开去，唔茫来。好来，大潭是安南区长安尼啊，就是抗敌啊，发生大爆炸。这里抗敌啊，苏联的土地现在大爆炸，啊，就抗一挂吼。工程咧用诶，铁桶内底有啥？内底有这个机油咧用诶啊，机械咧用诶啊，一挂油啊，包括伫迄个化合原子、化元素，迄、那个叫做镁啊，镁土啊，就是讲哦，镁咧镁吼啊，金字旁啊，化元素这个镁土啊，这镁土吼、哦、足恐怖啊，擘着水就随爆炸，吼！结果咱变变个崩架，规安南区行到离永康区离高速公路，啊，大家看个网络一直破到底是得发生火警，安尼崩崩掉，当作咧单位讲，迄个唔是，抗地下将乌白抗废弃物啊，这化学元素，有这镁土，有这阿鲁米这铝，包括一挂废炉渣、铁桶下底个油团一直崩一直崩啊，堵水嘛，啊，敢抗离啊！啊！你起厝房等伊啊，还是土地防乌白当废弃物？这即摆调查，
啊，你若讲哦，讲我白等的，这是无良心嘛？你载着物件拄着水会崩啊！这落雨落过啊，江啊，这个水吼，可能已经夹着吼，夹着迄个土，夹着迄个铁档，所以引起火灾啊！啊，雨一直落了，一直崩啊！这个消防员水一拍了，拍水嘛，被拍坏了，水一直转落去爆炸，哇！唔知讲迄内底吼，拄水个崩的物件崩甲险无命。先把这些救灾救援的消防员跟地上十二万分的敬意，实在是很辛苦，拍火英雄。好诶，水灵车一台啊，叫崩一个单烧伊啊，包括救护车也烧一台伊啊，两台拢崩伊啊，崩着啦，拢烧伊啦，有够恐怖。周边四十号、十四号烧着，包括受伤的人马呢，有够多。这调查是安怎乌白蛋废弃物啊？啊，这实在是无良心，你让蛋你啊！啊，造成这不行，这调查清楚啊，一定爱不是干那花钱啦，我也都唔在意啊。好家在是无人安尼死亡哦，无人伤亡哦，受伤有哦。附近安尼四十外户哦，佮有新起的厝，干那要交厝尔，迄玻璃拢崩掉啊，真正恐怖，人生都无常啊。新起的几百万厝拢透天的哦。做者主神会第一时间，包括这安平哥，咱的国军协助我灾民，拜托赶紧甲因道歉哦，甲因道安尼恢复家园啦。现场安尼，达位拢崩家，附近的家个门窗啦，玻璃崩破去啊。啊，政府讲先是一户发两万啦，你发两万咩啊？你就先讲安达。附近有一间做大件的庙，叫做破瓦道济寺，这拜济公禅师、济公师傅的。伊这内底可能有一挂神房咧哦，香个大。先来安搭着这灾民啊，天佑台南，隆重造成十四个受伤啊，为上安南病院，为上吉利病院啊，各三消防员在的民众拢受伤啊，你看呢？啊，停伊啊，有间的车嘛崩伊啊，怕伊啊，啊这边安怎稽查？你边调查？你即马对啊？调查？你即马啊边赔啊？这土地人更加危机不了，对查讲这凶手无到底上，即摆甲查起来。既然呐、啊，环保局咧讲啊，涉嫌你的案件业者的地址说你高雄啊，你高雄是咧做五个业者，个个唔来，地址全是偷门店啊，干呢？所以哦，这两时啊，代志无发生，唔知发生以后调查才知啊。即摆个咧对查。我今日只地址讲说你偷蒙店，唔爱地址说你呀，安怎做人的款哦？可能是安尼啦哦。不过这我今日只两个被蛋仔化不进哦。你知影危险性足悬啦，迄、那个做这种化物质的工厂吼、哦，专业人员讲，迄绝对袂当放你迄个外口面来啊包好哦，规定包装啊，甲离地面几尺哦。你若要夹着水袂滴啦，尤其台湾阁是遮湿的，而且这个国家啊，湿气较重啊，最近搁落雨啊，湿气重，迄足奇怪，迄有电器的物件内底伊自然落去哦，小瓦电哦。哦，你莫讲迄是电脑物件，赶快，你乌多摆你啊，停小久无起啊，哦，足奇怪，落雨啊，无去发动，无人个动，离外口边来安尼哦。电器的物件，化物质化完了之后油啊，就安尼啊，结果哇，真正是恐怖。天佑台南，大家平安。十四个人受伤，有三个消防人员，两架勘灾车，一台救护车，八台消防车，嘛拢安尼应用着。消防车、救护车呢，拢要炸掉，拢烧掉呢。民众的车，嘛要烧掉十三台啊。十外号啊，你看安尼啊，实在是恐怖，真正恐怖的啊。地方政府啊，赶紧调查。市长黄伟哲原本要新加坡参加旅游展，那个个到新加坡当地落飞机，听到这个消息拼回来啊，当然要拼回来，赶紧哦，调查清楚啊，无哦，我没甲变过啊。乌白蛋废弃物这个路渣废路渣的代志，台南已经不是新闻啊，过去蛋作济啊，啊，无加在拢没有帮伊无这个代志呢，啊，你看这偌严重。最近落雨呢，这个爆炸，消防的指挥官
跟他话讲，哎，奇怪，水转落来崩的时候，该个会崩起来。一时反应就赶紧啊！哇，赶紧走安尼花落，然后个在当人哦，去上山哦，赶紧个暗夜，赶紧大家安尼保伊一命，生死一瞬间哦，手受伤尔，好家在哦。因为这少年完一看，唔知道到底啥，当然火起来就先拍火，就先用泉水的嘛。结果判断可能爆炸是有油嘛，用油，所以讲可能因来用一个泡沫的物件。卖个泉水啊，但是也无多火烧烧大，嘛是同款来泉水啊。好好加载哦，受伤了，感感谢这救灾人员是辛苦啊。吼、哦，生死一瞬间。黄伟哲市长，丁政府赶紧要注意啦，即马倒来已经到台南啊。啊，这附近新界道亭厝，当然这就是受波及。这看安怎协助，这灾民赶紧来做。到底上人等你这些废弃物，实在做无良心嘛？哦，啊，当地里长当然卖注意啊，你该无巡查还是你唔知啊？你啊唔知，当然无要紧啊，你啊知发生这大意外，过去爆炸严重离台离这个高雄，又讲。叫老气团崩起来，早当前台过去哩啊！这今年过一摆，伊中北部几排做餐厅内底家属叫外泄去，所以讲这个物件哦，拜托，千万拢爱做住，用火、用电、用水拢同款，家属也同款，大家注意安全。后来先提供到这，梦想歌想看卖啊！

0: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安呢，哇！天气变化风湿，酸甲痛甲，关节咧痛，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伊难动动筋甲头揪揪啊，肩颈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老牌子五十外档啊，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秒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到站哦，即马就较大，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呢。所以讲，火咱明仔载即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迄内行个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得甲你讲。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做你个大。迄一摆素材上咧，牙咧无够侪，先打先好，免个为酸痛烦恼，随打着随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名声上好，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哦。咱这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搁再升级啵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哦，一定搁有玻尿酸再加配好英语念条条，玻尿酸直接去收，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留会条哦，大家啊这大家补充，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来补充。咱够高纯度 MSN， 这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苦露苦沙敏葡萄糖胺，鸟鸟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摄取的维他命 D 水D 三你加，逐天爱摄取嘛，因为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背起来，背关了给轻松，顾着起心嘛快活，要讲出我剃头嘛够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再来就不无问题呢。也就是准行的七条命，吃这卡好哦，关这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今嘛关嘛盖有够样呢，咱这关键的主任完全起心有够赞哦，如这。愈轻松愈快活，更加流利，行路更加了灵。安尼行路袂噗噗啦，啊当然哦，更加安尼哦，哉哉哉，赶紧带回家，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买着福气看到剩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更加赞的哦，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咱这加强配方啊。Q10 碰碰正刚回来咯，我、哦、当然咯、哦，咱这个再加强配用 Q10 嘛，这早唔能接就可以啊。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着赞啊，水更着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赞。分手卖过量啦，应酬过多吼、哦，大大把买菜价，大家保重身体，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咱够银杏银杏。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9: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好来，讲到大潭市南区海电路二段车这个爆炸，即阵哦，讲调查出来，讲这废弃物哦，高雄这边来哦，啊，高雄过去安尼流浪狗啊，等来台南，诶，山区，啊，即卖这废弃物啊，等来台南，啊，到底要那个调查清楚嘛？即卖讲会堆渣。该发来处罚，这不是干那处罚尔啦，你罚钱，当然在做大工厂诶，罚钱对你来讲是小代志、小个事，但是你看造成人安尼受伤啊、欠薄啊，到时看是不是爱判徒刑啊？废弃物落白弹造成安尼爆炸，这是安尼，阮也算公共危险罪啊，实在是欠薄。天佑台南，这代志茫搁再发生啊！拜托个，唔管是安尼基础啊，做着什么工程个，即个安尼废弃物啊，我计嘛同款啊，有良心嘛，唔通乌白红蛋。你明明知的话，不记得拄着水会崩，你人蛋你个降低，还用准个，啊落我无要紧，啊落我讲啊，阿煞单哩，今仔透早半暝安尼发生意外。实在是做无良心嘛，做可恶啦！啊，当然啦、啊。行政院长对向台讲，赶紧来帮忙协助灾民，这免讲啊，当然是安尼啊。即马听讲已经普及到将近，佮调查是已经50户，50间厝拢应用着，22台的车哦。即阵最新消息，已经15个人受伤啊，延烧11户啊，已经拢烧着啊！你看安尼背完。啊，莫个在这人造出来，所以讲人坑废弃物的不是看我尔，赶紧希望赶紧恢复正常，协助这灾民，好、哦、帮忙的一挂团队去做侪人，吼，包括平哥咱有讲啊，大家平安天佑台南，买天佑台湾啊，这个风台气象处讲话路线无唔对，无个变化哇，安尼即马离台湾附近资料会来伊哇。简拉维后边这条沙德尔无排毒嘛是对台湾来呢？安尼讲未得秋天啊，风台麦克来真正嘛爱天佑台湾呐、啊，天灾地变不断哦。每一届拢是咧考验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啊，应变着危机意外处理的态度，包括这大埔站嘛同款啊，无人安尼哦。希望如此啊！啊，这即马来完说定讲，拄则咧讲这爆炸是高雄市古山区啊，你古山啊，古山区啊，是一间啊，无牌无执照啊，银行金的业者啊，哪都无牌啊，所以你也看安尼变啦。实在是吼、哦，地址登记哩，即马做头毛店，好，继续堆渣。这刑事责任一定要追查追究啊！实在是恐怖，唔茫再发生。好来，即马现在先来关心着民生这问题。后礼拜拜汽油、柴油、中油即阵宣布，拄只单赶紧宣布吼、哦，最新消息，钢管无调整，汽柴油哩国际油价，小可有起啦吼，但是。咱台湾的汽油差又无调整，所以讲后礼拜较干也无要紧。另外，中央气象署拄拄则阁发布着大规模叫做核大雾加强作业，这特报最新公布一天内底雨量阁落大雨，包括嘉义县、屏东县甲高雄市，即个落甲讲会当达到天班课标准，但是嘛由着各地方政府家己宣布。高雄、屏东甲嘉义啦吼，台南无，但是即阵屏东落甲已经灾情22件，做大水以外19条土石流，山区毋茫去，伊伫咧提醒毋茫去，毋茫去，千万拜托爱边溪边华边埔边山区毋茫去，迄落几日讲啊吼，一定安尼足恐怖诶，所以甲即阵高雄市。宣布山区伫山内底，即桃园区对今仔停班停课，伊山区即无法度，
哦，这才是袂顶袂当啊！你若讲挖土石流吼，拢袂当出门去啊！赶紧来撤离嘛吼！桃园区天班天课，屏东县赶快你山来到底山地门遮啊，赶快天班课吼、哦！这山地门这大家知，这种是山区啊。高雄、屏东、台南，为所在拢敢若咧，亲像咧过马路，亲像咧撩客同款，来撩水啊！实在是讲未完，大概若讲啊，着落雨爱注意啦。水沟敢是爱清，平时爱清，含箱啦，下水道啦，咱搁再强调啦，这熟悉的代志啊，过去高雄市做无够力嘛。我叫我们罢免掉，当然哦，这个高雄市过去的市长黄国儒，现在做里换院长，像你无偌久啊，落了病去啊，哎，大家高雄人有感觉，哎，每个饮水啊，啊，都奇怪，选举吼，这个票爱投啊，你唔投党派啊，唔是投讲哦，这个、人熬不熬啊，是真正的态度有认真咧做代志无啦？有认真讲，实实在在咧做工课无啦，无拢用嘴讲安尼到做啊！滴水啊，有算赶紧啦！已经三十外冬啊，但是嘛是搁咧淹啦。哦啊，当然无要改变，恁就袂改变啦，因为嘛是搁淹水啊。人做无够啉尔，做大号就随便淹水啊。态度甲负责任足重要啊！所以咧，选一个真正有咧正工做代志的啊，袂不时互恁饮水无方便啦、啊。哦，啊，大家当然民主国家嘛，讲也无要紧啦，啊，你着去饮一杯啊，吼、哦，来啊，中奖赶紧，有神阁变几杯啊，吼、哦，来，阁变落啦吼。人民老百姓钱了，一直变啊，到底第二道你无看啊，嘛阁咧饮，风台无来呢，后壁阁两条阁饮要来呢。啊，即摆我看段大台面市场。一条头两条烧啊，莫咧烧啊，唔是干那讲即摆爆炸尔，即摆搁水灾啊，后壁搁两条风台啊，拜托吼、哦，一直咧提醒中奖中奖，每一摆拢咧考验嘛，拢啊代志过就算啦，有咧正工照顾人民老百姓，照顾这灾民无嘛？干林德区落无一个几点钟，林德区了封路啊，林德做大水啊，讲钱咧开伫倒，林德区。哦，永康区、安南区，哦，不在所在，你看，遐同款安南区啊，同款，大家气不喷，吼、哦。台南落一个雨无偌久，安尼暴雨，阴家呢，永康区，车啦、机车、汽车浸水底啊，实在是当然啦，讲未完啦，大淡是哦。有要改变，无要改变啦！哎，人民老百姓家己爱想啊，伊也讲啊，这到达摆拢讲无要紧的，因为你家来变无声嘛，啊变啊一直变啊变变的，到时这无声到底用得看无？地方的人民老百姓在乡亲啊，讲哎呀，地方政府爱赶紧一个交代，昆山你家。三清讲无饮水，今嘛咧饮嘛，北区、安平区。雨嘛落足大，包括永康区饮水问题，你看议员、朱正贤嘛咧要求啊，赶紧找出根本的饮水的所在。这不是干那永康区哦，林德区啦、林德交流道啦、鲁龙路、太子路啦、高速一街啦、鲁德街啦，各地的环境交流道甲拢饮水啦。永康区大安路、大仁、大仁街才永远咧饮嘛，昆山科技大学、大仁街啊。那落雨落淹啦，啊，到底滴水滴倒啊？因讲淋着水淹到大腿啊，风沙全游起来啊！滴水安尼滴三十外当啊，几百亿个到底滴哩倒啦？所以讲，这灾民哦，家己拢了解啊，无改变，同款搁淹水啊！风台后壁搁两粒无，拜托地方政府啊，拜托个啊！照顾人民老百姓啊，赶紧来处理啊！饮水所在唔忙个饮水啊，大家平平安安，天佑台南，天佑台湾。那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啊！

广告。俊贤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七号伊轻松的爬楼梯，七种夹做的真正都有够赞的。你也看到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一定爱看到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哦。哦，这玻尿酸用价低价价低价起手，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菜，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会增加补充啊，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需要你带回家，高纯度 MSN 真正赞的。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你看外国人运动几天，苦鲁科沙敏葡萄糖胺，尿尿点加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大家感觉越吃越轻松，越吃越快活，更加溜了哇，更加了灵。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惯了就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冷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大家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落风，行当风在来就不无问题，真正赞。也就是准行的气候，伊轻松的背了推，食这较好哦，关着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个，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人拢真靠有够好。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在来就不无问题。关心着朋友，唔管几位，咱都讲过，行路千万要注意哦。准行的气候，伊轻松的背了推，安尼袂噗噗啊。好，你安尼宰宰宰啊，有够赞的，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啊，那俊兴哥，你推荐介绍，咱这老牌子50多档啊，上顶中有财顺，还要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卡紧，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嘛！啊，所以讲，互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随打的随在嘛。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平常时爱国爱听呢，又不挂单呢，哇，关心了朋友，迄尤其咧行更加好嘛。先打先好，免阁有酸痛烦恼。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吼吼！你看，尤其咧行真正赞。迄一摆数十箱咧，加咧无够，侪内行都嘛可以大包诶，大包20袋，阁加2袋，拢共22袋，拢总带回家。啊，那阵时那多姊妹，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好。正确原料，较紧看，较紧改善。尤其关头当爱食吧，讲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这样。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过多啦，分酒卖过量哦，百礼拜又搁搞哇，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尤其少年人保重身体，我讲少年人哦，你看一定爱注意啦，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暂吃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着赞啊，水更的能力最佳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顾条条，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哦，银杏金星零火火未搁再安动动，啊那这丹参加红景天你背山背关山背关落给有需要吗？啊那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我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呀，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1罐5罐带回家。啊，这一组2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公文交数字的税价哦，袂够再红叫3个啊6个啊哦，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赶紧赶掉，好，贵州拢甲准循环路来，甲咱本部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嘛，咱的日月清，绿地的叶黄素、红素、三生子、花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叫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咱的讲过，免搁家己笨瓜。
那日本人一世人拢爱食，就是硫化氢、甘纳多激酶。你看，这个 B 群一定爱输赢啊！小朋友啊，生意那早唔是了，我见。

被人探一罐哦，人探两千块哦，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HACCP 拢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会靠老大年，啊，都唔管几岁，含慢吞含慢播吼，少年人共款呐，买含慢吞嘛含慢播嘛，每本较袂食，出年医药、病药、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教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赶着，一盒10罐整800，我也是做3000块，赶紧带回家。我一做两组，照顾你的财神爷，较紧赶着。啊，那准行的家属，咱讲国际认证的大厂，这感觉国际品质呢？搁再加强成分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诶。咱这特别精华数十种萃取，绝对比别人搁较侪。灵芝加数你看偌好，诺丽果加数、王来加数、数十种加数，唔免跑、免拉、免遐，一天一粒方便使用，帮助消化，排便诶顺畅，互你诶顺过会畅。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嘛，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行的架数，好咱讲就是有伤啊，有入就出，有出就入，摆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都同款哦，死马都，青春何必咧？体淡未糟精，尤其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吼、哦，更加有需要啊。两天以上你若讲无摆，你更加会赶掉。这解决多年的问题，拜我的孙，会舒适的清清气气，和咱的轻轻松松，也就是准行的家属你带回家。那日本美国大小那边呢，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一定要拜我清清气气，较会舒服轻松。好、哦，赶紧带回家。好、哦，准行的家属，无叫指定店，赶快甲准行欢呼。明仔日拜拜啦，今日咱拢无休困，赶快甲你做服务。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顶级的燕窝啊！咱这是无糖的，即卖人吼、哦、较用心，食无糖的讲较好。啊！你袂当食糖食甜嘛，所以讲吼、哦，咱较体贴讲啊，一寡咱的长辈较袂当食伤咸，白滚水啉较少的，这拢有需要呢。燕窝做你甲啉，规工甲啉，有够做，有够赞呢。这营养价值高，尤其这补充着这个吼、哦，保持这是水分啊，保持这弹性有够好啊，国际品质啊。实实在在价钱，你看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赶快给你保证。尤其这顶级的 N 哦，最主要这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有够好。咱所需要多种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用蓝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赶紧赶掉准型的 N 哦。世界第二大全球自然纯度高的燕窝，哦，你看看对哦，尤其啊，即阵爱甲啉嘛，男女都有甲啉，有够赞的。别讲啊，秋冬的季节，甲人对流行，茫对流行，口罩爱挂。燕窝这是袂啉袂少，下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使用，袂甘止食补，甘管做你甲啉，因为这甘量高，保持这营养啊，你价值足高，有够好，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哦，咱都讲过啊，对呼吸、对空气，当活化这个元气有够好，效率嘛足好。长期你讲温州卖过量啦，工厂四五烟啦，空气污染拢有需要。顶级烟雾带回家，同款无价指定店，加准行欢呼，一克啊6罐8000，五啊一组3000块。你若讲啊，过年过节要送咧高贵大班，同款带回家，关灯啊，咱爸阿母，互咱长辈，家己家啉有够好。哦，你若爱食凉凉冰冰冰冰小麦当啉，哇，啉起来清爽，有够赞，口感有够好。顶级燕窝带回家，台南的电话准时无休困哦，规套等甲你服务哦吼，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吼，对这来，新丹苗药新准型的准，立国阁吼新准阁对这来，拢总交咧，你都买准型的产品。唔管金额，拢总较好咧，互你带回家。你老花眼看几度要教互你吼，啊，这国咱这个口罩啊，要教互你，后、啊、要较济，当然要教较济，赶紧带回家。
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欢迎喜酒啊花生，家爹妈做庙边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位。

罗德谷行李箱的庄名对庄名来庄名药局，江山的阿公店叫变江山，而且的江山来咱庄名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是正代变好的，好包括所有好的连锁药局。新奇啊，新何德，李赞行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咱中营，来咱中营哦，西港市场边对中营来，嘉义是中国信托边的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药局，中正路里当银行边天边药局来天边，哦对天边来，土城行李箱哦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家，再中红中红对中红来，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一百公尺丁红药局对丁红来，英国麦当劳朝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到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王耀菊将德市场变成立改好怀仁对怀仁来公路买来信台文联路高站朝对面来回公离咱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的台阶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口新龙安我来新龙安对新龙安来西门路这大川药房我来大川药房我的新华中山路行李有够顺地来顺地摸到古院的对面对新兴来有这咱有破坏堂破坏堂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感谢，望您听谢，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本包，免费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惊当风再来脚步。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行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个指教。要甲咱做欢迎，问开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是说要开讲点歌，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都叹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哦，感谢你。

0: 讲过，准先甲咱推荐介绍，准先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而且玻尿酸才黏条条，更加呢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掉啊。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对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啊。高纯度啊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点甲柠檬酸甲，医生专家建议，逐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D 三，你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行路愈来愈在，更加呢辽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啊嘛较有啊。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哦，唔管你几位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大家身体够健康，行路有风，行当公司来就不无问题。正讲诶，准行诶，七二一，赶紧赶着，真正有够好用，轻松的爬楼梯。咱这进卡完了，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有够好，食这卡好嘛，赶着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今嘛赶嘛卡好卡有效。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买着好奇罐就准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安尼走路就袂噗噗啊！会大是宅宅宅，赶紧带回家。啊，若不时家嘛咧酸，遐落咧听了天气变化方式，酸过来听过去，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大家较操较不较拼。康过疲劳，马咧酸马咧疼，关心了朋友，该要困爱要困，忙做过头，脚手更加脚脚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老牌子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啊，这阵大。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是空柜包，退掉着厝内底人更加好。要用要打的，大细得家己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当中嘛好，做你个大。咱这大包20袋，加2袋、22袋哦，内行的拢嘛给大包的。素食箱咧，今日无够侪，赶紧带回家。坚持之名，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送价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成的那多机每个单位都无臭味，进价完了有够赞。咱这好用是在伫咧进步升级，早食饭半2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总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一组两组叫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的一块清日，我的清日，我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嘛，该有的通通有，随价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也就是咱的一块清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鹿丹、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剂、维生素，通通有这里那关掉。尤其关到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哇，就好看嘛，顾规工。认真咧读书啊，开车、买车、开买车，同款，哇，迄拢啊做专心。另外，政府需要。挂灯的听小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
1: 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啊，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要保养。哦，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甲我，甲咱好好照顾，也就是俊雄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好面色好，气色好，你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俊雄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个10罐300，我一组3000块，同款几组，拢爱甲俊雄欢呼吼。台南的电话：GG18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日子の日本語歌、ここのコリ。反正国语天涯芳草，好听的日本老歌。我来讲个，俊成甲你推荐介绍，俊成这个歌手升级的版本啊、哦，真正赞的，国际品质哦，认证大奖。国际 ISO、HACCPB、个 FDA 都甲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无人家这歌手啊，国际品质的啊。这里不美国大小的卖哦，咱搁再有努力个价数，往来价数，零几价数，价里头你看到，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哦。免个跑，免个拉，免个行过去，你咧使用车辆地，你更加有需要，婆婆妈妈、小姐太太，看到，我、哦、爱食迄个炸鸡啦、薯条、汉堡，你看美国我爱食遐啊，大小的卖，两缸以上无白，你来看到，一缸一粒就可以。这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就好用。真正赞诶！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加速关掉，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入有出，有出爱有入嘛，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啊！让咱亲像马多同款哦，哇，青春美丽就是马多，体重未走增啊，重量未增加，同款啊。解决多年的问题啊，拜好的孙，会舒适，会清气啊，轻轻松松，赚钱教授你带回家。国际认证大厂，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这无价值两点，赶快甲赚钱还路，赶紧带回家。啊，若赚钱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的，无糖的，现在人拢食无糖的较济。要啉就啉到咱的长辈吼，对家己较好个啦。啊，大家才辛苦啊，所以讲吼、哦，对家己较多，要啉要食食较好个。袂当食糖食甜啦，袂当食伤咸的啦，啊，白滚水袂当啉伤过济吼，袂堪去食补，这拢总有需要。无糖的燕窝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好，这娃娃玩具真正赞，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哦，咱来讲美国 FDA 嘛，食品药物管理局啊，你保证国际 ISO、HACCP 拢啊，你保证国际大厂，主要这顶级燕窝，应用价值观、感量观呐。顺多管哦，水用成的两倍质，这两倍质足重要，一定爱加强的，当吸收用力咩好吸收嘛。包括咱中培同款，哦，这是水用成的两倍质咯。佮包括咱必须要多种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酸，真正赞顺多管。尤其秋天季节爱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对来教我，甲你安尼话，真正咧我玩球够赞啦。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你莫会水起来哦，用眼美容啊。珠宝强身啊，青春而美咧。好、哦，尤其这秋天季节，规套怎爱阿啉嘛？啊，无秋天季节一搞讲爱对流行，唔茫阁对流行啊吼、哦。口罩该挂爱挂，好、哦，分酒茫过量。当然，你长期咧食薰啊，戒唔好，会当戒上好。工厂咧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啦、啊。婆婆妈妈，你看，拿来煮菜炒饭，这烟雾一定爱赶紧啊赶掉。中国海拔顶之首，你看东南亚国家遮济东南亚的人，吼、哦，规套当拢嘛较济嘛啉去。更加好，逐工啊，恁有够赞哦！这回运气嘛，足好哟！吼、哦，当然顶个燕窝，你若要送礼，关灯啊，友好白阿母，孝敬长辈，该恁上盖好。我、哦、要恁较轻松，你当冰河凉凉个，恁嘛可以啦，吼、哦。顺道馆、甘龙馆，顶级燕窝你带回家，一克啊，600块，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我、哦、当然无价之零点啊，尊贤欢呼。拜礼拜拢无休困，明仔礼拜日年纪又比无休困，都要比拜六嘛无休困。哦，规套当拢甲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11822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我当然在地少年人尊贤，过来拍拼，甲好朋友服务哦。望大家开心，甲大家感恩啊！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呀！赶紧就甲带回家，好、哦、感谢你，好、哦、先提供到这。

后来讲到大潭市安南区，迄电脑里端这个空地大爆炸，金马拢装哇，连这个半公里外餐厅也去崩掉呢，还受影响就对啦吼、哦。甲现在最新消息，57户拢总影响着，15个人受伤。政府支持着各军动员帮助这灾民赶紧恢复。今嘛哇无哦，最新消息唔是干那50几户呢，啊，普及到68户啊。天佑台南嘛，大概平平安安呐、啊。中政府哦，中政府拜托协助灾民，这代志千万万个再发生，大概平安。好，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准星座，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你只将挽着伊。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啊，望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你讲这个咱台湾啦吼，即卖一年四季啊。这个感冒的那个病例啊，拢无减啦吼。啊，地书就讲真济，即卖即个扫袂好个啊，吼啊，带着迄骨穿扫的人足济啊。但是我甲看看咧吼，因为今仔日咱有一个特别来宾吼，已经伊个生来易怒个，迄袂用做袂用讲这，伊这算大间病院内底中药部个。单头甲拄着代志啊，再来目屎来目屎滴啊来迄款的真济啦。伊讲伊嘛因哩病，常常嘛拄着啦，啊都无法度啊。你甲讲伊都讲袂听，哦。在因大间病，伊今仔来落个时，我嘛甲问伊讲，因啦，哦，我定哩节目哩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间病院的医生啊，嘛是拢希望讲，咱平常是爱保养啦。哦，咱平常是爱保养，卖定定拄着代拄身体唔保养，啊出代志啊，将来哀天怨地啦，伊讲其实迄拢无路用啦。啊，为人哦，伊本身足有钱哦，像你讲本身足有钱哦，开啥物钱，伊就敢开。在因伊你讲吼，伊讲其实阮因入病看遐济啦吼。啊，有的人来，即马若小毛病来找呢医生的时候，医生甲讲，哦，你当然爱调理，爱调理。但是咱人咧调理身体啊，因嘛是拢一个观念，卖用西药，尽量卖用药啊来调理啦。
1: 对啊，
0: 用食补，哦，用食补来顾咱人的身体较要紧啦。
1: 用食补，你就是爱有时间慢慢啊来。
0: 啊，但是咱台湾人即卖话人，你甲讲这吼、個，伊听无啥会落啦，吼、哦，伊就认为讲啊，你就叫我开钱就对啊啦，吼、哦，叫我开钱，因为我即卖甲你讲吼，其实真济大间病院啊，内底拢创立着啥呢？像咱即卖你买这病健保养食品，
1: 真济啊，
0: 伊拢创立着即个
1: 保养食品的即、這个。
0: 你嘛，你卖啊，提出外口，你互卖，还是寄伫因家己的？吼、哦，比如讲，因大型病内底，迄、那个药局内底啦，
1: 你
0: 寄卖吼，啊嘛用因病院的名来利用。哦，所以因嘛咧讲，希望讲每一个人身体要健康，就是保养较重要。
1: 因为你就是保养，你就是慢慢来，爱有时间，有时间的啦。
0: 对啦，
1: 不是讲像讲啊，你食西药的，西药像讲止疼是退烧的，啊，随食就是也叫是有效的。
0: 啊，我咧甲问啦吼，伊讲吼，其实因大型病院来讲上准啦，安那讲上准，因大部分来干遐拢是真严重啊。诊所无早处理啊，正好来甲因遮啦。哦，所以因啊了，然后因甲治疗一阵啊了，伊讲你卖阁食西药啊，卖阁食药啊，我开始用阮病院内底调出来保养品。哦，啊你对，伊拢甲因讲啊了，因家己药局内底吼。
1: 嗯。
0: 哦，恁咱若去大型病院拢知啊，大间个病院呐，地下室拢有啥，拢有迄专门咧卖保养食品的下咧。迄、那个
1: 有叫你来滴吼，
0: 啊！伊会讲你去嘿，去啊买啥物件来食。好、哦，所以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点恁男生，恁啊听下都有罔听啦吼。啊，我咧讲，恁啊去到大间病院啊，
1: 嗯，
0: 吼、哦，即卖除了医生甲你看以外，因即卖佫有一种证吼，啊，做胃教准，
1: 胃教准，
0: 专门咧甲你胃教的，就是讲 你我了，你有啥物毛病，我甲你开刀啦，用西药啦，还是中药甲你调，顾甲差不多啊。过来，你卖阁食药啊，伊会甲你转去着因这个胃教。哦，我看到胃教上济几项，你敢知影？糖尿的。
1: 糖尿
0: 足
1: 济项。糖尿的吼。足
0: 济症啊，毋是足济。足济症啊，搁遐做啥？搁药剂的。
1: 药剂的对。
0: 哦，搁药剂的。我去甲看，我廿几排，我看只有三十斤，三十斤，
1: 三十斤啦。
0: 啊，迄拢啥？迄毋是医生，迄拢就是像即个药师啦，啊，营养师啦。
1: 嗯。
0: 啊，即摆甲你讲啦，你即摆看看咧，你莫阁食，你开始落地，落阮地买啥物物件，啊，等于调养你即、這个，顾你即个药剂，你即个糖分要安怎处理？因为这毋是甲我咧讲个哦，我会记你，几来年前，我就捌。报纸都看，啊，我捌念互恁听，就是糖尿病啊，这个中基啊，做啥？滨海迄方面的吼，
1: 嗯，
0: 因秀团啊，中基啊，离滨海，离啊做滨海钓啦，滨海钓迄、那个，因为伊除了饲了有病院，佫有一个离滨海工业区啊嘛，一个病院里啊吼，诶，医生就咧讲，糖尿病除了食医生的药啊以外，你爱佫找第二项。来给你辅助的产品，顾你的糖分和稳定啦。因为我来讲糖，因为糖尿病的组织嘛，你顾无好势，第一个就是一直去嘛，身体一直歹啊，糖分顾袂好势，一直压悬嘛，压悬就自然就到尾下来啊，无法度啊嘛。透早食一遍，即摆来暗时佫食一遍，啊，佫控制袂好势，后抓来伊就甲你讲啊，爱注意多少。
1: 嗯，啊，因为你啦，药啊，食伤重正常的啊。
0: 啊，我阿你讲，
1: 那
0: 干那安尼也还好哦。胰岛素注注的来，目睭为目睭都无看的，为脚都爱记脚，对不对？啊，即摆胰岛素注个注未好势，过来要创啊？
1: 西药剂啊？
0: 西药剂啊？
1: 对啊。
0: 过来就要西药剂啊！哦，所以因这息息相关的这方面，你大型的病院的医生啊，拢会去。拢会忽略高亢啦，所以因即卖大型的病院哦，我拢捌你去遐看哦，几乎每一间拢有啦，拢你该用啥啊做？遐做啥？遐做胃教哦，像阮汤老师来，还是专家来甲恁讲爱咱食产品啊怎食哦？啊，其实啦，这是未来，卖讲未来啦，这人外国早就拢咧做啊啦。外国早就拢咧做啊，只不过咱台湾吼慢人较慢啊。好佳哉呢，我嘛感觉这几年啊，我有咧做这个电台了，我有个感觉。虽然咱较慢，但是唔过咱的长辈时代真侪人啊，目看真开啦，认为讲我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卖忙囡啊。卖忙囡仔来甲咱顾啦，
1: 吼、哦！对，卖
0: 忙囡仔甲咱顾，年岁有诶，
1: 拢大家拢看真开啊啦。
0: 对，所以。
1: 家己顾身体，顾好看样啦。
0: 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了啊，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我希望咱这长辈时代，尤其是妈妈，吼、哦，咱这爱听好常识。吼、哦，是啊，我今仔要讲这個，我顶刚要甲恁讲一个故事无？好佳哉，这个妈妈尾也无改嫁无，因翁啊。
1: 嗯、
0: 光咱人啊，心脏一定要顾好。伊就是较早的人，你若讲伊即卖嘛，因讲较早嘛做参政，吼、哦、啊伊今仔来讲，伊差不多七十啊。伊讲伊就是安那，伊的囡仔，伊是一个查人的，甲这三个囡仔顾到即卖三个囡仔吼，拢咧做医生较济，吼、哦。啊是安那伊安呢？因为咱讲实在啦，啥物款的病都拢会拖，上界危险的病未拖，就是心脏。哦，啊！因较早人咧做事，下面翁咧做事，做甲一半，较早交通阁无方便。迄我阿公足感受足深诶。阮较早就阮啦，破病要去打，我都甲你讲过啊。咱枕头弄个啥？迄西药棒啊，
1: 西药棒啊，
0: 啊用个玻璃下挡，你甲伊注射啊，对不对？
1: 啊，你讲，
0: 我问你，
1: 别哪叫？你讲西药棒，
0: 吼、
1: 哦，西药棒嘛。有诶，像恁
0: 啊，
1: 住较偏边
0: 啊，
1: 嘛离西药房
0: 嘛有一截啦咧。你捌听迄个咱较早咧，唔买阿弟咧，你讲，
1: 讲
0: 囡仔吼，那三更半暝发烧，阮遐较早是无路灯哦，
1: 有啊，
0: 啊，佮拢石头路，
1: 佮
0: 半暝啊，安尼吼，囡仔安尼，一直用撞来撞去哦， 从过到阮遐可能去到多达波爱偌久？
1: 可能要爱几半点钟，爱无？
0: 唔免啦，十外分啦，
1: 十外分上较少嘛，伊二十外分啦。
0: 伊讲哎呢，啊较早无，较早敢吊球呀？
1: 啊，伊若撞，
0: 啊无路顶，他有路顶，
1: 较早无啦，
0: 较早他有路顶。
1: 啊，
0: 揢一排电拖火吼，电拖火揢咧，啊囡仔哎呢，伊若撞撞去甲去甲弄，较早
1: 即个
0: 药房，即拢大家拢熟悉哦，你甲弄门会起来，啊较早拢啥？啊，事实是拢退烧啦、膨红巴、长老塞这，拢一只药仔呀。好，所以较早囡仔，我嘛甲你讲实在，较早囡仔生落来吼，拢无水补户口啦，是安那样呢？唔代饲会起来，未起来，唔知啊。
1: 哦，
0: 对，唔代饲会起来，未起来，也唔知啊。你安那补户口？
1: 对
0: 不？
1: 嗯。
0: 所以较早的人，
1: 囡仔拢
0: 啥
1: 办半年、办一年以上。
0: 较早的人实在真正可怜啊！啊，即摆甲想想诶，即摆囡仔真幸福。
1: 对啊。
0: 哦，啊，我咧讲人即个
1: 囡仔，你也看，咧想想诶，毕业差真侪了吼。即摆囡仔读册。弄车载便便啊！
0: 这个囡仔吼，来你注意听，人因这个妈妈今仔敲电话来，你讲阿公，我来你讲，我都捌甲你讲过，阮翁就是有大餐庄，啊，我有三个囝，啊，伊吼，因咧做事的中间，因翁雄雄胸坎你听，怎啊倒哩餐中，吼倒哩啊，伊无法多一个查人啦，我多紧等伊砖头，叫人等来，甲因翁倒用出来了，哇，靠，要那出来就敲伊啊！对不？啊，无交代到半句话，伊听你甲遐囝讲，你心中一定爱顾好，唔通像恁爸安尼无交代啥，啊，就做去啊！啊，我着一个查人，着爱带恁三个，啊，好佳哉，囡仔乖，啊，这个妈妈嘛足，讲一句话歹听，
1: 较早人
0: 足坚强
1: 啊！
0: 为着这三个囡仔拖到伊讲，我即摆是真正出头天，但是伊甲遐囝讲，啥物无顾，拢也佫会拖一路，就是这个心中一定爱顾好势啦。哦，过无事，我阿你讲，我一个像安尼，伊无希望这个代志，这个代志发生伫伊个家庭啦，甲伊个囡仔啦，吼、哦。所以因这三个囡仔虽然会做医生，啊，会讲你做啥，拢赚真有钱啦，伊拢叫因一定爱过好势，哦。啊，这妈妈来一边，你买这吼、個，惊死人！我甲讲，啊，你买啊这边啦，三个囝、新妇含伊拢爱吃，哦啊，囡仔先来听话，因为囡仔哩。要长大的过程，拢无老爸咧陪伴，就是这个妈妈靠工做工啦、啊，硬甲饲甲这三个拢大汉起来，而且大家拢做有成就，所以真听这个妈妈的话啦吼。啊，今仔日拄啊好，有你看我啊好啦无？我咧问阿华，我讲剩一丝啦吼，无我来甲广告一个啦吼。啊，我希望讲这爸母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人有法度像阮即落成分啊！呐，等下你听汤老师甲你讲，你就听来。咱来听春玲姐早期灌录的歌吼，啊，做《一座环流》来。

0: 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的汤老师啦哈。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祝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1: Q10
0: 的问题啦。
1: Q10 其实来讲，咱身躯嘛有呢。
0: 对啊。哦，
1: 问题是同款
0: 迄个，
1: 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咧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会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济，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也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专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一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话就是安尼。
2: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1: 对对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
2: 住，
1: 还是要衰
2: 破？全拢是
1: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紧，我甲恁教育一下，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规规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吼，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台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一个朋友，伊是安那哩，你知？伊38岁呢，38岁，
2: 少年啊，
1: 嘿，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等咧病啊，
2: 正
1: 大个，你敢知？
2: 安怎？
1: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食，歹困，病输药，啊，当然病输药是无多啦哈，啊，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见。
2: 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1: 对对对，啊问题是你要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你敢知？大家拢唔知道，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冠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道。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够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1: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哦，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吼、哦，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
1: 啦。对啦。
0: 所以你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护防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呀。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1: 哦，
0: 偏偏转的哦，你好食看卖
1: 啊咧，有心脏啊，
0: 对，
1: 哦，宠物心脏，
0: 那是我拄啊好，
1: 有
0: 我
1: 有，
0: 拄啊我有饲啊，我知，啊个蛋我食，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10 吼，
0: 对
1: ，Q10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10 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1: 这最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伫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 Q10 哦，又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啥氧？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1: 氧化型的 Q10 假如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个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1: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伊法度直接去作用。吃下去了，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公路、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吼、哦，所以你只要吃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什么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
0: 啊，全世界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
1: 道，
0: 吼、哦，要吃胶原蛋白爱吃对。食西德的，
1: 对，
0: 食德国的，
1: 德国的
0: 要食 Q10 爱食日本的，
1: 对，
0: 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
1: 吼。对对对，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10 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

0: 操啊！今仔个要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1: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 10啦吼，一般大家拢知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走路会喘啦，吼、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那跳较强的，啊人强要死无开。其实你敢顾迄点嘛无效呢？
0: 对，你一个顾什么？你一个顾，
1: 就亲像咱的莫大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点烟烟。加油呀！无其他物件嘛，未使
0: 呢，对
1: 不？所以这爱全方位内顾嘛，对不？
0: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吼。
1: 哦，这爱我，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0: 你平常时脑这爱症状，脑这爱症状，你
1: 对对，你都爱注意啊。
0: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口哪会痛？哪里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安尼。安尼闷闷的，爱疼，啊，敢那物件咧，甲你跌到，嘿，伤痛。第二，你的喘气也作困难，呼吸困难，呼吸困难，佮敢那讲咧喘不开。
1: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手术无开的，迄种爱注意啊。
0: 啊，佮有心悸，心悸，我讲一句
1: 大意。叫做普心啦。
0: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讲什么心肝泡泡菜啦，
1: 迄
0: 就是心悸，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入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动一下咧。
1: 我跟你讲，迄拢
0: 是心悸哦，迄拢是心悸哦。啊，佮有上尾一项，即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会讲，
1: 哦，
0: 头壳会讲表示啥？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1: 会拍袂到遐。
0: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哎，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讲，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1: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个情形，除了食酒店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
0: 无，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对，
1: 啊，咱你。爱甲即个爸母啊，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才有效
0: 哦。对，吼、哦、啊有啥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拢知影讲哦，洋葱
1: 真好。洋葱啊，大粒葱头啦。
0: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那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1: 哦，迄、那个皮，
0: 迄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1: 大呀，迄啦。
0: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背掉，咱拢买。
1: 啊，当然啦，煮是无可能食的
0: 啊。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
1: 迄只是宝，
0: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1: 哦，腐皮素，迄
0: 最重要。腐皮素，迄最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搁讲一点，啥要爱食洋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互咱的血梗。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
1: 胖虎啊？对啦，加个胖顾胖虎啊！
0: 胖虎会黏啥？黏血梗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的血拍出去，血梗内底那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

0: FM 一零七一，
1: 啦，血那愈黏，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2: 血夹，啊，佫会卡到，佫卡带血管壁。
1: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甲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
2: 抽起来，
1: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较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
2: 会
1: 互你，互你走得较顺，较袂遐高，较袂遐黏，较袂遐靠，因为你血流血高血靠过啊呐，佮擦掉了嘛，
2: 对
1: 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影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壳壳顶，
2: 壳壳顶。对对对，迄个硫化物。
1: 嘿，迄就是啥？迄就是硫化物。
2: 要爱迄个尔。
1: 咱要爱迄个尔，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什么专利？就是啥？萃取的专利。咱把洋葱刺激的物件，咱买，咱要留来留伊的硫化物落来。
2: 留迄个上重要的啦。
1: 上重要的硫化物加腐皮素，吼、哦、腐皮素落来，吼、哦、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啊，伊会使甲咱的血管内底，互粘度较袂遐粘，互伊走了较顺的，安尼血咱就袂塌掉了呀。吼、哦，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
2: 哦、
1: 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唔是要食肠仔的吗？唔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泵浦啊的气力。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哦，这三个益生菌也会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个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吃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
2: 对。
1: 伊要有三层的包埋，甲伊包起来，吃落了直接输送咱去咱的心脏，输送咱去心脏要创啥？也会降咱的血油，也卖使。保护咱的血管，吼、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2: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1: 还原型的 Q10， 吼、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唔是食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输送迄个公路，遐、那个血管，其实因的外口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的。老了较紧，
2: 唔
1: 那你会尿分会出來，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
2: 迄
1: 通电无弹性嘛，
2: 对，
1: 吼、哦、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就是要胶原蛋白。啊，过来什么物件？我常常咧讲的抗自由基啊。
2: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啦。
1: 抗氧化啦，有啥物物件？葡萄籽啦、
2: 欸，
1: 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下解，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因为啥？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肉的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夹的形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这，我心脏甲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2: 啊，
1: 你得到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够少的啦。
2: 哦，安尼知哦，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胸坎不是倒咧，啊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坎的，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流啊走咧，偏偏喘啦，用要舒无气气啦，哦，包括讲哦，你头壳晕晕晕晕，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无一定哦嘿。这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泵浦啊无够力，迄、那个血塞未起哩，哦，血塞未起哩。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这洋葱啊，只有日本萃取这项个啊，迄、那个洋葱皮，就是打起迄咱无哩食，咱哩背脱甲迄个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的规个啊！过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 咱拢唔知啊，啊都 Q 天就食啦，啥物 Q 天嘛好，嗯、哦啊为人讲甲话背天兼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人家讲全世界这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丢的，无好我讲家己丢的啦，做好吼、哦，台湾就家己丢啊啦，人这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 天，哦。啊 ，Q 天啊，咱人的气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行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咧讲吼，我头啊，我嘛无啥，家己有咧食，但是咱也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也无毛病啊。嗯、哦，我咧讲，我一只诶做宠物吼，啊，穿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天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天过，出去都会肥人啊，都袂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又加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来讲吼，宠物脑即个经营，你蛋好食。我来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所以来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要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 Q 店啦，吼、哦、来。啊，咱先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咱现场要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
1: 对，
0: 唐老师啊，
1: 对，
0: 这虎啸树啦
1: 吼。虎啸树，
0: 哎，啊，做虎啸树，这恁外口，我知影你，我捌去听你的说明会吼，哦，你饭店。来第一摆去听你说明会，哦，我来听你讲迄个，我嘛食袂落呢。啊，我去甲看恁坐哩，带遐济人遐牛尾，遐厉害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哦，胸腔杂杂，就是你翕你的胸部才会白白的啦。
0: 文文，
1: 我跟你讲，十个差不多拢八个啦。
0: 对啦，
1: 迄天我表示我有问，我个问现场的来参加的贵宾，我讲你有这种正正的牙手，哦，大家讲牙手啦。
0: 是啊，那安尼你知无？大部分拢未安要保养。
1: 对啦，拢唔知啦。
0: 拢是讲啦，无将来曾经啦。
1: 对，
0: 拢是安尼啦。
1: 对啦。对吼，啊，到迄当阵已经拢，我你讲的拢未赴啊。
0: 对，啊，过来，因拢想安那，无啦，我到你食清火油的咧。
1: 哦，这
0: 对吧？
1: 哎，食清火油我拢无
0: 关的哦，
1: 甲这无关哦。
0: 无关哦。
1: 你若身躯这个莫大，你的这个胖脯无甲顾好。你食搁较侪清火油，嘛拢无效啦。
0: 亲像这哦，肩膀闭合不前啦，
1: 脱垂啦，
0: 脱垂啦，
1: 吼，
0: 这拢重，
1: 这全部拢是
0: 拢食到拢重感觉的啦。好来，唐老师啊，这听讲恁日本，
1: 我你讲，
0: 恁日本嘛拢有卖吼，
1: 日本有咧卖，因为我这原料可是按日本
0: 来。
1: 我伫日本吼，安尼卖差不多台票啦，算起来差不多3800、3900左右啦。
0: 哇，我知啦，你讲我冇听。
1: 我你讲这卖贵啦，讲实在啦，我话者讲讲客，你日本来卖回来，啊你奇怪啊，啊你伫日本你个开咯，伫日本我伫台票是爱3800块。
0: 3800块，来啦，阿来咱的节目你就知。
1: 我讲，我今仔特别优待啦，特别优待啦，因为这个问题足重要。因为咱身躯干那一粒胖脯，
0: 对，干这粒命，
1: 干那这粒命，你若想要顾你的胖脯的，你想要顾你这个心脏的，
0: 对，
1: 你可是一定要食这個，吼，啊，我今仔特别优待，互你买落、开落，啊，食会到，
0: 对，
1: 是安那，因为心脏干那一粒命，
0: 对啦，
1: 我今仔特别优待一罐2000粒就好啦，
0: 哦，2000粒，
1: 2000粒，
0: 哦，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一罐60粒。是2200块啦吼，啊，咱无可能买一罐的啦。
1: 对啦，
0: 哦，这要长期的保养，哦，长期的保养，来，咱两罐啦吼，这个汤老师啊，咱两罐啦，你都知。
1: 两罐4000四。
0: 两卖啦，还歹听啦，迄4000四，咱甲包括我听着我嘛无爱，来两罐啦。对依照咱正常啊咧，来两罐吼，我该出一粒价，我
1: 后面
0: 该出上济
1: 啦吼。
0: 来两罐，咱跩优惠哦，即个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两罐3500块啦。
1: 哦，要收两罐3500，啊比我一罐原价3800，我差足济呢。你安尼
0: 身体过好，咱照顾即个时代人，以后人会讲哦，阿峰啊。恁汤老师，我甲买着的产品，逐期都真正
1: 有落去。安尼，我过来，我无多送啊啦。
0: 来，我来讲，汤老师啊，你都知我无咧送当店，
1: 无咧
0: 送
1: 位
0: 啊嘛吼。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咱照正常安尼啦。
1: 没送。
0: 来啊，甲送一罐啦。
1: 无啦，未使。我送，当然我多送30粒尔。我你讲吼，
0: 哎，
1: 大家要听好哈，这一罐是60粒的
0: 哦。
1: 我这真的只食一粒。食一礼拜，你够尴尬啦！你够送加60粒，我无多，我今仔等伊去阮头
0: 家。系啦，哦，我你送这30粒的，
1: 我敢送30粒。
0: 这底规罐的，啊，我唔来过来买囡仔来提30粒起来。
1: 安尼，我甲你讲，
0: 嘿，
1: 我甲你讲，我甲你讲，
0: 嘿，送一罐啦，
1: 嘿，我甲你先做主，我等下甲阮头家报告。啊，阮头家有咧听这，伊可能等下嘛知。
0: 安尼哦，
1: 我讲，我甲你做主，我今仔送一罐互你。
0: 几罐的哦，60粒的哦嘿，买两罐送一罐哦嘿，来等下哦嘿，阮头家拄好交代，因为啊，这个物件虎啸树哦，是全国所有的人30岁以上的人，大家拢爱吃，大家拢爱保养的，要照顾这只手面摊只，只爸母啊，只长辈时代已经退休，你喺厝家一个月个领一老人年金命，对无？你叫伊吃两罐，要吃偌久？干啥呢？来。你注意听下，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哦嘿，阮公司阮党诶特别搁加送一罐互你啊，买就是买两罐送两罐，拢总60粒诶哦，拢60粒诶，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买四组诶哦嘿，虎啸树 Q10，买两罐4000四，优惠你3500块， 买两罐啊，汤老师送一罐，阮当的送一罐。你电话0800318009，我甲你讲，你若无爱讲，向阳去爬山去运动，倒来啊，伫个山顶向阳举起来，开你竖袂起来，开你喘袂起来，一个心肝头一来拔我来，我甲你讲，迄拢上万啊，平常时绝对爱保养。啊，我甲你讲，你无人食即类物件，
1: 外口买无，
0: 绝对无。我甲你讲啦。加这啊，六张专利啦，六张专利啦，尤其是这个洋葱头，到今目前也无人咧拿这啦，也无人会用推出这啦，所以讲这爸母啊，汤老师讲一礼拜绝对没有你有感觉。阿边那只，来我咧讲，到你即马已经有咧食迄个胖脯药啊，已经有增强啊，已经有咧增莫大，我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啊那保养诶。一天透早爬起，直接吃两粒就好啊！直接吃两粒就好啊！哦，保养的三十岁以上，每一个人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保养的物件哦。来，你注意听哈，你若买大组的哦，四罐3500，八罐是不是7000？哦，八罐7000，那阮当的拄啊敲电话讲，因为真正足济只老伙啊吼，食老来，你我惊着落了偏偏喘啦，你我惊着落了用要数无开啦，哦，要照顾济济只手面摊只，咱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你若要大组的哦，阮当来讲直接送你两罐啦，这拢无咧趁钱的啦，
1: 啊、
0: 真正我
1: 讲，
0: 我来讲，我咧卖物件，我讲一个重点，阮未去了了钱，阮未讲像人安尼讲，啊，我拢无趁你半角银，迄落人也未出事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我甲你讲，阮赚较少，阮甲利润压较上低，所以你今仔收到的虎啸式 Q 电脑的大组的是收到是10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来，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若靠通下，因为足济人拢咧甲我讨一样物件，尤其南部的，即个长辈时代吼，足济人咧讨啥？都迄个黄文膏啦，黄文膏啦，恁听有哦？这个黄文膏就是等于拍开了，你甲放喺咱的壁角啊，放喺咱的你坐所在，蚊啊较济所在，你甲放咧，蚊啊唔敢挖来，吼、哦，蚊啊唔敢挖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我阮今仔日你只要有口通。我拢送细组的送你一罐迄个蚊啊防蚊膏，大组的送两罐。啊，我阿你讲真正作用，阮家己咧用嘛知啊。去山顶有哦，甲套两罐啊，囥在遐吼。咱偏偏无啦，但是伊蚊啊偏有唔敢挖来。哦，迄南部足济人咧偷讲，想袂到即罐有遮好遮好个款嘞。啊，今仔日拄啊厂商来，我甲要我讲会佫摕一罐来赞助一下。好、哦、啊，甲村这边赞助完就无啊。你等伊，你甲迄个蚊啊，甲蛇唔敢挖来哈、啊，真正做好用，伊管做好用看呢。哦，啊，伊个环保，伊个敢那有，伊敢那有，敢那有申请，唔知啥物字号咧啦。好、哦、来，啊，这送你哈、啊，来，啊，袂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如果我这支 Q10 真的真正大家学到的啦、哦、我没骗你的啦。啊，等于你若说阿宏，我虽然坐位了，不过我也没你说这些问题，你就是一次吃两粒就好、哦、吃两粒就好。再来，因为它里面一项东西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洋葱抽出来这个硫化是这是很好用的啊，会那大妈加黑的人绝对爱食啊！来，阿妹电话起来，囝仔卡，细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虎啸式 Q10， 拢是几粒的？60粒的哈、啊，60粒的，因为你偌济四罐，因为你3500，大组的8罐7000的公司送两罐，拄好10罐，
2: 十罐，
0: 因为你7000块，我来讲。提当个炖了最爱喝，人这嘛，这人个时代人，因今日做医生嘛，拢用这叫爱食呢。来，阿妹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好、哦、来电话记卡好去，因为我跟你讲吼、哦，这退转去，你来下早时间食两粒，你也讲啊，我今麦因为我有增肌啊啦，吼、哦，我有迄个做啥，
2: 你啊做装电池啊，我啥物叫做装电池？你敢知啊？有可能足侪人唔知，有个人困困的，迄粒碰布啊未跳，未叮当，
3: 未穿开
2: 啊，未穿开，啊爱靠装啥？装电池咧，
3: 我
2: 爱装电池
3: 咧。甲你迄落充无电啊？甲、哦、你提醒
2: 吼。啊，我咧讲，真正有影无影，我无爱，咱唔免烧钱咧，阮家己的。
3: 袂使，
2: 袂使就安尼啊！我跳只，真正人只卖吼。伊个装了五年，爱过五年，爱过换一届电池，人即届去医生甲讲，甲检查查个讲，你即阵你阵啊，慢车去换嘞吼，看敢若有迄款嘞，那会使都要，甲你处理好势，唔免阁用这足麻烦嘞，五年爱开一届。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买电话，囝仔考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0800-318-009
2: 我跟你说啦，最难治的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毛病啦，因为这化解再见就再见你了啦，化解没啊，而且我跟你说齁，现在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碰扑啊没叮当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这爸母啊，阿公把这个物件用到这优惠，你爱紧。我相信足侪人客，甲我退掉拢甲我看，阿公真正食到足有感觉。当然啦，我这个物件是我调工去拣的呢，好调工去拣的呢，而且佫用到这优惠，你为了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哈，来随我遐。
4: 谢谢啊。谢
2: 谢大。你大多谢多。
4: 谢多哟。
2: 啊好，阿呢，来你等下，你
4: 拜二啊，
2: 哦，要拜你，哎，好。哦，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紧卡号诶，因为我咧讲吼，这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食诶物件，吼、哦，包括我嘛拢咧食啊。因为咱人年岁侪，而且咱即卖空气污染重，咱即卖人迄、那个，即毋是干那空气污染重诶。我甲你讲哦，即卖人食油炒食了伤过侪，致使着咱诶，会咧行拢加速慢。咱台湾人，你甲看。吃心脏药的人足侪侪，吼、哦、啊！我一定爱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好嘿。来，阿秋姐啊，
5: 我要是做些操作。
2: 啊好 ，OK， 啊，你拜你哦嘿。
5: 拜你好，拜你啊。
2: 好，好，好。
5: 哦，
2: 好，好 ，OK， 好，来，拜拜。来，阿妹电话紧啊考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其实我咧讲吼，因为。你若两个人咧食，两个人咧食，当然是提大组的啦。啊，若一人咧食，提小组的，安那讲，这保养就足好个啦。哦，保养就足好个。其实，啥物叫做还原，啥物叫做氧化型，我即摆讲互你听哦。咱这爸母啊，你拢爱听好详细哦。这款的有两种嘛，一种叫氧化型，啥物叫做氧化型，你敢知？这个辅酵素氧化型就是讲，食落了后，伊都爱经过咱的肝。咱的肝吼，甲你分解，也甲你款的了后，甲你分解过了后，你才会当吸收。这款的按呢，你食会造成啥？你的肝的负担，因为爱过你的肝做工过做一遍，甲做好了后，你才会吸收嘛。后来第二种，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这还原型的，伊免经过肝，伊免经过肝，甲你分解，甲你制作，你直接就会当吸收对咱的碰扑啊去啊。所以这无同款的，只啊有的人讲啊是干那个碰扑啊呀，唔是啦，咱全身躯的所有的器官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拢爱这个物件。吼、哦、啊，你等于阿峰甲你讲，这支产品啊，是我这几年来卖出去回购率上盖关的，吼、哦、上盖关的，因为足济人。你若捌拄着这个代志，就知啦。我就讲人迄妈妈，迄伊讲吼，卖甲伊迄款，啊无事啊，要甲伊讲，伊讲卖甲伊名讲，甲姓讲出来啦。伊真正伊讲，你若去拄着这个代志，拄着一遍啦，一世人拄着一遍啦，你会真正记条条啦。所以因个囡仔，伊个囡仔，有敢若甲我讲，唔系一个两个做医生。同款，含新妇你做医生同款，你就是拢爱搞食这项辅酵素，因为伊就是艰苦人啦、啊。翁含伊你做，家己你做事做甲向阳，心脏病起来，靠遐啊含球都袂有球，啊袂有球，我这项代志，那就你讲，但无讲到半句话，啊就再见你啊。 你甲看咧，看迄心肝无疼啦。所以伊甲你阿囡仔讲，你一定爱食即个物件，吼、哦。啊我会当来讲，伊拄啊较会长卡来吼、
3: 哦。
2: 人伊咧讲吼，我就是我的囡仔拢食你即支护孝素，所以啊。完了，我一定爱去追求。我甲讲，阿恁家己像因大汉后生讲，你做医生，新妇嘛，你做医生，伊讲阿你食了感觉安怎？伊个后生嘛，拢六十外五六十啊，加甲他讲一句话，真正较袂喘，因有咧运动，家己拢有感觉。含医生都赞同的物件，你一电话也袂用夹起来卡，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来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咱敬爱的空中，咱的黄金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伯啊、姆啊，哦，咱的阿姨，咱的哦阿姑、阿金啊，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我是阿伟，啊，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啊，咱哦，咱这节目转播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阮宏远的蔡大哥甲陈大哥哦，来教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支持爱加爱好啦！啊，当然现场唔是干那有我呢啊，现场有三加一啦，吼、哦、啊，过来吼，和、哦、阮阿花啦，甲咱爸爸妈妈问好一下。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花啦。
2: 咱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啦吼、哦，我是阿仔。
0: 对哈，阮即马目前三口组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啊，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电话拢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爸爸妈妈咱的相亲时段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啊，咱即马冇开放现场，和咱相亲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来点歌吼。那恁若如果想要听的歌曲，赶快拢总会使敲咱现场的电话啊，敲电话来点歌啊。阿伟啊，啊有吹到，阿伟啊随个人做安排啦。啊，当然有当时呐，歌曲啊较老，也是歌曲伤心。那如果临时临了找无，则望大家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啊，多多谅解，多多包涵啦哈啊！所以啊，有啥问题，咱现场电话一定要记哦好哦。咱每一天拢无同款的这个活动啊，无同款的节目啦。嗯、啊，当然嘛，是要咱爸爸妈妈保障咱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啦。是，因为吼，足侪咱乡亲是大，其实咱听节目听到拢变拢真内行啊，
2: 对啊，
0: 甚至比足侪主持人。够较专业哦，阮啊小可一讲诶，恁就知影讲哦，阮今日可能要卖虾米物件，
2: 讲头知影袂啊？
0: 对，还是讲哦，小可讲者了，你就知影吼，这食这物件会互咱糖分欠管，食这物件会互咱吼，
2: 会啊降低啊，
0: 会啊降低拢有啦吼。嗯，喂，你好，
3: 你好，哪个做机人哦？
2: 哎，你好，
3: 我实在要点歌好不？
2: 好啊，你点啊？
3: 朋友情，
0: 哦，朋友情，
2: 朋友情啦吼。
0: 好，再帮你做安排。
2: 好，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咱唔知咱有分诶，乡亲是大，咱诶好朋友要来点歌诶，是咱今台湾诶乡亲是大，想要点歌诶无？拢总会使靠咱现有诶电话来点播啊，播上就可以。
2: 是。
0: 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对啊，这是咱的现场的电话，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啦。啊，顶个月哦，我发阿伟啊吼，本身嘛发生一件，拄了一件代志啦。
2: 什么代志？
0: 我嘛感觉讲，淡薄啊较新奇啦。
2: 嗯，
0: 因为吼，顶个大温港梯娶新妇，
2: 娶新妇，
0: 阮只因咧娶新妇，起码算完报纱证，
2: 算这扎秋的呢吼。
0: 咱一般拢讲吼，不扎精诶，较未讲扎秋啦，
2: 未讲扎秋了，对，反正我甲错，我甲错一个哈，
0: 阿妈小样啦，阿那都讲都是较扎秋，唔即系娶新妇啊，
2: 对啊， 是啊，
0: 啊娶新妇诶时候，你就知影，哦天气太热咧，
2: 是，
0: 啊天气热时阵，大家哦大家拢知影，有去用请时阵，第一道是虾米菜？
2: 冷盘，
0: 对，冷盘，
2: 冷盘，
0: 冷盘，大家就开始呀，熬一种沙西米啦，
2: 熬脆笋呐，
0: 脆笋、凉笋、
2: 凉笋呐，
0: 啊，甚至什么那类似的龙虾，迄个，
2: 嘿是，
0: 迄个
2: 鲍鱼、
0: 鲍鱼啦、
2: 鲍鱼啦、罐高卡那种
0: 诶，嗯，都足济啦，
2: 嗯，
0: 啊，当然啦，食完了后啦，吼， 大家都是不尽力解散嘛，
2: 对
0: 吧？各自打开啊，
2: 嗯，吃第一项就解散了，
0: 无啦，吃完了啦，因为通常吃完拢差不多两点半至三点嘛，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呀，啊，当然啊，因为阮港铁生意主人家嘛，就无用的啦，
2: 是
0: 啊，所以我都吃完了，拍只招呼就走啊，
2: 嗯，
0: 啊，我嘛是吼，隔一点刚就知影啦，伊讲吼，哎，一路隔点刚卡等于因为去港太无用，隔点刚卡了，卡来搞我们啊，
2: 是，
0: 哎。啊，阿威啊，你昨食稀都食完了，发生什么代志无？
2: 发生什么代志？
0: 哎呀，我讲无啊，那我发生什么代志？
2: 系
0: 啊，伊讲啊，你唔知哦、喔。
2: 是真阿威啊，我是足恐怖啊，是一种惊喜。
0: 唔是啦，什么足什么足恐怖的？唔是足恐怖的啦。啊，就是我阿威有事那里。嗯。来，喂，你好，
2: 你好。
0: 哇，
2: 打卡打卡，
0: 魏小姐来打卡哈，
2: 多谢多谢。
0: 啊，就是因为甲我讲吼，伊就是迄工食足侪人啦吼，食完了啦，拢巴肚闹事啊，吼去找病。
2: 啊呢，
0: 系啊，
2: 啊你有找无？
0: 无啊，我就是一张好好。
2: 伊就体质较无同款啊，咱大家食饭伊吧是拢安尼啊。
0: 嗯，
2: 你拢安尼想喏，食较侪，食比人较侪，
0: 食比人较侪啊。
2: 代谢加做好诶，因为你咱卖讲啥物，卖讲食饭啦。有当时下面啊，三啉一个有无？
0: 是
2: 哦，我拢已经规个空卡起来，拢倒倒里边啊，伊完全哪无代志诶咧。
0: 无啦，无影。我无咧啉酒诶啦。嗯、
2: 偶尔小卓，你顶个老公你有啉酒，爸爸妈妈拢会使做证呢。你个讲无？
0: 小卓，小卓，
2: 小卓啊！
0: 小豆，小豆，
2: 小豆啦哈！
0: 啊。阮朋友都咧甲我问啊，我讲古老的吼，拢食完，食迄两半，食完了，拢去找病所，啊，巴肚闹甲皮肤叫啦，
2: 啊呢，
0: 系啊，啊，就甲问讲看我哪无啦，
2: 嘿，
0: 无啊，真正常啊，哎，讲啊，平平，大家咧食一道饭，啊，有啥物别人都会闹，有啥物你我就无闹啊，
2: 对，
0: 我就甲讲哦，因为吼我普通时吼，那我胃疼。不容易过啦，
2: 是，
0: 因为我咱公司吼有一个好困啦，
2: 是啊，
0: 啊边边吼真真正正边边大家十个人咧食迄道菜啦，
2: 嗯、
0: 为什么别人老，为什么我无老？因为咱本身咱胃肠
2: 胃肠较好，
0: 都爱饲好困，
2: 嘿，是，
0: 你胃肠啦，如果饲好困，啊，你都抵抗力比人较好，
2: 对，
0: 是，啊，所以。别人咧闹事，我未闹事，因为我第一抵抗力有够，
2: 有够。
0: 第二，我胃肠好困有够。啊，当然啦、啊，为什么会食物件会造成咱胃肠闹事，就是因为吼，有当时咱的沙司米啊，一寡冷盘
2: 关掉，
0: 弄一寡大肠杆菌，
2: 烧热、啊、啦。迄间你个像你讲的，
0: 因为我热啊，
2: 泡中道啊，
0: 是啊。
2: 所以今麦较济人吼，拢甲这个办到啦，要不管要。娶新妇啊，是嫁早嫁，拢也是办理这个餐厅内底啦。因为内底温度本来就比外口低啊，自然咱的食物较不容易吼去生这个细菌啦。
0: 较无像以前啦，以前咱拢办
2: 办理那个
0: 流水席，就咱厝前厝后，
2: 是啊，
0: 啊拢
2: 会叫
0: 中婆来煮来煮安尼啦。
2: 像两半这个物件啦，对冰箱客出都拢有啥物大肠杆菌啦，
0: 系啦，
2: 是啊。
0: 嗯、
2: 你那各地热天，迄大肠杆菌个愈侪，
0: 对
2: 啦。所以为虾米政府会呼吁咱爸爸妈妈，甚至讲咱的囡仔，咱拢爱定洗手，
0: 嗯、
2: 是因为咱的菌，咱这个空迄、那个空间的这菌伤侪啊。连咱食的这个蔬菜水果，嘛全部拢是菌。
0: 是啊，
2: 嗯，
0: 对。
2: 来，咱先
0: 来，
2: 伟大哥你好，
4: 你好，
2: 嘿，
4: 啊，我的火还没到哦。
0: 你的会，
2: 等你哦、喔，
0: 你看一下哈。
4: 哦，
0: 你的会是拜六叫的，
4: 对、
0: 哦，今日也未收到吼。
4: 啊，未啊。
2: 好啊，安尼我你电话先加咧，我刷卡给你服务好不？
0: 好，你
2: 等我，你稍等一下哦、喔，哈。
0: 嗯。后来吼，当然啦，咱从今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吼，要查询咱上回进度赶快，咱现有的电话拢总会使卡电话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阿杜家你讲啊、
2: 嗯、
0: 哦你今麦讲了这一大肠杆菌啦阮阿发啦伊两礼拜前
2: 是
0: 两礼拜前伊个非常好的朋友好心就是因为
2: 这个
0: 肠病毒，
2: 肠病毒，
0: 肠病毒去带伊嘛，
2: 是，
0: 对吧？啊，我阿华啦，我啦， 非常有心啦，
1: 嗯，
0: 我专工半工哦，去甲因朋友看啦，
1: 去遐看，看看
0: 关心者啊，
1: 提这个提咱的拄啊讲的这个困叫怎样？因为不管是咱大人、老人、囡仔，咱拢是其实咱拢爱补充这个
0: 好困、
1: 好困，对不 对, 对？因为今嘛卖讲啥物啦，连这个。咱的肠啊，咱的肠啊，胃其实咱拢是爱甲做消毒的，对，拿咱的血管同款嘛。
0: 嗯，
1: 因为咱的血管，咱就拢会用去啊清，会用去啊去啊通，啥那咱的胃肠，咱袂想要遐顾，去遐顾，对吧？
0: 嗯，所以啊，咱呐如果啦，因为大家平平咧食一个物件，食同款的物件，为什么别人会吸收较紧？为什么咱会吸收较慢？
1: 嗯，
0: 也是讲平平咧食同一道菜。别人都安尼拢完全拢平安无代志，为什么咱要遭病受、遭加艰苦一挂？
1: 对啊，有当时老个是老几落工的，个唔是老诶一工诶呢。
0: 嗯，
1: 系啊，你呐，肠啊，你啊肠啊，也是胃你唔记啊清清诶，迄落拿啥物呢？拿盆汤。
0: 对啊，
1: 因为咱大家物件食入去，你当时排出来，你唔知啊，甚至有诶、爸爸妈妈啦，三工、四工、一礼拜去放。去放一届，
0: 长期性的便秘，
1: 对，长期叫长期性的。啊，你想啦，咱这个物件去咱的巴肚了，经由咱的胃甲消化，伊变啥物？粪扫嘛。
0: 对。
1: 啊，粪扫你如果排出去，你放一下安那，会呕，会臭，
0: 累积，变做一个毒素。
1: 是。
0: 啊，你尤其你也看卖啊，你即马啦，如果天气较热，咱啊中昼食的菜，咱啊无甲起冰箱冰。有可能到 AM 的时阵就臭生气，
1: 唔免到 AM， 当下一两点钟规个就生气啊，已经生味走出来了。
0: 你看外靠迄路菜馆店就开始布泡啊，一小泡一小泡，
1: 对对对对，
0: 迄就是因为有这个细菌，然后造成发酵，然后造成咱的菜生气、臭气、坏气的症型，
1: 化学反应啊。
0: 你一般诶外靠温度嘛，差不多30多度，哦，20到30上最嘛34、35
1: 是是是。
0: 啊，你看卖啊，咱大刚食到八度来滴物件，咱人的体温差不多
1: 36度半，嗯，
0: 拢是正常，差不多的温度拢是安尼。
1: 是啊。
0: 36度半的物件伫咱的体内，
1: 嗯，
0: 你看卖啊，你甲你经由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五工，你的八度是不是变作是？那就
1: 那是粪扫汤安尼啦，
0: 那进入结粪汤对吧？你一般咱你可能外口的菜半工就可能臭生意啊，何况伫你八道，
1: 坑几日工，佫毋是坑迄几点钟一工的。
0: 嘿啊啊！咱啊爸爸妈妈吼，有当时你也想看卖啊，咱的胃肠你八去啊做一个大便扫无？
1: 嗯
0: 啊，咱的胃肠内底有你逐工有咧排便无？咱医生嘛咧甲咱提醒，咱爸爸妈妈提醒。咱哦正常的排便，你差不多是两工一届，
1: 上少啦，
0: 对，啊是一工一届，一工两届，这拢是算属于正常的范围啦。
1: 哎呀，啊其实吼、哦、嘛，唔是讲达工排便，啊是讲两工排改便，这就是叫做有清理掉啦。因为咱的胃肠胃壁啦，应该是讲咱的肠啊壁胃壁安尼啦，
0: 咱的大肠壁啦，
1: 咱中央的粪扫好，咱甲排出来，啊咱的。边啊边的嘞，更唔免甲清清的。
0: 一挂扣紧的所在，
1: 对啊，你个无清，伊到尾啊，伊会愈积愈高，到尾啊，你会感觉讲，哎、欸，奇怪，像那我大概我定放啊，我逐工放啊，啊，拢放喺一处啊，问题迄排出来的物件吼，就是会乌啦，还是讲较臭啦，非
0: 常的臭啦，
1: 嘿啦，迄就是
0: 较定啦，
1: 是啊，
0: 这拢是甲你本身胃肠有饲好菌，哇，还是歹菌。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胃肠啦好困，饲了有够。我跟你讲，你咧食物件了，你消化功能咪较好。
1: 对。
0: 而且你个话都造成吼，帮助咱肠胃蠕动，咱咧排便的速度咪较紧。你那如果胃肠内底拢是歹困，好困拢真少，我问你啦，你食到巴肚内底物件？胃肠要帮你做吸收，
1: 无多吸收，要啦吸收，
0: 对，无多吸收，伊自我过来就是讲如何会当把咱这个毒素甲排好清气，嘛是无哈多的代志。
1: 所以是、啊、医生开的点啊，比如讲有诶爸爸妈妈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会问讲，哎、欸，啊你排出来的是啥物形状啦，吼、
0: 啊，
1: 啊是啥物水啦，啊是讲是冷诶，啊是甜诶，所以医生开去问这个物件，
0: 对啦，这就是要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你的胃肠有咧做环保无？
1: 是。
0: 你的胃肠有饲好菌无？也是你的胃肠拢咧饲歹菌。
1: 对啊。哦，
0: 这真重要啦。 因为吼，咱人的身体都亲像一个国家共款，
2: 是
0: 啊，你这个国家你需要军队来帮你来维护你安全
1: 无？对啊，啊无派人去吧，啊唔赶出去，
0: 对啊，
1: 派人愈来愈侪，军队怕袂过啊。
0: 对啊，而且你这个军队啊，够分啊，你有分做空军、陆军，对吧？海军嘛，
2: 嗯、
0: 啊，而且够分做特种部队的，
2: 是
0: 啊，你咧伫咱一般诶、这个民间嘛有警察，嘛有宪兵，
2: 嗯、
0: 对不？啊嘛便衣，你看嘛呀？人，咱国家都需要遮济哦，这个警察、這個、
1: 来保护咱的人民啊，遮
0: 济精锐诶防卫部队就对啊啦。
2: 嗯嗯
0: 啊，你那如果咱的胃肠内底够可能，你特工补充一种菌，就会当帮助你身躯来做代谢嘛。
2: 是，
0: 一种菌是无够的，
1: 无够无够。
0: 当然啦，咱人体所需要菌是爱几落十种。
2: 是
0: 啊，你啊，如果特工我都补充好菌。有个上重要的项就是便便补充好菌，爱是补充活菌，卖补充死菌。
2: 对，
0: 因为补充死菌，你食食是无虾米帮助啊！你是你食心酸，是你食起毛子。
1: 系啦，真欢喜，
2: 真欢喜。
0: 系啊，
2: 系啊，
1: 啊，无使钱诶。
0: 但是你开遐侪钱啦，
2: 嗯，
0: 煞无都达到你帮助你巴肚内底起好菌啦。
2: 嗯，
0: 因为你食了菌拢是死菌，
2: 对，
0: 是活菌，
2: 是
0: 爱活菌，叫我都帮助咱代谢。帮助咱胃肠做一下清洁，帮助咱的胃肠哦，甲这个排菌、甲便便、甲排气上。
1: 而且这个菌啊，吼，这个菌其实未使，嘛不是讲干那看几十种数量的，咱是爱看伊一种菌有偌济，那像你
0: 数量嘛，
1: 偌济数量嘛，
0: 数量嘛真
1: 重要。你无可能讲哦，我食好菌，我食
0: 哦三只五只，
1: 三只五只，
2: 迄
1: 只面积白白吼，我社会怕死，
2: 嗯，
1: 对吧？
0: 对啦，第一啦，量爱有够啦。第二困爱瓦困
2: 是
0: 哦，这足是足足重要的啦吼、哦、啊，所以啊吼、哦，咱今那里
2: 嗯
0: 哦嘛真不简单哦，邀请了几名特别来宾
2: 是
0: 来在咱的节目当中
2: 是
0: 啊，刷了去咱像阿仔啊，为咱爸爸妈妈献唱一首歌曲啊，等你歌刷了，咱再邀请咱的特别来宾哦，来跟咱爸爸妈妈来分享。哦，足侪咱的健康常识哈，来这首歌是
2: 叫什么名
1: 字？王世贤的坚强。
0: 好，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哎吼，唱了较无好，大家多多包涵，
1: 表示我们一个
2: 拍摄啊拍摄啊，
0: 表示我们拢是现场诶，
1: 对啊，
0: 好，这无俩包
1: 诶，无俩包诶。
0: 啊！你要听就是听这种吼，唱歌噪音的、啊，
2: 唱歌歹听啊，
1: 听就是听真实的啦，吼、
0: 哦欸。啊，唱歌吼破音的啦，
1: 啊有啊，佮有怕破的啊。
2: 其实这不是要怕破，这个我们卡卡干掉的。
0: 那我们也怕破啊，
1: 怕破啊，
2: 多谢多谢。
1: 哦，歌舞啦，哦，
2: 感谢感谢。
0: 感
2: 謝
0: 感谢我们蔡大哥，感谢我们关小姐哈，拢、欸、来讲拍婆
1: 啊，
0: 啊，唱到不好，大家多多包
2: 涵，系啊，欢迎欢迎，系啊，
0: 系啦、啊啊，啊，当然啦，这种是现场的直播，啊嘛是咱希望咱爸爸妈妈，恁啊如果啊方便的位置，拢总会使卡电话，啊来讲点歌，来讲开讲，啊，我拢会非常欢迎咱的爸爸妈妈，哦，啊来讲开讲来熟悉阿伟，熟悉阿发，熟悉阿仔。哦，甚至有当时阮家宏冇来，还是小安冇来，
1: 是
0: 哦，还是龙龙冇来，哈、哦，拢会知吼、哦，欢迎咱爸爸妈妈，哦，咱乡亲士大，拢会使卡电话来甲阮实在开讲一下。阮电话拢总唔免互恁立钱嘅电话，啊，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拢总有闲时阵会使卡电话来讲鼓励，来讲开讲，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好来刷落去吼，咱来邀请到吼，咱这名我啦非常无简单的人物啦，
2: 因为吼做厉害
0: 的。一般你讲吼要去考试啦，滚三个塔卡嘎嘎，可能嘛不会接塔卡的高
2: 啦。有影，这有影啦吼，三个可能头壳嘎嘎难做，佫无人的一条头壳，无人的一半。
0: 因为吼在经过吼国家考试与考试吼，要考这应用数的技巧、嗯，非常的无简单，
2: 非常困难啦。
0: 但我不敢问看卖，看伊在专台湾吼应用数到底有几个。
2: 我看伊安那考的，
0: 嘿，系，有些我都考应用数啦。
2: 我嘛要来考看卖、
0: 啊。你哦，
1: 你我看你。钱欠你好啊啦，
0: 快无使钱
2: 啊！系安尼讲咧，人通常拢硬过咧，安尼恁两个拢安尼。
1: 啊，我是无想要和你俩玩拢钱，你是你。
0: 对啦，你也是哦。伫咱有唱吼，来甲咱哦，这个品质够好，确实
2: 是。是是是。
0: 来，所以要请到吼，咱这启动咱生物科技的副总经理，马西丹的应用书。哦，咱的王营养师，咱的玉清养师，该要请者哦。玉清养师你好，
3: 来伟哥好，来阿才好，
2: 你好，
3: 阿华你好，
2: 你好、哦，
3: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乡亲士大，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啊，营养师，我来请教者吼，咱即马国家会要考一营养师的牌，爱考过几届，至少都取得这执照。
3: 考过几届哦？
0: 系啊，一届就会丢啊。
1: 伊敢有分干的吗？伊这敢有分干的？
3: 无，
1: 无是扣掉，就是扣掉，
3: 哎，扣掉就是扣掉。
1: 啊，你头前你安尼准备偌久？
3: 我准安尼讲较歹势，我本人扣一届就掉。
1: 安尼不怕，
0: 更巧。
1: 无啦，我问出来你不聊恁三个，你知无？
2: 无，我做主持。
3: 人讲要几次有几次哦，你要扣几届拢无要紧。不过一年一年才会举行两次啦。
0: 哎，一年
3: 刚刚举行两次尔啦。啊，看你要。但你弄一个蛮无要紧啊！
0: 伊无讲一定爱录取多少人的对，就是你分数有过，
3: 对，
0: 就是分数爱有过的
3: 对。对对对，有一个门槛嘛，哈，哎，有过了就好。可是扣就得扣诶呢，那个科目加起来可能十科跑不掉。
1: 是爱科，哎，上面物件都是
0: 营养科的嘛。
3: 基本上哈，一定拢爱读营养啦，一定要读营养相关科系。
1: 这是主要的。
3: 对，所以人讲人拢讲读医学院呐，那考医生是不是拢爱读七年？
0: 啊对。
3: 那一般应该拢讲读七年，感觉哦，医生好厉害哦，拢爱读七年。不过我读营养也大概读了十年吧。
0: 哦，十年。
3: 我因为我是念五专的啊，我五专毕业其实差。大学，我都差大学，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就考上营养师了。
0: 哇！
3: 然后再去安内贡干那金牌谁？
1: 没啦，
0: 哦，所以我读就讲啊，我问上来，
1: 不是，啊你，
3: 我读书读得很认真。
1: 你读十年，啊你唔就七岁开始读，你看起来哪十七年呢？
3: 谢谢阿发哥。哎呀，叫你给我恭维，
0: 你有啥咩？
3: 我等下要疼啊！
0: 为什么要搞营养师讲这老？老明明就十六年，当时十七，
1: 安内已经把刚才
3: 出门。啊，你都不符合标准。
1: 你在修行呐，阿威啊，你在修行呐，
2: 你那那撸公撸行。
3: 对啊，还要考营养师，你都是在相关科系嘛，啊，很多科目你拢一定爱考过，而且一定爱去本医实习过。
1: 啊去白、啊啊
3: 啊，就是要有做过临床、哦，你想无一定啊，两个月拢踮伫医院内底，
1: 嘿嘿嘿，
3: 啊各个科目啊，各个爱去照卡行一日。
2: 啊，安尼问阿华啦，可能。

0: 有资格，才有资格会使考安尼。
1: 安尼哦，
0: 啊，有的人是考，确实有的人他真的考就一届，拢考袂掉，
1: 考袂掉，
0: 不好考啊，录取率很低啦。
1: 哎啊，营养师，我跟你借问一下吼，你也像你敢知影讲咱今嘛台湾有几个营养师啊？这敢有啥物限制啊？是安那？
0: 嗯，应该是说营养师也不少，
1: 不
0: 过实际上有的职业的，真正有的。读了营养之后，考上营养师，够继续行这道
1: 诶。艺术人啊，吼，我即马艺术人啊，我家己我有考迄个公车牌，啊，不过我袂走公车，艺术相关的
0: 对。
1: 嘿啦，因为我就是想要考尔啦。
0: 对，有人有迄个牌，都无伫做即个
2: 摊位。做迄个本科系的啦，
0: 对对对。不过营养师够分啦吼，像讲我就是，比如讲我待过临床，然后能够出来业界开发保健食品，啊，有一部分的营养师，大部分大家认知的营养师就是拢踮伫便宜来。
3: 便宜来对，是是是。
0: 嘿，啊，拢会叫你这某只，迄某只。
1: 嘿，啊，包邮。啊，什么啊？
0: 就很不喜欢去这样子啦。
3: 我对我家己嘛做主心的，我感觉我可能是道德过啊。
1: 你是道德过，你过对面啦。
0: 你先补齐。
1: 无啦，你先过一边坐啦。
3: 无，我也是道喜欢，是爱个读二十档，人营养师读十档，我可能爱读二十档。
1: 无呢，你个读二十档，你就几岁啊？呢，迄恁孙仔拢出来啊？你是要读什么营养师？
3: 我要和阮孙仔知影讲，因阿公做营养师哩。
0: 就讲
1: 话啊。对啊，你也是卖无啥钱，你遐钱欠来好啊。
3: 唔该安尼。
2: 你二十年学费要偌济哈？你
1: 爱偌济，你敢知影？
2: 系啊。
0: 对吧？学分课不好上
3: 了。恁安尼，我想买课，恁拢叫我买课安尼。
1: 无啦，无你
3: 先。安尼，我先落这网课啊。
0: 加油！
1: 阿伯还有伊啊，你先去坐。
0: 加油！好啦，咱营养师就是，其实目的最后嘛是要顾大家健康。
1: 是啊，
3: 是啊。
0: 哎，我的目的不是讲吼，要叫你这唔好食，那唔好食。人本来就爱食。
1: 对。
0: 不过你要安那食才会健康，人讲爱吃得进啊。
2: 爱食的入去，啊摆出去，
1: 对啦，
2: 是嘛爱困的去，
0: 是身体。
1: 爆炸吧，爱背起来啦，
3: 是啊。有人讲，这句话讲咧拍家己的面哩。
1: 我今仔拢用要背袂起来，真正。
2: 最近吼，这讲这句话吼很打脸呐，
0: 真的
1: 打到自己吧。
2: 哎呀，最近都有人吼，因为暗伊都。暗时啦，想晚困，那你是爬未开？
1: 爬未，我拢早起想想啊，你敢知？我拢吐到几点？
2: 嘿，吐到几点？三四点啊？
1: 三四点，我六点，你六点你爬起来？
2: 啊，无多啊，你还怪想想啊？想想容易给老花眼的时阵啊？
3: 嘿，那我迄两粒蛋嘞，我嘛爬起来。
2: 无多啊，唔是啦，
1: 不要蛋啦，
2: 唔是，伊就是吼，你想想遐已经蛋两粒，蛋加麻痹啊，所以你行未归家，你知无？哎，无礼貌，
1: 哎，卖咧，
2: 讲啥吼？
1: 那营养师你这嘛未讲话啦？
0: 我给我自动消音。我因为我选择性听什么东西？
1: 好好好。

0: AM 一零七一。
1: 哎，咱尽量卖食啦。
2: 是
1: 啊，拄只吼，像拄只，顶个熬夜就发生一件代志，熬夜亲身拄着诶。
3: 什么代志？
1: 啊，因为你拄迄阵你也无来，我你无听着啦。我讲吼，顶个月我有阮共体啦，伊咧娶新妇啦，啊，算我当请食桌嘛，
2: 办桌啦。
1: 啊，顶个月佫有较热一丝啊。啊，食食了啦，我既然刚刚听阮共体咧讲啦，阮共体咧甲我问讲，啊，我食食吼，有去招兵数无啦？伊讲吼，迄天啦吼，迄天食到食完了，听到足侪人讲吼，拢去找病所，腹肚一直闹啊，闹到找病院啦。
3: 这严重，
1: 嘿啦，
3: 食物中毒呢。
1: 啊对啊，这就是食物中毒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讲，因为咱一般咧红请啊，因为咱嗰是正卡所在啦，拢是办咧流水席，唔是去餐厅。啊，流水席一阵啊，嗰算日头啊，日头真大，天气真热，拢有冷盘，
2: 对吧？
1: 啊，大家看到沙西米，想讲啊嘛，摊着好食，
2: 看到了这啊。
1: 哎呀，啊，看到虾米一挂冷笋啊，一挂冷盘，就大家拖咧营业啦。啊，造成吼，足侪人拢闹下。啊，跟别人讲问我，啊，我有闹无？我讲我无闹，因为我讲我本身吼，我逐工都咧补充这个好困。系啊，
3: 冇唔掉。
1: 啊，好困啊，补充了有够。啊，当然啦、啊，别人咧闹的时阵，我就袂闹嘛。啊，为什么爱补充咱的这个好困哈、啊？
2: 是
1: 啊，因为啊好困啊，咱到底咱这个巴肚内底好困甲歹困，要安那去分辨？
3: 是。来，我先简单来讲啊，吼，咱讲我讲咱做营养师吼，都、就是要教大家安那食，吼，啊食了会健康，目的就是要让食起来的物件有法度吸收。啊，无好的物件呐，哎，有法都带下出去，我有法都摆下出去。好，所以讲，咱都要能进，能进能出啦，有进有出嘛。
1: 对对对。
3: 啊，你要靠多位来吸收，靠多位来摆下，都是靠咱的肠啊。
1: 对。
3: 哦，咱讲这九弯十八拐，
1: 然后
3: 有小肠够大肠嘛。
1: 对。
3: 哦，啊，小肠都是要帮助咱吸收的，啊，无好的，伊就会透过你的大肠来积累、积累、积累，就变咱的粪便摆出去。好，啊，你要那让咱的肠啊运作正常，都是要靠这的好困。咱这九弯十八拐每一个部位拢一定爱有足侪菌，所以讲，因为咱人吼无可能生活伫一个无菌的环境，咱的生活环境一点拢是，对我们不是被圈养在哪里，咱一点拢有环境一定有菌。不过咱人体内底共款，吼你食起来物件一定拢会有菌。不过你要安那，和咱的肠啊有法都正常运作，都是爱有好的菌。所以讲，人讲好菌多，坏菌就少。
2: 对，
3: 要安那讲，其实咱肠啊内底吼到处都是菌，菌种足侪诶，
2: 是
3: 菌数吼数量嘛足侪诶，你没有办法去数说到底有几种啊，是讲你的数量有偌侪。
2: 因肾功作者帮派的，对吧？
3: 对对对，没有错，嘿，应该讲足侪帮派，而且因大部分拢是安那，其实因大部分拢是中性菌，下面是中性菌，因嘛唔是讲真好。伊嘛唔是讲真
2: 平民了，对，
3: 对平民，
2: 嘛咪黑社会，嘛咪警察。
3: 因有一个特性，就是因个西瓜挖大饼，就是讲，今麦派人啦就侪诶，
2: 挖挖过一边，
3: 那一些因对挖过一边，因为那边势力比较强大，
2: 对，
3: 嘿，所以讲你若食起来较无卫生的物件，是不是都派困给就侪？
2: 对啊，
3: 所以你原本等下遐内底的物件，伊卖也卖给就侪诶，也唔够你若会使适度的补充几挂好的营养素，比如讲蔬菜啊，
1: 哦
3: 青菜、水果几挂较健康的食物。进来的话，哎，也是帮助咱的好菌该起哦，较大汉呢。安尼其他迄、那个中性菌，伊买往好的这方面发展。所以讲，你好诶，哪只你卖诶都少。所以讲，像咱的伟哥，你都是安那，你都是平常时有滴补充。而且除了你卖讲你补充好啊，你的食食是较健康诶，可能你是较天然诶。
1: 是。
3: 所以讲，你会家你巴肚内底即个好菌起料较好。所以其他迄唔知要挖多。不知道要靠哪边的，
2: 现在中心
3: 菌也挖过来后也是这样，所以讲一个这个时阵，因为你的好困太侪嘞，表示讲换一个角度来讲，你的肠啊内底足侪警察嘞，所以讲你即马食着歹困，再歹人伊来了后，因拢未受影响，因为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打一双，你就不会有这个巴肚疼，甚至是
1: 闹
3: 塞的问题，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不过其他的人啊呐，哦，伊都无多啊，
1: 因为本身就是好困，饲料无够，
3: 对，
1: 啊，所以哦，你那巴肚食了无好物件了，对，造成吼马上反应，
3: 马上反应，
1: 闹下。
3: 啊，有诶，就是啊呐，你闹有诶闹老诶，就好啊，都不来接啊。
2: 是，
3: 不过有诶是啊呐，有诶也闹到规身窟窿脱，就是虚脱，嘿，甚至是爱急进上病医，那是足严重诶代志。所以讲，咱一定爱甲咱肠啊内底只好诶困。 甲饲哦较济咧。好、啊，你买偌济，你困境一定爱有够济。好、因为咱人体唔是干啦，一种困、两种困尔，你爱有各式各样的菌。好、哦，而且数量嘛爱甲饲哦济。啊，这个物件是安那，你唔袂使干啦。一天两天的事情、你一定要每天吃每天煲，因为你每天都会吃东西嘛、
1: 啊、
3: 你每天都会接受外面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食物、
1: 吃很多毒素，
3: 对，
1: 吃很多细菌的流入
3: 肚子，所以说你要怎么有法度让他们都正常的排出去，吃起来好的东西有法度正常的吸收，这就是很关键、所以说现在我们说要吃好菌、要养好菌、吃好菌养好菌，不要让这些坏菌有法度继续在你的肚子里面作乱。
2: 杨叔不好意思，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像咱人体敢有法度去家己产生这个好菌哈？
3: 正常来讲吼、是较无法度。
2: 哦，正常较无法度。
3: 其实咱人要人的第一个好菌啊，是怎么来？你刚才
2: 怎么来？
3: 就是咱妈妈在生宝宝的时阵，透过这个产道的过程，把好菌也送给他了。
1: 哦，是。
3: 就是咱讲，人家说。上天送给宝宝的第一个礼物就是这个好菌，嘿，阿吉喜公，因为宝宝他们吃的东西很单纯，
2: 哦，
3: 而且比较天然，阿吉喜公就是单纯的母乳，所以公可以把他的养菌养得很好，
1: 哦，
3: 他在里面就是可以再繁殖、再长大，哦，饲料加厚，不过一路来路大含料开始接触副食品，
2: 对，
3: 哦，因为都要开始妈妈一点就注重这个卫生，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2: 对，
3: 不过再来一读册啊。
2: 开始吃一些路边摊啊，
3: 对，
2: 还是说饼干、糖果、
3: 薯条、汉堡啊等等的，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时候就是来比了，以前如果够了有好的，这个好菌如果够了有好的，然后他们去读书，他们都较不对流行，
2: 对，是，较不生病这样啦，
3: 不会说这样奇怪，这样三四岁一个进幼稚园而已，哦，就常常请假呢，
1: 正常的，那是算一个过渡期，你知道
2: 吗？
1: 多少年龄都一定要差不多里面两天要去增加一个
3: 班，不过理论上它不应该是一个常态，你管不拿够料后，你也发现嘛，还是有一些少数的那个小朋友吼，他们是不会跟流行，一起不会有问题的。
1: 啊，
3: 有的是啊，那有的是对流行了，规个免疫力都崩落啊。
1: 哦，
3: 嘿，油啊是一直加，一直不断，一直加，一直不断的。嘿，啊，大刚都底下发烧，请假发烧，请假拉肚子，啊，都喷油漆，规个人都消散了吧。
1: 对。
3: 嘿，所以讲你为囡仔来看，你变那看讲伊的。不都有健康无？伊好菌有多无？为这度来看，因为咱的肠啊好菌啊，这个关系就一个最重要的。好，不是干那讲物件吸收甲不歹排出去，佮家你的抵抗力有关系。因为咱70%诶，这个免疫细胞是伫咱的肠啊内底。你肠啊呐过了后，你都袂对流行，你都袂受到感染。
1: 抵抗力自然就增加。
3: 像讲今麦天气去。天气在变换，
1: 五
3: 位人都袂使啊，嘿，都开始过敏就严重诶，
1: 吼，
3: 还是阿未注流感疫苗，都开始流行性感冒，
2: 拍阿像啊，鼻啊拢会啊，
3: 对哦，啊那严重就是啊那，像咱讲诶，严重也会严重到癌症，
1: 哦，是，
3: 因为你容易受到感染嘛，
2: 对，
3: 你身体内底每一天三升诶，即个癌细胞你拢无法度去做处理，
2: 对，
3: 嘿，所以讲五位人讲哦，迄个有癌症的人啊，迄就大肠镜里啊，哦，迄等下实在是。就太高
1: 诶，
3: 就垃圾
1: 呗。嘿，
3: 啊，不过你若无这个问题，咱正常的人，咱的肠啊内底应该是清清气气，啊，粉粉嫩嫩的，嘿，都是好菌就
1: 侪。
3: 嘿，所以你要看一个人有健康无健康无，肠啊是最重要的。
2: 是是，
3: 对。
1: 啊，最后一个问题，要杨红叔请教一下哈。拄则你有听你讲啦吼，容易食西药啦。啊，我请教就是讲，食西药到底破坏咱胃肠的好菌无？
3: 会啊，一定会啊。它会破坏你的好菌嘛，特别是一种叫做抗生素。
1: 是，
3: 因为咱今麦吼，就这比如讲你若感冒。医生嘛，给你开抗生素。
1: 是
3: 哦、你有各式各样的感染，医生
2: 拢
3: 给你开抗生素。啊，抗生素就做这种的哦，伊头一种给你吃，吃一几天啊无效，伊就再开第二线的药物，开到尾啊，啊那你规身躯拢是。把这个好菌全部都杀光了，
2: 它就是好的坏的做一台了，
3: 做一台。那有药物很特别哦，应该呢好像都不长眼睛啊，嘿，吃进去之后通杀，
2: 核弹的
3: 对吧？对，全部都让你炸掉。所以说你若吃油啊，你要开始你身体内底歹菌的同时，其实你好的嘛拢崩盘，
1: 是，就是伊无咧，伊无咧分好歹人啦，反正看到人状态就对了。
2: 意思就那人去化疗同款对吧？
3: 对，
2: 就是你不管是好
3: 细胞、癌细胞都
2: 全部拢排死啊，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安那，你抵抗力一定要有够好，
1: 是
3: 啊，你抵抗力要安那好。就是为你的肠啊， 先够用，你的抵抗力唔才会好。
1: 是哦，啊，你胃肠啦，我都顾着饲好菌，大家都补充好菌。
3: 对，
1: 当然你的抵抗力就当做提升。
3: 对，
1: 啊，你吼都较袂搞破病，嘛较袂得流行。
3: 嗯，
1: 啊，当然啦，年久月深了，你身躯都袂产生病变，你都袂一挂癌细胞。一个歹物啊，就找上门。
3: 对
1: 啊，所以哦，巴肚这个饲好菌是非常的重要。
3: 嗯嗯嗯。
1: 啊，咱今仔日吼，我知影恁公司啦，有一支物件。
3: 对。
1: 哦，这支益生菌吼，熬夜吼已经嘛食差不多几半年啊啦。
3: 是是。
1: 啊，熬夜上大诶感受就是讲，我不管食任何什么物件，我感觉讲我咧排放的速度拢非常的紧。
3: 哦，
1: 嗯，系啊系啊，啊
3: 就是、有感觉之后，给你嘿几两分钟就出来啊，
1: 对，
3: 我而且我拢
1: 无像别人讲吼，要去排便吼，要去便所，爱个坐背半点
2: 钟，爱个坐有诶坐二十分，坐三十分拢啊个排未出来，
3: 嘿，
1: 啊拢唔免，哦真正吼，啊而且就是讲吼，上大的感受就是顶个月，阮共体咧娶新妇啦，真正别人吼食饭迄道菜啦，
2: 嗯，
1: 哦。我嘛唔知道，我前我讲听讲诶啊，哦，走病所走甲皮肤叫，啊去病院赶急诊诶嘛足济啦，
3: 对
1: 哦，还拍细工哦，一直搞回事咧，讲问讲熬夜你安怎无？我讲无啊，我一点仔感受都无啊，系啊，我啊你是不是表示讲我普通时逐工都咧补充即个好菌？
3: 是
1: 啊，所以吼、哦，我就算食了较无清气诶物件，嘛未造成我胃肠诶无爽快，嘛未造成我闹下问题。
3: 冇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平常嘛是爱累积来的，像咱讲的吼，唔是讲你安尼因为咱无可能特地去生好菌啦，系你一定爱特工补充，特工补充，补充掉真正有好的菌，而且吼，佮帮伊炸便当，吼，再等下来甲大家说明吼，咱唔是干哪食好菌呀，你爱食好菌，你佮爱饲好菌，你变哪个饲？除了饲囡仔，赶快你要食好一只好的物件。
1: 对，
3: 咱的菌嘛，赶快。
1: 啊，而且独家我又嘛在讲啊，咱便便要补充菌呐、啊，菌种嘛就这种诶。
3: 对。
1: 啊，咱要补充来补充活菌，别用补充死菌。
2: 对。
1: 啊，什么叫活菌？什么叫死菌呢？
3: 都甲活人甲死人讲。
2: 嘿。哦，就是菌的尸体级别尔，
1: 不好啊。因为这型就这种诶嘛。
3: 对。啊、所以讲这嘛是阮就讲究诶。
1: 嗯。
3: 因为菌你。你一定爱有活，就像咱活人同款，你才有法度做工课嘛。
1: 对啊，
3: 你同款，你爱食着真正活菌，入你的肠啊内底，伊才有法度发挥伊真正的功能。
1: 是
3: 啊，你今麦啊，互伊，咱那是食死菌，食伊这个代谢出来的东西，没那有效、
1: 嗯。
3: 所以我就是要食这个好菌，互伊入你替你做工课。
1: 对，
3: 嘿，咱卖食死菌。
1: 啊，你那一般市面上的死菌是拢大部分拢用先剂型来做的，这是死菌。
3: 比如讲。定状的
1: 哦，定状
2: 哦，质量
3: 没错，规定
1: 啊，规定啊，
3: 嘿，迄种这么高压，安尼改地，你都像讲人同款，好啊，轮胎给你搞过，你安那，嘿，你无死嘛半条命，困嘛是同款、所以讲吼，咱都爱选择这种分包诶，
1: 嘿，
3: 我唔是用这个高温的部分，我嘛唔是很大的压力，改安尼碾过去，所以讲目的就是要保持伊个活性，
1: 是，
3: 嘿，保持它的这个活力跟伊个性命。
1: 所以咱是用分剂嘅物件，
3: 是用分剂，
1: 啊，一缸一包来做保障就对啊。
3: 咱啊一般保养吼，因为我这菌种，
1: 十几种
3: 伫内底。
1: 对，
3: 我都叫我讲吼，咱的肠啊吼，九弯十八拐，弯弯翘翘，你一定要有各式各样的菌种，所以我内底放将近要二十种的菌，而且我特别有一种，佮有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利，伊就是叫做芽孢菌。
1: 哦、
3: 这芽孢菌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咱内底这个菌吼，上特别的无一个部分就是安那，你唔免烦恼讲温度伤高，伊会死去。
1: 是、
3: 哦，这个菌吼、哦，伊个气焰，甲咱讲，伊有法度耐这个205度C啦。
1: 嗯，
3: 就是讲吼、哦，我改伊加这个米粉啊，吼、哦，改兰州会要做面包有无？加米粉兰州会改发发了，送伊的烤箱，改存205度，改内行加存胖安尼吼，伊买下来试啦。
1: 搞完都话
3: 就对，赶快对话嘞。所以讲，我这个吼、哦、特别就是有得到这个美国的一个专利，这个加来了特别就是安那，让你袂落下。好，你等下有够健康。其他的十几种咧，嘛非常的特别。我有特别用这个包埋技术，也就是讲咧，我改包好了，好细好细。好，咱这个三层的包埋，好，你唔免烦恼讲咱这个分子食入去了，是不是会被胃酸杀死？好、哦，会被这个胆盐、哈、哦、胆酸、胆碱把它这个。把它这个弄死，
2: 你都没烦
1: 恼，对，对对对，對
3: 對對對
1: 所以讲，
3: 每一步我拢是要好加的300亿的菌，
1: 嗯，
3: 好、哦，就是咱的关键，我的菌数 来到300亿，
2: 三百亿了，对，300亿，
3: 哎，三百一包都300亿啊！
1: 我往后市面上可能50亿、100亿都干嘛就足济啊？
2: 对啦，
3: 有诶有诶，吼，你若无看好清楚，伊是一盒内底300亿啦，
2: 一盒
3: 加起来300亿啦，
2: 咱是一包啦，
3: 咱是一包，
2: 加一摆就是300亿，
3: 一包安尼2.5公克加起来，你都300亿。好，300亿啊，十几种的这个困境进来的，啊，而且呢，拢是瓦困，好，这就是关键，瓦困，所以是安那食起来这么有感觉，
1: 是哦，
3: 对，啊，所以讲这个物件你若给调用来了后，你的对像阿伟，还有像咱伟哥安呢，嘿，你唔免烦恼讲是不是不小心食着一罐呢，
1: 较无清气的，
3: 你就会直直走便所，拢免烦恼嘛，免烦恼讲啊，是不是天气的变，好，还是讲边爱人酷酷扫街，你就丢掉啊，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哦、
1: 所以。阿威啊，最近跟他讲哦，这个抵抗力啦，讲身体机能就好啊，完全拢袂输少年人哦。尤其你讲哦，即马有咧一二十岁啊啦，小寡人边啊咧酷酷少啦，健康上面拢话你
3: 啊。
1: 但是我从来无这种感受。
3: 对，
1: 我的感受就是讲哦，因为人嘛是爱感冒啦，啊我一年就是感冒一届呢，
2: 故意害感冒
3: 就对啦。透过感冒来提升免疫力。
2: 我来讲，伊就是辛苦些些，衫无穿，你话靠吹冷风安尼俩。
3: 受到一点风寒而已。故意，
1: 我是固定哦，我即马这变作是周期性，我就每一年的过年前。大部分都差不多有感冒，差不多两礼拜左右，
2: 差不多十几位遐嘛吼。
3: 你是不是要逃避迄大扫除？
2: 无，伊只是伊只是无想要加班尔啦。
3: 我无想要加班啦，要提早放假是。
1: 一年吼，一年都票一两礼拜嘛，
2: 都好点啦，嘿啦。
1: 啊，所以吼，其实啦，抵抗咱人啦，好啦，我来讲，你都免一工讲去找医生管啦。
3: 因为像讲吼，咱即摆吼食即个胃药啊啦吼，也是讲常常你感冒的人实在太侪咧。
1: 是
3: 哦，你即摆搁甲看吼，即摆各大医院，特别是咱的囡仔，吼，搁咱的长辈时段，是咱的抵抗力最弱的时候。
1: 对啊。
3: 即个时阵，伊搁食遮尔侪抗生素以来，本身就伫虚咧咧啊，对不？嘿，搁食即个药啊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啥物营养拢无法度吸收，都变成在那里恶性循环。
1: 对啊。
3: 所以讲，咱这个上重要目的就是安那。我希望讲这个300亿的这个益生菌目的就是要帮大家换一条新的肠啊。
1: 是，
3: 嘿，把你这垃圾拢抬掉了。
1: 好，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现你的电话0800-098-0800-097-098。咱今日要为咱爸爸妈妈介绍的，咱这一包内底2.5公克都300亿的这个瓦困，听好哦，是瓦困哦，不是细困哦。当然要咱爸爸妈妈提醒，咱即马秋冬季节到伊啊，你的抵抗力会当增加，你都袂搞患病。啊，人而且咱常常咧讲，听咧讲一句话啦，哦。肠胃好，人就不会老。
3: 对，
1: 啊，你啊，肠胃好，你抵抗力就会好。那营养师今日炸这一包2.5公克，就300亿，而且瓦困，所有市民通路，我讲300亿，我们公司算上悬的呀。你绝对找无第二间会当达到这300亿。而且我们是每一包300亿瓦困哦。
3: 每一包300亿。
1: 系啊，300亿瓦困，啊，咱一盒内底有30包。哦，啊，公司定价一盒是偌济？
3: 定价吼，咱你是要讲叫我讲实话吗？
1: 嘿，无紧，无恁无好咧卖，无好咧卖是安那卖哈？
3: 阮即卖吼定价一克也是2000块啦。
1: 嘿，2000块，
3: 一克也是2000块，
1: 一克是2000吼。哎呀，
3: 其实你要食到这种的技术，这种的制型，里内底拢是瓦困，啊，够有加300亿。
1: 对，
3: 其实你真正就歹找这个。
1: 啊，而且咱只盒内底是30包。等于讲，你一天是补充了一包，你就会当帮助咱吼，这个胃肠来去达到菌相平等哦。菌相你若相等的时阵，你就袂造成好困甲歹困。
3: 就是你免烦恼讲吼，你若因为你无可能无食物件嘛，你嘛无可能逐工拢在地底下住，就算你在地底下住好啊，你嘛无可能食到完全拢很干净呐。
2: 那因为买菜嘛是拢有困啊，
1: 有农药啊，
3: 有
1: 重金属啊，
2: 拢有啦。
1: 啊，所以吼，咱呐如果一天会当补充300亿好困呐，我讲照片做都无离婚，照医生管都无离婚，甚至年过月深造成咱便秘或造成漏下都无离婚呐。 啊，杨叔，听下吼，我知啊，咱恁公司啦，恁公司即个好菌，即益生菌啦，
3: 益生菌，咱即三百一个益生菌。
1: 嗯，恁你无好咧，买是只要是2000块。
3: 对。
1: 啊，我讲吼，希望讲你会今日倒来啊，会当炸一个好单咯，和咱爸爸妈妈
3: 来合作。
1: 当然，你今日倒来啊，
2: 你就来，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嘛。
3: 有无有心理
2: 准备啊？有嘛？
3: 准备加字啊？你敢知？我大概拢叫我送咧，拢我。拢我先送嘞，
1: 嘿，你先送啊，你先送，我才教阮阿花来再来讨论啊。
2: 透早加红叫伊送，暗时啊阿威也叫伊送。
3: 对啊，但
2: 我才一早通过诶，
3: 大概拢一定爱送哦，对不？真送敢那变成标配呢，拢安尼标准一定爱叫人送呢。
2: 我都一定爱
3: 啦，
1: 爸爸妈妈也心咧健康，
2: 对啊，
3: 有啦，我有准备啦，
2: 有
3: 我送啦，我送几下啦，
1: 系啊，送几下
3: 哇，就优惠诶，
1: 对，
3: 系啊，
1: 系啊。
3: 啊！你是要你是要叫我给你几组？
1: 我花50组啊！
3: 无，我当然嘛无。
1: 50组无多。
3: 你无你拄只你拄只那无甲我套吼，我就 OK 了。
1: 嘿嘿嘿！
3: 啊，你都甲我套。
2: 啊，无等等，倒带一个，倒带一个。
3: 不不不，你都甲我套啊！我马上跟答应你啊。
1: 是是。
3: 啊，好，减20组啊！
1: 好，减20组。
3: 合理吧？我
1: 无
3: 甲你减一半呢，我有送哦，我甲你减减二，我就是等于提供30组。
1: 好，30组，
3: 安尼好不好？
1: 我咱爸爸妈妈来做分享，然后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啦。每只。上集啊，优惠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2000块，
3: 对，
1: 今仔日杨叔上集啊，阿发啦，阿你敢免上集啊？
2: 我当然我把做好心理准备啊，我把上集啊吧，
1: 你马上集啊，
2: 对啦，
1: 爸爸妈妈，阿威啊，你家甲咱爸爸妈妈讲，我今介绍咱有300亿的这个瓦困，没有人提升咱的抵抗力，没有人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歹困，每集啊，杨叔上集啊，阿发啊上集。阿威也讲完，我上集总共每集上三集，全部和咱开集的介绍2000块利益哦。每集上集四集优惠2000块，0800-098-098，你八到那起好困，你就袂定定在感冒，甚至讲哦，你最近咧。流行性感冒也好，也是讲哦，咱的急性肠胃炎都拢无离婚啦。啊，即卖现代人上大文明病就是这个大肠癌啦。大家拢知影，咱好一行跟低高粱，
3: 专台湾发生率哈，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1: 对，就是这个大肠癌，
3: 但是拢第一名。
1: 嗯，
3: 奇怪，咱拢有滴宣导哈，这个要照大肠镜。吼、哦，看到息肉吼，医生嘛给你诊掉。是啊，那咱的大肠癌发生率嘛是这么高。
1: 嗯，
3: 好、哦，源头你的腹肚内底拢无好困，
1: 对，
3: 嘿，拢无法度去家你的这个歹困做处理，所以讲尼古袂清，嘿，秘书一个垃圾的水沟同款，嘿、
1: 嗯，
3: 都开始变变啦。
1: 是，哦，所以啊，咱腹肚胃吼胃起好困开始啦，哦，胃肠胃好，人就不会好啦吼，
2: 人就不会老，不会老啦，
1: 人就不会老。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大哥。
2: 好，
1: 益生菌，
2: 你稍等一下哦。
1: 好，你益生菌，好来好来，你都电话收起来哈。好来，0800-098-098，咱今日介绍益生菌，每只上三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2000块，咱扣了四阿伯，这个瓦困哦，
3: 哎，
2: 三
3: 百元
2: 吧，
1: 喂，你好，
4: 喂，
2: 你好，
4: 喂，
1: 你好，
4: 你
1: 声音好
4: 小
1: 啊，哎，有啊，
2: 你好，你好，
4: 声音好小，
2: 这样听得到吗？
4: 有听到，可是很，
2: 你拿近一点看看呢，
1: 是你的手机的问题啦，
4: 我拿很近的，
1: 我本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
2: 下，你稍等一下哈，
4: 好。
1: 好来，0800-097-098，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你妈妈你好。你要几张哦？
5: 嘿。
1: 你之前捌食过无？
5: 有啊。
1: 嘿。
5: 我嘛是甲甲我买啊。
1: 嘿嘿嘿嘿。
5: 啊，我是拢买互阮孙食。
1: 嘿，互恁孙食。
5: 嘿啊，啊无伊拢白送，拢白孙啊。
1: 嘿嘿嘿。
5: 啊无就是变甲大细啦。
1: 嘿嘿嘿。
5: 啊，食这了吼，都顺嘞。
1: 是。
5: 系啊，靠背吼，看
1: 伊
5: 变
1: 数足
5: 艰苦
1: 个啊。嗯嗯嗯，系啊，我变只数啊靠个妈妈好安尼吼。
5: 啊对。
1: 嘿嘿，好，安尼电话起来哦哈。
5: 好，
1: 一组吼。好，好，谢谢哦。0800-097-098， 九百，咱今介绍咱这是300亿的这个外困哦，唔是四困，而且所有的通路，干那咱一种生物科技，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会达到这300亿的这个外困啦。偏偏要吃爱吃外困，你袂当吃四困，你吃四困是等于讲无才工，咱开钱，你顾咱的胃肠，你胃肠若好。你就袂罹患这个大肠癌，袂罹患这个胃癌，袂罹患这个胃食道的问题啦。因为咱本身啦，好菌啦增加，你胃肠内底就袂哦歹菌。啊，过来就是讲人讲哦，万病啦，为胃肠来做起的啦。
3: 嗯，
1: 啊哦，人讲病从口入啦，祸从口出啦。咱逐天食哈济物件入去啦，毒素、细菌、病毒、重金属。拢因为这个水内底食入来巴肚内底啦，咱当然咱就爱食好菌，把咱一寡身体无好的毒素、无好的歹菌，甲带出你咱的体外。
3: 等于讲你爱正常，甲你的身体做一个大扫除，
1: 就
3: 是为你的肠仔做起。所以讲咱拄只讲吼，70%的这个免疫细胞拢伫你的肠仔内底。
1: 是。
3: 另外咧，有80%的慢性病，拢是因为你肠仔。无够清气，你的肠啊无健康所引起的，
1: 是
3: 嘿，所以讲这个部分是啊，那咱今年爱注重咱肠啊的健康。你肠啊若无健康，都、就是引起足侪足侪的问题。
1: 对，
3: 健康的基本就是你的肠啊，都是爱靠你的好困，
1: 好困来做保养
3: 哈。嘿，
1: 来0800-097-098。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做差不，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咱线卡来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穿洗手换衣服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哦，咱欢迎咱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继续等来咱的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啊。都叫听一点钟的啊，咱的这个吼、哦，欢迎广播电台好朋友，跟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好朋友，阿妈跟你感谢，
1: 感谢，
0: 我、啊、继续讲收听啦。
1: 是啊，
0: 啊，咱今嘛，咱哦，这个电视广播电台，啊，跟咱中波广播电台。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阿妈感谢恁哦，每一天暗时的九点啊，准时拍开收音机，共收听，共支持，共爱护。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大家好哦，我是阿发啦。
0: 啊，咱现场唔免打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
1: 0800-097-098。
0: 哦，咱电几点钟？咱足侪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吼，哦，大家拢吼、哦、非常吼、哦，拢要知影爸啦。
1: 对，
0: 咱现代人文明病遮侪，加其实哦，跟咱胃肠有真大一个关联性。
1: 是啊，
0: 咱逐工吼安尼三顿吼、哦，除了三顿伊之外。可能够挂点心宵夜，一天拢食差不多四顿五顿。
1: 嗯，
0: 啊，但只不过你有想过无？一天食四顿五顿啦，啊，你有逐天拢咧排毒素，
1: 排毒素无？
0: 嗯，啊，逐天拢咧排便无？也是你吼、哦，三天排一届，四天五天排一届咧。你甲看卖啊，即马啦，虽然外口温度暂较凉凉、嗯，但是透中昼的时阵嘛是还够非常炎热，
1: 对哇、
0: 啊？咱一般。中昼食完了，你若如果无去冰箱冰的时阵，有可能甲暗时就臭生气。
1: 唔免暗时啦，即卖迄热着，炒一两点钟，困了有够济啊。
0: 到半步啊，到锅里后菜就不泡啊，
1: 对啊，
0: 阿爸就翻身啊。
1: 嗯，
0: 啊所以吼、哦，咱若如果啦，一般家在即卖吼，咱家家户户拢啊有冰箱啦。你若如果无冰箱，可能两面就歹啊。啊！你有当时换一个角度想啦，你咱的人每一个人的体温差不多，正常人来讲，拢差不多36.5度啦。
1: 对。
0: 啊！你一天食四顿，食五顿，啊！你两天、三天拢食20顿，拢伫咱的巴肚内底。你看卖呀，你巴肚是不是那亲像一个喷烫感
1: 觉？对啊。
0: 啊！这个喷烫，你那如果无达刚个排毒。排啊，体内一挂无好废气物，甲排排要清气。年久月深了，你的胃肠对三清病变，你的大肠对长息咯。
1: 对，
0: 啊，无怪啦，今麦啦吼，今麦现代人吼，这个大肠干么这么济啦？
1: 对啊，
0: 系啊。
2: 人以前讲吼，息肉，因为息肉这名个叫做它会怎样，春风吹又生。
0: 是，
2: 对，你若无注意吼，伊就是拢一点生。所以讲，因为咱今麦这个大肠癌的几率实在是太高嘞，发生率太高，所以讲其实上早以前啊，是你若去做大肠镜检查，医生看到息肉，是要你签那个一样
0: 手术同意书，
2: 但不过今麦已经省去这个步骤。
1: 今麦因为定义每一个人拢会误会。
2: 对，所以讲伊若看到伊就随甲你征调啊，不用经过你同意，因为了要预防大肠癌嘛。
1: 啊，不过是咪征调了，无继续补充咱的好菌，伊爸是赶快个生嘛。
2: 赶快都生，就是我讲的春风吹又生。你若赶快个是这种的食食的习惯，继续安尼，
0: 生活
2: 习惯无好，继续安尼。物件拢凊彩乌白杀咧食吼，啊无滴注重，而且嘛无想要好好啊照顾，无想要补充好困。两工嘛是过来，
1: 其实吼，应该是
2: 两工嘛是过来。
1: 像即马做这个人，其实就是拢安尼啦，
0: 因为三顿无正常。
1: 对啊，哎，迄话多因康亏关的，有诶拍片拍到三更半暝，一工有可能无用17-18点钟。
2: 真诶，
1: 因。有因看有法度食饭啦，
2: 而且
1: 啊食饭拢用杯，你知道？
2: 对，像讲我嘛捌去电视台录影嘛，哎，拢会叫便当，他们都会叫便当，可是。你就是有闲的去提来家嘛？啊，除非啦拍八点档连续剧，还是讲那个主持人有无？比如讲那个节目，有时阵一天去，我是录其中一档而已哦。因那主持人一天是录个5集诶，5集6集这样在录诶，伊根本都无时间去食，但有时间去食迄个中岛桥诶便当诶时阵，
1: 反正拢暗时啊，
2: 对，安尼喂，
0: 中岛桥诶暗时在咧食中岛等，
2: 丢啊，
0: 嗯。
2: 你刚才伊来得已经偌济歹困，
1: 三心偌济困啊！
2: 你唔惊吼，咱唔惊吼，唔是讲你食咧味滴变啊，这是叫做歹气。
0: 对，
2: 有诶已经都在，像讲咱讲 就简单的就好了，咱是不是物件煮煮的？你烧烧，你也想讲无卖冰冰箱好，
0: 甲坑
2: 我链，以前妈妈拢安尼讲，拢爱甲坑我链，
1: 加派气啊，
2: 加派气啊。
1: 对哇、啊。
2: 其实你无随甲坑伊哩吼，它降到那个温度再降的时阵，其实困到来啊。
1: 对。
2: 嘿，你困到来，你唔是伫咧很高温的情况下，遐来歹困到拢来啊。不是讲你保鲜膜甲封咧，伊都拢无代志，不是。所以讲，咱逐工每一分每一秒，你拢伫接受下。接受这个派困，
0: 哦，接受这个细菌、病毒、派困，
1: 啊，当然嘛，不是讲哦，干那食物件这会去，
2: 对，
1: 饮食的问题啦。你像迄个于天因早囝对吧？因早囝其实嘛无咧食薰啊，
2: 无咧啉酒，
1: 系啊，做玩弄的呢。
0: 然后以前也生活作息嘛，非常的正常，
1: 正常的啊，
2: 就正常的。对，这个有一个部分其实跟咱的遗传嘛有关系。
1: 对，
2: 其实你也隔了几代，我记得遗传你无了解，不过因为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之前你可能疏忽掉，它就是一个隐忧的遐。当时伊被爆发，可能你即马抵抗力较歹的，伊都爆发起来了。嘿，所以讲，咱嘛是爱继续强调，就是讲吼，咱这个70%，而且个免疫细胞是家里的，你的肠啊内底呢。所以你唔好想讲，哎，这个感冒家里的胃肠拢无关系，
1: 其实有足大的关系，
2: 对，其实就有关系。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咱一定爱点点改做大扫除。你要哪改大扫除？你无可能像那个。滴的灯啊，赶快改洗洗、擦擦的，
0: 哎，就做
2: 整理哩嘛。对，
0: 换吼，那一般的洗滴灯啊，就是可以换个洗洗擦擦的。
1: 对对对，
0: 啊，你人的胃灯膏都可以换个洗洗擦擦
2: 的。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啊！啊，在困难的家好困，去改变做变少啊，那年
0: 啊，搞咱爸爸妈妈公家排泄啦，吼，都叫侬。未记吼，甲咱地点正个黄金时段，甲恁好啊介绍者。坐伫我边啊，即个是全台湾上水、上优秀、身材非常的要娇美的咱的营养师。
2: 那是诈骗集团。
0: 啊嘛是嘛是咯，咱启动生物科技咱副总经理，本身经由咱国家的考试，哦，这真正非常的无简单呐、啊、吼、哦，来考试来。考过这个执照的咱营养师，啊，伊吼本身哦，对咱哦，一般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拢非常的照顾，啊，大家吼、哦，大家拢知影营养师伊读的这个科系非常的侪啦，啊，拄只顶一点钟吼、哦，阮冇请教这营养师啦，伊讲吼，一般咱读医生。吼、哦，读医生可能读7年啦，但是阮营养师吼本身读这科目啊，爱差不多爱个十年，
2: 对，
0: 爱个十年，之后我就可能这营养师
2: 就读了10年这么长的时间、
0: 啊，而且一个讲人一个非常谦虚啦。吼、哦，讲人伊吼，啊，今年才在考一届就过呀，哦，非常的谦虚。
1: 啊，个人准备十年呀、
2: 啊，
1: 对吧？
0: 非常的谦虚，人伊吼，安尼吼，无说人家一届就考过呀。
2: 啊，别人嘛是读得很认真呢，
0: 读得很认真。
2: 我人我是真正很用心，嗯，我是有用心的，
1: 用心读册。
0: 啊，只不过吼、哦，有当时吼、哦，咱讲吼、哦，人比人气死人啦，
1: 对吧？
0: 偏偏吼，这种闹啦吼，咱闹阿伟啊，甲阿发啊，在上闹来。来，一路来，家家可能都无人哦、喔，这营养素起来
1: 闹。你卖砍拖下来啦，
0: 嘿，偶然那有别人家跳吗？
1: 是无啊，你卖砍拖下来没？
0: 我上起嘛，我嘛个大学毕业对哇。
1: 哎、欸，我嘛有啊，
0: 好丢啦，
1: 对不？
0: 咱公司啦，其实咯，最低入门槛嘛是要大学毕业呗，
1: 对
0: 啦，
1: 对。
0: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咱哦，达工爱所看的这个药材也好啦，咱这个物件是非常的多。咱公司吼、哦，干啦百几支的产品啦，一支产品内底成分都几落十种啊。
1: 对，
0: 你啊加加百几支上起码啦，要到几千种嘞。
1: 有哦，
0: 系啊，啊，所以吼、哦，为着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啦，阮阿发阿仔啦，因两个吼、哦，达刚刚时吼、哦。啊，两条一条头，两条大。
1: 我个是个早种，
0: 系啊。啊，有当时啊，佮无我三更半暝，规样拢无困安尼啦，都是为着要甲咱爸爸妈妈争取上好的成分，啊啊，把关上好的诶，即个产品，
2: 对，
0: 都是要咱爸爸妈妈食了会当身体第一爱先安全，
1: 对，
0: 无副作用，
2: 对，
0: 再来第二，再来要求效果，
1: 对。
0: 啊，你若如果咧食了哦，马上吼。哦十分钟，马上让你有感觉，马上会当见效的啦。但是啦，伊内底添加了足侪无好的物件，啊，造成咱副作用，安尼无才讲咱开钱，
1: 对啊，
0: 顾身体，
1: 顾几项，啊，损七八项，
0: 对，
1: 对无？
2: 嗯，
0: 啊，尤其啦，即马现代人啦，你讲吼、哦，生活作息无正常啦，有可能无像以前哦，人讲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啊，即马拢是虾米会看到日头才要困的啦。啊，你若日头落山才要起床的，哦，生活作息拢已经跟以前拢无同款啦。啊，即马个大鱼大肉咧食，以前有通食。 都偷笑啊，
1: 对哇、啊！
0: 食一点吧，吼、哦，遐个过年过节才有的物件。
1: 较早的物件吧，无遐精致啊，无、像即卖物件拢是南作者咱的化学的物件，
2: 就是加工的东西啊。咱讲咱台湾是一个美食的王国，啊，咱讲这个物件来比较好食吼，你就是油也有够
1: 济，盐也有够济，
2: 对啊，盐也有够济，糖也有够
1: 济，哎，
2: 甚至是讲一杯饮料爱喝啉吼，迄、那个黄金比例，就是内底糖吼加了酸之后，你是啉袂出伊偌济糖，其实迄调味拢调足济，香料啊，里里口口的，所以讲这样的物件，你若拢无去注意。每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当然你胃肠一定会不好
0: 诶。对啊，
2: 所以讲，这个时阵我想要来请问咱的伟哥跟咱的阿发哥哥啦。你那你那腹肚不爽快，你也去便宜，你也挂多几颗。
0: 哦，肝胆肠胃科，
2: 肝胆肠胃科啦。
0: 对，
2: 啊，你胃那肚肚未消化，感觉无讲就爽快，还是讲胃食道逆流这种部分，你也可以看什么科？
0: 嘛是
2: 肝胆肠胃
0: 科啊，对啊。
2: 啊，你那要去检查你的肝脏，还是讲最近你落下敢那会排油呢？你也可以看多几科。
0: 嘛
2: 是
0: 肝
2: 胆肠胃科，所以讲肝胆肠胃，伊是拢看看人人做几科，
0: 对，
2: 伊拢有关系的。所以讲，咱的根本就是安那，你肠啊那不够好，唔是干那你的肠啊出问题，唔是干那有大肠的问题、消化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你的整个肝胆胃肠拢会出问题。还有咱拄只讲的这个免疫的部分，甚至是你排便的部分。所以讲这个物件吼，我想讲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讲这可能比较学术，就是要安那讲。因为咱以前是不是细汉，咱拢会啉虾米养乐多，
1: 养乐多。
2: 是安那要补好菌，上早就是因为咱的大家的童年都是拢啉养乐多。
0: 今嘛我发觉养乐多就甜耶，
2: 养乐多以前我们不会啊，你就算今嘛养乐多提给小朋友喝，伊嘛是好喜欢、
1: 啊，欢喜啊，
0: 王力宏就欢喜啊，
2: 我
0: 的产品到底疼我
2: 谁？但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那个里面糖很多啊。不过以前呢，刚刚伯公就送款，其实拎几杯养乐多，那么觉得好舒服嘛，对不对？
1: 因为伊来这是有啊困，
2: 对，哎，曾经以前是啦，
1: 曾经以前，
2: 对，
0: 来喂你好。
3: 啊！我要等医生去呢。
0: 爸爸，
1: 你们哦，
0: 都啊，等几点钟抢完了呢？
1: 哎，搁等一下啦，搁等一下啦。
3: 哦，
0: 系啊，
2: 系啊，我想听。
0: 好，啊，你等我先啦，你等我先起来哈。
1: 好，谢谢哈。
0: 啊，你当初为什么要买益生菌？
3: 无啊，都定下感冒啊。
0: 好，
1: 地壳了，
3: 实在
1: 地壳
3: 了
1: 较
3: 好啊。
1: 这内行的，是，这内行的，嗯。
3: 系啊。
0: 好啊，好啊，
3: 赞啊，
0: 好，安尼赞啊，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我先叫阮阿仔甲你先保留开哈，好，0800-0997-0998啊，咱营养师不甲咱忽悠，
2: 咱都要讲到讲这个养乐多了哈，所以不然因为咱这是日本的公司做的嘛。好，那个养乐多的一个部分嘛。
0: 对
2: 啊，尾我就是有看一个研究，甚至是日本有一个医生吼，伊就是拢专门滴研究这个乳酸菌的，好研究这个益生菌的。迄时阵伊就找足侪人来救迄个大肠镜，来看讲这个大这个各式各样的疾病来得伊肠啊是清气还是垃圾的。结果发现就讲吼，我拄啊讲的，咱正常的人其实迄肠啊来得爱水水有无？
0: 有，
1: 粉嫩
2: 啊，边啊拢安尼，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弯那个皱褶弄非常的清奇，跟他世界就清奇安尼。唔过哦，那闭个嘞，吼，迄规个撑给你看吼，迄边啊，真正都是卡那个
1: 卡
0: 宿便啦，
2: 对，卡那些宿便啦，
0: 吼，
2: 就是讲很脏啦，吼。过来就是安那，那迄种点点感冒的，嘿，点点食肉的。
0: 好、
2: 哦，就是那个加工制品啊，
1: 辣、
2: 它油啊、高脂肪的这种假肢，赶快也等啊吼，会比较。他救助会，等于迄个通道拢无去，你讲真，所以讲因的排
0: 油叫油质掉，
2: 对，整个排便也更糟糕。迄个肠啊嘛是拢非常无清气，甚至拢那个通道都非常的小。所以来就是讲，因去看就只这个慢性疾病，好，比如讲有这个血糖问题，好，还是有讲这个胆固醇相关的，嘿，甚至是有这个色素腺癌的、乳癌的、肺癌的、大肠癌的来甲看要求哦，那个肠啊吼，一个比一个更加垃圾，一个比一个更加垃圾。
0: 啊，为什么？也一个比一个较垃圾，
2: 对，就是讲因为这个没有好菌的存在嘛，伊规个这个毒素全部都卡在那里，无法都掰下，所以影响到伊的抵抗力，他的免疫力，所以伊的病情也会比较严重。
1: 就是怕困伤济了，对
2: 啊。啊，所以伊的研究就是啥，互因拢食这个乳酸菌，互因拢食这个好困，食一段时间了，搁去甲照。特别证明讲，是不是真正有这个益生菌补充好菌了？是不是在好这慢性疾病的人，因的肠啊拢变成较清气，因的病情是不是有法度得到控制？啊，正是安那，真正呐，食到这个好菌， 伊过去照大肠镜，迄肠啊拢有真明显的改善。迄个改善唔是讲干那咱照伊哩，感觉讲哎，可以较清气，因为这个指数，因为这个病情的控制拢给就好诶。哎、所以讲这边大大的跟大家强调，就是讲吼，咱啊。固定拢有滴食即个外好困，你肠仔内底都袂有歹困，袂有歹困，你就会使安那吃得好，吼、哦、也睡得好，嘿，有进有出，你都唔免烦恼有即个慢性病来催你。
1: 啊，当然嘛，唔是讲白，干那白就是也使白好清气哦。
2: 当然不是啊，就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拢有带着三公斤的宿便。
0: 对啦，三公斤，三公斤的宿便，宿便啦。
2: 对，不过多加伟哥有讲了几点点哦，这个益生菌不是讲好你吃嘞，你都会随去放。你若真正吃嘞，都随去放，你可能要烦恼讲，伊内底是不是有跟你染？
0: 长番茄叶，
2: 对，不应该加的这个西药的部分，还是讲氧化镁？对对对，因为益生菌伊不是讲好你吃嘞，你都随会放，伊是你。帮助你调整你肠道内底只个菌，诶，即个即种类啊，吼数量啊，我要甲内底调整好了后，你自然就安那，诶，排下来就正常。而且，伟哥，我唔知道你有注意无吼？其实咱滴放尿的时阵啊，你是拢随个冲掉，还是个观察一下？
0: 我拢会看
1: 咧，你裤里边看一下。
2: 第一啦吼，咱的这个好困啊，你那补充了有够吼，调整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也发现讲，第一你是不是想要绑，你就去绑，很快。而且咧，你一两张卫生纸吼，干净溜溜，
0: 对，
2: 对，而且你个看哦，你也发现讲，咱这个那个马桶上面会浮着一层。就是你会看到薄薄淡淡的一层浮在上面，其实那个就是好菌。
0: 是，
2: 对，它会等于讲一吃这个好菌呐，有搞这个好菌呐，有搞哈，伊底你的肠啊内底会形成一个那个
1: 保护膜。
2: 对对对，所以讲你下次看一下，看一下，
1: 有啦，有在看啦，
0: 有啦，因为吼，我看地，我一般咱爸爸妈妈其实有当时看白酒看不阿好啦，你薄薄一点吼，你独一去放进来看，看下有啦。
2: 其实你都像咱都阿讲的，就是。拍得很顺，好拍得很舒服，很顺利就出来了。啊，美工安尼被烫安尼，放料都会随放料都会随入马桶。
0: 啊，过来就是讲迄个色水，哦，绝对是金黄色，非常的水，不是吼，
1: 不是乌的啦，
0: 偏乌偏青，要是偏暗，迄拢唔对，
1: 迄拢是唔对的。
2: 过来就是气味。不会有恶臭，哎，美工安尼臭噶哦，拢
1: 都
2: 没臭啊，
0: 都没掉啊，哎呀，白人哦，拢。
1: 阿威，你都要讲迄个什么？你讲啊，那看不清楚边呐？
0: 看不清楚，你没有用蒙的呀？
1: 没有，我想你别讲用蒙的嘞。
0: 无在啦，蒙啦，去放镜来看尔啦。所以吼，咱爸爸妈妈，咱那如果大刚有咧排便的时阵，你吼不妨家己爱检查一下咱家己排便的小水。这样医生冇咧甲咱。甲咱指示啦，你爱观察，你之后都知影讲你身体到底有健康无健康啦。啊，尤其啦，即卖现代人食食拢真简单，啊，尤其拢凊彩食食的，啊，造成胃肠当时也怕排消化，啊，巴肚肚肚开膨胀巴胀，啊，这东西甲咱胃肠啦，好困伤少。啊，排困伤济，才有关系。
2: 所以讲，咱算的这个困症啊，吼，以前就侪人拢讲，哎，你的这个困是不是那个胃，因为惊胃酸，所以其实胃就不需要好菌。
0: 对，
2: 好，我用过，其实不是，其实咱的胃这个部分，伊嘛有伊需要的这个好困，点滴来的。
0: 好，所以因为大家拢想讲，啊，你卫生哈尼啊强着，你卫生像铁啊都要我都加。
2: 对，
0: 啊，你巴肚遐好困，有可能老会掉。
2: 哦，伊赶快有属于可以待在这个胃这个部分的好困，所以这个部分我有特别挑选过。好，有特别挑选讲你的胃有需要诶，好肠啊有需要诶，我要做虾米款的技术，有法都可以入你来的，点滴来的。好，生了更加好，然后繁衍生更加侪好困。
0: 对
2: 对，这种有特别去挑选过的啦，嘿，叫我们的专利嘛。
0: 像杜家阿伟也讲的，咱人的身体都亲像一个国家咁款啦。咱国家要好好来保佑吼，保卫啦吼，都是爱需要足侪无同款的军种，有陆军、有空军、有海军、冒特种部队、
1: 警察，
0: 啊，甚至冒警察、冒宪兵，这种是为着要。要所谓咱的国家嘛，
1: 对对对，
0: 啊你咱胃肠内底，当然你的好菌不是干那只有一种，你好菌嘛爱足侪种诶，
1: 是，
0: 因为吼、哦，你想看咩啊？你外口的这个 派困这么多就有什么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
2: 青黄色葡萄球菌啊，
0: 嘿，
2: 甚至是咱之前的流行这个新冠肺炎嘛，赶快。
0: 对啊。
2: 其实你的胃肠若过了后，你会发现讲，大家白白确诊过，确诊的迄个过程，每一个人拢无赶快。
1: 对啊。
2: 甚至是到今麦来啊，有的人要搁在
1: 拢无确诊的，
2: 有的人拢无，不过有的人啊，第二次、第三次，
1: 对，
2: 嘛是拢有。是安那，是安那，伊就会受到感染。因为抵抗力无够好，
1: 对啊，
2: 嘿，因为胃肠本身就无够好嘛，嘿，所以讲这个根本的这个基地啦，一定要给它够用，
0: 是，就是咱人这个胃肠啦，胃肠若好，咱人的抵抗力就会增加，胃肠若好，咱人哦嘛较袂老啦，啊，所以啊，你若如果困。便便困有足侪种诶，你唔通讲我干阿补充一种啦，哦、有人讲啥物我只要补充龙根菌就好啦，补充啥物哦啥物菌就好啦，
1: 那是无够诶啦、哦，
2: 对，
0: 当然是无够
2: 诶。A 菌就好啊，哦、还是啥物啥物乳酸杆菌一种就好，其实都唔是。嘿，咱讲咱一个肠啊，遮尔长，
0: 后
2: 来的肠黏膜规个摊开，比一个网球场搁较侪，那有可能干阿一种两种，那有可能一只两只就有够。嘿，你顶爱就全面诶，
0: 对，还爱全面化。一组哇，量够还有够。你哋无好市民通路，我把大家拢知影，有足侪乳酸菌啊、益生菌啊。
2: 对。
0: 啊，但是伊这个菌相哦，都要菌相一组哇啦，都、就是伊菌种啦。
2: 对。
0: 你菌种嘛，爱量还有够。
1: 对啊。
0: 像我都特地哦，啊，一旦把这个歹菌给抓走，把这个歹菌给抬死啦。我问你啦，你那即马歹人好一百个，但是你敢补充好诶？十个好人呀，
1: 怕未过呀，
0: 你嘛是怕未过呀，
1: 啊，
0: 所以啊，这个菌种嘛，真重要，你就是爱补充了有够。

0: 的市民通路，你那我都卖了三百亿。
1: 这真正是什么市民上吼，真正是数一数二，你无得找的啦，嘿，无得找这么侪困境，个话都这么侪数量，关个三百亿，而且全部拢是瓦菌，
2: 一包
1: 内底个有这个美国专利的芽孢乳酸菌，你找无啦？
0: 嘿，啊，而且要食爱食瓦菌，你袂当食细菌，啊，因为为什么爸爸妈妈都感觉奇怪？什么叫瓦菌？什么叫细菌？咱一般因为咱这个瓦菌上惊就是。怕高温啦，高温会把这个瓦菌都抬死了了，啊就没才说你在吃这么多，开这么多钱，你补充好菌啦，好菌跟细瓦菌跟细菌免来去分辨的，咱营养素就讲嘛，你跟咱可能爸爸妈妈，你跟人家，你那如果无好规定的定状的，
2: 都是一粒。
1: 其实定状的那一种吼，你真正你看有只有一两只这个活菌无啦，你就想讲这个敢那拢有生命的物件，你安尼改
2: 改
1: 过，嘿，改都里头改碾过去，一个有可能够活的。
2: 压缩安尼啦，
1: 对，因为我要把它压缩变成一颗定嘛，这个贵点一点，爱就大的压力改压下去的。
2: 定义在食醋味的呢，
1: 对，你就是食安慰的呢，食无菜。啊，哪讲像咱迄个胶囊诶，像油啊，迄个胶囊的话。伊唔是讲，伊唔是死的，不过咧，你一粒内底一袋无偌济啦，
0: 系
1: 伊一粒内底五百米，你袋无偌济菌啦，所以讲你可能一盖嘛是赶快来吞几落粒啦。
0: 五百米，五百米也算少呢。
1: 对，做少。啊，另外个有一种啊，做水的，
0: 好
1: 做啉的。不过迄个你买那个做啉的，不管你是放伫咧干那内底，还是空像咱的其他产品那个铝箔包内底，伊不会啊，拢爱高温杀菌。
0: 对，
1: 啊，迄个高温杀菌灭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内底。困可能嘛，
2: 买
1: 就
2: 台
0: 就会杀死。
1: 对对，要看你选什么困嘛。
2: 就是像咱这个什么乳酸，乳酸饮料啦，养乐多黑宝拢有剩嘛。
1: 对，所以你大概也是喝安慰的啦。所以讲上好诶，上好诶物件，你就是爱像阮安尼改做做荤仔，
0: 是
2: 荤仔，
1: 它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干扰，还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来破坏。伊个生命破坏伊个瓦线。
2: 而且你杨老师，你拄好讲，咱这个困，咱是有甲做一个保护，袂好咱的这个卫生来破坏嘛，对吧？
1: 该去位的部分的困境伊无问题，其他的吼，咱拢有改做这个三层的包埋，也就是讲我改保护了后，伊袂因为接受到空气，还是讲接受到这个卫生，还是接受到咱的这个胆盐。都可以会破坏，
2: 做废气。
1: 目的就是要安那确保公家三百亿的瓦困，拢有法度为你的嘴接落了，真正到你的肠啊，大底下
2: 到他各自的岗位上面，
1: 而且各底下生囝生孙啊，替你做代志啊，对对对。
0: 嗯啊，所以啦，你若讲一般来讲，胃肠啦无好的人，本身就拢会三比八。啊，过来就是。
1: 那公斤那来讲，你也感觉讲一定较歹油气的，
0: 是
1: 哦，食这。你都拢有夹吃咧，有时候伊都是拢食袂落，伊都是唔食，无都是拢有食哦。唔过呐，跟他拢吃袂多汗。
2: 哎，杨叔，阿你问一下吼，你也像这咱小朋友是几岁以后较会使食？
1: 其实咱基本上吼开始接触这个副食品了后，你若感觉讲因为。妈妈一点拢会关心说他每天有没有正常排便。
2: 对、
1: 哦，你若感觉讲他开始接触副食品，比如讲一回了哦，比较正常都在吃副食品的。排便若无遐顺的时阵，都会使开始食。
0: 是、哦，
1: 一天差不多你也使一盖一包改分做那个四次。
2: 哎，
1: 阿奶公差不多两回三回了，你也使一盖可以食半包。
0: 对啦，
1: 哎，渐进式的去增加。阿、你阿公已经读到幼稚园。吼，小学来啊，其实一公安呢，那真正有需要啦吼，伊一包至两包拢无
0: 紧，
1: 嘿，拢无紧，当然
2: 增加也提提供啦。
1: 对对对，你也发觉讲吼，伊除了食是拢正常以外，其实伊那食了后拢有食有帮，伊暗时啊困嘛，继续正常。
2: 对啊，
1: 嘿，甚至是你唔免烦恼讲是唔是今晚啊去读册，哦，都回来都要看医生啊，
2: 嘿，
1: 各位加油啊！
0: 要不就带流行去好好等下，你要对流行无打紧，个多咱出来这囝儿是谁？好，咱的爸爸妈妈，
1: 咱的
0: 爸爸
1: 妈
2: 妈，阿公阿妈，
1: 哎，
2: 这
1: 讲来较歹
2: 诶，
1: 有无？对
0: 啊，啊，尤其啦，个最主要一问题是讲吼，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妈，长时间拢咧食慢性病药啊，啊，是咧食处方笺，啊，是咧食抗发炎药啊，
2: 抗生素
0: 啊，啊，长时间食这西药，会造成咱胃肠内底好菌甲胎死无？
1: 会。所以讲吼，有的人拢会讲奇怪，那拢有一种跟他，有时候接触一些奇多啦吼，有的人感觉讲跟他身上有散发几挂。
0: 一个
1: 黑味啦，嘿，对，第一就是

0: 那有可能是因为伊的药啊食太济，你敢
1: 知？对哦，
0: 这种的药都伫伊的身体内底，无法度正常
2: 代谢，
1: 经由咱的皮肤甲代谢出来。
0: 对哦，无法度安尼甲代谢出来，所以讲拢会有这种特殊的味道。过来就是讲因的排便，因为足济药啊吼，伊会去。影响到咱肠子的蠕动，
1: 会
0: 较袂叮当，所以讲因有可能拢是长期的便秘，无法度排了遐顺，甚至是因食物件拢无法度好好吸收，所以规个肠啊是足无健康诶，嘛会去影响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个香味，
1: 一个味的
0: 对吧？对对
1: 对，啊，所以哦，咱爸爸妈妈，你若长时间有咧食西药，有咧食慢性病，甚至有咧食一挂抗发炎的西药时阵，你也顺利来注意啊，为什么？我吃哈定这保健食品，胃肠拢无都吸收。为什么病病咧吃吃吃吃这物件？为什么我抵抗力就是这样歹？为什么我今嘛就是三比八未做吧？这东西跟咱胃肠内底你好困伤少，你歹困伤济，造成一个副作用。
0: 直接没关系啦，
1: 对，
0: 嘿，直接没关系。
1: 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我们正在进行民意访问。
1: 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没空哈。好来，所以吼，咱现场的电话嘛是咱吼，咱今日好康的专线0800097098。如何要补充会当高达300亿的这个瓦困？而且咱内底菌相上将近要达到20种，
3: 是，
1: 这是真正难能可贵的吼。啊，咱老先来听首歌，咱等下再为咱爸爸妈妈争取，因为咱度假总共30组吼，只啊吼拍只破啊，那边就无去啦，
3: 早就无去
1: 啦，真正
3: 无啦，你看几个开
1: 啦，对啦对啦，啊，所以吼，咱来讲吼，咱过来等下咱听首歌。啊，我有个找咱营养师先参详。
3: 咱请营养师做好心理准备。
1: 对对对，哈。先听首歌哈。咱独家陈大哥点播歌曲，朋友情，要请爸爸妈妈咱同齐来做收听。

0: 哎，这吼、哦、好好你妹啦，嗯，
1: 是好大啦。
0: 嘿，但是好你妹吼、哦，你本身胃肠嘛有够好啦，
1: 才
0: 冻会掉啦，
2: 对吧、啊？哎呀、
0: 啊，代谢好啦，吼、哦，咱人身体才会好啦。嗯，来，咱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800-097-098。来，咱来进段广告吼，咱今日咧介绍的，咱这有300亿的瓦困，而且咱这军装内底吼，高达将近要到20种，所有的电台通路，干那阮和你安心俱乐部，只要我都摕到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介绍，要咱爸爸妈妈顾着你的胃肠，胃肠若健康，你人就袂老；胃肠若健康，你抵抗力就会当做提升。别人啊替流行，你就袂去流行啦。啊，所以拄只顶一阶段的时阵。阿伟啊，甲营养师加吼，咱的阿发啦，嘛为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啦。咱一般外口通路，咱营养师公司咧贩售的，一盒有30包，一包拢是2.5公克，变讲咱食一包，对别人你爱食五粒胶囊，才有我都食到这份量，而且别人有可能50亿、100亿，但是咱是300亿的。在外口所有市民通路，无可能有一个对阮对到的。为了要让爸爸妈妈食到瓦困，食到营养，要帮助你代谢这个歹困呐。你按是买一盒，营养师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伟也送一盒，是买一盒送3盒、4盒，优惠咱偌济2000块尔。一盒内底有30包，等于讲咧一天一包咧做保养，一天一包咧补充咱的好困。食咧4个月，互你开2000块。
2: 对，
0: 这个钱，咱爸爸妈妈绝对爱开、嗯，因为你长时间有咧食慢性病，长时间有咧食西药的人，
1: 食抗生素诶。
0: 对，你胃肠内底一挂歹一挂好菌，拢太太意识啊！你内底胃肠内敢若存歹菌，
2: 是
0: 你胃肠内底啊！莫怪你安尼三期落去，莫怪你营养吸收拢无好，莫怪你食足侪药啊，拢无法度感受到你食药啊对你的帮助。你食保健食品然后。别人咧食物件都感觉吼、哦，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咱咧食物件效果非常歹？就是因为你腹肚内底好菌伤少，歹菌伤侪啦。咱今是买一盒送10盒，和咱爸爸妈妈和你开2000块尔。啊，拄只咧刷卡毛，咱的乡亲时代哦，拄只一个爸爸咧讲偷大租的啦。啊，大租的，咱一般你若如果2小组是4000块，会当去了8盒吧。这已经非常便宜啊！但是如果今仔日你若内行人诶，厝内底大大细细拢要做保养诶，啊，杨叔，啊你、嗯、你今日讲吼，干咩表示者？
1: 我都是毋是表示啊？
2: 干做好心理准备啊？
0: 迄四组诶啊，迄是四组诶。
1: 你即摆是讲大组
2: 诶？哎，有大组诶啦，啊，侪人咧套，
1: 嗯，啊，侪人咧套，全家大小拢要食啦，
0: 对对对，
1: 好啦，我送啦。但因为这咱这类物件吼，确实真正是咱规家伙啊，吼有咱为咱的囡仔、甲咱的阿公阿妈拢有需要的。嗯、我讲的是有需要，就是必须爱食，好这个好困的部分，嘿一定爱。所以好啦，我上。
0: 哦，营养师上级啊，吼，安尼拄只熬夜嘛，靠阮头家啦，阮头家讲吼，伊今仔日只要买大组，伊嘛搞我个上级啊啦，
2: 安尼等于是买。两组啦，两小组上两盒啦。
0: 对，
1: 等你，
2: 安尼敢会使？
1: 会使啦，啊无，我先讲啊，好呢，你等下真正呢，就唔知几组要甲我开咧，
2: 好玩80组好不好？
1: 我都知，我若无先讲先，你
2: 我讲，迄80组话你阿咪就无啊，
1: 无啦，冇啦，
2: 阿无你讲啊，
0: 大组
1: 诶，
0: 15组
1: 啦，
0: 15组，
1: 咱独家4组诶30组嘛，
2: 阿迄无啊。
0: 啊，大四组无呢？哦，啊，无如果讲完四组30组啊，
2: 四组早就无啊，好不好？
1: 早就无啊！
2: 你系啊，你拄仔你讲话讲到一半就无啊！你
1: 啊好啦，最后啊啦吼，咱全家大小拢爱食咱这个300亿的瓦困，吼，换一条新的肠啊，和咱各位爸爸妈妈乡亲是大，安尼好不？咱的四组同款同条件，吼，各30组，
0: 甲
1: 底下同款啦，啊，大组的15组，安尼好不？
0: 好啊，
1: 安尼我小组我嘛搁上一组啊，上一 K 啊，
2: 15组尔，
1: 对啊，大组我嘛上一 K 啊，安尼有够生意啦吼，300亿的瓦困呢，
0: 安尼爸爸妈妈，咱今日四组的吼，咱300亿的益生菌，每只上3盒4盒，和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2000块尔。 你若大组的营养师送食，阮头家个送食，总共4000块会当摕到10克啊，10盒。咱一天一包来咧做保养，咱4000块会当食咧4个月。4个月哦，4000块当食咧10个月啦，10个月等于讲哦，甲咱这个胃肠甲换一条新的这个胃肠同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你长时间有咧食西药的，长时间有咧食抗生素的，无怪胃肠吼，拢遮尔啊歹，吸收状况拢无好啦。你若如果长时间，你若好困伤少，歹困伤济，就会造成咱体内毒素一直累积，年久月深了，咱大肠就会生息咯。咱大肠就会变地癌，即马大肠癌会遮尼济，咱胃癌会遮尼济，都是因为甲咱地咱生活作息吼已经拢颠倒变啊。过来咱饮食习惯嘛做改变啦，上重要的一项就是讲，即马咱化学的物件食了伤济，西药食了伤济，造成咱体内咱的胃肠、咱的歹菌伤济、咱的好菌伤少，所以咱会产生病变。咱今仔日把这个胃肠换一条新的，咱一天一包来咧做保养。当然你咧你咧食食的时阵，你巴肚就袂膨胀膨胀。你巴肚呐，如果长时间便秘也好，也是闹泻也好，咱早暗一包，把巴肚内底饲好菌，把巴肚内底歹菌甲代谢去上。你要食物件膨胀膨胀
1: 就
0: 无裂分，啊便秘就无裂分。
1: 你若讲长时间拢有伫食即个软便剂诶，吼，食即个这个软便剂，
0: 是，啊是咧，常常咧灌，常常咧灌肠诶，
1: 是。迄种啊，其实因的肠啊拢已经食到咁要死性啊，伊无法度达到正常的蠕动，所以讲紧来补充咱即个300亿的即个瓦困，吼，家己的肠啊呐，换一条新的，佮好已经瓦起来。
0: 对哦。
1: 慢讲，咱唔买佮靠即个软便剂，靠即个药啊来帮助你。啊，那真正袂拄好，另外一种就是安那，那真正袂拄好，像讲咱拄只阿伟哥哥基。他咱去红请好不好？
0: 对啊。
1: 食实验遐的朋友，那真正拄着食着无清气的物件，一直滴落下的时阵，你会使一盖盖食两包，食三包。
0: 对。
1: 它会止血，嘿，会乎你筋脉阁继续老啊，嘿，因为咱内底有这个专利的这个芽孢菌，吼，伊会使有这个美国的专利，会使来对抗一种叫做肠燥症。以外，伊另外一个器官就是安那，你若滴滴咧落下的时阵，更加补充可以止血，
0: 对，
1: 嘿，可以止血，袂安尼滴滴老老甲规个人拢规身躯软烧烧。
0: 是吼，所以吼，咱四组就是每只上三2000块，咱摕到四盒哦。大组的4000块，当摕到10盒，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胃肠若好，咱人的抵抗力就会做提升，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位啊，流行性感冒是愈来愈多，啊是讲吼，咱即个肠病毒吼，一进肠胃嘛愈来愈多啦，所以吼，咱补充好菌，会当提升咱的抵抗力，人就袂得流行哦。要细组要大组要赶紧哦！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我要买益生菌，我要大组。
2: 我今天你是卖面的，
3: 嘿，对
0: 啊，嘿，啊，你要买大组？
3: 我要买大组。
0: 好，啊，你有啥物动作要买大组的？
3: 啊，我拢有固定的食啊，这个像阮家的胃肠药啊，同款，我起码拢无咧食爱胃散啊、胃肠药啊。
0: 嗯，
3: 因为吼，阮妈妈啊、阮嫂子啊、佮我啊、佮阮爸爸、阮全家口拢有咧食啊。
0: 是。
3: 嘿啊，啊妈妈拢做够胃食道逆流啊，啊阮大囝做够肠啊炎无，啊阮一天拢食两包啊做保养啊咧，即马吼胃肠拢改善啊，拢无食的问题。
2: 啊
0: 呢，
2: 是
0: 吼，
2: 恭喜恭喜。
3: 嘿啊，囡仔嘛，嘴角拢加做好诶，
0: 对啦，
3: 囡仔食嘛做好，
0: 胃鼻开开嘛，
3: 比娘家个较好。
0: 嗯嗯，
3: 嘿啊，真俊吼，足济，无阮较早拢会个。哥阿伯伯恁系拢会去买迄两只
0: 啊？对啦，阿姨嘛无甲300亿啊，
2: 对啊，
3: 对啊，恁的困比因较侪呢，顶辈侪，
0: 对，
3: 像诶细汉囡仔诶3岁啊，阮孙啊3岁，我嘛拢摕咧好食啊，
0: 嗯，
3: 哦，拢嘛食较足好诶，胃肠拢足好诶，拢袂定定吼，读册人爱流行肠啊，也袂得拢袂
0: 着，系
3: 啊，
0: 系
3: 啊，
0: 好，
3: 啊，这大细汉拢会当食足好诶，
0: 对啦，好，感谢，
3: 系啊，要甲伊订大桌，阿伯恁够两桌，我阿伯我订两。
0: 好
3: 啊！
0: 你家老的，阮只有大组，只有15组尔。好，安尼你电话起来，
2: 好，他来服务嘿。
0: 好，谢谢哦。0800-097-098，
2: 你好。
4: 哎，
2: 阿伟
4: 啊，我要
0: 改
4: 大
0: 组。好，你要改大组。好，梁妈妈，你电话起来哈。
2: 谢谢哦。
0: 你准12组哈。喂，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医生健。
0: 嘿，梁大哥。 你要大洲小洲？
4: 小洲。
0: 好，小洲的哈，好，你等我一下啊哈。好好，谢谢。好，来，咱大组、小组在恁做产业，但是吼，咱组数吼愈来愈少。咱营养师伫遮嘛讲，大组的只有15组，就是买两小组，搁送两盒，4000块会当摕到10K啊。你若如果买小组的，就是买一盒送三盒，咱4盒又是2000块。咱这一盒内底拢是30包的。你若好好人咧做保养，一天一包都够。甲巴肚内底好菌，甲起开，甲歹菌甲代谢掉，会当咱菌相相等，就会当咱胃肠健康。甲话咱哦，生活伫咱哦，即马现代社会啦，大家咧食食啦，你有法度甲即胃肠换一条新的胃肠无？我来讲，咱今日好菌，你啦，大家做补充，你就是有法度甲你换一个好的胃肠啦，抵抗力提升。你像拄只吼，咱这个妹妹咧讲诶，伊那咧小朋友去好就袂掂掉，滴到这个肠病毒啦。啊，咱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妈，今嘛就当过一教育啊，流感当咧流行，你若好困有补充尿垢，你就袂去滴到这个流感啦。咱今仔日，那如果好困补充尿垢时阵，抵抗力提升，我来讲，伊医生管你就免定去走。喂，你好。
3: 诶，
0: 我伫遮啊。
3: 微
0: 笑，你落啦，算卡我另外只靠你哈。
3: 好，
0: 好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今日介绍的呢，这是用益生菌，有300亿的这个活菌哦，不是死菌哦，300亿活菌会当帮助咱甲咱这吼胃幽门管、螺旋管径啦吼，甲做一个代谢。你定定食物件会膨胀、饱胀的，也是讲吼，你定定会便秘的。甚至你常常吃物件漏下的，这就是你巴肚内底好菌伤少。咱一盖一包内底2.5公克，就是有300亿好菌哦，唔是一盒内底300亿哦，是一包内底就有300亿这个好菌。逐天一天补充了一包，我来讲，年久月深了，你这个体功能就做提升。而且咱也常常，你像拄只毛咱姐后边咧讲啦，伊就是爸爸。普通时段胃食道逆流啦，就是这个火烧心、一下生的问题啦。你若补充尿垢，这个问题胃肠你就不一定发生啦。现在为什么胃癌会这么多？为什么大肠癌会这么多？就是因为咱哦，生活作息已经做改变了，饮食习惯嘛无同款啦。上重要一项就是好菌补充尿伤少。咱今仔日那益生菌，和咱爸爸妈妈吃了营养、吃了健康，阁未造成你身体负担。你为什么别人咧食保健食品，食了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咱食保健食品效果拢慢慢啊？因为就是你巴肚的好菌伤少，所以你胃肠无得吸收。咱今仔日你若一天一包咧做补充的时阵，你食别人的食别项保健食品，那亲像原本咧做火车嘛，即马变咧做高铁咁款，速度会非常紧呐。咱今仔日的益生菌有300亿哦，�咱今仔日是制作的4盒优惠2000块。大组的10K 啊，优惠4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0800-097-098。
0: 咱呐，如果胃肠呐好啦，就会当吼，甲咱巴肚内底一挂要甲消毒，要甲杀菌。
2: 是
0: 啊，你呐，如果饲好菌。咱百病就交治啦，咱若有如果胃肠若好，咱食任何物件就好吸收。足侪咱爸爸妈妈，咱本身若胃肠无好的人，你就算食山珍海味，食足侪营养品的，同款拢袂做吧，同款抵抗力都非常的歹，因为这就是你本身你的好菌伤少所造成的。咱若好菌若补充了够，我甲你讲，你食物件，你的营养吸收速度就会足紧的，而且。你本身抵抗力就做提升啦吼，咱今介绍咱这300亿的这个活菌哦，听好哦，是活菌哦，不是死菌哦。没有咱爸爸妈妈，你来当补充活菌。喂，你好，
2: 你好，
4: 喂，
2: 嘿，你好，
4: 你好，要大组的一组，
2: 大组的吼，
0: 好，安尼等我一下哦，
4: 4000块，
0: 嘿，就4050，
4: 好了，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那进前你若如果去照个胃镜，你大肠脑上有这个生这息肉的， 哦，你家己的本身来注意啊，
1: 特别需要啊、哦，系因为这个物件唔是讲真掉都无代志，
2: 是啦是是，
1: 甚至是有的人讲打去医生讲，甲讲吼，讲本来真的时阵像一粒变咧一粒米遐尼大，
2: 对，
1: 结果去的时阵讲奇怪，那变卡就是又更大了，
2: 也愈来愈大，愈起愈大了吧？
1: 对，如果讲出来一有这个遗传性的。啊，是讲你去检查过，要增掉息肉诶，你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你拢是大肠癌的候选人。
2: 对，所以，嘿，迄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有甲咱买过，有食过，拢知影。
1: 嘿，
2: 你若无爱个碰风，无爱个巴掌，无爱个老舌，你就买一撮等去食看卖啊咧。
1: 对，
2: 好，因为阮这种物件，唔是逐工外口拢有通买，刚阮公司有出这个300亿的外捆。诶，这个益生菌，咱外口有诶拢是50亿、100亿诶迄种诶，迄根本就无法度为你诶肠仔肚做一个清理啊，对吧？
1: 对，数量是一个关键啊。
2: 对对对，
1: 你数量若无够吼，其实保护力都无够。
2: 对，
0: 来维你好。
5: 诶，我美如吼。
0: 嘿嘿嘿，
2: 维你好。
5: 我大做。
0: 你要改大做诶哈。
5: 我拄则甲你用两张，我即卖买4000。
0: 哦，好好好，等我寄哦。
5: 来。
0: 明仔载寄拜四，互你收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2: 我挂掉哦。
0: 喂，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咱本身呐，如果过敏性体质的人，咱透早起床一讲讲咧哈唱的，啊老皮老袂停的，这就是咱本身，咱来为当来得好菌上少。你若好菌饲了够，你过敏性体质的就会帮助你做改善。
2: 是，
0: 当然你逐天起床就袂安尼吼，一讲讲咧包水饺。大家起床的时阵都袂一点哈唱哈唱啦，
2: 嗯嗯，
0: 你就是本身好困无够，才造成的。
2: 嗯、
0: 你好困熬够，你抵抗力就增加，啊，你就袂吼，因为这个过敏性体质造成咱生活上的不方便啦。
1: 对，
0: 咱本身，咱爸爸妈妈你爱记的吼，你若如果本身这个胃幽门吼杆菌呐、啊，你若无好啊加台式。年久月深，就会变成一个癌症，
1: 胃癌，
0: 对，對就叫做胃癌。
1: 胃幽门螺旋杆菌已算是一级致癌物，
0: 对，
1: 好，起码足侪人拢有诶。啊，其实咱这益生菌在咱的研究上嘛，我甲咱讲都是安那，伊会使去台西。抑制啦齁，台西这类胃幽门螺旋杆菌，胃幽门螺旋杆菌这类物件齁，其实你平常你自己不会知道，赶快你的抵抗力若较无好的时阵，伊就会压起来。
2: 对，
1: 所以讲你就会胃溃疡，胃就会破空嘛。胃若破空的时阵，就是安那，你枵的时阵嘛，感觉就疼；食饱嘛，感觉就疼。嘿，一直拢底下就
2: 不管安那拢都疼。
1: 对，所以讲疼到尾了，你的胃就是足侪空脆的。
2: 对，所以这个好困对咱人体到底有偌重要？
1: 嘿，足重要。第一，伊会使帮助你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每个。不会再长出来。
2: 嗯、
1: 第二就是安那嘛，也在帮助咱这个那个胃的部分的一个修复。
2: 嗯。
1: 第三上重要就是安那，你的抵抗力会更加好，你唔免烦恼未来是不是有胃癌，甚至是大肠癌，是这个问题。
0: 所以哦，咱今日这个好菌，你一缸一包来做补充，其实都够啊。但是咱呐，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妈，你本身呐，如果长时间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也是咱定定咧食消炎的、咧食抗发炎的药啊时阵，你即个好菌，你来加强啊做补充，早晚一包，甲做补充就可以啊。咱哦，今日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你好好人咧做保养，一盒会当食咧一个月，而且咱这一包内底是2.5公克，变讲咱食一包。你外口要食5粒胶囊的这个分量，
2: 嗯，
0: 啊，而且外口的这个菌相阁无300亿，而且伊阁无高达超过要到20种的这个外菌，这个菌种，咱就是会当帮助咱体内补充好菌，帮助你代谢无好的毒素，帮助你提升你的抵抗力。当然，你呐定定闹事，定定便秘的，咱就是欠缺这个好菌，好菌呐补充了够，你就袂因为食食的问题。袂因为你咯生活作息的问题，造成你长时间的便秘，造成你长时间的闹泻啦。长时间闹泻，你就表示讲你本身的排困量已经伤多啊啦。咱啦一天一包来做补充就可以啊。咱小组的都是4克啊，优惠2000块；大组的都是总共10克啊，优惠4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00097098，
0: 咱胃肠若好，咱若一般，咱不管你咧食山珍海味，你胃肠照都做吸收。你若如果胃肠无好， 就算乎你逐工大鱼大肉咧食，还是食足侪营养品，食足侪保健食品，哇！把人咧食好过，食好为什么咧食好过就慢慢啊？
1: 对，其实即马生物技术的关系吼，咱的保健食品是讲咱只百外行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效果拢已经就好啊。
0: 对。
1: 啊，哪讲有个人感觉奇怪，拢食袂惊，都是因为你肠啊根本都无健康嘛，无法度吸收嘛。
0: 喂，
2: 你好。
0: 哎，
6: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约益生菌。
6: 哎。
0: 啊，你要大组小组。
6: 小组。
0: 小组适合2000哈。
6: 嗯。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0800-098-0800-097-098，咱定定哦，火烧心的定定胃食道逆流的，也是讲哦，咱本身那定定那，如果你照顾一件，你那如果定了长这个大肠有最长这個息肉，就一定爱记的，就是你巴肚里底已经歹菌伤多，好菌伤少啊。咱今日哩赶紧，逐工一包来做保养。咱四组的一个小疗程，四个月给你开2000块，和咱这胃肠做一个大变扫。那亲像甲这胃肠换一副新的同款。咱啊，如果买大组的10克啊，4000块，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使来做保养。你呐，如果最近已经咧闹下吼，闹家闹家人讲骂袂灵，上我来讲，你一点钟甲食一包。差不多2点钟至3点钟了，就会当积劳。为什么？因为你赶紧把这个好菌啊补充落去了，你就袂造成你胃肠的敏感，你就袂因为肠燥症的问题，互你一直闹下。所以你闹下，咱1点钟来做一包，可能2点钟就会当解决你闹下问题啊。啊，你若长时间做便秘的，长时间便秘的，就是你体内歹菌伤多啊，好菌伤少啊。当然你。都逐工咧排便都排袂顺啦，三五工排一届，一礼拜排一届，年久月深，体内累积毒素，对产生黑斑、雀斑、尿纹，甚至讲哦，你呐佫无拢无改善，你年久月深就造成大肠癌的这个问题啊。
2: 是做危险的代志。
0: 是，你看卖啊。
1: 等于讲，卖等个医生宣判讲，哇，你是大肠癌啊，再来重视讲哦，原来肠啊这么重要。
2: 啊不，其实去龙山这個大迄、那个。大肠镜、胃镜，这是足艰苦的代志呢。
1: 对啊，对啊，所以讲，那个检查是一个预防。
0: 是。
1: 好、哦，等个医生宣判的时候，你都要治疗啊。
0: 对。
1: 所以一个在这个之前，先啦，咱不要用这个上方便的方法，咱都该换一条心呢。
0: 是。喂，你好。
7: 啊。
2: 美丽姐，你好。
7: 啊。
2: 啊，
7: 医生进了。
0: 嘿。
7: 啊。在睡多啦。
2: 睡多啊。
1: 好。
2: 你先等一下哦。
7: 好。
0: 我来0800-098，咱大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哪？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点歌的朋友，你若是无听到你的歌，阿袂排到的，哦。到你若是今仔夜晚无听到你的歌，就是阿袂排到的，哦。过两三天你若阁无听到你的歌的时阵，敲电话来问，哦，先甲你报告一下。啊，这个小小姐，你去咸水林村，过要填报青衣兵墓园，要听迄个《烈琴》，我不找无这条歌，什么叫做《烈琴》，我嘛唔知啊，哦。所以，迄、那个小小姐，你若是有想到要听什么歌，敲敲来讲。啊，那无你这条歌，我就暂时甲你按下哦。雷琴、雷琴拢无这条歌，雷情嘛无这条歌哦，拢无哈。来，迄、那个听歌的时间，好朋友，若要还甲你寄产品的电话，你甲伊卡入来。啊，咱的手机啊，含外关机拢头前先试控六，啊，再来卡252-5500。听众朋友，你若想要记我的电话吼，你笔拿起来，啊，甲伊写一个。你若在地住台南的，免加06。啊，你若卡手机啊，啊是早住伫外县市的，你爱卡06-252-5500-252-5500，252-5500啊！哈，感恩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最近点歌作者排卡班哦，遐好朋友咱大家人眼多多的包含一下哈。啊，多谢大家人对着文杰来听惜，祝个您感恩，祝个您感谢。啊，虽然关公司的业绩我上歹，但是不要紧。有您的支持，有您的听收，啊，有您的捧场，我吼会当安尼保持卖去有人甲我砍了就好啊，吼、哦、啊，所以伫遮感谢大家人甲阮家来支持，感谢您。来安排着酒歌曲，我交这啊，我交这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咱来歌曲安排这首必顺的《空嘴》，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在咱的中华风兴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林大哥，万林立新药局，各位天宝顾哪万咱这个贵女士，拢共同做回来听这首歌曲《必顺的空嘴》，多谢。

这听众朋友吼，阮天宝公司已经做60几年的老药厂啊。刚才问起来，来天宝公司就已经做30几档啊啦。这30几档来，我食阮公司的产品哦，我拢唔捌停过啦。啊、哦，啊你是听阮讲过较准，还是听外口面的人我白讲较准？是因咧做的吗？药厂是因家开的吗？啊，是药安那卖的吗？拢唔是嘛！我听上讲啊，讲迄电台介绍药安怎？听上讲是伊咧卖的吗？伊咧广告的吗？啊，是药厂因开的吗？拢唔是嘛！阮宁波公司有工厂，有药厂，有家己的公司。喂，你好。阮宁波公司有家己的工厂，吼、哦，家己的药厂，家己咧制造。家己咧广告，我有所有在，我有工厂，我有地址的啊。我有 GMP 的药厂，我有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的礼盒啊。我广告有广告礼盒，安尼我请问吼、哦，我想要请教一个，是安那未使买，是安那未使吃？我听上讲的，听上讲的都唔是伊咧卖，你听伊讲咩样啊？你听伊讲。伊到尾甲你负责，你咧艰苦，你咧疼，你咧目睭看无，你咧腰酸背疼，你咧困未起，你咧血压悬，你咧心脏有问题，你咧肝无好，你咧未放，是你咧艰苦啊，是伊咧艰苦？伊凊彩甲你讲一句啊，啊你著听吗？啊，身体是你的呢，啊你听别人咧甲你指挥，我听上讲诶，我听上讲，啊你听，你听伊讲。伊也无安怎，伊好好，伊当然嘛，凊彩甲你话白讲讲，伊也无负责啊，伊也无负责任啊，吼、哦，诶、欸，咱有家己的药厂，家己制作呢，我有公司呢，所以听到没有？相讲拢未准啊，卫生福利部讲上准啊，啊，卫生福利部都有阮的药厂，阮有合格药厂啊，啊，阮有检验合格的证照啊。我有迄个广告礼盒啊，啊无买来个啥？买来个啥？吼、哦！啊，这很简单的问题，卖讲用头壳想啊，用脚头想就知影，对吧？所以听众朋友，听上讲拢无重要，重要的是身体是你的，要顾唔顾，介在你家己啊。哦，如果你来家己，你身体唔顾，我们无法度呢，因为。啊，唔是我咧艰苦的啦，哦，啊，我是食阮咧公司的产品已经食30几年啊，我唔系咧停的啦，唔系咧歇的，吼、哦，所以好朋友吼、哦，大家人卖伫遐听我听上讲的，听上讲的，听上讲的，伊也袂甲你负责啊。你若有一天安怎辛苦病痛倒搭坎坷，你咧艰苦，伊也袂当替你艰苦啊，哦，艰苦是你家己咧艰苦的啊，哦。好啦，迄、那个好朋友，你若是听阮的迄个节目，你就听会合；啊，阮公司的产品，你就若听会合，啊，咱两家买转来做参考。哦，阮讲句较歹听啦，那无迄个相当的实力，是要哪生存60几年啊？你干啦用脚头想就好啊，没用头壳想啦。一间公司若无相当的实力，哪有法度通生存60几冬啊？唔免讲阮公司偌久啦，就干啦！我来这个所在广告30几年，这30几档内底销偌济产品出去？爱、啊、你看，啊！即如果今日咱产品也买到广告，人啥物人要甲你买？啊，剩的遐物件拢白水搞落，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吼，唔茫干啦，听人伫遐甲你讲啥货，我你得性格食果啊啦！我讲的吼，拢无要听啦，啊人干啦要听人讲的，听啥人讲的？伊也无专业啊，阮是专业中的专业呢，伊够专业。伊现在甲你胡白讲呢，你甲问看，你敢是药师，还是你敢是药房的头家？啊，你都唔是啊！哦，46岁姓谢的，去年伫新北市土城，当场将因某甲因姨啊甲伊扑死，扑死因某甲因姨啊，结果国民法官甲伊判无期徒刑啊。判两个无期徒刑，这两个无期徒刑合并执行，还是无期徒刑啊？伊被甲判死刑了。
咱实在感觉吼，替这两个向不实的人，真感觉真悲哀啦，阿嘛真无奈啦，哦，想想实在可怜的哦。两个人安尼好好无安那样，啊，两个人后摆徛出去，啊，去互这个捕龙宫甲扑死，结果咱台湾的司法无法度人行伊的公道，真惨，真悲哀。干那甲判两个无期徒刑，到尾判无期徒刑，该关25冬啊，25冬出来71回，也阁活跳跳，也阁会飞天的正地。想想这两个向不实的这两个人是很可怜的。啊，你要要求民事的赔偿，钱嘛袂当挽回到因某甲因爷的性命。啊，你甲想看卖啊，像这块人啊，不顶呢，不能讲的，伊免啊有法度，通来赔因某甲因爷的死的赔偿无啊。这个姓谢呀。伊得过死因死刑的原因呢？合议庭认为检察官无能证明讲姓谢伫预谋阶段就连续杀人的计划。伊买刀啊，这两个人因某甲伊也桥倒来出门，已经炸刀啊，炸平平地的所在硬硬喷，啊！你这不是要预谋杀人咯？太人的这个人拢免理由的，那个人扑死呢？这个做法官的人，伊就要想尽办法来替这个太死人的这个人脱罪。伊甲你讲吼，检察官无能证明姓谢伫咧预谋阶段就有连续杀人的计划啊。意思讲吼，伊当场嘛唔想要昏死啊，就要干啦要甲因喷尔啦。伊喷落去会死，未死伊唔知影啦。啊！那法官讲的不是废话，伊该扑，唔知也死也未死。啊！你扑，伊唔知也死也未死。那个老家的吼，伊讲无符合着宪法要求啊，犯罪情节上界严重的要件。啊！就当场把两个人扑落死啊！啊！无上界严重的要件，无要安怎算？他也是上严重的要件。讲检察官嘛，无法能证明讲姓谢有再犯杀人的高度危险，嘛无法能证明着欠缺精神的教化。那实在啊，可能。那么这个本案呢、啊，最后该宣判无期徒刑呢，实在可能。因某知影讲，这个人不能讲的，无想要跟伊继续做伙，伊都要去因某的厝内啊，甲等呢。因某甲因姨啊两个人，跳都要出门，伊都要做后边去，用车甲因弄倒了，都要杀人的扑，娃娃甲两个人扑死。哎，伊娃娃甲伊扑死了，讲我唔知安尼扑会死啊，我唔是要死啊，我干呐要甲吓惊呢。非得总讲一句吼。咱家己爱自求多福啦，逐工拢爱烧香托佛，拢爱保庇，保庇的歹道别找着咱。啊，无你啊看，两个人用扑死啊，讲无甲判死刑，唉，可怜。到底家人啊，安乐区一对70岁姓田兄弟啊，啊，两个人长期在做伙。那么，这个两个人啊。小弟发现讲，哎呦奇怪，啊，甲连续两礼拜联络袂到因两个兄弟啊，找无人啊，因两个兄哥拢找袂到，结果当去因兄哥住个所在遐看，两个人拢已经死啊，已经死真久啊，啊，而且身躯顶发出了着真重的臭味。那么，远景到现场了后，甲看并无外力的介入。啊，这两个兄弟已经死一礼拜过啊，身躯边吼，两个兄弟拢食药啊。阿兄哥吼有轻微的失智症，平时拢由着小弟来照顾。我认为啦吼，应该是这个照顾的小弟先破病死啊，无多人接命照顾伊个兄哥，阿兄哥嘛无能家己照顾家己，最后嘛夭死。所以应该是
两个长期破病的长辈，安尼啊，吼、哦、啊，两个人都死伫厝内安尼。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工厂查某的作业员正手去加入去加肉机啊内底，这个台中太平一间肉品的工厂发生意外，一个查某的作业员伊的正手啊，诶手骨加入去加肉机啊内底，规只手吊伫个机器内底拢袂停袂动。警消人员来到现场，要甲这个机器拔起来，结果拔袂开。最后连人挂机器送到病院，来到病院的所在，才了了啊，将着迄个机器甲拔开，但是这个查某作业员的手骨要搁吊伫个加肉机内底。这个25岁查某作业员，伊的手骨加入去加肉机啊内底，应该要救动啊有困难啊，因为加了去了脆啊。哦，那么从机器拔开，但是这个查某手嘛是还搁揢袂出来啊。那即卖经过着迄个医生的处理，这个手应该是救袂动来啊。另外那个讲到嘉义关民勇啊，透早啊发生火警，这个火烧吼，火烧就是咱人啊，平常时啊特别拢爱注意的，人咧讲水火无情啊，尤其火，因为即卖吼。发生到这个爆炸的事件，啊，现在发生啊、哦，这个发生火烧的事件，歹势爆炸的事件是迄个安南区的发生火烧的事件，火势一个烧起来，嘿哦，厝主公因某也人也搁里内底，无出来，有没有？咱人上惊就是脚手有问题啊。行动无方便，像这意外发生，伊走袂赴，啊，走袂赴，就伫个火场内底叫消息。好朋友，厝内那是常常发生火警，一定爱无论如何想尽办法爱走去阳台，阳台迄个所在较有新鲜的空气，通好喘气，千千万万。唔通秘伫浴巾内底，一定爱走伫阳台。啊，这个阳台所在有水管，啊，水管有水人泉。啊，伊若火烧下来，你上个起码还佫有水，通好伫个所在涨啊。伊个水使硬泉啊，硬流，至少还佫有水通好喷，通好泉啊。至少嘛袂按紧的烧下来。啊，如果你若是无水人涨，无水人泉，迄火烧下来。

0: 讲咱的和平来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民勇啊，啊，民勇这个辽定、辽定川，啊，发生火烧的时阵，向消防员来到现场，这个处主甲消防员讲，因某还搁伫内底还袂走出来啊。结果，当消防员将火拍花，将着这个查某处主甲救出来的时阵，这个查某处主已经死啊。送到大拿住在病院急救嘛，救不活。哦，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员来做进一步调查。252-5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挂关系控六星卡。安排好点挂叫，就挂叫做听你拿性命。听到没有？各界敢和平强调一届，咱公司的产品。拢是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检验合格，阮有家己的 GMP 药厂，家己制造，我啊家己广告，阮有家己的这个公司，你做你放心哦，未走险一啦。已经做六十几档的药厂啊，你那个咧惊要惊啥？这六十几档来有偌济人吃过阮的产品？你甲想嘛知影哦？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252-5500，感谢。来，听你拿姓名，首歌叫《四号吴大姐》。吴大姐来到着咱的北港啊，啊，恒生药局来购买天宝好正丸大罐的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1: 谢
0: 谢。
1: 啊，我迄个药啊，死地话吼，啊，不要落食。
0: 你买什么？
1: 啊，我买，我昨有跟你讲啊，讲。
0: 对啦，我想你买点啥？你买一个是啥？
1: 食迄个啊，做卡。
0: 哦，诶，康巴加，诶，这个食八粒叫啥等？康巴加。
1: 康巴加。
0: 哟，康巴加八粒叫啥等价啊？哈。
1: 好好，叫啥等
0: 啊？哟，康巴加八粒啊，嗯。
1: 好。
0: 你我你我控控，带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0: AM 1071。
1: 啊，搁食好正丸，
2: 搁食好正丸。
1: 啊，搁食啥？哦，食几落项？
2: 好，
1: 那都白食。
2: 哈，没有。
1: 啊，那你迄药啊，吼？
2: 嘿。
1: 有糖尿病，食拢无配，食放药拢无配。
2: 啊，你啊。
1: 拢该顺。
2: 好。
1: 他袂安尼，像迄食迄个药啊，吼。
2: 嘿。
1: 食真都无病。
2: 啊，你吼。
1: 嗯。
2: 哦。
1: 好正丸，我食四五罐啊。
2: 食好正丸吼。
1: 食大罐诶。
2: 嘿。
1: 我搁挂。
2: 吼。
1: 我昨过去挂好正丸，搁挂迄个。
2: 啊你啊。
1: 我那迄个嘿啊，食迄个有糖尿病，食拢无配，放药拢无配。
2: 放药无配，吼。嘿。啊，你食了身体也较好。
1: 较好，心情较好。
2: 哟。
1: 嘿。
2: 啊，你搁食过脑丸哦。
1: 过脑丸。
2: 吼。
1: 啊，搁一种迄个芍药啊。
2: 芍药啊。
1: 哦，我过脑丸含迄多一摆食，
2: 食了好吼，啊你王小宝无？
1: 有啊，
2: 有吼。
1: 诶，啊说食迄款药啊，
2: 食安尼食诶，哈吼，啊你不能食。
1: 吼，食落煞，未安尼吼，未放药，未臭，啊未臭啦吼，啊未配啦。
2: 安尼吼，
1: 啊该顺啦。
2: 好，啊食好到小宝啊。好，好，谢谢。
3: 哎，
2: 阿弟讲食完什么药啊？未歹。
3: 我食头壳疼哦。
2: 嘿，
3: 这你阿蒙普人知啊，四五万。
2: 啊，你哦。
3: 啊，我今仔头壳疼好诶吼。我今仔食迄条卡头乌哦，我顶回甲伊讲哦。
2: 哦。
3: 好诶吼。啊，今仔轮诶疼，轮诶疼，我今仔拢挂，搁挂迄条食骨轮诶啦。
2: 好正丸。
3: 安尼，我拢哎，我食了好正丸啊。
2: 哦。
3: 食了好正丸，酸哦，好诶啦。
2: 啊，你啊。
3: 好诶，今仔吼骨轮诶疼，我今仔拢换挂白面迄条阿龙。我真那照常在吃，我今仔一顿吃七粒啦。
2: 啊你啊，
3: 好，真正足好用的啦。
2: 啊你啊，
3: 好啊，
2: 都好正丸过那丸呐。
3: 好，过那我食过那丸吃嘞，那吃嘞十几罐够换了嘞。
2: 啊你啊，
3: 我换解啊。
2: 啊，你习惯这种头壳疼呀？
3: 好啦，我这都食掉啦。
2: 啊你啊，
3: 好啦，就食个头壳昏呢。
2: 啊这吼，
3: 起码吃得好呀，吃得好，我是讲吼，起码从卡吼，很重要说，我从。马上我主动吃好正丸了，
2: 吃好正丸，
3: 好正丸哦，真正那足好个呀，
2: 足好个吼，
3: 好啊，
2: 谢谢你啊，
3: 啊，我做只见证啊，
2: 做只见证，
3: 我点播哦，我听。
4: 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拢食个效果正。伊个天宝好正丸，你来筋骨路较歹的人啊，来吃拢足好用个。咱来填补好正丸，你会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填补好正丸有够在。伊会甲咱锁丸头，互你骨张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这个甲你补充神水，骨张骨精脆，互你骨头会顶会用。这个再用着一个牛膝来甲你镇筋串骨，拍通着你的气脉，互你骨伤老病母不三时拢咧酸痛来，才拢做好。酸痛情筋络病，食填补好正丸就好。天宝固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眠呢。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屎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一、那个高尿、垂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尿尿尿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一、那个暗时来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用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黏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得那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 夜生活后夜交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力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法通困的天宝力金配。啊，你若是迄个天宝力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早暗食2粒康宝。啊，若是芬兰白药，多上济上几空老花，吹破了后疼。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这个芬兰白药甲天宝丽金配外面拢无当买啊！你也买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除了迄个咖喱菜车内面清下开安心药局，啊加迄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店边，啊又咧卖天宝丽金配甲芬兰白药以外，其他诶拢无啦，拢无咧卖哈。来安排着两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可爱的弯修人》。这首《可爱的弯修人》，这是咱的《可爱的弯修人》，咱的明珠姐啊，明珠姐啊，叫咱公司甲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义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来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这个听众朋友吼，电台有两个文杰，唔是我，我无咧卖其他食的物件，我卖拢是药啊甲健康食品，我无咧卖其他食的物件。我说你妈听着文杰了啊，什么人咧讲诶？什么人咧讲诶？我有甲你讲过啊，你认天报就好，你会记你天报就好。哦，阮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阮号做天保，你敢记天保记好好。虽然平平号做文件，阮是无同款公司，无同间的公司，无同款，你若分好清楚，你嘛记着，记好就使看到王爷的亏情，阮无咧卖假的物件无。哦，阮无咧卖假的物件。啊，卡来就咧问，我来讲唔是，阮无咧卖食，无。哦，这先跟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哦。未来下卖我唔知啦，但是阮即卖目前为止就是干那卖药啊、甲健康食品尔，其他无啦。哦，其他无。哦。啊，甲讲到即个汤池一个姓陈的啊，啊，伫2023年六月初五暗时六点外，桥倒摆伫个杨梅高西路。看到一个某人伫个路边咧行路，手里有挂一卡卡棒。这哦，一挂一卡卡棒，强抢伊。喂，你好。
1: 哎、欸，文杰姐哦。
0: 哎、欸、是。
1: 我迄个金华路西带。
0: 哎、欸、是。
1: 我要叫一罐目睭药啊。
0: 好、哦、好。
1: 好。
0: 戴小姐哈。好，阿、啊、金花路啦，哈、欸，好，阿、啊、你要目睭遐哈，
1: 哎、欸，是，
0: 要一罐哈，
1: 哎、欸，一罐，好、
0: 哦、，OK， 阿、啊、曹这个电话吗？曹，你即卖目前卡来这个电话吗？
1: 哎、欸，这个我给你叫过来办呀。
0: 好，有曹这个电话呢，好，我查了有啊哈。
1: 假了有效啦，所以佫继续叫啦。
0: 安尼吼，阿、啊、你
1: 做袂歹，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感谢你，谢谢。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这个红抢劫去的这个姓李的，伊嘛卡着案件来红关，当然卡着什么案件来红关唔知影。啊，这个姓李的，伊当时去红抢着这个卡棒的时阵，伊无报案，伊想七百块尔，不爱麻烦啊，抢伊就抢去啊。那么结果经过两年后啊。这个老李的因为他卡着案件向关，那这么卡着案件向关的时阵啊，多伫内里的所在去抢着迄个东西，甲抢卡棒的，即个讲，哎呦，你的东西和我抢卡棒迄个啊，这个老李也讲，哈，啊你就是东西甲我抢卡棒的迄个，好朋友，如果呐今仔日这个圣诞呢，伊要家己主动承认啦吼。老李的嘛，唔知输东西该抢的迄个人是啥，唔知啦。所以这阵的案件后来，因为这个老陈的家己主动承认，讲是输东西，伫咧2023年6月7日暗时去来抢劫，抢到一家卡棒内底有700块。啊，因为这个老陈的家己主动自首，这阵的案件伫咧家家的所在啊，人伊单家。家家内底的人，单将着这件案件拢啊报起哩。那么后来，从地检署将着这个老陈呢，依照着抢夺罪来加以啊，这个起诉，嘛申请法院啊，简易裁判。因为最主要吼，第一抢的钱无济啦，第二吼，伊家己主动自首啊。0525000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新卡，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这个天保公司吼、哦，已经过了10年的老药厂啊。哦，我唔是讲安尼凊彩白拉拉，嘛唔是即卖新广告，我已经过了10年的老药厂，所以好朋友吼、哦，咱会当放心啦吼。啊，所以只要你若阮公司甲咱介绍的产品，咱拢完全100%的信心。你唔免伫迄个所在烦恼讲哦，啊，因到底因公司讲的是真啊假？阮吼， 公司咧甲你介绍产品，拢会当互你完全100%的信心。广告。
2: 啊，你食要两？
1: 食要两周以后。
2: 食两周安尼哦。
1: 哎呀，
2: 哦，啊，你食啦？
1: 主要我食较习惯啦，目睭都变老目油啊。
2: 嘿，目睭食老目油，啊，结果怎卖呢？
1: 啊，真是袂老啦。
2: 嘿，
1: 不过我食第二罐啊，较知影
2: 哦。哦，食到第二罐，先看有感觉个对。
1: 哎呀，
2: 哦哦，
1: 啊，
2: 你
1: 啊，真怪怪嘞。
2: 啊，你过经过嘞，迄个。
1: 过经过嘞，迄阵食一罐，我罐三千五，食买完啊。
2: 嘿。
1: 哎，阵在食。
2: 哎，
1: 今嘛一个还袂感觉的啦，
2: 不会啦，当一罐尔还袂较差的啦。
1: 了，啊，伊个最近诶有差，存在呀。
2: 阿丽丽，
1: 我最近我有滴细菌啦。
2: 好，
1: 啊，我最近嘛，加只挂卡就正正啊。
2: 哦，
1: 啊，我即摆食了，甲阵卡拢摸摸啊。
2: 拢未最近啊，吼。
1: 拢未最近啊。
2: 好。
1: 哎，我最近还钓虾哇。
2: 阿丽，
1: 啊，但是这个金龙这也袂啦。
2: 阿丽也袂，也袂。
3: 我头下我目睭老白油啊吼，啊食半罐目睭药啊吼，就较好啊啦。
0: 你当时目睭老白油，啊天宝青叶冰无完食两罐，
3: 食半罐，
0: 食半罐都差。
3: 嘿，半罐你怎较袂老白油啊？看目睭较明啊。
0: 是。
3: 嘿，
0: 啊看物件较清楚啊。
3: 系啊。
0: 哦。
3: 啊，这边目睭来叫第二遍了嘛。
0: 嘿，对。
3: 啊，
0: 你即摆就打开始食半罐了，就有较差。
3: 啊，袂
0: 啊，袂啊，袂啊，袂啊！你即摆安尼搞，愈食愈。
3: 主要我买买门店啊，正
0: 正。嘿，对。
3: 我食半罐就好啊。
0: 好。
3: 较袂老白油啊。
0: 啊，即摆呢？即摆目睭安那？
3: 即摆就这边啊。
0: 即摆拢会有正常啊。
3: 嘿。
0: 看物件嘛，拢会清楚。
3: 我讲拢容易啊，嘿。
0: 好。
3: 啊，观众啊，听你这个买啦。
0: 好。
3: 该问个该。
0: 啊，你该食目睭药尔嘛？哈。
2: 阿尼啊，
1: 哦，
2: 阿你这个目睭药你吃了安那？
1: 目睭啊，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有吃我的天宝养龙丸啊，吃个效果真好。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人若是目睭啊受损，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惊光会流目油啊，啊生着风会流目油，啊目睭像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来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阑珊吧。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相的影，惊光会流目油，生着风会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是咧检体。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网啊、青白来将甲黄斑部变白。没有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晓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火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透过听，旧年冬季的透过听，透过王安平精神丰富，啊，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你刚刚咧哄哄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起来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咸，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加钱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实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啊！迄、那个心肺大做后搞晕梦呢？ 啊，咱的天宝养心丸，你甲买回来吃。天宝益生菌果冻，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一克啊是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阮算你3500。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2-3天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那安排好听歌叫《欠翁的债》。啊，咱即个阿玉啊，即来到嘉义市公园，又叫我要填报，我那万大官来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就是。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位听众朋友，当听阮的节目吼，拢会产生怀疑啊，拢会讲啊，你到底咧讲的是不是真的？啊，不要紧，你若无啥相信，你就等，等甲你相信，哦，等甲你相信才讲。这个门啊，在台南市宣布停班停课了，哦。那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着八月二日低气压。啊，带来着西南风豪雨的事件，南部有局部地区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明仔载后日两天南部啊，迄、那个雨水会足可怕的大啊！三个所在山区的雨量累积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明仔载停班停课的关系，我跟好友报告哈。迄、那个台南市停班停课，高雄市停班停课，屏东县停班停课，安尼好，这三个所在啊，我因为这雨水会落足大，啊，即卖吼可能是暴风雨进前的临近呢，所以明仔载雨水会落偌大，就爱看明仔载到底状况如何了。啊，后壁面个风台来啊！风台啦，吼、哦，所以今麦这个风台来啊，啊会造成着偌大的灾害，这咱嘛唔知啊，啊只有就是静观其变啦。啊，咱哦做人爱加做一挂善事，加做一挂好事，这个一挂功德。啊，那拄着歹代志的时阵，就会当逢凶化吉，消灾解瘟啦，吼、哦，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吼，因为最近点歌诶歌较侪啊，所以吼有真侪歌会报未赴。你若是无大人个排上晚，你就爱浪一工，我、哦、浪一工，啊，咱诶节目吼会进行。在那个十二点进程，咱会甲歌播完了呢，哈。好，来黄昏的故乡，库阿妈伫德国厝里头落尾上经典闽南台谣曲，歌要填补青余兵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黄昏的故乡》。

0: 这个听众朋友，我现在要跟你强调说，你头一关要还给你用假的。我说一个真人实事的事情，给我们的好朋友听。有当时候，我说这我说这是属实的真正的事情，不是说故事，不是我编的，我说的。我有一个听众住在东区，我头一次伊要关心，我就甲你讲，你还假一届，后一届去关，你较袂买唔到去。我甲你讲，这是真人实事的，真正发生的，唔是我有白讲的哦。伊甲讲唔免，我含药房的头家作息的，敢那亲像姊妹啊伴同款哦，敢像姊妹啊伴同款。我讲安尼好，你若讲你含头家作息，含像姊妹啊伴同款，安尼去啊甲。你也赶快紧，万买唔掉去。听到没有？你刚才讲这个听众去经药房买的时阵，一去哦，甲赶，因为因交情上好，所以去经药房的头家，甲这个听众讲安那，啊，你卖管因啦，迄无好，你来我甲你介绍这個，效果叫做好。这是亲人实事的代志，是迄个听众后来过来敲电话叫我家己寄，我家己讲，哎、欸，啊你唔是要去经药房关吗？啊来去翻头倒转来甲我讲，叫我寄。伊甲我讲哦，伊要去经药房关，去经药房的头家家己讲，这摆，家己介绍白米，结果，伊单无甲关，人挖了出来。叫我甲寄，这是真人实事的，我无乌白传嘛，无乌白讲的，我当时拍电话讲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讲我含药房，我识都我识，我讲药房生理人，伊嘛希望会当赚较济，因为阮天宝公司的产品利润足薄，利润足歹啦。所以因为我的利润无好，药房的头家也是抓到机会，伊就想办法甲你介绍白米。我嘛希望大家人做生意互相，我拢要互药房拢买嘛，无要紧啊，无一定爱甲人关，无要紧，拢无要紧。但问题重点是，伊去伊无要照几工做生意啊。阮伫遮买时段啊，用人啊，直接甲人讲啊，说明到遐清楚，来已经听到要买啊，去到遐叫药房的头家甲你讲吼，你莫甲关起啦，遐无效果，食完这就好。你讲伊心肝无好吗？伊为着要赚较侪钱啊！啊，你想呢？伊奈无代无志，甲你介绍白米，就是较好赚嘛。啊，无伊甲你介绍白米要怎啊？足简单的问题啊！爱着伫个边个所在，甲灌一灌咧，壁角啊遐来互你好，再食落去，偌好都偌好，随在讲个。咱得爱伫这个所在讲到有吹无烂，报新闻、报瓜、广告、介绍，人听会入耳，较要去药房甲你关，你拢无创啥呢？坐伫遐硬生生的做无本的生意呢？拢免本钱的呢？我是产品生气，靠甲你收钱的。恁卖完则阁有叫号一届呢？恁等于无出个半角银？在咧做啊呢？迄药房啊，连一针钱拢无出呢。人甲你广告便便去咧所在甲你买，你嘛是去人介绍白米，道德上的问题啊。所以听到没有？你唔茫想讲你含药房的头家外色交情外好，我讲这是真人实事的啊。哦，所以好朋友防这防未了啦。所以我唔知甲恁讲啥啦，我头一届叫恁会爱花甲你寄，较袂叫买唔掉去，原因就会出嚟讲。哦，我嘛希望大家药房个头家拢会当赚钱啊，大家人拢会当拢会当互相啊，但是问题起要甲乌白介绍啊，吼、哦。喂，你好。
1: 对啦。
0: 嘿、欸、是。
1: 我大爷叫梅啊。
0: 嘿、欸、是。
1: 哦，我伊个改食四五十磅啊。
0: 嘿、欸。
1: 今家今阿弟妈囡仔读一年啊，尽量会娶我一个。
0: 嘿、欸。
1: 啊，我 我吃吼，大面床拢袂惊袂走，我拢坐游览嘛。
0: 嘿，
1: 啊游览车啦来，拢入来房间咧甲我看。
0: 哦，
1: 我阿你讲吼，我身边凶的人，大家拢捌我。
0: 哦，我知影啦，有门我知影啦，我知影你。
1: 哎，我到我老师恁电台咧。
0: 哦，好啊，这样好啦，安尼好，我讲。
1: 啊，你个药啊吼，做你家己唔要紧，啊，若别人个我电忙些，你
0: 家己就要紧。啊，有门啊，袂使去讲了，去讲了，其实会讲过时间啦，哦，好。喂，你好。喂，你好。
2: 好正完。
0: 你别好正完呢。
2: 哈？
0: 你讲啥？你讲啥？喂。喂，你好。
2: 我要爱大冠的好正完。
0: 好，你要大冠的好正完嘿。啊，你有叫什么大名？
2: 赖玉女。
0: 赖玉女啦，哈。
2: 哎。
0: 好，安尼好，
2: 就个你。我
0: 讲
2: 哈。你拜四再来叫我，我拜三再去住卡。
0: 你拜四该要收就对了，哈。
2: 拜四再收，好不？
0: 好啊，好啊，无问题啊。要拜四收，我就给你写拜四啊，哈。
2: 哎，啊，你加签一条歌。
0: 等下我先把你的电话写起来啊。
2: 好。
0: 来，你有做，你
2: 要做什么？我会清的金啊，搁再想你。
0: 金啊，搁再想你，会清的啦，哈。
2: 嗯。
0: 金啊，啊，要听早一点的哈。
2: 嗯。早一点的，早一点的，第一条、第二条，然后。
0: 对啊。再点第一条，
2: 第一条、第二条拢无要紧。
0: 好，再点第一条、第二条拢无要紧啦，哈。好啊，今夜搁再想你哈。好 ，OK，
2: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再见。好嘞，感谢好朋友来咱堂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所以我一直咧跟好朋友强调讲，头一届要关怀，甲你寄的原因。就出嚟食，我讲你唔敢保证百分之一百起，别个你我别介绍啦。哦，我跟你讲这是事实的，所以吼、哦、做参考啦哈。那个讲到一个三十岁姓翁的，啊，食酒醉兼唔到公务啦，伊在公务大楼吼无收的啦。较早过去古早时代，这种公务大楼就是提下卡。下卡大楼的上下卡要入来迄个门锁咧，啊，大家人拢有一支锁匙开迄、那个，啊，领导入去了，这个个人各一个门，这个人个人的锁匙，啊、哦，那是过去大楼无管理员的时阵啊，拢用这款的方式，啊，就开一个门入去，啊，就全部诶，迄个内底面的人都拢有一支锁匙。这个姓翁的吼，啊，就食酒醉，可能来到这栋公寓的时阵，下底迄个门无锁，伊拄啊开入去啊，开入去了，拄啊一家一户去共弄门，啊了共起电铃，真侪徛家伙叫插起来了后，拄啊看看到底是谁，结果一个酒空的底下，即卖徛家伙叫弄门了，拄啊敲电话报警，警方拄啊来啊。即起个个个警方呛声，讲阮到大里家是要甲揣对啊！第二警方看这个状况不对啊，知影讲这个人已经醉到唔知人影，当我将伊绑个，抓转到警察局的所在，听候伊清醒了后，可要放伊走了。啊，因为后来这个姓杨的精神讲啊，真歹势，我昨食酒醉啊，啊要转阮的公务啊，惊唔着动啊，伊讲这是属实的。我要陪一个朋友回去，这嘛是真人实事的。啊，就做伙出去啉吼，啊，结果要回去的时阵，大家做伙坐轻车回去，啊，伊先到，伊先到我陪落，因为我看伊酒醉，行到拢会起的起的嘛，爱起，锁匙夹起来插入面门铃，哎、欸，开未开？开未开啊？我讲你搞严着锁匙，伊讲无咧，啊，你搞白机锁匙个无？底下弄一波转一波，开未开啊？结果我讲恁到住几号？伊讲十号，讲即间十二号啦。我问我恁到住几号？伊讲十号啦，讲即间十二号，你人开唔着间。我甲坐过隔壁间开入去，迄个再无共隔壁插起呢。迄个人开门时，人隔壁人都有保全转落去啦，叽叽叫啊，人隔壁的人啦，人起来。那人叫我们动作做擦，刚开唔着镜啊！我好个在， 我也带过开开了怎么入去，我叫车顶怎么起来笑。我们家十号叫人开十二号的门，够咸。啊，这个姓杨的就是啊，酒驾就去走唔到大楼，啊，要去入面家啊。啊，即要去因家的时阵，酒醉啊，唔知倒一间啊。结果，逐间都向我白弄，结果唔是啊，伊都唔住即栋大楼啊。就敢那亲像伫房间放伊姊妹客厅吹艺术同款啊。叫警察同我杀等伊，袂啊。因为清醒了，伊都无做啥物歹代志，警方同我将着这个高人啊，该放倒去，真惨，迄楼骹迄个门吼。

0: 来，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环境，后一间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所在，甲关到卖唔着广告。
1: 你本来拢食
0: 我
1: 爱
0: 知
1: 困
0: 道
1: 牛
0: 你
1: 啊？
0: 讲。
1: 我唔知咧，
0: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爱食爱困牛啊？
0: 啊，我拢不讲，拢食爱困牛啊！啊，我食一罐罐尔啦吼。
1: 食高粱丸。
0: 啊，我即马食高粱丸，食到尾两罐食袂了咧啦吼。啊，即马主人爱困牛啊，唔免食呢吼。啊，唔免食，我即马拢像我主人安尼一直困了。
1: 啊，对哦。
0: 系啊，啊，迄个我改食啥呢？食高粱丸，食迄个顾目睭诶，食迄个顾心脏诶，食迄个顾皮肤诶。
1: 哦，啊，食几
0: 样？我食三四样呢，
1: 哦哦，
0: 我爱食偌济呢？
1: 安尼哦，
0: 哎，我皮肤诶有无吼？
1: 填补五年几多啊？
0: 我迄个啊，就你看我皮肤诶，迄你若安尼辛苦做吼，你若安尼做咧上做迄个吼，大家有想到啊？我即阵啊拢唔敢一直只食足济吼，拢食啊，我即摆拢安尼拄少啊，只食哩尔啦。
1: 安尼吼，
0: 啊，我这头壳吼。以前食啊，安尼我拢唔忍去落啦。
1: 安尼好。
0: 我头壳安尼，我一干皮都唔忍，拢唔忍食，爱困牛我拢唔忍啦。
1: 哇！
0: 啊，是没困啊，辛苦啊。
1: 安尼好。
2: 你在食安怎？

0: 是阮家人咧头壳吼，嗯，拢生一粒一粒的啦，
1: 头壳拢生一粒一粒无？
0: 有啦，还过未滚的啦，
1: 好啊，过未滚切，
0: 有啊，才转去买几工啊，尔无？
1: 对，全部过来玩，
0: 有啊，全部过了两千咩？
1: 哎，对对对，哦
0: 啊，主要呢，食了第二工就拢好啊，
1: 啊你啊，
0: 还过真好真好滚的，
1: 好啊，过真好滚哦，对哦，哎，
0: 都不止一粒的吼，
1: 对。
0: 啊，都拢拢听都拢拢无用，
1: 安尼吼，
0: 啊，无用会肿会焦啊，一只只会艰苦啊。
1: 哦，对啊，啊那，
0: 有啊，过用时吼，失眠哦，拢未困的啊。
1: 好啊，即摆就即下拢会困起来吼。
0: 哦，你迄前晡迄歌，歌那话是
1: 真好吼。
0: 啊，我是听旧哩，听较早啦。
1: 嘿嘿嘿。
0: 啊，我拢听讲恁人家真好，真地吼。啊，再讲好啦，无来台北，可能来。
1: 对哦，
0: 啊，人其中食了就袂歹。
1: 对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暗时啊，歹困啊，天宝过脑晕。迄、那个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啊，长期失眠吼，啊，歹困歹落眠，你嘛会造成到你的头壳会疼，啊，血也袂压悬啊。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哦，即款的现象，咱的天宝过脑晕，你都爱甲吃。过去故乡老爸母哭着、讲着、弄着，啊，迄、那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夹头壳疼，你的天宝过脑丸改买当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天宝过脑丸。啊，若是迄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当来吃，啊，头壳晕、晕眩，啊，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回哥回了，回哥胆固醇三升，甘油气过老重，啊，迄个血油血带上过老重，啊，咱这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肉血也未悬。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香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粒料粒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平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模糊、酸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过流流、目睭瘫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掉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啊，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热。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眼底甲高丽目酒吃的金，眼底甲高丽目酒吃的明，要眼要目酒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八宝心肝好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熬大心气喘，记忆歹，记得检体，做够高明望的啊，心肝胆也心心未定，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快乐的农家》，这是咱的金华姐啊，吼！这个金华姐啊，叫咱公司甲咱寄这个，哎，这个寄公司寄天宝清热平丸、天宝养心丸、甲天宝为你好，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天，哎，暂时，哎，可怜金华，歹势啊！先报挂，等下开来看卖啊！迄无记哩，家己无好势。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阮捧场收听。一个姓刘的开车，到苗栗县东寮乡中正路一间咧卖凉水的凉水摊。去凉水摊的所在买落去买凉水，伊的车无同。伊个赛罗无救啊！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你阿斌你好。
0: 唔是，我唔是阿斌，我文健呢。
1: 哦，拍水拍水。
0: 那么来个讲到这个苗栗县的东罗，还有一间咧卖饮料的店，因为这个车停落了吼，手动无救。这个手动无救车吼，单切落，因为迄土较粗嘛，车单切落，这个切落单为着一间凉水摊共结落，弄到门口有一个人客坐伫遐。警方认为吼，这个姓刘也无食酒，也无安怎样，车吼，迄个手动无救，车单切落，这啊是过失。所以讲弄雕像的部分爱赔啊，家己雕像高赛，人这个人客雕像的部分爱敢赔啊。店家摆伫外口的桌啊椅啊拢歹，嘛爱敢赔吼。这啊，落车无要细理，无要注意，干那伫迄个所在啊，青光要落车买凉水，也无注意讲伊的迄个手动无扭，含辛做工。2525000带来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喂你好。
2: 喂你刚是阿斌。
0: 不是呢。
2: 啊
0: 不是啦。阿斌的阿斌的这部做录音啦。伊不即卖无咧做节目啦。无啦伊即卖无咧做节目啦。
2: 刚是阿斌啦。
0: 不是啦。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阿斌你好。
0: 不是啦。
1: 哎，
0: 阿兰呢？
1: 阿兰，
0: 我来来，你听我讲，伊个节目是录音的啦。
1: 哦。
0: 啊，所以人无直接做现场啦，无直接接电话啦。
1: 哦。
0: 有
1: 有
0: 有。
1: 哦。
0: 你我哩，我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了声卡。我这个阿斌主持人吼，也在需要做一个节目啦。因为俺这个暗时啊吼，十点到十二点，我有买一个电台，那个电台因为因吼。到下晡下班时间了，因都无人伫遐顾店啊，所以必须爱强调，阮做节目的内容，来甲先该传送过去迄个电台，互因通去暗时啊报上啦。吼、哦，所以无法度人喊我即个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的节目连线，无法度人连线吼、哦。因为在时啊拜六时啊吼，在时啊迄个节目拢有咧放口音点歌。所以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会当作讲，迄个时间有咧用点歌，卡来问来点歌咧啦，吼、哦。这样，但是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所以有当时吼，迄个足济无奈啦。咱买时段啊，无啊，大人可能合配配合咱的时间，那么是有无奈的所在。无照你讲，买暗时迄个十点到十二点的节目，应该是爱甲阮的暗时这个节目是连线。但是呢，袂当啊，袂当连线。就买落来，较知影卖付啊，吼！只有就爱加迄个在西雅图，因为最后甲报迄个暗时的节目，哇！这两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台南发生的爆炸火烧案件，造成的15人受伤啊，57号四颗轮灯的受损，11号受到迄个爆炸起火，有11号了。其中上凄惨、上可怜的，就是边啊。有一间打起火的徛家买厝买了啊，无法度买了啊，未交厝，就会就崩掉啊！吼，啥路啊？这，喂，你好，
3: 文健啊，
0: 是，
3: 我稻阳村，
0: 你好，是，
3: 我要改介一关了，我是一间啊，石过那边，石过有古董。有够听，
0: 你要食啥？好正丸啊！
3: 食啥个？
0: 好正丸啊！
3: 食好正丸。
0: 有，好正丸哈！你要多管啦，少管。
3: 多管啦，好啦。
0: 好管的啦，哈。好啊，好，再给你讲哈。 好，谢谢。这个发生着这站的爆炸的火烧事件，那么已经找到相关的人啊。那么，即卖目前为止，这件案件事件发生了后，即卖追究着相关的法律责任，已经话委托专业的律师，把这个受损的家家户斗三工。即卖所有的这个家家户受损的部分。咱的台南市政府嘛已经啊发放予即十一号每一户20,000块的急救处理，迄、那个紧急处理费，吼、哦，啊，佮有迄个事后也佮当看你实际受损的情形，请20,000至100,000的补助金。那么未来也佮会派驻者志工，啊，甲国军的官兵去斗三工整理因的家园。过来就是吼、哦，人工即个主。空地蹲物件底下发生爆炸，这个人现在目前要负责大家全部的人做赔偿啊！哦，250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广告。
4: 嗯，你填不用两关，
2: 咱两关啦，即马搁买第三关啦。
4: 哦，即关买第三关，咱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2: 就叫俺你啊，就禁未掉，啊你啊就拖出来。
4: 哦，好好好。
2: 啊，这一关了就，一未掉就怎样了啦？
4: 哦，好好好。
2: 啊，就怎样吼？啊，即马，等俺接到第二关，这关俺来吼。
4: 嗯。
2: 未讲禁未掉啊啦，拢好去安尼啦。
4: 好好好。
2: 啊，就见大包啦，啊无就吼做细铺啊，做十包的啦。
4: 是。
2: 做十包啊，跟你啊你啊，出地啊扛着卡走。都拖出来安啦，
4: 哦，
2: 也啦，
4: 安尼哦，
2: 哎，今晚卖了啦，
4: 今晚卖啊啦，哦，只能关了啦，哦，啊，最后要买第三关了啦，吼，
2: 哎，
4: 好，安尼好，我就甲你行哈，
2: 啊，
4: 哦，好，谢谢哦，谢谢，
2: 嗯，
4: 你食田埔永隆丸，食了好个，真好的对啦，
2: 哎呀，
4: 哎呀，啊，你想哪个镜头来食？
2: 还是龙骨肉啊？
4: 搞掉啦，哦，
2: 嗯，阿妹帮。放无啊，放无啥有啊，啊，即马有啊，
4: 即马放有了
2: 啊，即马放较细啊，
4: 哦，啊，放较袂遐搞了就对啦，
2: 较袂遐搞了，
4: 嗯，啊，两个行啊，无拢食啊，好个真好就对啦，
2: 哎呀，
4: 哦好，好，我再甲你行哈，
2: 哦，我要来斟看来
4: 个，好啦，无问题，
2: 那就斟出来安尼嘛，
4: 你讲你安那，你讲你本来安那，
2: 本来讲电来会迄个那只紧就啊，就那袂掉啦，
4: 嘿，啊，就斟出来。
2: 哎啦，啊就点出来了，啊种食了较袂啊啦，
4: 种较袂食出来啊。
2: 系啦系啦，我讲食迄罐食得要了啊啦，
4: 食一罐了都差了对。
2: 嘿嘿，
4: 食得要用用完啦吼。
2: 嘿嘿，食半只诶。
4: 有，食半只一罐。
2: 啊，你这个加一罐。
4: 好，我这个加你加一罐啦吼。
2: 哦。
4: 好，多谢你啊。
2: 安。
0: 食阮诶天宝永隆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罐天宝永隆丸，到你那足够交流的朋友啦，都小夸安尼一个出得一个尿都闪出来啊！我、啊、有个人是安尼坐落椅啊，啊尿放了，打坐落椅啊尿就搁紧啦。这罐足够交流的现象，咱买天宝永隆丸当来吃，抓尿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都袂掉。哦，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隆丸。喂，你好。
5: 喂啊，
0: 门诶。嘿嘿。
5: 我录音从头到来讲，你当时会讲。
0: 诶、欸，拜你教哈。
5: 拜你哦。
0: 有拜你教哈。
5: 啊，今拜人哈。
0: 有拜你教哈。
5: 拜你。有。改点一条歌嘛？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5: 必须来康吹。
0: 哦好，好，谢谢，好。食阮的天宝永隆丸，咱都那放了袂顺失的天宝永隆丸，你甲买转来食，足好有足好用的。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根筋会硬的硬筋，脚手的肉血压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晕， 精神丰富啦，注意啦，别集中吃天宝果脑丸。阿妈关键安东东硬壳壳吃天宝果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只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筋络歹。啊，筋络歹，然后闪着后转着人诶，阮古老道叫旧卡筋。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咱这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啊，若是咱的天宝清的名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行政红章听大眼，目睭使阁流流，目睭单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双个影，惊光个老目油，青着红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五年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个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安那灌着咧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啊，若是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散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今仔零下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来安排好听歌曲，首歌叫做《秋晚》。咱的秀金姐啊，秀金姐啊，叫咱公司叫田伯虎正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秋晚》。
6: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侪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花诶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花诶人诶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诶情歌。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逐工无三气炎，全开恁兜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问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这个咱人啊，就是安尼啦。咱讲见一事长一智啦，哈。看愈多有愈多吃亏的，绝对无咱的。时代的进步啊，这个毛病愈来愈多。
1: 我也对嘞，你时代进步，生活进步，连病困嘛，你进步。
0: 你看我第下你讲我较早囡怀念阮囡仔时阵嘛，阮的砖头你要找到一个讲坐轮椅的，倒伫门窗顶的，啥物糖尿病、慢性病，八十几岁啊，咱嘛捌听讲对你啥打打啥物，较早。较早老岁仔拢打仗，敢有三人拍输呀？
1: 嗯，对。
0: 啊，阮那时代敢有三人拍输呀？
1: 嗯，
0: 你要看到人打还困难啦。八九十岁啊，中昼树仔脚坐咧，开钱压咧，忙一日一日，人都话袂安怎？
1: 啊，佫唔是，佫唔是一种开钱，是咱的兵两下落去做，
0: 家己做。我细汉的时，卖讲细汉啦，我二十外岁做兵回来吼，到三十岁这个中间啦。即个阮砖头八九十岁遐老的吼，牙乖啊有啦，有人牙乖啊。
1: 牙乖是弄啥？
0: 你要听到讲伊倒立面
1: 乖啊，就是拢是讲老岁仔人行路
0: 靠靠，行
1: 跋倒啊，牙一乖小。
0: 你要讲看到
1: 补助者，
0: 看到老岁仔吼，像即卖老岁仔动不动倒立面床袂叮当啊，吼倒立啊，真正会当讲无啦，无迄落人啦，啊是安怎？经过安尼差不多哦，四十多年啊。
1: 嗯，四十多，三十多岁啊！我人知影讲你活老七十。
0: 三四十年来，你看咱台湾的演变看偌济。较早阮山区无诊所，嗯，敢那有一间啦，但是迄无人去你看啦，因阿讲
1: 贵啊，
0: 贵啦，
1: 嗯，
0: 迄足贵个啊，哎，较早
1: 拢现金诶，
0: 较早台湾人有健保，我就甲你讲。较早唔管你偌好个，或者阮亲目睭看，不管你偌好个，你讲我伫地方上，我算名望的人，歹势哈，恁厝都卖一个破病去住院，保证乎你这个医大来当啊，你只要要倾家荡产啊，有的人一定会想，敢有可能？咱这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啊，有影无？较早要去病院啊，要开一粒刀，爱住院，爱先立啥保证金？五千，这五千无啦，医生绝对无差别。有影无影，对不？咱拢在较早。
1: 较早五千块足济足大
0: 咧。那足大，较早真正要去要病院住院啊，一定爱先你上基本的啦，你身躯要五千块啦。你敢知四十年前的五千块是偌多啊？有的人也唔知啦。好来，台湾人啊，连一点仔保障都无，做甲要死啊，病甲要死啊。做甲老官，无人会插伊，我无骗你个啦。洪灾要申请补助，门都没有，我无骗你。
1: 较早无敢吓对啊，
0: 我讲安尼有影无影，门都无啦。较早阮啊，
1: 就没有咧。
0: 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啊，洪灾来啊，
1: 嗯，
0: 已经烧甲无半粒。真少倒几瓶，
1: 尻川爱夹的，尻川爱夹的，恁倒的代志安尼。
0: 要甲谁讲？我问你，要甲谁讲？厝下现甲空空空，你要去甲林长讲，还要甲李长，要甲船长讲，还要去公所讲，伊连休你都无爱。要贷款啊！我甲你讲，足济人癌死那困中道啦，唔捌去拄到这啦。我讲。较早要贷款，唔是像你想安尼，啊，唔是土地提来抵押度，人贷款，你食卡歹，三任六保啦。你今仔我有土地来，我土地提来，你农会抵押，唔是你这块土，
1: 唔
0: 是你这块土地抵押，我就要招你呢，唔是安尼呢，你爱找两个连带保证人呢，啥物甲你保证？较早也有啦，但是啊，
1: 嗯。
0: 你爱考虑哦，拢脚踏只，咱若要讲一寡歹呢，我就想无，咱台湾人奈真正戆家呢？咱台湾人奈真正戆家呢？你甲想讲，你较早拼甲要死啊！ 你注定遐呢，家己去想办法啦。哦，风台阴雨，恁兜个代志啦。你听好无？该动立的，你就是爱立啦。剩个你唔免讲啦，无你插伊。注射，几个人敢去病院注射？我问你，较早阮哩注射是拢去遐
1: 西药房。
0: 啊，即卖西药房啊，政府尾啊规定西药房爱有药剂师，至少药剂师有一块牌，伊无伊嘛读药，药学系出来，药学系出来，知影捌药啊。较早西药房开的是啥物？
1: 我有钱，我会当来开西药房安尼吗？
0: 我来讲吼，这是无爱讲啦吼，讲出来吼，大家拢爱。较早的是拢去学啦。细汉人就送去讲，
1: 你都不爱讲，你讲，
0: 无啦，我唔爱讲阮大姊阿迄啦。恁高张啦，但是恁高张阿哥啥物人，你市内你开西药房，你去啊？
1: 哦，去上班，
0: 去有功夫，
1: 嘿，去啊，食头路，食一阵嘛啦。
0: 啊，学好会当来，啊，你就样提药啊。嗯，啊，较早你注射吼，嗯，只要是西药房，拢迄较早的人拢用电锅，啊，玻璃灯啊。嘿，那个注射灯是玻璃。
1: 嘿，射光偌大块的呢？
0: 啊，那个射针足大支的。嗯，好来，即卖你注射注好啊，对无？最强强的，
1: 那个电锅，那个
0: 吹吹，大吹，啊，那做消毒。后下来，同款那支射针搁倒嘞，
1: 搁注，
0: 搁注。所以咱较早人讲冬夜病夫肝病，就是拢安尼，安尼，啥物米型、丝型，迄个肝炎就是安尼来。所以较早咱台湾的肝病足严重。都是安尼来，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诶，吼，较早诶人是安那安尼，诶人颠倒健康，当然啦，较早诶人拢较低血烧啊，哦，有较低血烧。
1: 因为低血烧唔是迄落关系，因为较早人较操作啊，
0: 较做真正较做，
1: 系啊，较操作啊，搁食简单啊，食简单，嗯，
0: 啊，过来吼，那了啊，人咧艰苦咧哦，无去互医生看，拢咧创啥，拢草药啊摕来。哦，啥物炒啊、炖炖的啦，煮一粒汤啦，还是安怎用吼？啊，都准拄啊，准拄啊好啊。较早阮也跋倒去，弄着胸坎，人讲弄着伤啦，有掉啦。嗯，我来讲，阮爸拢去用啥个滴兰？
1: 滴兰。
0: 安尼啊喂，你若食着的，你才知影讲真正要，真正比啥物佫较歹食。迄滴兰啊，
1: 对接对对的，
0: 细细对接对对的吼，啊，地接出来用迄啉。安尼呀，
1: 迄个做气象啦。
0: 安尼呀啦，你要食啥物药啊？无啦，哦，啊，都啦，较早上出名都五分珠啦，哦，啊，那胃疼诶，就是抱只搞迄个香飘诶，到即卖还阁有啦，嗯，就是迄个胃散啦，嗯，哦，来，内底一定有一罐火飘诶万金油啦，
1: 蛮常加着诶，无诶啦，
0: 用诶啦，膀胱八条脉细胞，较早一项物件做好用。一项物件作用，咱这爸母啊，唔知要会到未？家家户大家都会传
1: 的物件，
0: 啊，臭米毛、臭油水丸啊，哎呀，迄真是好啦，红红巴掌捞晒，
1: 拍卡枪的，
0: 大行都好，迄行上好啦，对不？啊，所以我咧讲吼，较早安尼哦，你看阮枕头，哦，迄我阿华计划先，阮枕头，我咧讲安尼，就是讲阮枕头有十几个出。足济户啦，但是你若兄弟啊，哦，像阮爸六个兄弟啊嘛，嗯，啊六个兄弟啊，就是咱安尼甲算一户，阮遐可能十几户啦，
1: 十几户
0: 啦，但是兄弟啊，佮摊出去，迄卖算，迄算起足济啦，嗯，我咧讲吼，十几户差不多
1: 算
0: 六兄弟
1: 一
0: 户，恁这
1: 六兄弟一户的啦，无共爸母，
0: 啊，我来讲，迄阵我所在八九十岁吼，有超七八个啦。
1: 咁七八年，还加吧？
0: 差不多啦，七八个啦，吼。迄拢七八，拢八九十岁哦。我阿你讲哦，目睭金，无臭面人，佫无倒病，佫无咧食慢性病药啊。
1: 行动佫足方便。
0: 啊，行动佫方便。你甲看卖啊，较早人，你看差偌济。即卖哦，我阿你讲，即卖时代啦，遐个啦吼，像即卖人安尼食，只要一半倒伫眠床顶个。
1: 啊，无个一半拢有去食药啊啦，
0: 啊，无就一半拢
1: 食高血压呗啊，糖分的啦，慢性病药啊啦，拢食。
0: 你甲看咱即卖人无个破病，所以啊，你食真正有差啦。较早要食盐用钱呢，粗盐。
1: 嗯，对。
0: 后来即卖叫做精制盐，这家迄也唔通，迄也唔通，迄拢提低调，对不对？后来即卖也无咧出猪油，一半口罩像阮这较。 较传统的，和阿华也佫加
1: 减做一下地，然后来炒一下菜，
0: 啊无猪油拌饭来吃。嗯，即卖人讲到这拢讲做迄无健康的饮食啦。
1: 啊，你地瓜咁好食啊？那个无健康地瓜咁好食。
0: 过来，这个啥？较早用的是火油，爱用大的、
1: 嗯，用大的对。
0: 我用大的，去干嘛点大？看爱十块五块去吼，啊，干那关系去买一罐啊，去打一罐啊，
1: 打一罐，哦。诶，较早猪油嘛，有去干嘛点用买的呢？
0: 有啊，
1: 人家人家出几趟
0: 哦，趟你
1: 啊，出几趟啊，啊，你买我这，甲我用五块，用十块，啊，用客家一碗钱的，啊，大一啊，好啊，好你啦，安尼。
0: 没啦，较早的人是安尼，所以你甲看较早的人，那无破病的人啊，身体拢足健康的啦。
1: 啊，当然无破病的拢身体健康
0: 的。啊，伊未像即卖人讲，你注意看。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密密麻麻毛病耽误啦，过来。
1: 好，你想袂到白，
0: 卡在我即摆讲一个重点的，迄八九十岁无一个老人痴呆啦。
1: 哦，对啊，即摆老人痴呆重
0: 点。无一个老人痴呆啦，我无骗你，即摆咱的政府是话要惊死呢，老人国，咱台湾足奇怪，有《西游记》，咱人数比别人较少，《西游记》比别人较侪。是安怎？第一点，咱台湾食食的问题。过来，你看湿地症哦，湿地症哦，咱外国同款老岁仔较济，是安怎？湿地症的人比咱台湾较少，咱台湾是安怎遐严重？对不？这拢要注意啦。哦，你唔好讲，咁真正有影，我跟你讲足奇怪。咱的食食改变了，大家啊，这种毛病不应该得的毛病，大家归大堆啦。
1: 现在病菌个足大足济。嘿，你好，你想袂到，你人，咱人的生活水准，逐项拢提悬，不过相对的病菌嘛是
0: 拢愈来愈侪，
1: 病菌愈侪，啊，病菌嘛一直进化，一直愈来愈强，愈来愈歹医。
0: 其实那边讲就是讲，食的啦吼，这个食的以外吼，咱咧食物件爱足注意的啦，
1: 真正
0: 爱足注意。
1: 即尤其这个这天气过吼。我跟你讲，恁家老迄边啊有迄水啊水的啦吼，拢啊倒掉，
0: 拢啊倒掉啊，
1: 上惊是听这登革热啦，對對對對哦，这传染病，
0: 这登革热哦，气功病哦，嘿，
1: 气功病啊，这个是严重哈。气功
0: 病，即卖政府已经升到二级嘛，后下，较早是讲叫恁一级是叫恁爱注意的，二级警告就是讲尽量会但卖贵啊，
1: 哎，莫贵啊，
0: 尤其大陆广东是尽量卖贵啊，
1: 奇怪呢，一寡严重的病菌拢伫迄边传染。
0: 印尼、越南这些国家嘛，尽量爱注意啊，尽量卖贵啊，这报纸顶刚才看尔，叫做气功病哦。
1: 迄嘛是讲我用网啊订的哈。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今仔日啦，咱汤老师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咱现场啊，要甲咱讲一支产品，真正我嘛感觉，我这支产品真正算明星产品啦，拢袂歹的物件。啊，国内要像安尼做的足少的啦。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老祖所唱的《台东人》吼。

0: 辛苦。
1: 来，老老福州所唱的吼，大同人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下真正明星的商品啦。来，汤老师你好，
2: 来阿芳你好，阿华你好，阿在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1: 来，我咧讲这个币啊，
3: 币啊，
1: 就咱较早，阮较早囡仔时，从阮爸做下讨咧，阿拢会去买，会去掠。
3: 大家拢做啥？这些
1: 币是足好诶。但是阮拢无人啊吃，因为掠起拢都爱卖，拢都爱卖。
3: 换现金啦，
1: 换现金啦。
2: 哦，
1: 较早散嘛，大家就是靠这生活。好啊，你即卖甲看，这个币啊，这个币啊，对咱人身体实在有够好诶，
2: 好啦。哦，够好诶，好，就是规身躯拢补，
1: 嘿，规身躯拢补，
2: 包括伊诶肉、伊诶皮、
1: 伊诶骨、
2: 伊诶骨、伊诶伊诶，个是内底全全部诶器官啦、肝啦、心啦、肺啦、脾诶边啦、脾边啦吼，啊个啥，
1: 脾能挡拢好，
2: 全部拢好，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氨基酸，这毋是我讲诶哦，这是足侪医生咧讲，即个脾即个物件本来就是。自古以来，就是补身体、补咱的元气上好的一个来源。啊，当然啦，食菜可能就较无多啦。啊，因为脾规身躯拢是补，有足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甲矿物质，而且伊阁有足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你有听过？我讲英文，恁更加有听过 EPA 甲 DHA。
1: 哦哦哦，
2: 这个是足济，所以足济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你若咧摄取一寡鱼油遐个物件，我甲你讲，你若好多食着 B 这项物件，比鱼油更加更加好，因为 B 规身躯拢会使使用吧。
1: 对。
2: 头头我讲个就是只氨基酸只。
1: B 若要讲规身躯拢无咧讨价个。
2: 对，完全拢无。而且咱一定爱用上，这一个老中医讲的，一定爱用咱台湾土生的。
1: 野生啦，
2: 嘿，土生土生土长的 B。
1: B。
2: 几年？三年至四年。是安那？你敢知？来，我甲恁教。三年至四年的币拄好用，拄好你的啥？伊的迄个精血，精血是上
1: 巴点的，上关的，
2: 上关的时阵，所以一定要用三年至四年。啊，我甲这个爸母啊讲，啥？今仔我要讲的这吼、個，我讲我伫教，咱若讲第二名，无人讲讲第一名，是安那？因为咱这个观念吼，是自早咱我就是甲这个老中医去学观念，用老中医上古早的配方。佮加上即卖现代医学，我问你呢，爸母啊，听好，你若要食六粮，敢食有？

0: 肌肉生不出来。第二项就是啥？你的体力无好，体力愈来愈歹，行袂远，
1: 行袂远啦，
0: 行袂在，哦，徛袂在，行袂远，这个问题恁上烦恼。今仔这项物件全部甲你处理起来，包括着你上烦恼的骨头会酸啦、会抽啦、会疼啦、行袂远啦、脚袂自然啦、啊爬一个楼梯个皮袂喘啦、体力无好啦，全部拢甲你用起来。除了头拄仔咱讲个酸麻啦、凉甲痹，
1: 对，
0: 啊，搁啥？头拄仔咱讲个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有啥物件？恁拢会去大卖场买啥物 MSN？
1: 啊，对对。
0: 哦 ，MSN 是创啊？你敢知？然后甲恁讲 ，MSN 就是你骨头会酸、会磨损、会疼，就是啥？就是要消炎的。MSN 就是消炎的，一类工课。啊，搁来骨碌科啥物？你买电来去大卖场买啊？问题你拢买高行个尔？
1: 对。
0: 骨碌科啥物？就是专门咧甲你润滑的。把你骨头、甲骨头关节地方咧润滑的，啊，过来，乌胶要，乌胶要，之前我有讲过，你老咧听当老师咧讲，乌胶要就是要让咱生肌肉、长肌肉啦，吼，咱的肌肉较袂流失，
1: 哦，
0: 较袂萎缩，因为咱拢年岁大，拢会肌少症嘛，要预防肌肉萎缩。啊，过来，另外一个上厉害，我无讲你唔知，叫做果糖硼酸钙。果糖硼酸钙伊是一种钙质，问题是伊。对咱身体钙质的吸收是所有内底是上好的。伊这啊，会使呐，固咱的本，固什么本？固咱的骨头，而且会使抗发炎。足济外口知名度足悬的品牌，咧食骨头的，全部拢。
1: 这电视有咧广告一支吼，做男仔哦。嘿，
0: 英文字
1: 的，我来讲哦，你注意听哦，你莫听到果糖。你就当作迄个做咱咧食个果糖哦，这唔是哦诶，这里个电视广告一支产品足厉害，就是男仔啊，足贵多样，
0: 哦，足贵多样。吼啊，果糖硼酸钙，我大概讲一下哈，讲伊个迄个些，伊个迄个数据啦吼，伫差不多，你若开始有咧使用这项物件，差不多四礼拜至少一个月嘛，
1: 嗯对，
0: 你个疼痛感88%会使改善。78%，你行楼梯脚就袂疼，袂安尼磨损袂疼。啊，过来足严重的爸母啊，你若骨头会酸会疼会抽动，你食啥消炎甲止疼药
1: 对无？
0: 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会使取代你食药啊，就是啥，伊会使减轻着恁食药啊的时间。哦，啊个85%会使乎你脚若袂叮当的时阵，无叮当，无你行路的时阵，你脚嘛袂疼。这个是果糖硼酸钙厉害的所在，而且也在提升咱体内维生素 D 的浓度。哦，我跟你讲，我若无跟恁讲这，恁今天都唔知。所以我讲，今仔咱们讲的这个健康常识，到以前拢无讲，外口你嘛拢完全拢无找无的。
1: 哦啊，鼻尖够一个好处啦，吼、你搁甲放上来，鼻吼、大家啦拢知哦，恁注意听好嘿，足够又骨足够酸软疼。过来，咱啊，查囝啦，爱娶新妇来，袂挑剔，你一定爱食，你绝对爱食哈，我、绝对爱食。过来就咱啊，内底吼，咱人啊，恁注意听好嘿，不是偷闲吧，欠会人绝对爱食，绝对爱食。啊，对，因为这是家园。那要是中医，你讲讲这算胶原之母啦，哦，所有的家园这项算上界济啦，
0: 对，
1: 哦，啊，咱要食，像汤老师你讲的，其实呐，饲的比我袂爱食啦，咱讲实在啦，你去看你饲哦，当然你饲，咱是袂使咧讲，因为饲的比有饲的比一相嘛。哦，
2: 阿
1: 姨，阿你爱知哦？伊要
2: 食的食料个是安尼啊，伊不比我高
1: 压线咧。阮是安那，阮是安那，迄阵阮阿汤老师啊，你讲这个鼻的时阵啊，去看，哎呦，阿咱买阿都来人窟啦，饲三年的，甲买都有啊。阿你去你甲看你用抗生素，你真正会惊啦。
0: 无啦，
1: 你个密度饲遐悬，一定抗生素一定爱用，无即马若去直接去掉菌，规窟拢无效用。
0: 对，
1: 所以啊，阮用这个。用这个是亚，汤老师伊讲，
0: 啊，
1: 这咱台湾即卖亚型的作者，即因阿那讲，其实亚型的嘛是人饲的造出来，有够济啦，
0: 哦，
1: 啊，所以你要用这个物件，不如用较好嘞，对不对？
0: 规身躯拢保呢，
1: 没啦，
0: 啊，而且咱一定要要求哦，一定要要求啥，三年至四年，
1: 对，有
0: 啥啦？因为个敢那是青春期啦，
1: 对啦，
0: 只比的青春期上用的时阵
1: 啦。对啦
0: 常用的时阵，把伊所有身躯内底。

0: 物件全部拢摕来使用，包括着氨基酸、蛋白质，这来源拢做好个。尤其是遮个爸爸妈妈，恁脚骨会无力，恁个手会无力，脚会无力，无多指力，无多筋。
1: 啊，头壳晕会戆个。
0: 所有你所有个镜头，我讲较歹听个啦，你所有个镜头99%，我会用安尼讲啦，100%个镜头。囡仔要讲的健康常识，恁一定要注意听。全部我都甲你处理起来，你免了找讲啊，我来迄个大卖场买几项，啊，我来菜市啊买几项，啊，我来药房买几项，哦，啊买到来哇，一买足侪物件，你免烦恼。咱阿峰甲汤老师家拢甲你传遍遍。除了头头咱咧讲迄三项物件，索马我个免讲，索马你拢知，反正你
1: 要。索马是勇气，他勇气嘛，对不？
0: 热量要保护的。而且咱的骨头无好，嘛一定要靠热量。热量惊气，活血惊气，迄种足好。啊，再来 B， 头头咱有讲过啊，咱一定要用三年至四年的亚型 B。啊，再来，搁一项多重效，
1: 多重效。其实哦，汤老师啊，我咱而且爱甲爸，即个爸母啊讲下。一般的人讲的多重效啊，拢是想啊，过腰子，
0: 过腰子。
1: 系啦，大家拢是安尼啊。其实哦，多重效啊，你。当然，腰子一定足重要。你肝心呐，歹的人呐，搞头晕目暗呐。尤其我来讲吼，你注意听吼，做到迄个脚头乌啦，迄、那个筋骨啦，安尼酸软啊，疼遐啊，哦，大重要真正有够好。
0: 够好，好，真正有够好，好。啊，我问你咧，你呐，干那要食高强大重
1: 要？你要？嘛无，啊嘛无好。系啊。加一项我来讲，其实啊。是安怎拢会藏遮侪原成原成分？这一定拢爱有，亲像人咧讲个，讲中药有君臣佐使啦，没啦，爱照迄个方法啦，没啦。啊，你讲你我问你啦，来，我甲讲一项就好啦。足侪人有咧食鹿茸啊，我问我甲伊讲鹿茸忌落，吼恁去敢买鹿茸？其实忌鹿茸，这是替鹿啊咧解。
0: 哦，
1: 这不是，这为人讲啊，你那遐要收你记录，其实鹿茸你甲记起来，伊是甲，迄是袂晓讲话呢，袂晓甲你感谢呢。真的，记伊加无外开话，
0: 因为鹿茸就是鹿啊，
1: 对，
0: 伊嚼化，伊皮肤嚼化去，迄对伊来讲是负担哦。
1: 对，
0: 哦，啊，但若采收鹿茸落来，迄是对伊是好的，对这些鹿啊是好的哦。那也有这个观念。
1: 我问你啊，鹿茸啊，记落来啦。敢记鹿茸敢有效？敢鹿茸粉敢有效？无啥物效果啊！你会记哩？你若去人个饲，咱岛人个饲鹿个所在，你讲啊，这只我甲你买这只鹿茸个，一只鹿个鹿茸，哦啊，伊个时间较爱记嘛，记来会插插丁嘛，迄个也叫做伊个鹿茸个会叫瓦灰啦，哦叫瓦灰哦，迄毋是像咱个啥，像咱个地灰，迄款个是。一款的是补，一款的较无效哦。伊鹿茸是活血，所以鹿茸你若去记的时阵啊，你甲看，一支是安那遐贵，人去弄因的避风呢。伊即卖来甲你讲记落来吼，伊就开始甲你行摸行行嘞，大现切落去切啦吼，我切来了，伊就红啊甲你传便便啊，内底你注意下看，一30几味中药里啊，迄因拢因做个人国。各路啊场有各路啊场的这个组团的兵啦，啊，其实若要甲看，拢差不多遐物件啦。伊就开始甲你浸酒啊，啊，浸酒人还佫有功夫哦。我捌去一边甲看哦。来，米酒先倒落，路啊鹿茸切切的下落了。我咧讲，伊毋是随甲你款的哦，嘿，安尼也无够力咯。啊，毋来经过偌久啊？吼，经过偌久？我会记哩，我顶回去的时阵是敢那囥一。米酒爱浸一暝一日啦，哦，你才爱过去提，一暝一日了后，才倒啥物？你敢知？倒高粱的，才倒高粱的咧。啊娘喂，迄大家食，大家好咯。但是迄一桶起偌济，你敢知？迄支起来开偌济，你敢知？我跟你讲哦，加鹿茸一支拢差不多爱2-3万啦，佮加上遐药材起来啦，拢爱开咧5-6万以上啦，对不？啊，是啦，大家食这個。一落啊，都一定要安尼做。所以汤老师，你研究就是，因为咱这期你即卖要讲这個，干那避嘛无效呢？避凉血、贫血，吼、哦，搞包括讲咱做个头晕目眩、血未清、未迄款未凉的，伊这避拢做有作用的啦。吼、哦、啊，避啊， 古早人就拢总知影要食这类物件啦。哦，就要早食，但是即卖生物科技，你讲叫你逐天去店里食比，话囡仔唔甲你食啊、欸。我无骗你啊，你当来甲咱囝讲，我去买一只野生的比哦，哇，开几啊千，我用来准备点点的，互恁食。遐囡仔刚开片片的啊啦，绝对唔食啦。好、哦，咱做。做四大人诶，咱年岁侪，讲我要来顾身体，即只比买转来，你甲传只沉沉诶，你嘛食未完嘛，你嘛吸收未完啦。所以汤老师讲，生物科技嘛，对不？
0: 对啊。
1: 哦，要食伊诶精华呀嘛、嗯，对不对？
0: 对哦，就是古早诶即个观念，
1: 对，
0: 就是什么
1: 六粮
0: 比以外，阿当个。加上咱即摆现代医学，这叫做中西合璧。
1: 对啦，对啦。
0: 我以前阿方之前嘛，拢一个观念做好诶，我拢甲遮爸母啊讲，即摆观念爱拍破，甲之前无共。
1: 无共啊，无共啊。
0: 你若既然要食，要顾身体啊，要行去啊，要互你诶骨头较扭捏诶，行会远，爬会起诶，啊，搁啥？你干那要出国去行诶？
1: 对。
0: 人若甲你招，啊，唔系啦，我。
1: 啊，大家若讲到。讲到要佚佗，大家惊啦。
0: 我卡路无好啦，唔免惊，你甲讲好啊，行来到机票甲买就行来。因为啦，今仔咱有这项物件，你甲你退掉咧，你身体甲你顾掉咧。除了头头咱哩讲个酸麻热量甲鼻以外，佮有加上咱即卖现代医学，包括着乌胶帽啦、果糖硼酸钙、MSM、骨碌科啥物，你想会到的，
1: 拢甲你囥你个家啦，
0: 你想会到，我拢甲你囥你家。
1: 这我来讲啦，要讲就是对你的肝、对咱人的气、对咱人的精、对咱人的本，固本培元，就是一定爱这类物件啦。哦，依照中医论述类做起来一支产品啦。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要吃要勇气，什么血红素？哦，血红素滴。过来要保证着六荣必精多重要心嘛吼、哦，要固本葡萄糖胺、乌胶帽、果糖硼酸钙，这是拢上好的配方啊啦。后、哦、来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其实这支产品啊，阮体我会当甲你讲，伫阮家拢算明星产品啦，哦，拢、哦、是明星产品。哦，因为这个物件，我甲你讲啦，为人不爱做啦。人为人较无爱做啦，
0: 因为啦，搞工啦，
1: 搞工啦，
0: 搞工。啊，问题是搞工之下，所有即个听咱节目的爸母啊，包括着恁的爸爸、恁的妈妈，包括着恁到囡仔，反正拢需要。
1: 对啦，
0: 因为这个是上根本的。
1: 少年啦，尤其少年啦，足需要少年啦。
0: 真的，你即马老，即马少年啦，开始顾你的筋骨，顾你的手咯，
1: 全部
0: 你
1: 无顾会起，
0: 你就想讲你七八十，
1: 我装尿裤都
0: 在，全部拢顾会起，因为。讲真
1: 诶
0: 啦，成本
1: 无哪
0: 管
1: 啦。对啦，因为我来讲啦，要讲一句歹来，要做这种产品，毋是生物科技加生物科技就会使，一定要配合中医师咧。
0: 对啊，
1: 这无中医师咧写这个一个稿哦，你无法度做这物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甲你讲咧哦，因为我来讲实在啦吼。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我再听来甲咱这爸母啊讲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听歌。黄以玲唱的《爸爸是惊准人》来。

0: 来，黄以玲唱的《爸爸是惊船人》嗯。来，咱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来进广告吼。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昨恁老听节目，节目就知，其实我昨两项产品啊，拢是传，迄、那个每一项迄是留起来，无早都无啊啦吼。第一项过目睭诶，迄传两天诶分啦，传两天诶分啦，无到一天都无啊啦，因为我若超过四个月啊。无广告的物件吼，起来拢用抢的啦。哦，因为我的物件，我咧讲实在，真正拢互恁食有感觉，当下你体的啦，拢食有感觉，当下你体的啦。哦，较早你买细组安尼食，即摆来台顿，啊，我规期大组的来，你就量就减少呀。所以你看我昨到半暝啊，搁做白鸡产品，照你讲老做，今仔日来搁做，嘛是无啊。哦，迄嘛是拢无啊啦！哦，涨两支产品拢总无啊啦。后、哦、来今仔日一支啊，我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哦，国内我会当甲你讲，有人咧做有，但是你放个成分啊，我拢比较过啊、嗯，我拢比较过啊。不管你是油厂做个啦，啥物做个拢同款啊，我拢比较过啊啦。哦，所以咱一项类个迄款个，爱对啥？爱对精气神一定爱顾。咱人啊，要顾气就足简单，你都你会一定爱照嘛，讲话气正，一面色正，水气正旺嘛，对不 对？来，咱人啊，过来就是安那，你若要顾这个本，顾本，你就是骨头，一定爱顾好些。过来就是筋络，嘛一定爱顾好些。啥物上介好，就是脾，脾真正上介好。但是我都讲过啊。汤老师因的坚持就是，因为阮当时要做的时候，我忙去找迄个人饲的虾啊、嗯，哦，哎、啊，我看看，迄是去餐厅好赢啦、嗯。因为要做这個我无爱，安那讲，迄顿来你要抽加讲哦，内底无其他杂物困难啦、嗯。因为我去甲看啦，食迄饲料啦，吼、哦，这第一点啦。第二点啊，迄、那个啥，只一窟仔囝饲啊济啦。
1: 对啦，
0: 啊，
1: 對啦
0: 我甲问一点抗生素啦。啊，什么生长激素啦，大行拢爱管的啦。啊，咱我看看买，当老总买啦，这咱买啦。买啊，去找到人咧掠币的野生的币，哦，真正找到啊。我甲讲啊，恁掠拢无，就因讲龟胖的人咧掠，用术的。哦，咱这爸母也捌听过哦，捌南部人就知，迄、那个咱咧饲虾的人啊，上界惊，迄、那个窟啦有啥有币。有弊啦！你若看到弊哩啊，这饲遐人烦恼啊，等头要掠遐，反正无半只啊，弊食了了，弊食了了。啊，拢安怎？我看你掠吼，拢像咱咧钓，咱咧钓鱼啊，钓钩啊吼，人咧足厉害，怎啊出去吼？看到弊头的啊，出去佫拖断啊一只。哇！阮是用安尼锐利的啦，锐利啊！迄第一点替只个。这饲鱼、饲鱼啊，吼，饲鱼啊，毒害啦，吼、嗯，帮、哦、助这养殖业者的啦，吼、哦，真正一年了够济，啊，抓起来，人迄内行的哦，你专门去抓鳖的，应该你看到怎这条几年的鳖啊？
1: 看得出来啦，
0: 真正看得出来。来，咱的松露鳖精，你最听好嘿，是三效合一哦，外口绝对无的啦，吼、哦，外口绝对无，内底有人参、火红素体，吼、哦，来。鹿茸、碧精、杜仲休、新葡萄糖胺、乌甲母、果糖硼酸钙。我跟你讲吼，这果糖硼酸钙为人无爱用啦，贵啦。
1: 成本足悬的悬啦。
0: 一支产品我形容袂记咧。
1: 喺伫外口有人咧。
0: 对，电视啊，几乎每一台你拢看到人咧广告，但是伊广告唔是用迄个名啦，而是用一个名足出名的，啊，就是这项果糖硼酸钙类做的。好来，咱的松露必精哦，嘿，松露必精，中医切绝对有法度互你看到比什么。也好处理一堆，啊！来，我跟你讲吼，因为这个物件，有那拢超五六个月才有推出一届啦吼。那、嗯、要吃鹿茸，就是要吃伊的生长因子嘛，唔是要吃生长激素哦，嗯、是要吃伊的生长因子。伊内底鹿茸内底生长因子有包括着啥？咱的表皮生长因子、胰岛素的生长因子、 甲神经的成长遗嘱因素，你甲看这个物件无好个物件，对不？啊，必经嘞，必经就是菠萝烧嘛，勇气嘛，大补的物件，我来讲，你就甲食啦。安那做，安那操，你都免惊会忝，免惊会腰酸背痛，因为我内底佫甲你藏多重要哩。哦，佮你更多重要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咱年会坐啊。你逐工甲食，卖迄落买断的，买那唔的，要食那唔食的，佮较好的物件嘛无啊。咁是安尼，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连讲啊人就讲，哎、欸、妈，咱表妹来进娘行讲，对不？因为这有法度顾对你的脑神经一直顾，顾加啥？顾加你的血。顾家你的油脂拢总顾会到嘛？要让你动好就对啦。来，咱的松露必精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2300，哦，优惠价2300，两罐爱4600哦，哦，两罐爱4600哦，咱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咱优惠你3500块，哦，你今仔电话若靠通啊？哦，我先甲你讲个哦，如果量若完，咱明仔载就无广告啦。啊，量若阁有，咱明仔载就继续广告。啊，我若依照这个电话量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大家听到松露唐老师你讲个啊，大家就敲电话
1: 起来。有啊，
0: 是不是要卖松露必精？
1: 对，
0: 要卖松露必精。
1: 对，就是松露必精。
0: 啊，你啊，伊足济人拢讲外口比有够济济啊啦。
1: 啊，无吹
0: 足济啊，有够。哦，有抢做个啦，有房去买啦。都无这个功效啦，真正对袂咱的，咱的袂着，咱这真正足干落的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两罐哦，嘿，买两罐，原价4600，优惠你3500以外，我甲汤老师甲阿华用阮的业绩哦，用阮三个业绩，佮争取一盒来送你啊，佮争取一盒来送你。
1: 好，安尼
0: 等于三盒的松露必精，优惠你偌济？3500块，空白。0038-00-9 来，你若讲啊，阮阿公阿婆要食，阮的囡仔咧上班，哦，做铁工啦，做乌边搭，你送话，这人拢足忝足够疲劳的人，我囡仔嘛要食，我要爱大粗的，你注意听，3盒3500，6盒拄啊7000块啊。大家嘛，咱要提大提大组的拄啊，汤老师你话只，你讲个，大家就起来。啊，我要爱大组，要爱大组，因为拢捌接过啊。我要爱拢捌接过啊。我跟你讲，你若要大组，你加赚两盒啦，加赚两盒，因为阮当个直接就送两盒无你啊哈。拄啊好，收到拄啊八盒的松露必精，优惠你7000块，安尼有优惠无？外口你会当比较看卖，成分要比别人比较好。大行要比别人比较好，但是讲咧计小比别人未较歹呀。
1: 对，
0: 心俗。唐老师讲恁实在，
1: 我是感觉这爸母啊，不管你是新听友，还是旧听友，还是正常买过，恁拢爱买大
0: 桌。我讲正常买过，咱嘛买大桌。
1: 来，大桌规家伙啊，拢会使食。
0: 对，来，我跟你讲吼，大桌就是八盒，每一盒拢是60粒的，松露必胜八盒，优惠你7000块。电话靠通哦，嘿，这边叫上哦，吼，上什么水贴布？你那骨头咧酸，骨头咧疼，你微微整拢去打一下，打一大补贴不？打来起油脂，今晚免打。这管体等于送你这下，看对你酸，对你抽，对你疼，你甲喷嘞。只要一分钟了，顶头形成一个保护膜啊。
1: 哦，这有够好用
0: 的。哦，免惊掉油脂。啊喷嘞了，伊就是一个大补，甲你打掉了呀。安尼你听无？来，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8-009，我跟你讲吼，你人会头晕目暗的，少年人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少年人绝对爱吃。
1: 拼经济一定爱吃啦，是安那？因为身体若无顾好，你要安那拼经济啦？
0: 少年人绝对爱吃。
1: 真的啦，
0: 年岁侪人顾啥？顾你的肝，顾你的油脂，顾你的恢复的量，哦，顾你的啥，顾你的这个精气神，甲顾好，做一遍，就甲你顾加好些好些来，0800-318-009，大组的，就是八罐， 哦，因为大组本来六罐七千嘛，阮公司阮当下佫送两罐嘛，送两盒拄好八罐嘛，吼、哦，啊，若细组诶，就是两盒，两盒三千五，佫加送一盒，安尼收着三盒，后、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后、哦、来啊，袂较紧啊，袂紧啊，我系讲唔能佫像昨安尼，大家抢无啊，
1: 哦，即送落必争吼，即项即项物件吼。头多咱咧讲的这项啦，
0: 哎、欸，对，
1: 讲讲正外口，你若要买，其实买有问题是，
0: 有啦，无只
1: 完整，
0: 咱袂使，咱袂使讲
1: 完整、完整、哦、完整度啦吼，佮、欸、算是全方位的，毕竟讲安头顾家你的，
0: 我讲
1: 全部拢甲你顾。
0: 一般啦，这款的拢是男一个路量的，
1: 系啦，加一个路量的啦。
0: 我这唔是干那男路量的啦，吼、嗯，我这男类的物件足
1: 侪
0: 种，因为阮配合这個。唐老师，你讲咱虽然捌会晓抽，但是你爱有这中医师来甲咱来甲咱你看嘞，来甲咱看要安怎调整这个配方啦，嗯、哦，要调整这个配方，你若拼甲要死啊，逐工爱做甲要死啊，即劳工界即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即大兄大嫂大姊小妹，我来讲，你年岁若三四十岁一工啊，只要食两粒就好。啊，那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爱去拼经济，你一工爱四粒，补充着你的本啦、啊。固、嗯、本培元上好的物件啦，就是这支啊啦、嗯。哦，你拢会使去甲药材甲现看买啊嘞，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吼、哦。啊，等于较骨来食嘞，少年人啊，我跟你讲哦，少年啊绝对爱食，尤其当阿结婚嘞，阿公。当阿结婚的时大人啊，等要抱孙的啊，你赶紧用这个食啊，你叫伊食这就无唔对啊。好、嗯哦、啊，这咱讲实在，这生物科技的物件，伊会好做好好安那，伊抽甲足油的啊。
1: 足油的
0: 啦。你食你做好吸收的，我、哦、你食你做好吸收的。好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大，袂要紧哦嘿，袂要紧。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0800318009，有人会讲，啊，你这内底有男锁嘛？会作，会安那？会火气
1: 会
0: 会
1: 无？
0: 要你放心啦。
1: 哦，
0: 你放心，我唔是用迄、那个，因为阮这吼，
1: 大人吼，大人，我讲一个好，大人有一个爸爸啦，咱讲真诶啦，伊嘛算，你若讲伊好拼好命嘛，真好命啦，歹命嘛，足歹命。65岁，即摆搁咧拼经济啦。伊讲哦，伊正常拢爱食几啊粒一个酸麻啦，落凉啦，啊个鼻啦，食几啊粒去顾你啊，顾伊个身躯，顾你个卡路，因为伊咧做帮务，你敢知？
0: 啊，无身体顾无，趁人个钱趁袂到。
1: 自从开始食双乐必精，从咱今仔日讲这项物件了后，伊讲简单一讲就是两粒，无个四粒安尼尔。全部贵，来讲，甲你穿好，穿便便，差有够济济，食偌久，一个月马上有感觉，一个月尔马上有感觉，头都搁敲电话来，搁对价。
0: 你讲看，这若买拢买大组的，安那讲呢？这真正足好用的物件，人啊，欠你牺牲难得，你就赶紧甲食嘞，身体迄个气脉。气啦，顾无足，你甲我讲，你身体无用，拢有安啦。嗯。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空白。0800318009，你甲看迄边啊，那要沉要沉落水底无？加起来，竖一个开骨落，都两三点钟啊。所以讲啊，气脉足，脉会饱，袂咱的气袂去流失哩。这支物件真正你唔通欠啦吼。啊，这我来讲吼，你等下你甲食，对少年人开始，大家拢会使食吼。尤其啦，当阿我都甲伊讲，当阿结婚咧，阿公阿婆拢好食，阿公阿婆拢好食，阿公阿姐阿爸母也要抱孙足紧嘞。好、嗯哦、来，过、嗯、来，恁啊感觉讲吼，我人流人流流啊，都你都遐你唔对，遐你唔对的吼，刷啥物问题，足济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食，这固本培元上好的物件，08003180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啊卡哈，来，咱来听一下音乐演奏啊，到电台工商来，来。

拽拽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七龙啊，所唱的解酒啊，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吼，电话也起来紧考去，因为咱人身体要健康，绝对无撇步。嗯、我跟你讲吼，这你人有肌少症的人，你嘛一定爱吃哦。好、哦，有肌少症的人绝对爱吃、啊，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啊。哦，你手啊无力，要安那去站呢？你手若面筋全无打的人，全未打的人，较早你全都打，对不对？即马先啊，全未打。较早咱咧灌水桶，一桶水滴灌咧就起来，即马半桶灌未起来，迄拢是肌无力啊，那叫做肌无力。爱脚骨拉只咧，走路同款啦，走未远啦，走咧脚酸啦，腰脊骨酸啦，爱赶紧食啊！我甲你讲吼、哦，这组产品啊，唔是阿翁甲你讲的，外口真正足少的啦。哦啊有哦，有人咧有电视嘛咧广告，这个啥是药房嘛人咧寄卖，但是拢无人用这个配方啦。是安那讲，话拢是生物科技调配啊。阮这个产品要调配，汤老师花冠堂的花冠堂家己本身在调配以外，调配好啊。汤老师才讲一句话，家应当来讲，会记哩，爱叫爱咱来内底中医师两三个叫来，啊，甲讲这个，因为这古早物件。这古早病叫人退来，啊，才来看讲啊，咱这个配方安会使无？需要对改善什么脉血、什么爱血，啊，要安怎放？有人讲啊，你这有放什么？接落才会动？哎、啥？血气会压起来？
1: 是吗？
0: 我跟你讲，我这拢用青松嘛啦。
1: 嗯。
0: 哦，我因为我这不是药啊。
1: 对。
0: 我这不是药啊，这是保养食品。咱人身体所欠的营养分，对这补充足紧的紧。哦，你一天。套餐两粒，暗时两粒，保养啊，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哦，你像拄啊一个，咱这个队住伫新竹，伊即较早拢听我礼拜吼，听我礼拜节目，住伫新竹湖口啊，哦，一个三十几岁少年家，哦，算少年家样啦，对咱来讲，拢算少年那样啦。伊讲哦，伊就是你做啥做班无？哦，足忝
1: 哦，足忝哦，
0: 足忝，
1: 你足忝哦。
0: 伊讲哦，迄顿啊两支脚吼，有当时啊去拄着迄你做诶时阵啦。伊咧做工程的吼，唔是起厝的哦，工程的啊，落高啊门啦，坐间多好，惊规部规间这个卡用要冻袂掉，开始落保养，开始落安尼落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啊，真正唔知啥物叫做忝啦，哦，真正唔知啥物叫做忝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压起来，紧下卡哈，我先甲你讲个哦嘿，因为这支产品啊，咱是中西合并。用精固本，下下款来做一遍，甲你顾起来。所以啊，这支产品外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今仔日对汤老师开始来讲这支产品，开始甲即卖有法度做甲这个量，实在是无简单啦。拢靠啥？靠口碑啦。接过过来甲咱买，接过甲咱介绍，吼、哦、啊叫人来买，安尼才有效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真侪人讲，敢真正要用，我就甲你讲，恁厝里头迄个少年啊、查囡啊，当啊嫁啦，当啊娶新妇的啦，即个爸母啊、阿公阿妈，今日抱孙的啦，你就叫两个阿公阿婆拢吃，早两粒两粒，真正乎你会饿落的啦。来、所以啊，我跟你讲吼，咱你唔能讲啊，食这敢真正还有关的。我跟你讲吼，查囡啊人查甫拢同款，吼、哦，这个。身体一定要调养好用，咱人啊，你像查囡仔人的子宫，你若无顾养，你若伤冷啊，我来讲未调体就是未调体啦。
1: 这个是，
0: 你甲食看卖啊
1: 咧。
0: 哦，来，每一个月来你说会挨会疼的吼，足、艰苦的吼，你会记哩，你叫伊一天食两粒就好。你说迄几工啊卖食，吼、哦，你说迄几工啊卖食，保证袂让你饿落的啦、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啊，空八空空。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无偌济量啦吼，无偌济量歌加听歌。咱来欣赏一首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哦嘿，啊若摕袂到就无多啊哈。哦，你像昨个足济人一来来讨迄个食过目睭个，甲食老人痴呆，那就无物件。哦，尤其过目睭个早就无啊。哦，迄、早就拢总卖到无半项啊！ 哦，所以咱
1: 因为吼，因为这项内底的成分吼，唔是讲化学的水
0: 分。哦，对啦，对啦。
1: 即我甲大家补充者，包括着咱头段咧讲的农利用，包括着咱头段讲的避精，这两项物件其实拢爱时间啦。
0: 对啦，
1: 吼，拢爱时间啦。
0: 你要用上好的，咱佫无爱用迄个歹路用，你听无？迄歹路用，咱佫无爱用。
1: 对。
0: 哦，所以咱只爸母啊，袂爱紧哦，袂爱紧，空八空空。3180009，来，咱来欣赏这首七龙啊，甲这个啊做啥？张秀坚所唱的《娘子牵情郎》啦，吼，这敢那因的上新的歌啦，吼，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做东墙铁壁，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哈，啊七龙啊唱迄首，迄是伊家张秀清合唱的啦吼，上新的歌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更加敲去，来汤老师啊，这话像咱拄啊这个妈妈咧讲啦，伊讲吼，因囡仔吼，因囡仔啦吼，因为拢咧做较。做
1: 他
0: 操劳操劳的工课啦吼，啊，因为伊你讲咱听，伊讲哦，因家己咧做事，我不是爬悬爬低，啊，囡仔较会忝啦吼。伊讲实在，伊拢挑最好食啦。你伊讲即摆要炖嘛，囡仔唔家咧食啦。你就算讲皮裂转来，鹿茸甲尾边边炖炖的，伊嘛唔家咧食啦。
1: 对啦。
0: 啊，拢偷教伊嘛？
1: 对，啊，那个拍算嘛？
0: 对。哦，
1: 啊，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甲遮个爸母啊讲，咱古早人的观念就是，头拄咱讲迄三样物件，
0: 币、
1: 落粮、
0: 落粮、
1: 哦，啊，甲索嘛，
0: 索嘛，
1: 这三，这绝对，
0: 这三是真正是黄金的哦。
1: 对。哦，啊，佮加上咱即卖现代医学的技术，我甲你讲，足侪医生朋友，我有足侪医生朋友，咧讲，哎，汤老师恁真厉害。即卖的生物科技，我都做到就是，全方位，吼、哦，正经。你看咱正经，佮干呐？你伫外口正经啦，拢咧补，食这补身体啦，补元气的啦，补气力的啦，唔是落量啦，无就是必将拢高一项，无就是加加互你两项尔啦。
0: 对，
1: 你三项要囥做好的机会是少，佮
0: 少啦。这是黄金铁三角，这是铁三角
1: 哦。迄个医，足侪医生是安甲我讲，你敢知？因为即卖现代人包括着即个爸母啊，年岁大诶嘛好，拼经济少年啊嘛好，气力咱咧食是拢无共啊嘛，气力会愈来愈歹，气力愈来愈啊，加上咱即款，你看咱逐工拢咧用手机啊，目睭嘛嗨，哦啊你诶眼角器官嘛嗨，你诶肠啊嘛嗨，啊无你就是腰子嘛嗨，啥物拢嗨，骨头嘛嗨，肌肉嘛拢流失，所有恁所想会到诶，我拢甲你想着啊。
0: 这我来讲
1: 包括着咱这爸母啊，吼、哦，恁拢会惊讲会肌少症啦、啊，老人痴呆啦、啊，啊个啥，你循环啦无好，气力啦无好，更唔敢去行路啦，啊去散步啦，你愈唔行，你的脚骨、手路会愈来愈歹，咱拢甲你想着啊。三项，差不多
0: 啊，黄金铁三角，
1: 黄金铁三角以外，佮甲你全部的迄个啥，即卖现代上新的，你会去大卖场食啥？食咕噜可沙面无？美国的迄种的一罐，内底干那高几项咕噜可沙面，啊，过来啥 MSN， 吼、哦，啊，过来啥乌加宝果糖硼酸钙，这拢是明星，足有足好的成分加上率内底。啊，足侪他都有一个爸爸卡电来，啊，这干那会使年岁大的人会食吗？我讲
0: 无。哦，上好的。
1: 我跟你讲，三四十岁要补充也会使哦，
0: 会
1: 使，绝对会使。
0: 拜托，二三十岁啊，你拼经济，
1: 更加爱补。啊，个人即马足济少年啊吼，我知啦，足轻病，伊可能食唔呐食一个头路尔，伊可能下晡下班，暗时下班，
0: 去招
1: 呼偏大啦，招呼报迄种诶。我跟你讲，更加爱补充，你。一天你看你要想看卖哦，你一天上班八点钟啊，已经足辛苦啊。你回来你凡事爱拼经济无法度啊，啊个是啊那囝儿是囝儿个细汉，啊个啥啊个厝贷啊个老啊个贷款爱老，变成讲你所有的工课拢一定拢爱做，不管你做啥物工课，两行三行的工课一堆啦，足济啦。
0: 就拄啊，这你讲因囝都几乎拢都规工无咧休困，甲倒咧休困尔啦。
1: 对，
0: 下班回来就亲像汤老师讲，这个是因囝拢去创啥呢？含规定少年啊，你讲你创啥？你讲暗时回来休困哦，你讲跳会贵啦。哦，伊讲一个月吼，本来一个月那三万哦，跳会贵咧，两行做伙做吼，讲一个月安尼赚个七八万啦。啊，我阿你讲，这组是你创啥？你敢知啊？真正大补元气的物件啦。真正的保元气的物件，人啦无这个气啊，你人生拢无好啦。啊，如果来讲，人活的是三寸气，你过蛋了呀？
1: 对
0: 不？无这个气，你人生活掉到你嘛无法度活啦。这是真正咱国内为一支针对着补气内藏的物件。我跟你讲，人参嘛补气啦，
1: 对，
0: 那个鹿茸嘛补气啦，比也搁较免讲。 你甲生活就拄来讲过，恁捌看到病吼，扑起来，看到人眯咧，伊吸一口气，对，我都每个眯咧四五点钟、五六点钟，互咱的体内充满着气，用这个气啊，塞你规身躯的物件，真是正版的。安那讲，较袂头晕目眩嘛，对不？气不足啊，你甲我讲你心，
1: 哎，拢免讲啦。
0: 英雄气短，你捌听过无？
1: 对，
0: 你捌听过无？气一定要补足，这组是真正大补元气的好物件啦。

0: 遐老皮味都会。
1: 对，迄叫迄叫做啥？泡制的啦。
0: 来来泡制，叫做油啊。
1: 对啦，迄叫做油啊，所以完全无同哦。啊，所以你看，不管遐济医生咧甲我问讲，那我都做安尼，我讲我就是有法度，因为安那。要顾咱遮的长辈时代，恁的身体要顾好啊！真的啦，肌肉莫流失啦，爱气力啦，啊，你的骨头嘛要顾好。啊，头拄我头拄我讲，
0: 一定爱去。
1: 遮的爸母啊，恁上惊两项代志，我拢甲你顾好。第一体力，第二你的骨骼，你的骨骼佮包括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全部拢爱顾好。啊，佮来个是啥？你的元气，元气若无顾好，你。做啥物代志拢免讲，你慢慢讲，你要行出门，你慢慢讲，你要拼经济。啊，伫外口你看会到无？你看会到这项物件？问题是拢各项的，无就是加加两项放做伙。到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迄三项铁三角，啊，佮挂后壁遐个物件，我甲你讲，外口真的找无。
0: 找无啦，
1: 真的找无。你今仔
0: 来讲实在，你要对找。
1: 找无啦，啊，你来要真正真正要顾运气的，要顾你的。骹路会好诶，行会远诶，爬会悬诶，干那为行听今仔阿峰甲汤老师诶建议，就是啥？他都咱咧介绍者，洛阳甲你顾好，山马甲你顾好，地精甲你顾好，
0: 对，
1: 加上头拄咱讲诶，足珍贵诶，即个成分，乌甲母，我靠，我哪食无诶啦？我甲你讲。果糖硼酸钙有无？有啦，
0: 有啦，足贵啦，
1: 足贵的贵啦。
0: 啦，
1: 伫美国的两个字的啦，咱卖讲名啦，迄种的著名的啦，迄阿爸是红色的，内底佫有放果糖硼酸钙，即拢是要顾啥？顾咱遮的长辈时代，手甲脚，互你袂痛，互你关节袂发炎，互你的啥软骨啊袂磨损的，就是五加五加果糖硼酸钙，再来 MSN 甲骨碌扣三面，你拢知啊？你拢会去大卖场买，啊一罐大大罐啊买回来，歹势，迄内底干那放一项尔，就是像骨碌扣三面，无就是 MSN 安尼尔。囡仔，咱家己全部拢家己穿好好，穿便便，拢家己放你头拄咱咧讲的这项物件内底，中西合并啊，就是全部要顾气力，要顾你的迄个啥，迄个骨骼，顾你的肌肉，顾你的元气，就是干那靠只囡仔这项物件尔。
0: 对，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经过考核，0800-318-009，我来讲吼，咱年岁侪，行路要行路啊，要有气不喘，脸不红，要有会惊会孤等，迄、个气袂安尼，为人行路啊，喘气起来，敢那叫咩废话的
1: 啊？
0: 你真正来补这大补元气的物件，吼、哦，大补元气的物件。精气神啊，甲固足啦！你这世人要输唔知咩啊啦！好、哦，我阿你讲实在，啊，你要摕到这个配方，真正足少的啦。用好了，就去哦，中医师鉴看过了，啊，中医师甲你讲，这卖下，这卖下，啊，加啥物类起来，真正才有迄个作用，就爱这支啦，大补元气的物件啦。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个于天，咱来听于天唱的歌啦，哈，这俩都。相逢夕阳下，伊这唔知敢那合唱的款咧，听看卖咧吼。

0: 来，相逢夕阳下哈，这是于天加尹默啊，做尹默做李亚李亚平啦哈，作为唱的哈，相逢夕阳下。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日吼，这个松露必经啊，这汤老师嘛，甲恁讲甲足详细啊。哦，第一点，咱所用的是绝对是野生的，
1: 对，
0: 哦，野生的哦是龟甲。拢这样都无怕算咧，你闭关本就龟仙姑拢
1: 报
0: 啊！啊，迄无你无用龟只，无啥好啦。啊，最主要这组产品啊，气就是你补气，大补元气的物件，因为数码嘛补气，币嘛补气，这个也做啥？搁一项就是鹿茸嘛是补气。啊，有人讲啊，含咱的骨，含咱的软骨啦，敢有关的？当然有关的，币是家园之妙啦，
1: 哦，
0: 家园有当迄块币上大神。上好的，可以加完是上好的，就是比来。我跟你讲哦，咱气那足，身体就健康；气那无足，我跟你讲哦，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去病院啦，咱家己亲戚哪里住院，你甲听你喘气就知，迄就是咱人的气。气未大白，吼、哦、未大白，啊哪一款的聊聊唉声吐气，迄种气不足啦，迄种气不足。你甲大补元气这组，你个食落你甲试看卖啊嘞。啊，第二点就是安那，你要补元气绝对袂使输，我无骗你，绝对袂使输啦，输你就挡袂掉啊啦。大补元气的物件爱作注意，这老中医、老国医含汤老师共同研究的物件，你做良心啦。你我跟你讲啦，今仔我甲你囥过较好个啦，吼、哦，我甲你咱囥内底囥一项叫做果糖粉酸钙，迄是贵甲袂懵一个物件，哦，迄支物件囥落，若无囥头前这三项啦，迄支物件你内底等于费不敢管啦，安尼你听无？所以咱只个爸母啊，我跟你讲，欠费人绝对爱吃，欠费人绝对爱补，熬腰酸背疼，迄、那个骨头也咧酸软疼，迄啊。一定爱食这個，吼、哦！一定爱食这個。过来就是那咱的查囡仔，查囡仔吼，逐个月来说，巴肚尾会疼的，你绝对爱食。食到一来，迄天卖食，我讲食几罐啊贵，伊就会甲你讲啊，你去买等下我食看，我食。伊哩补咧，迄位就是子宫受凉啦，
1: 哦，子
0: 宫啦，受寒啦，哦，子宫寒问题就对，拢对一出来，你爱甲补起来，爱紧甲补起来，来。咱这个爸母啊，我来讲，你等于吼，你若讲啊，我都感觉讲吼，虚心难得，啊，佫袂三袂，我来讲，人身体虚是袂保证呢，吼、虚不受保呢，
1: 虚不受补啦，
0: 哎、欸，你还知呢？这修炼是袂保证呢，你佮食这组，这叫做温补，豆豆佮你豆豆佮你听，豆豆佮你听，佮你的身体听起来，气那会足，我来讲，你的脚骨倒力。气内足，你就袂头晕目暗。气内足，我来讲啊，你就心肝头袂安尼皮薄菜，安尼你听无？气内足，你的腰子自然就会对你好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支啊，咱用遮济会好的物件，放伫真内底，最主要要咱遮爸母啊，食到讲，哎，真正你喘气这方面，真正有感觉，
1: 哦，你有感觉，
0: 哦，真正有感觉，来。袂爱紧哦，系因为我来讲哦，照这个电话啊，可能我那一工就结束噶啦。那啊，大物件来，
1: 啊，大拢大组的，
0: 拢
1: 大
0: 人
1: 拢大
0: 组的，做遐济来，拢按什么两工三工，拢一工就结束啊。我来讲，找无物件好卖啦，咱公司咧啊，唔代表喏，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日推出啊，依照这个电话量，可能只要一工尔啦。来，咱的松露必经哦，系松露必经内底所藏的。就是我跟你讲吼，这是中西合并的一种物件啦吼，咱是三效合一啦，内底就是勇气，鼓励的气嘛，用人参加火红素提，好、来补精的方面，哦，那个精的方面呢，就是鹿茸、碧金、杜仲休加锌啦，哦，这锌十波十波拢足重的，那是种微量元素，好、来要固本就是卡。卡烂嘛，即腰脊骨嘛，即是本嘛。葡萄糖胺、乌加母、上钙、赞的果糖、硼酸钙都拢总甲你藏落啊。哦，所以食这啊，规个拢甲你顾起来。即、这个大补元气、精气神，一天甲食两粒，保证乎你精气神百倍啦。
1: 吼、哦，
0: 你注意听哦，因为我来讲哦，因为惊无惊。我来讲，你若提到了起啦，好、哦，你提到了起来，咱的松露必经 一盒，哦，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块。我跟你讲啦，加我放这个，加放这个数码，啊，加这个笔，加这个啥，加这个鹿茸，佮果糖、果糖、硼酸钙，这四样都超过3500呀啦。那要卖啦，这里外口，但这个不用啦，一盒无3000外块，你绝对提袂到啦。好来，一盒，以为你2300，两盒爱4600，同款优惠，优惠维持着原价，两盒优惠你3500块。阿峰、阿华、甲汤老师用我的业绩哦，你甲看，阮一个月，阮一个月减领了几啊万呢？啊，无啊多，要照顾姐姐、手面蛋姐、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一定要牺牲过。好来，我跟你讲哦，买两盒4600，以为你3500块以外，阮三个人可用阮的业绩争取一盒来送给恁啦。哦，争取一盒来送恁，安尼多话者，三盒3500块。今仔日啦，本来是无爱送的啦，吼，因为汤老师你讲。八八折啦，送一个。哦，咱的水贴布即卖是上新的。哦，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疼，卖个打，迄打咧起油漆。哦，啊，哎，有当时啊，要裂个含皮都强要加起来。我话你讲，即卖等于不管你对你有退掉的人，顶位有退掉，大家有咯。对咧酸疼吼，你甲喷喷的。甲喷喷的
1: 吼，真紧哦。
0: 有人讲，啊喷喷的，但来个喷，歹势啊，这叫做水贴布。喷喷的了，形成一个保护膜啊！里遐，就等于你一块大布搭里遮，你听无？你甲喷的迄作者啊，怎哦？作废话，豆豆啊烧，豆豆啊烧入面哦，未像咱
1: 咧，啊，佫未过敏，哎，
0: 啊，佫未过敏，啊，未起油漆，安尼你听无？来，我来讲哦，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的松露鼻精，三盒的松露鼻精，由你3500，送你一罐水贴布。来，你若要大组的啊，三盒3500，六盒7000的，阮当会阁加送两盒无你，你无怪大家拄啊电话起来，后人要两组，两大组三大组的。好来，大组的啊，拄啊加两盒拄啊八盒的松露鼻精，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罐的水贴布。送你两罐的水贴布，安尼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你若讲咱厝的少年呢，你拼经济些啊，你一工好食两粒就好些，哦，唔免食到4粒，30外岁啊，拢两粒就够啦，来，因为你吸收好，哦，你吸收好，啊，当然人袂忝袂酸。哦，卡袂酸，你喘，你的心，这个较心肝袂过，较袂爱皮薄仔。哦，你若爱爬山、爱运动的人，你绝对爱食。和你的体内含氧量较悬的，气较足的，较袂爬起你个山顶啊，头晕目眩，我袂陪你。
1: 头晕目眩，个表示讲你的啥？
0: 气不足啊啦，
1: 哎，你公路内底氧气无够
0: 啊啦，
1: 气不足，
0: 你就再食这啦。我安尼再无来，我咱今仔去推出啦，今仔推出，吼。你若提到算你福气，这边推出你若提无到，爱等你足久啦，我无骗你。来，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对少年开始，每一个人都会使食，尤其迄人囡仔吼，少年人敢若饲到未生肉，咱老岁仔人也未食这也未生肉。你就食这就无唔对啊！吼、哦，你若未生白人，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你若已经严重的肌少症的，爱照三顿食。后来，这个气甲补足，我咧讲，你的身体健康就豆豆啊倒转来啊啦。吼、哦，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卖大行要忘药啊啦，我都甲你讲过，药啊，你就会使问医生，你的慢性病是安那食几世人？食甲恁囝甲你讲拔火来啊、哦！你要紧走哦。才有蛋头角啦，是唔是你蛋头角哦？是药啊，甲你蛋头角哦。哦，这无同款哦。哦，所以我跟你讲，药啊，西药是啊啦，救急。哦，我咧人咧艰苦，紧来食，开我安尼会使啊。西药，你若慢性病，你这个人对一个食好，你甲我讲，糖尿病对一个食好，高血压对一个食好，对不对？心脏病对一个食好，莫愈来愈严重，你就作家仔啊啦。好来，真正要 对根本甲你治疗，要根本甲根本甲你顾好，就是这个保养的营养品啦、啊。哦，营养品，人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来，以上广告啊，来啊，电话加起来，紧加卡，0800-318-009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哦，这个客电啊所唱的《痛苦如人心》啊，来。

0: 来，电话警察，因为咱存无几组啊，你若阁提无到就歹势啊。这我咧讲，真正要大报元气啦，你唔免阁找啊啦，哦，你唔免阁找啊啦，哦，就是这组就无唔对啊。等于咱啊年会节早唔两粒两粒，哦，啊你啊讲，我都一个啥少年人呀，三十外岁人呀，我来讲哦，你一定爱记了嘿，一天食两粒都已经拢有够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我咧讲哦，照这个电话啦，吼、哦，咱讲实在啦吼、哦，照这个电话，你讲要做到暗，我看是困难啦。
1: 我是看个人较难啦、哦，因为大拢
0: 拢大组的，拢大组的，拢大组的体。
1: 啊，更加就是啥，就是医生，做者医生朋友有卡来咧问啦吼、哦，啊，因为啥啦？因为连医生哦，啊，听好哦，爸母啊，恁听好哦，连医生。因拢认为讲要养生啦、
0: 啊，要养气
1: 诶，用心诶，绝对唔是药啊、哦，一定爱靠咱只营养品来养生诶。
0: 对，
1: 药、哦、啊是拢暂时诶尔，你即马有状况啊，暂时甲你控制，哦，你诶血压较悬啊，你诶体温较悬啊，来甲你控制，啊，你只会疼，遐会酸，控制尔。你若真正要无爱有副作用诶，养生诶方法。一定爱靠这个营养，
0: 这个赞的啦，这个真正赞的啦，
1: 吼！把你的骨啦，把你的骨头，把你的肌肉拢
0: 因为这，这算安怎的？这除了生物科技，佮加上老国医的军神祖师的方法来配起来，一个配方啦。好来，电话加起来，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老一年所唱的《天涯找爱人》，来，因为咱会无介济啦，吼，啊，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吼，袂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咧，提无到你啦，佮卡电来到阿峰啊，拜托的，我向我都无听到，啊，阮少年的，我拢买你哦只，足济人买拢买有少年的只，
1: 对，
0: 吼，啊，老的加减啊补赢，吼，少年的身体保养较要紧，其实唔对啦，老的身体保养较要紧，老的身体啦保养好。是咱的囡仔福气呢，我无骗你呢。好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咱的咱全部几组啦吼，全部几组来，咱过来电话机个金卡啊，咱来听歌，这首歌听完哦，咱节目嘛差不多结束啊啦。好来，所以这阿红先甲咱这爸母啊。请一个款的吼，咱的节目你会记了，下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吼收听，有着万里看成和万金的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2: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暗。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毋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倒转来。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有好朋友都只讲，哦，有呢，有看到你迄、那個。那名片吼，啊，够你的相片呢吼，谢谢啦吼。够看起够无遐尼老吼。啊，当然迄吼相片都未准吼，即马照片拢嘛伫咧骗吼。咱拢总就是吼，这小可应该有修过吧，我唔知呢吼。啊，都看起都咱都自然啦，自然对吼。谢谢，感谢您吼。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889953点歌这礼拜，今仔日拜日了吼，啊，明仔日你若听来节目的时候，拢总是重播，所以讲吼，恁有任何事情吩咐交代，当然优待嘛，得紧把握吼，唔好阁无注文吼，优待是无等人吼，优待不等人家吼，一箱10500。过来得14400吼，啊，有咧收听，当然恁家己就是吼，家己拍算吼。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现场拢总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吼，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889953 0800-889953

0: 我来爱两早甲恁大家报告，就是讲吼，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你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爱紧把握机会吼。咱的优待吼，你都平常时我咧讲过咧，做早顿半波时啊，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会使吼。过来拢总就是爱一罐千二块吼，按摩讲我三无甲恁讲，本来即届就爱照你讲就爱优待了吼，咱无优待吼，而且啊。不但无起价，阁照优待予咱听众朋友，所以讲紧把握这机会吼，紧把握这机会吼，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吼，你都包括滚按摩啊，迄真侪讲有影真好用哦，你甲滚按摩啊，甲啃两三汤匙啊，拌拌来食看嘛，真正足好食的吼，迄包括连食白米饭哦。迄电锅饭煮熟吼，好烧烧吼，啊，看两汤匙啊，落拌拌的，哇，好食嘞吼，真的很好吃，迄气味就是不一样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吼，嘛都爱恁拢总听入去吼，啊，咱有当时啊靠回来吼，这拢总袂好笑，这拢总袂假吼，恁都会记得讲吼，要甲咱。啊，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未提供未提起吼，咱会记吼，这吼啊，咱平常时的营养补给品，啊不是药啊吼，咱除了牛奶粉以外，够吼，啊咱维他命矿物质。啊，包括吼、哦、微量元素啊，益生菌蛋白质吼、哦，拢总会记。四大长辈吼、哦，有当时啊三顿食着较简单吼、哦，营养无一定啊补充甲有法多完整吼、哦，你都甲泡一杯来甲啉吼，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吼、哦，这样就可以吼、哦。啊，卖等甲身体无好再食，甲咱平常时的营养顾好，身体才会勇健吼、哦。咱无可能像少年时代食遐多，所以吼、哦。啊，我感觉讲吼，啊，这真正是吼，咱平常时许多长辈来做营养补充，真的是很适合吼。咱来记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和咱拢总吼，啊，平常时三顿食是无啊多，啊，补充无啊多平衡的跩吼，啊，营养成分拢总甲你补充好够吼，拢总会记哈，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助眠的吼，拢总会记吼。一罐就是吼1200块了吼，买两罐2000二，恁若买五罐4500，买一箱12罐，本来一罐1000二就要14400，即马买一箱12罐，拢总10500，一罐剩800几块。啊，恁听到优待台经我咧讲过，即档即批。327箱拢总要优待，优待结束过来拍摄吼，恁就是爱和咱调整一罐，就是1200块，就是爱咱调整一罐，就是1200块吼。这拢总一定爱先给咱好朋友做报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广告完毕吼，慢慢有货吼。咱做代志会思考会较周延吼，慢一点啊，袂要紧，咱都好较稳嘞吼，颠倒较会当互咱代志圆满吼，啊毋免受限吼，啊嘛毋免无情要超凡进前吼，互咱的情绪稳定，人自然才会安稳，才会踏实吼，凡事吼，莫干那想结果吼。啊，基本讲啊，要得到咱想要爱这利益吼，这是会增加咱的烦恼了呢吼。颠倒得不偿失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所有好朋友看开、想开、尽力而为吼。啊，有会所了后，唔是像较早动不动要甲人比，你输我赢吼，拢总吼无必要吼。咱都人甲人之间，有当时啊，照着讲话语言伫咧沟通，啊，若无多沟通，咱放弃吼。啊，咱想法无同款，咱都互相尊重，安尼就好吼。啊，咱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吼爱方式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 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日常生活当中，你甲看卖，咱拢总一世人当中拄着咸酸苦涩、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吼，拢总有吼。啊，我拢讲过吼，反正都拢总会拄着吼。当你知影讲啊，这个名利的无常吼，一旦失去，啊，咱唔免讲吼，安尼就安尼爬袂起来吼。了解着讲吼，啊，生命无常吼，啊，亲情、至亲好友。会离开，咱咪当坦坦然的面对吼，因为一切拢总会过去，一切嘛拢总会来吼。咱世事无常，爱怎样了解吼？卖过互咱带淡仔一个无助甲怯呀吼！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点歌。两点甲三点半以前，恁做恁来点播吼，拢总欢迎恁吼。啊，要予咱啊优惠的最后吼，你紧把握机会。今仔日礼拜天了吼，今仔礼拜天了吼。即届咱特别五三万算用心良苦啊，本来拢总爱推杀出就爱起价了，但是咱不但无调整价效，而且个吼大大出手的这优惠吼。每几箱的一罐定的存800几块，本来一箱的14400，今嘛才10500，啊，都有老朋友有吃吃啦好，我那和恁起来给咱见证个赞声吼，拢总会记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牛奶粉，康健一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坐到这。
1: 我三啊，
0: 我就是。
1: 我三有家己叫古天乐那不三。
0: 你当你住倒位？
1: 三点半钟了过
0: 我。有啦有啦，我母会送，真侪人注文啦，北部太侪人注文嘞，会啦会甲你送到位吼。要去的，给你打电话嘿。
1: 好，
0: 谢谢，谢谢，好。
1: 好，
0: 拢有主文的，一定会给您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所以我咧讲过吼，恁都像安尼，人拢知好主文，恁嘛像安尼做恁个登记起来吼，有吩咐有主文的吼，拢总吼，啊，会给您照时间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哈。咱请完电话，紧吩咐，紧交代嘿，谢谢。

谢谢谢谢 A 喏，你要参白片、参皮肤，我讲连交安梅啊、兼白米饭都会使咯，当然嘛可以吼。咱都个人的这个食的习惯吼，这吼起码林家碧的人口真多有无？啊，咱在时代中辈吼，你都吼啊，那家碧个个参古林罗冲泡吼，哇，气味较赞吼，迄气味较赞吼，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拢总做恁交代欢呼吼。啊，点歌我都讲过，一定就是爱伫三点半以前，恁要听歌就是三点半以前有卡吼，安尼才有先甲你做安排吼。拢总东港的做安排没有错，拢总东港的甲恁做安排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反正都有在咧收听，啊无嘛起来，无点歌起来俏谈者，起来开讲者，通通不用客气，隆重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这个伫中和吼，咱的庄妈妈讲要听，啊，这个海海人生这无问题吼，较等的是甲你做安排吼，啊，真正人生海海，啊，人吼我拢讲过吼，都拢总一世人，咱都吼啊，卖欠人吼。啊，都食较歹无要紧，一直过就好吼。啊，日子都安尼吼，家己欢喜快乐上介重要嘿。好听的歌曲，嗨嗨人生，做伙欣赏收听。

卖比拼啦吼，卖比拼吼，咱都处处拢总是水的风景啦。啊，若是比较着吼，行到都看到拢总是遗憾吼。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总有家己的一本的剧本吼。你欣羡别人的时阵，或是别人嘛拄啊伫咧欣羡你的日子吼。只是咱拢习惯看咱家己没有的吼，拢总未记得珍惜讲即句话，咱家己所拥有的。人生咧比的毋是比虾米人行较紧，嘛毋是比虾米人拥有的较侪吼，是咱啊行家己的路，看家己的风景吼，过家己想要爱的日子吼，毋免去欣羡别人的生活，嘛毋免去否定着咱家己咧过日子的幸福吼。咱一旦比较吼，咱的幸福拢总会打折吼，所以讲。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也唔免去比吼。啊，咱一旦开始比拼吼，目睭就用几要看无了吼。人咧讲目睭青明去吼，明明啊，咱手中家己掌握着现世这安稳的幸福，你干哪要去欣羡别人虚华这啊风光吼？咱拢总会记吼，过好家己这才上界重要。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啊，点歌两扎点嘿，两扎点我找到两扎做安排吼。今仔是礼拜日，啊，恁主文的不要紧，先登记哦嘿，先登记，咱包括吼啊，教练的时间拢总会给恁送吼，教练的时间拢总会给恁寄到位吼。拄则咱六国吼。南投六国乡哇，这吼好山好水，阿个吼啊出产六国当顶乌龙茶吼，谢谢啦，感谢吼。这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五关就是拢总4500丢，你若到一工要啊三个月半个月要泡一摆，当然嘛坑个真久。咱一工若甲泡一摆，迄无黄金。

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吼，大家拢总卡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谢谢。这个落雨，你看脏安尼吼，啊，台南啊，南部安尼淹水淹家呢，今仔日吼，啊，台南甲这个高雄嘛，拢总吼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吼。啊，你看个脏伫咱安南区遮吼，啊，这个啊，火警烧家呢，个兼爆炸。哎呦，所以讲吼，我咧讲过，人生爱相信啥无常吼，啊，到底一分一秒要安怎，我们不知道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知足常乐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啊，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爱卡电话吼。太平代理奥利武峰，东新药房给您送。伫中部地区，当然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真正啦，阮后生吼。去到啊，云林家吼，见客回来哦，迄菜吼，真正真的都家己种的，真正足好食的吼。谢谢啦吼，咱西丽吼，啊张妈妈吼，啊包括着咱啊这个吼，到那个这老妈妈，还有咱这吼啊，轮背系统张大哥吼，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卡电话问好清楚去，继续要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恁会记得邮袋要甲咱注文，就爱紧把握去。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

0: 这些鹿港这草港买车吼，伫鹿港这拢总叫永吉药房，会甲你送到位有影哇，这吼、哦。你若买五罐就不离啊当了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你甲看真实的改变吼，啊，拢总一站一站吼，啊，你亲像伫中部哇，真流行的车食火锅吼，吃火锅。较早啦，讲到食火锅时吼，寒天吼，哦，食只火锅外好咧吼。即马一年四季吼，无咧滚春夏秋冬拢嘛食火锅，啊食啥食烤肉，其实吼，即拢种适可而止啦，拄啊好着吼。啊，咱也是吼，三顿正常的食食，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啊，三顿正常的食食，就是爱当营养，会当均衡，会当平均，会当平稳，这才是上界重要的吼。咱真侪咱跩时代长辈都知影吼，较有回来吼，食食唔不必吼。啊，这吼啊，较早吼食较侪，即卖拢食较少吼。来，这你好，
1: 我三，
0: 我就是啊，高早，
1: 高早，我靠，几个通啊！我卡通，你搁甲我挂掉
0: 啊！你卡唔掉啦，我遮无亮啦，
1: 无亮啊！
0: 你卡唔掉啦。
1: 安尼呢？我要叫牛奶粉五罐。
0: 哦，牛奶粉五罐好啊！你爱煮煮哦，我来。
1: 我遮在南富江路呢。
0: 等者，等者，我下者啦。
1: 好。
0: 你讲台南什么区？
1: 无，阮遮算富江路，我老伙仔都袂晓讲你。
0: 东区、中区、西区、安南区。
1: 无，我唔捌听到遐。你就个个拢人啊，假呢就来咯啦。
0: 台南市富江路过来。
1: 富江路两段三百
0: 公里。啊，什么大名啊？
1: 我姓黄。
0: 过来咧。
1: 安尼尔。
0: 无啦，黄什么名啊？
1: 我都拢人拢安尼行。你这嘛个结几啊届啊？你
0: 好好，安尼五罐吼，啊拜甲拜你收着嘿。
1: 拜几啊？
0: 拜二啦嘿。
1: 哦。
0: 好，谢谢。五罐即马4500啦嘿。
1: 4500。
0: 啊拜要买五罐，得6000咯嘿。
1: 哦，啊我要买一条嘿，无人爱甘好。
0: 拢好，唔好讲甘好，大家嘛好。
1: 安尼哩，啊谢谢啦哈。
0: 哦，谢谢好。
1: 再来坐。
0: 好。我来台南的吼，拢总同款吼。恁今仔的注文拢总，明仔拜假，后日拜日收到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电话甲记号清楚，所以讲唔只讲吼。像你讲啊，卡真侪通，安尼讲七顿，你卡别人倒去了，你吼，你会记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到时吼，恁即马来，我拢总来用假吼，会先算吼，假一张。啊，咱的可以的电话吼，啊，顶悬有五三的相片吼，啊，无嘛，逐天看五三吼，啊，大家对象吼，谢谢来。要注文的，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啊，要点歌，像安尼红，当然嘛会使，大家嘛会使，都开放电话，就是互恁卡。啊，你要点歌，就是3:30以前点，我拢嘛先甲恁做安排吼。啊，要注文的，像安尼交代吼，看你要五罐，要一箱随在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有当时啊，平常时吼，啊，拢总其实较早咧食吼，食着营养吸收会较好，因为吼咱啊，即个五脏就好吸收能力较正常吼。咱即马你甲看卖，大家食较少，啊，有当时啊，各拢总外口包括啊，包便当等等，啊，三顿变做较简单吼，咱都吼，逐工。一早是起床起来，牛奶甲泡一杯吼，营养甲补给者吼，欠缺的营养成分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吼。你甲想吼，咱平常时吼，啊这个啊奶类包括200只只啦够够吼，你会当吼，咱的空间一补养生牛奶来甲泡一杯啊来甲啉吼，拢总会当补充着咱平常时吼欠缺的跩物件吼，拢总会记哈，康健一补，空间一补。用心五零分， 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哈，咱最最在时代长辈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要予咱时代长辈营养，唔是干那食个饱，搁爱予你吼，营养补充吼有够吼。啊，会所有来吼，三顿的分量拢变较少吼，食新麦比较较简单吼。每天一杯空间一包吼，啊，咱补充着咱日常所需要的，咱欠缺的跩营养成分，伫即罐内底拢总有吼。谢谢，感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这个台南市富强路吼，黄大志甲咱所点播《无人爱》。

谢谢欧林欧林公园咯吼，咱的这陈大哥，拢总一讲我拢有咧听啦，对拜甲你交关的啦，买牛奶粉好啦，谢谢啦吼，甲咱听七八年了吼，一讲这牛奶粉真正需要啦吼，阿伟啊，食足侪白食袂下吼，有嘅食了就闹屎，有嘅食了就安尼吼，拢总避忌咱这拢总。符合到咱所有时代长辈大家的体质吼，恁会记得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紧把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有登记有吩咐，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也毋捌甲咱交关讲，啊，我有恁甲你交关五关啊，谢谢，听到真欢喜吼。啊，互恁大家肯定甲信任吼，咱拢总会记吼。空间一步，用心五零分。啊，不管你住倒位，今仔礼拜日咯吼，恁一定爱先登记、先欢呼吼。有登记、有欢呼，拢总照恁的时间，拢总照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年份吼，啊！这六港复兴这拢总叫永吉药房，中部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啊，都食着。咱这通宵吼，张大哥谢谢吼，我那不爱五罐，这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听着五三在咧讲，恁和咱优待吼，优待的车班吼爱坐着吼，咱拢总会记，我咧讲过。一批全部327箱吼，全部拢总荷兰邮袋，拢总荷兰邮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两个有意见无同款的时阵吼。不管是什么人对，什么人不对吼，有当时啊，往往是干那啥，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啊，看代志角度嘛无同款。如果互相拢愿意吼，互相徛伫对方的立场来甲想者吼，其实真侪代志拢总会当真圆满，所得到结果嘛也无同款吼。互相加一点点的理解吼，我是感觉讲社会上吼。互相的纠纷就会较少吼，咱所有跩是大长辈同款，啊，你家己的身体吼，家己拢总顾好，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步，康健一步，永生五灵魂吼，这人拢知影，啊都。去卖场买，安尼用五花十色看规大堆，安尼牌子看真多。迄有咧食三四排、四五排，拢总食袂下。食到咱即排只乌鲁盖达志讲，有影真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吼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要注文要反复产品，隆重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哇，这个感谢哈、哦，在咱高雄三民区哈、哦，咱的这个简妈妈哈、哦，无问题拜假拜礼收到哈、哦，这当中 OK 哈、哦，教练的时间哈、哦，教练的时间哈、哦，啊，台中奥利哈、哦，奥利咱的陈妈妈哈、哦，五罐就是4500，无唔对哈、哦，一罐等于存900块。一罐等于存900块吼，拢总会记得近百吼，要予咱优待吼。最后恁紧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恁一定爱敲电话，一定爱敲电话吼。有登记、有吩咐，才有准绳吼。啊，唔过邮袋阁买无着吼，拢总会记得甲大家拢总提醒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和咱邮袋吼，拢总会记吼。你都要做早顿买晒。半晡时也要做点心买晒吼，干安尼吼，营养咱泡一杯来甲饮，啊，平常时三顿食食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咱即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吩咐拢总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通吼，我是53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一罐拢总就是近半当大罐的咯，唔是个500公克的，唔是个500公克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注文要吩咐，就是先登记起来吼，不要紧，照恁的时间吼，六港复兴街话，今仔较侪人来注文吼。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共款，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啊，这个究竟呢，就是补骨精水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一罐就是2000块。啊，那咱的交流接接棒吼，放流放袂清气，拍卡像酷酷扫地者来渗流、抓流、流拢总禁袂掉的，食咱的肾气丸吼。暗时要困个食两粒，暗时要困个食两粒吼，拢总会记的。放尿拢总互你清个大补吼，五三的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0: 每一天都会使啦。拜二拜三无伫咧。好，谢谢。
1: 谢谢我，关心生活啦，嘿。
0: 好好。
1: 谢谢。
0: 谢谢。

0: 谢谢这个苗栗造桥哈，咱这个廖刘大姐刘大姐哈，龙生村的哈，这才叫功夫有功，你要后日拜我，叫拜五才给你送，无问题哈。后人包括咱造桥啊，德南头份这拢总叫功夫有功吼，光复要职的给您送到位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三点加入好朋友，甲您欢迎，甲您邀请吼，做您大家来卡电话吼，隆重是现场播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处万下一顶层，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健，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八道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则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当然，主文产品。国新刷点歌当然也可以，大家也都总可以，欢迎大家都总电话做您拨，电话都总做您卡，不清楚都总做您卡电话问好清楚，我们产品繁复，产品主文，各项产品您都总，我们不是说这次买完就没有，通通有，通通有，您只要有登记有繁复都总 OK， 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哪位，隆重欢迎大家打电话，谢谢。来坐，你好。
1: 哦，吴三你好。
0: 你好。
1: 我好买蔡妈妈。
0: 好买蔡妈妈，你搞啥？
1: 搞啥？我来点一条七龙的歌。大声卡卡有认真味。
0: 大增卡靠林正美七龙唱的，
1: 嘿，七龙的，
0: 安尼吼，
1: 嘿，
0: 哦好哦，
1: 好好，谢谢。
0: 阿伯爱点八首了嘿，
1: 好好，
0: 卖拢点同一首嘿，
1: 好哦，我真久无点啊，
0: 有啦，你顶回嘛点这首哈，
1: 我知，我真久啊啦，
0: 无，咱拢换首换首啦，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哈，卖拢总点同一首啦哈。因为我拢总有做记录吼，就是某人吼啊，拢总吼不要多点同一首歌曲啦吼。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张吼好买张托客，阮后生嘛才去的吼，隆重会记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应该是讲吼，装卡较有人情味啦吼，唔是无迄大啦吼，装卡较有人情味，这七龙啊唱的吼，无问题吼，要听歌恁交代五三就可以吼。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哇，电话过来吼，拢总会记嘿，谢谢，我你好来坐，我来，电话唔好挂断啦，要甲你接就接袂赴，你就挂断吼，安尼就没有办法了吼，谢谢吼。

谢谢谢哈，拢总就是做恁卡电话，唔管你住倒位，咱都报电话、报住址、大名，咱一定照恁的时间。但是吼，即马登记拢总有损损吼，我答应恁的就照一罐拢总，五罐四千五，就照一罐拢总九百吼，较慢袂要紧吼，一定爱有登记、有卡电话，照准损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这个各县市拢总有这个敬老卡吼，啊，这个点数使用吼，啊，等于吼啊，为的是600点600块，为的是1200点1200块吼。啊，这拢总当月就拢总吼，无用就归零。即马你甲看卖，即届经由咱包括五三拢总一直伫咧呼吁讲吼，敬老爱心卡这个点数吼，爱以年度为计算方式吼。啊，即个开不完啊，个开，就是一年你若开不完，叫归零吼。啊，这拢总吼，大家使用更加方便的吼。啊，范围更加宽者吼，卖约束遐尼多吼，和大家拢总这个点数吼。啊，敬老爱心卡吼。不管是600块、1200块，拢总吼会当用在咱的身躯顶，包括看会当讲吼，开放甲吼，啊，包括去这个啊农会各所在吼，买咱日常用品拢总用得到吼，咱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的后手也够20分吼，也够20分吼。您要听您该听的歌曲吼，拢总不用客气吼。点播到恁该听的歌，拢总会当交代吼。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人咧讲吼，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那咱的人生干那两季呢？呢吼，啊，就是只要努力就是旺季，只要不努力，绝对拢总是淡季吼。咱拢总逐天过好伊吼，啊，安尼吼，认真努力过好咱家己的日子，天天都在做啊，过这个吼旺季吼，逐天拢互咱无用气场吼，开放式拢总欢迎您。啊，当然，听到产品咧优待。听到产品的优待，恁听到就要专讲，特别是今仔日礼拜天了吼，今仔已经礼拜日了吼，所有咱的时大长辈吼，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永生牛奶粉吼，这一罐拢装过来就是拢装爱1200块，即马你甲咱买五罐4500，等于一罐拢装存900块，一罐拢装存9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爱问哦清楚吼。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你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可以，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交流的。规暗倒伫眠床，啊，就一下就想要走便所要放尿，啊，见过脚也袂盘了到眠床脚，就闪尿、错尿，足多吼，啊，袂赴走到啊，便所就已经尿闪出来、抓出来，拍一脚像酷酷扫，垫一下尿就闪出来，足多吼，啊，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也搁较多吼，这拢总甲咱腰子膀胱搞好，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神器丸吼，买当去食，买当过去，会记哈，一盒60粒，暗时都吼，食饭饱要困进前，甲食一摆，食2粒，隔天起床起来，
啊，早顿吃完，再吃两粒，这样就可以吼、哦。一天吃两次吼、哦，啊，和咱腰子膀胱够用力吼、哦。放尿的轻，放尿的大补，唔免阁为着贵盐接接走便所，伫咧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吼，拢总互你放尿轻大补吼，放尿泡泡，放尿流流，放尿臭尿香，你会记的。食咱的肾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的肾气丸吼，要注文呢，恁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嘿，好执着啊！
1: 安尼哦，哇，车听起来真少年呢。
0: 安尼好，
1: 系啊系啊，好啦，谢谢哦嘿。
0: 好，谢谢哈，
1: 谢谢。好来，燕巢的林大姐哈，无问题，照你的时间会甲你寄哈。啊，这个草屯的陈大姐哈，要听秀清的原因哈，这无问题哈，拢总会记哈。这个牛奶粉大家食真多，卖场去买买，等于哎呦，买一罐等下泡罐卖，结果泡无两三摆，拢总袂下，漏塞，漏甲。巴肚安尼哔哔啵啵闹袂停吼，这就是吼，咱吼啊，牛奶对着咱胃肠袂适应吼，真侪拢总袂下，胃个食落去就闭结。咱这些啊，台湾人个体质拢总放心吼，现场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用心牛奶粉吼，这个三重吼、沙尘暴吼、正义北路吼，这拢总叫啊，这个阮北部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台东伫咱啊，这个青海路、台东青海路吼，这拢总叫啊，咱的这个吼三台药房吼，台东三台药房甲恁送到位吼。拄则咱造桥，搁有咱后人吼，后人这拢总直接叫啊，竹南光复药局会甲恁送。在宜兰受宜兰关的吼，恁会记哈？接过来要买，拢总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伫这个玻璃，包括伫咱国盛、草屯，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送吼。草屯万寿堂药房，恁主文拢甲恁送到厝去吼，咱草屯吼，拢总叫万寿堂送到未来，原因。

0: 安尼再甲你夹用夹嘿，
1: 夹身体嘿温。
0: 好，谢谢哈，安尼拜夹拜你收到嘿。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来拢总会记得五关就是4500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陕西黄妈妈哈。中华陕西黄妈妈，这个阮后生送的无问题吼，你要拜二送 ，OK， 拜二给你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啊，家人吼，家人这个百福社区百二家家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给你送，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电话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卡电话吼。像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一箱12罐，无唔对，买几箱的当然一罐存800几块，恁拢会啊算会啊读吼。放银行吼，袂生利息啦吼，即卖利息足低吼，买起来吼，咱就开较少，负担较少吼，一罐存800几块呢尔吼。无咱有代就是卡电话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8月23日，今仔日礼拜日吼。啊，旧历是7月11日了吼，日子真水吼。今仔嘛24节气当中的处暑了吼，啊，适合着过穿彩衣祭祖祈福出火，当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啊，冲着上帝的44岁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和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的这个8月24日拜一吼，旧历7月12日吼，适合着过穿、拿菜、彩衣、祭祖、开工、出行、动土，禁忌就是立柱安葬。明仔冲着上气的43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拢总上线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要注文，要反付产品的，打一句啊进来卡电话吼，拢总一句啊拢总会较好卡了吼。点歌结束了，啊咱包括我伫咧播歌同款，恁拢总同款电话卡有通吼。这个溪州永光村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直接会甲恁啊叫金河同友帮来甲恁送，永靖产买。波到溪州，这规座路拢总叫啊，永靖金河堂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包括园林、下头、田中、丽水，拢总同款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恁都知影，无咱邮台就是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交流的吼真多，一暗变数起来六七抓，哎呦，你要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吼？拢总嘛无可能吼，都真侪好朋友讲，都安尼规暗变数，敢若运动亭伫咧走。我讲吼，你就是膀胱烂无力啦，禁袂调，收袂调，啊，甚至放尿、泼泼、放尿、落落、臭尿险，这拢总真食咱的肾气丸吼。这一盒66针2200块，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五三的肾气丸上好用吼。要注文你交代，拢总就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注文吩咐，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牛奶粉吼，今仔日礼拜日咯，唔好阁无注文嘿，无咱又带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过来一罐千二，即马买2罐2000二，啊！你若买5罐4500，你若买规箱10500，一箱10500，安尼一罐存800几块啦，尔买起来当然吼，咱都有咧泡，就甲买规箱的当然加正会好吼。无咱优惠的，拢总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拢千二所恁唱的。他乡的好吼，在咱这个吼中和，咱的这个陈妈妈所点播，啊，照你的时间拜三再送 ，OK 吼，林先生的照时间给你送到位嘿，谢谢。

时间吼、哦，一天一天在咧过吼，早昏吼，搁较暗暖恢宏吼，迄嘛拢总无可能搁定心搁看到早昏的恢宏吼。明仔载一天一天在咧搞吼，不管面对的困难有偌多，咱拢总会记吼，就是吼、哦、关关难过关关过吼、哦。面对问题一一来个克服，身体家己的家己上清楚吼、哦，咱拢总会记吼。顾好家己的身体，就是咱第一重要的课题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这有影一暗吼起来五六抓，迄要那一醒我都甲天光，逐工嘛精神歹吼，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接接走便所放尿放袂清气吼，阿健放放袂大补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性器官好足，精气神够好，八点吼。五三性器官吼，这六十粒装的高杯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吼，一届你甲食两粒，一届你甲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交流的吼，只要就是2200块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迄只阿爸经过咧，感觉哎呦，那差哈侪着吼，规暗免阁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吼，嘛免拍一卡像咕咕扫，垫一来就闪尿就窜尿吼，食咱的神气丸，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啊，这个渐渐进入秋天了吼，啊，早时暗时有凉凉的风吼，啊，你无看呢吼，咱的身体都要适应温差呐大吼，拢总会记哈。咱拢总爱记讲吼，互你会清会通会顺，身体才会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要互你清通顺吼。五三速通吼，要甲咱做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扣，卡通吼。五三速通一罐就是拢总2000块吼。空间一部用心五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是大长辈吼营养的补给，唔是药品，咱拢总需要吼。三顿食是欠缺的营养成分啊，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啊，拢总一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嘛，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包用心五份，过来一罐清理，你敢那讲五罐就要6000咯，今嘛买五罐吼。拢总就是4500，你一箱过来就要14400块，14400，即马买一箱，买几箱啊？10500，买起来吼，咱要食拢总有，啊，拢总独家出厂的，拢总独家出厂的吼，要互咱优待就是近8000，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哪位，电话做您拨。今天是礼拜天吼，啊，咱今天听节目，明仔日若阁听到隆重是啊，这个吼重播的吼，即先甲您讲一下吼。啊，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要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无咱留待就是近8500，谢谢。

谢谢，都恁先登记吼，卡电话吩咐，安尼就无唔对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照恁的时间，拢照恁的时间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中华大川吼，这拢总阮后生会甲您送吼，拜无问题吼。拜拄啊大川，咱拄啊有哪有吼，拢总做伙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这个神气丸一盒就是60粒，一盒无分查甫查某，一盖你甲食2粒吼。暗时吼，这个食饭饱了要困进前，你甲食一摆。咱这个吼隔天佫甲食一摆，安尼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只要您卡电话交代就可以吼。哇，今仔日咱六港遮侪好朋友吼，六港复兴拢总会交代永吉疗房吼。那丰源、后里，这拢总叫春安疗房。伫咱这个新德县、新德市吼，香山吼、新德香山吼，这拢总甲你用寄吼，拜寄拜二就收到吼。0800-88-99-53，电话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无清楚，恁就是卡电话，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有交代有吩咐，一定照恁的时间来给您送到位吼，拢总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吴芳，咱的这个吼，恁妈妈无问题吼，你已经买五罐吼，后边要搁倒 A 啦，会使吼，五罐4500吼，啊，你都会记后边搁七罐吼，七罐你只要6000块尔，当然咯吼，拢总 OK 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箱12罐。10500吼，秀水梁妈妈，谢谢感谢吼，一箱吼，这拢总 OK， 我讲啊，你唔是已经买咯，啊买敢袂使阁买 A 咯吼，拢总进欢呼，进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拄只电话骨了通接无着，您则继续阁拨，继续阁卡去。啊，咱2点到4点好朋友甲您讲再见，但是您要找我三，同款我会接到6点。今仔日同款电话接到6点吼，隆重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康健益补，康健益补。永生五零粉，空间一部永生五零粉，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甲5点好朋友，搁1点钟久。继续甲咱收听，继续甲咱收听落去。拄只电话接无着，再麻烦您阁加卡一摆啊！吼，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起床了哈，起床拢总会记的哈。拄只电话我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会记的。拄只有接无到，再麻烦搁加卡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透早起床起来，当然第一件代志啥？去便所、上厕所吼。这拢总大家拢总同款吼。啊，恁会记哈？都安尼吼，食落去吼。啊，咱下早时起床，甲进行一工。所有跩无路用、跩垃圾的物件，拢总伫肠仔内底，甲清哦、清气、放放掉，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吼。啊，若食落去吼，哇，三工五工积条的吼，肠仔即间咧拄甲真艰苦，咧填袂出、放袂出，真足艰苦的吼。你会记吼，咱顺顺啊当买当食，顺顺啊当买当食吼，这一盒1500块。好朋友，恁食啦好吼，拢总知影吼，啊，再甲阮斗小报吼，啊，咱有听咱节目个就是金爸吼，顺顺啊当，拢总互你吼，放晒顺顺顺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啊，这个牛奶粉你有听咱的优待广告了吼，啊，恁就是金巴机会，金巴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吼，甲咱营养补给补充个够吼，咱拢总吼。多元的配方方便你冲泡吼，适合在咱平常时，咱在时代长辈爸爸妈妈吼，恁会记得，予咱优待就是金巴机会嘿。来这里哦，
1: 牛三，
0: 哎，高早，
1: 我甲你鼓励开讲者，
0: 好，
1: 迄、那个我听你咧讲吼，真好安尼，
0: 嗯，
1: 讲甲拢对遮个患者。讲甲足好势，我甲你学了。
0: 谢谢。
1: 啊，甲你学了吼啊，慢些，我有时啊想袂起好讲。
0: 哦，你住倒位？
1: 啊，我分林，我苏倩呐，我都捌甲你买过保养品。
0: 好、哦、好好。
1: 啊，即马甲你学了啦哈。
0: 哦，分林住倒位？分林住倒位？
1: 理论。
0: 哦，理论师大姐，你好嘿。
1: 嘿，啊，的范围。就算讲，甲你学了，啊，我是足少家传台买物件啦，我拢有咧听。
0: 谢谢。
1: 我看医生较济啦，歹济。
0: 没有。
1: 啊，你买啊，我就听你讲，我袂晓学你讲。
0: 哦。
1: 啊，你讲拢会使，甲你擦，甲你抽干。
0: 哎呦，会使。抽
1: 干。
0: 会使，嘿，欢迎。
1: 好讲，先要讲，啊，我唔得敢甲你抽干。
0: 好，欢迎吼。
1: 我想讲你嘛，是有人卡，
0: 有哦，真多人卡。
1: 啊，对，啊，我就挑一个甲你开讲。
0: 好，欢迎哈。
1: 好，拍水哈，
0: 谢谢谢谢。好，
1: 啊，
0: 好来理论哈，四大节无问题哈，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靠通哈，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力补养生牛奶粉吼，这就是咱平常时三顿食食啊较欠缺吼，啊补给无够吼，咱这也不是油啊，内面都牛奶粉，啊佮加上着咱啊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啊、膳食纤维、益生菌两百质吼，啊咱时代长辈有肥了后，有当时啊三顿的食食会较简单吼。营养无一定啊，补钙有法度完整吼。咱都吼，啊，一天加冲泡一杯两杯吼，当作咱的营养补给吼。你都差不多六七汤匙啊，看大家介意啦吼。啊，泡200cc吼，啊，温滚水先落去，烧滚水再搁倒落吼。咱直接对当。啊，你那都吼，啊，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 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拢总会使吼。咱拢总吼，甲咱身体保养上介重要吼。阿麦等甲身体无好才咧顾吼。平常时营养顾好，身体才会勇健吼。咱也无可能像较早吼，少年时阵吼，好食遐尼多。啊，拢总吼，会记得讲吼，啊，有当时啊三顿食是欠缺的吼，即罐来甲补充吼。啊，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0800-889953康健力补养生奶粉一罐就是隆中1200块现在买五罐4500啊，这电话吼，即马我有印一张吼，可印电话号码，啊，佮有兼我的相片伫顶悬吼。恁若甲咱注文，我拢总啊，甲恁寄的时阵吼，内面拢总甲恁附一张吼，拢总 OK 的。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咱优待就是骹手强，速度就是紧吼，0800-889953，太平代理乌日无方，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甲恁送。拄只草顿吼，这病顶吼，这拢总 OK， 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包括伫咱草顿南埔遮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安尼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康健力补养生牛奶粉，趁最后优待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恁电话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康健力补养生牛奶粉，一箱是12罐，无唔对，拢总会记的，一箱12罐。即马过来要买，拢总爱14400。今仔日恁注文，拢总10500。今仔日主文的拢总10500，边边啊都有伫咧吼，啊，咧泡牛奶的吼，你都拢总甲比拼了，你就知影吼，要恁俄罗斯的特质，要恁俄罗斯的特质吼，营养补充有够吼，五三推荐介绍，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邦桥吼，这拢总直接，阮北部林先生去给恁送到位嘿。谢谢，感谢。来，电话做恁拨，我来接听电话吼。谢谢。

0: 无同款啦，
1: 不是无同款啦，嗯，人有谈啦，
0: 对咩？哎，都你那化学香当然嘛会，你那八点过五内你就知影咯。
1: 经营拢买你啊！
0: 阿姑奶奶点你干咩？
1: 是买啊！
0: 对啊，都丢咩啊？
1: 都会知吼。
0: 我跟你讲啦吼，一分钱一分货啦。
1: 不会知啊，半工找你的找你的节目，我就滚不听
0: 啊。嗯，啊，就都当嘛爱加减听，姑奶香偌好用咧。
1: 啊，我会知吼，半工哦。嗯。准我会找着
0: 的。哦，啊，你住倒位？
1: 我住二林啊。
0: 哦，阿爸那跟你
1: 请好。你买嘛拢跟你买啊？
0: 你什么大名啊？
1: 谢吉。
0: 哦，有啦，嘿啦。
1: 你买拢跟你买。
0: 啊，你较早乡拢嘛点阮个啊？
1: 嘿。
0: 嘿啊。
1: 拢迄个做啥？
0: 万寿堂啦，咩金毛堂？金毛堂啦。
1: 哎，拢金毛堂对啦。
0: 嘿啦，啊，都老朋友都知影，但阮个乡搭已经三十几年，大家嘛学咯。
1: 我就是安怎样？感觉我即摆我无咧做事，拢阿拢伫厝，阿拢我咧往。大家拢我来点嘛。
0: 哦，早暗烧香换敬茶嘿。
1: 嘿，啊，感觉说拢有谈，拢有心谈，拢那我你迄八代咧讲的，啊，我才想着，哎呦，啊，我较早咯，唔是点迄，唔是点即种，哎，叫到了咧，体无啊多啊。
0: 嘿。
1: 啊，我点无了，要不安怎？
0: 我点无了，去去大庙会使啊。
1: 会使吗？
0: 会啊。
1: 会用讲啊？袂，
0: 袂啦，要讲啥？
1: 啊，是唔在休息袂？
0: 袂啦，你都甲讲一条咯。
1: 小心甲讲。
0: 系啊系啊。
1: 啊，像即阵啊，讲提甲换咁，甲提甲提咁样。
0: 袂要紧啊。
1: 蛮紧啊。
0: 系啊，他
1: 要正做下的事哦。啊，过后我就是要甲你叫啊，然后到底过后要叫伊咩？讲妈啊，休息啊，足多呢。伊到家手甲咱叫，伫金沙店吃，吃做啊。
0: 哦，迄台湾呢，后十斤一千块，后一好，迄只俗干阿啥，系啊。
1: 嘿，我是我男的，个人到了，咱袂使讲问。
0: 嘿啦。
1: 伊都偌多钱，咱就偌多钱可以
0: 啦。
1: 安尼啦，啊我，感觉今麦我。
0: 家己你都点阮的香啦，点关系，迄拢总会当比拼就知影啦。
1: 真都拢无当体来呀。
0: 嘿啦。
1: 没啊。

0: 你香其实人拢讲有咧点的家己，有点家己，咱上家己上知影啦。
1: 我就是无咧做工，拢我咧换啊。
0: 你看咱的香点落嘛，袂安尼，规个硬蓬蓬。
1: 硬蓬蓬是无。
0: 嘿，
1: 涨咧啊！
0: 吼，
1: 如果点涨，
0: 照你讲是爱三涨啦。
1: 系啊，如果你管上做起来住，咱家咧点的住哦，较细间，较袂用蓬蓬。
0: 无，你爱点三涨，三涨才对。边要点香，就爱天地灵吼，福禄寿三涨较标准啦。咱的香袂用蓬蓬，你免烦恼吼。
1: 我前点边买成功，哎呦，我较早。拢叫金毛洞寄来，
0: 嘿，都拢金毛洞给你送的，对啊。好啦，我再叫伊给你寄过去。
1: 如果

0: 烟就对咩？咱哪咱的你有烟，但是咱那边惊，咱这是手工香天然的，无添加化香精的。迄你有点过比拼就知影啦。
1: 哎呀，我点咩点一句啊？哎，迄阵人来甲咱斗。
0: 对啦，哎，都人客无多嘿啊。
1: 甲咱斗后咧，去金华店看。
0: 好啦，好，安尼才叫伊甲你客过嘿。
1: 当时要去
0: 啦。哎，明仔载啦嘿。
1: 明仔载。
0: 好好，谢谢啊嘿。

0: 谢谢谢谢哦。
1: 都讲当时今日要退的啊。
0: 无啦，今日你拜无上，明仔载啦。
1: 好啊好啊。
0: 哦，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现场拢总大家困起床起来了吼。今把机会你看香吼，都有点有比拼才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哈，咱的空间一部用心五零粉吼。啊，你买回去吃吼，油台咧油台金把，啊，要点好香就是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来，这个五零粉你无个无注文吼，无咱油台电话金拨啊较侪电话吼，因为干那五三家己伫咧接听了尔吼。恁做恁个拨做恁个卡嘿，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这里好。
2: 我三秒。
0: 牛仔。
2: 我吴先生来的。
0: 哦，迄、那个德南吴先生吴大哥。
2: 我吴良坤过来替我还啦，我一只要呢。
0: 啊，你买一箱买起来，因为。
2: 啊，你讲到买一箱啊？
0: 我跟你讲吼，无阿伯一箱啊，14400啊。
2: 我那个五还的。
0: 五还4500嘿。
2: 嘿嘿嘿，
0: 你已经买一箱了，不是？
2: 嘿，对啊，是啊，我买五罐，
0: 好，啊，这牛奶在吃呢，塞啦吼。
2: 塞。
0: 咱讲实在，就爱好恁吃好。
2: 你看你吼，这大车嘿，你家哦。
0: 啊好，健康户好。
2: 啊，打几股电话，几股电话好啊哈。
0: 好，
2: 好啦，我给你五罐啦哈。
0: 好，谢谢，好。好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咱会记得点香吼，爱买添加化旁证的吼，咱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福禄寿净心香吼，有要注文的会记吼，一斤千二，两斤2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奶粉，买一箱想的无，搁加补五罐啦吼。啊，一箱10500吼，一箱10500嘿，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拢总 OK， 拢总 OK 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电话就是爱卡，电话就是爱拨吼。感谢，为你好来接。
1: 两五三号。
0: 啊，老早。
1: 老早。一款样的，你讲五零零五罐。
0: 四千五。
1: 四千五。
0: 对，过来啊，拜五罐就要六千咯。
1: 哦。
0: 今麦五罐四千五。
1: 一款样的。我有两张，进前过两叫两
0: 张。点关先，甲老的嘛紧，迄台五张才会当换洗三分。
1: 也爱五
0: 张啊。嘿，对对对。
1: 哦。
0: 啊，先甲老的拢总会使老的嘛紧。
1: 哦，好啦，安落。
0: 五罐四千五，啊，你住倒位？
1: 我住溪湖。
0: 溪湖过来咧。
1: 哦，溪湖，溪湖啊。
0: 溪湖镇。
1: 溪湖镇，南地路。
0: 啥？南地路。哎。什么大名啊？哦，陈素珠啦，哈。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好，五罐就好
0: 了。五罐四千五，即马上会好。过来五罐爱六千咯。
1: 好好。
0: 好、哦，谢谢哦，嘿。
1: 好，喂喂。
0: 好，谢谢。
1: 好。
0: 我来拢装 K 哦，即阮后生送啦吼。大川即嘛拢装阮后生送吼，拢装恁都交代吩咐都可以吼。K 哦，保养这拢总阮后生去送吼，现场电话记哦清楚，大家拢总卡嘿。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有交代有欢乐。今仔日嘛礼拜日咯吼，困起床起来，恁做恁交代吼，安尼就可以吼。五罐一罐千二，五罐爱六千吼。啊，即马你会记的五罐才四千五，一罐存九百块呢吼，一罐存九百块呢吼。无然有费的，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空间一部永生五零分，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吩咐主文。啊，今仔日的时间款，你若卡电话。咱同款吼，阿妈拢总有咱阿服务人员电话拢有人接听吼，即拢总 OK 吼。做恁交代阿欢呼甲住址大名讲个清楚就可以，谢谢，感谢。康健益补用心五零分啊，这个度假吼，咱个超顿吼啊，这个简大哥吼，新起完一盒两千二，顺顺啊当一盒。千五，安尼三千七，这叫草顿万寿堂药房的，给你送到位。叫草顿万寿堂药房的，给你送到位吼。恁做恁欢呼，做恁卡电话嘿，谢谢。
2: 便当，便当，阿能往来所领导哥太阳饼啦。

0: 罐。
1: 五罐对吼。
0: 哎、欸，啊，你个点罐有？
1: 这无点罐，这无点罐。
0: 唔知，我有我换盐。
1: 哦，得盐好。
0: 七张
1: ，七张嘿。
0: 七张
1: 换一盒吼。
0: 换
1: 一壳嘿。嘿，
0: 阿哥，这三分。
1: 好。
0: 二十几张呢。啊，
1: 洗三分换两壳好不？
0: 换两壳几张？
1: 拢总安多十七张啦，嘿。
0: 哦，十七张哦。
1: 系啊，吼。
0: 好。
1: 好，啊，再甲你开过玻璃这拢总叫万寿堂，又讲会甲你送嘿。
0: 嘿嘿，
1: 好，谢谢孙大姐哦，嘿。我
0: 只提香来。
1: 好、啊、好。
0: 个提嘛。
1: 好，马紧，阿都高官，谢谢啦，嘿。
0: 有水啊。
1: 哦，包括精水啦，嘿。
0: 嘿。
1: 好，我再给你送过哈。
0: 啊，这个
1: 五罐四千五。
0: 嘿，四千五的。
1: 五零分哈，好好好 ，OK，
0: 好，
1: 好，谢谢。我来玻璃哈，这玻璃今天嘛，古老个主文哈，李喜路这无问题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电话反复电话交代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喂你好来者。
2: 我想我拄啊卡你吼，啊我未记哩甲你讲，我厝内拄啊好无钱，着拜。
1: 好啦，拜啦，拜才会送着。
2: 啊无你可能甲寄去寄。
1: 无无，阮后生会送嘿，阮后生会去送吼。嘿，你会早去领，阮后生要到遐会甲你送吼。好好，谢谢哦嘿。好好好好。喂，你好，来姐。
0: 嗯。
1: 喂，你好。
0: 啊，你迄落德阳规规。
1: 七张。
0: 啊，一包洗衫粉安尼偌济？
1: 啊，洗衫粉五张，安尼两两行一个就是十二张。
0: 哦，好，好，安尼只提。
1: 好。
0: 一个安尼。
1: 好好 ，OK，OK，、okay, okay, 哈、哦。好 好, 好,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哈，这个 KO 马处理阿妈厝家哈，南地路哈。啊，拄啊嘛伫南地里个隔壁吼，即拢总无问题，阮后生会去送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谢谢谢谢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不管你住哪里，就是有登记、有吩咐，拢有遵守哈。国姓伫咱大长路水坡楼哈，啊水坡楼哈，啊咱这哈石妈妈这拢装 OK 哈，六罐五千四，这才叫万寿堂，我那做伙拢甲你送到位哈，拢装无问题哈。恁一定爱卡电话哈，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吩咐，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吼，拢总紧交代吩咐吼，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吼。台北市文山区，包括咱早前。啊，咱内湖家这拢总阮林先生吼，明仔就去甲您送到位吼，拢总 OK 吼，照恁的时间，照恁的时间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系统这个吼、哦，行动川吼、哦、啊，进行了廖大哥这无问题吼、哦，这拢从训练的吼、哦，系统轮背塞的啊，包括大臂这拢从阮后生吼、哦、会去上吼、哦，拢从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节目今仔日有做啊，明仔恁老听到隆重是报大的吼，啊恁会记哈？都无接电话，所以恁老要注文，就是金八吼，金八吼。空间一部永生五灵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谢谢。

0: 大陆嘿，西西里，中航路哟，过来，啊，哦好，过来，哦好，好，我再给你开过去。
1: 好，阿张师傅提来。
0: 哎，明仔载哦嘿。
1: 明仔载礼拜呢？
0: 今仔日礼拜，明仔载拜一哈。
1: 好，明仔。
0: 嘿嘿嘿。今仔日礼拜啦。
1: 哦，今仔礼拜啦。
0: 阿张叫新辉给你开过去。
1: 哦，好了。
0: 好，谢谢。
1: 当再讲今日礼拜啦，今日。
0: 今仔日礼拜，今仔日礼拜了哈。
1: 哎呀，好。
0: 哦，谢谢。
1: 继续明仔载礼拜。
0: 好，谢谢哈。
1: 好了。
0: 哦，谢谢。
1: 我常常给你买香。
0: 好啦，香哦，大家点，大家嘛学落咱的香开下，啊，别人的香点着头壳戆车车。
1: 啊，个香管我，哎，香我嘛，给你买。
0: 对啊，吼。
1: 把个介绍人，给你讲价买香我。
0: 好啦，谢谢哈。
1: 好。
0: 我来，五零粉五罐4500吼，恁要注文的，紧把卡电话去。空间的保养先五零粉刷六家拢总嘛叫新辉吼。拢总会记诶，清水者嘛叫新辉，大多量者拢总叫新辉，五罐4500一箱拢总12罐10500，一箱12罐拢总10500吼，0800-88-9953。节目是到5点无唔对，但是恁要找我啥物继续搁卡，我会搁直接接电话。啊，5点接到6点，恁若电话卡通无接，唔是我歹接。因为我伫咧讲电话吼，所以恁继续搁卡一摆啊吼，啊你是买当卡吼，拢总会记吼，又带无蛋人吼，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无然又带近八个电话都爱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民间遮拢总叫公园药房的给你送吼，南投民间叫公园药房的给恁送到位，大多位拢同款，恁就是有卡电咧，就拢总照恁的时间吼，0800-88-9953，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

中原普渡，如果有需要呢，买咱在地的这个农特产品，拢总是真好哟。亲像咱台南呢，那天然立拍的风大，的这个台南关庙米，这个口感真好啦，是农历七月普渡祭拜的热门贡品之一。尤其中原节高的时阵呢，出货量来到着上高点啦，啊，订单有够多，目前拢呢全力在拼工啦，每业者一工生产量来到着。三公吨呢，又还是安尼卖未到人买啦。啊，咱的关庙农会一些相关的推广部主任嘛咧讲，除了中原普渡的市场以外，各公司行和客制化纪念品的订单呢，啊，现主席都是因当年上届无用的时阵啦。讲到关庙呢，有关庙面往来绿竹笋，这是关庙的地方三宝。根据统计呢，协内大小厂商拢超过着20多间啦吼，啊，真辛苦，但是呢，辛苦会当赚到钱，嘛是一个快乐的代志。另外，这上届行的奖品吼，应应会当算一项啦。但是今年应应的产量无比正常的年同款，不过呢，现主席嘛是应应大出的时阵，嘛是真好食的季节啦。今年应应嘛是有大个哦，嘛当做着果干啦。就算是爆量，嘛当透过着烘焙来保存。目前应应干也是应应的介绍，算果是真平稳的。尤其台南的前山地区种了真侪银杏，今年的品质袂歹，果实大个甜，嘛是做着中原节奖品内底一个好的选择。啊，嘛有可能受到气候影响呢。啊，这个银杏的果实呢，讲唔是干那大粒一模，嘛这个熟的时阵嘛集中啦。采摘期呢，吼、哦、本来讲吼，会当较长诶，最近讲干那一礼拜到10天会当来采收啦，吼、哦。所以民众会当趁。即嘛，食一罐银杏，那无三级过，可能你就干来当食着银杏干。台南市北门区农会推出着特色的加工产品，或者是红葱盐味玉米脆，讲吼，安尼大红开啦。目前呢，跟统一超商合作，去到小企业门市，拢总是卖得到。甲北门在地红葱头，或者是日常的休闲食品，和台南在地的农产品，用搁较侪款的这个形态，行入去消费者的生活圈内底。北门区农会总干事咧讲，农会会持续投入去农产品的加工研发，希望透过着产品创新，提升着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找到更加侪款的销售通路。嘛，希望讲大家，尤其是少年的消费者，会当来熟悉着北门的好的农产品。

讲到六都的这个家庭支配，一挂种种的这个钱项呢，行政的主计总处来公布着，去年全国家庭平均会当支配的所得，讲咱台南嘛是六都上界少的。但是当市政府主计处来讲哦，家庭所得是观察市民经济状况的指标，但是无讲城市，伊伫人口结构。大的成本、产业结构有所差啦。除了平均所得以外，嘛爱看到综合所得的成长、大的条件甲所得分配的指标，才是完整来观察到这个都市市民实际生活情况。市政府强调，台南市目前是产业转型甲重大投资持续发展的阶段，亲像南科、沙崙。到这个半导体 AI 的产业布局，持续带动着投资甲就业，未来会持续推动着产业升级、招商投资甲人才的培养，创造更加侪的就业机会。啊，那是台南市114年的所得收入呢，平均每一个人所得收入拢总是67万，嘛比前一年增加着25000啦，成长率来到着4%。平均每一户经常收的收入来到着131万，嘛比前一年增加着4万元，成长了3%。这个增加的幅度呢是六都的第二名，但是着台南家庭所得持续来成长。那是家庭会当运用所得的方面呢，114年台南市平均每一户会当支配所得104万，比着前一年增加着3万元，成长了3.5%。家庭所得依然是有提升的空间啦，吼。啊，另外呢，大的条件呢，台南市伫114年，家己有主体的比率来到着86%，是六都的上界济啦，嘛比着前一年增加着1.5%。主计处来讲，自幼主体率是观察家庭大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台南呢，看看已经有将近90%的家庭，伊是有自幼的主体，显示着台南的家庭大的稳定度有一个优势啦。观察着家庭生活条件，除了所得，嘛爱甲相关的，包括着大的条件甲负担，纳入去考量。唔是讲吼，咱的这个什么支配少吼，但是咱其他。是比其他的这个六都更加好的展现哦。

讲到你讲有钱，伫市政府家呢，嘿，这是当市政府啦，咧提起大家啦，因为这有土地征收补偿费的保管专户的款项呢，有足侪人阁无去领呢。地政局咧讲，到了七月底呢，啊，这个进程伫2012年到2026年欠入去保管专户，啊，未领土地征收补偿费呢，总金额已经超过着7亿2000万啊，其中有一条呢，伊的防保管的金额就超过着3000万，所以提起民众呢，赶紧去查查的啦吼，较以免着自身的权益，因为时间真久，互人袂记住啦。啊，要安怎查呢？民众会当到地政局所设备的征收补偿费保管款查询系统，查到家己也是厝内的人，敢是阿未领到这吼、個？这是保管已经啊阿未超过着15天的这个征收补偿的款项，那是有呢，赶紧的按照规定提出申请，甲领出来啦。另外，投资规模呢，将近200亿的台南市中西区新转交通中心 BOT 的案件呢，这个基地呢，那就是挖到清朝沈葆桢所起的永固金城军事的一个吼建筑物件啦。啊，所以呢，两届的招商呢，拢无人投标。议员的批评，市政府明明知影讲地下有文书相关的物品物件，五当前呢，找到招商的顾问公司来。公开啊，公告招商呢，拢无纳入去相关的文字疑虑啦。啊，要互200亿的物件吼，一直拖嘛唔对呢。交通局长讲，第三届招商的公告已经有修正啊。那是未来业者施工的时阵，发现到地下的遗构，由着市政府负责文字的处理、移线、甲太。拆解的工作处理期间嘛，无列入去业者原定的契约工程期限，以避免着业者来承担着无法度有辜的风险。

就风多着废弃物呢，挥发在温甲乌白共等啊吼啊！但是环保局呢，持续结合着警察局执行着道路垃圾的勤务。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已经伫北门七个客家关店甲安南，正高风险乌白等的这个热点四周围的道路，甲交流道后下边呢，办着日。呀，而且哪吒呢，拢总砸了28张厝，嘛砸了58个车厝啦。其中三车厝呢，无按照规定砸着随身的随车的证明文件吼，啊，一挂违规呢，互人告发。环保局讲呢，载着废弃物挥发乌白蛋的车辆呢，可能是用着暗时啊载，那无就去较无人住的所在呢，改倒倒落去啦。所以呢，哪吒勤务唔是日时呢，啊，是按照着无赶时段甲高风险的路段呢，机动安排来甲哪吒着啦。啊，未来呢嘛持续锁定着高风险乌白蛋的地区，较可能载运废弃物的车辆，结合警方办着定期甲机动的哪吒，希望讲吼下当共同守护着台南的环境品质。另外，即马希拉雅族呢，已经是咱哈第这个第几个族群了哈？啊，即马呢被捕捉原住民的身份认定啊。台南市自8月13日开始，伫全市37区火警事务所接受着希拉雅的这个啊成员的名册登载申请。第一批经啊资格审查过呢，有2个母仔囝。在南区火警事务所完成着登记，这嘛是全国第一个、第二个完成登记的希拉雅族群。但是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指出，要登记的吼，对着头前五天呢，已经受理着1500外件来申请着。第一批送的12件内底呢，南区这边有10件吼，符合着规定啦吼。啊，那是有需要呢，拢总会当伫即日起到2031年的8月12日，设置伫台南市的族人呢，会当去到任何一区的啊，户政事务所来提出申请。

讲到中原普渡鸡肉，足侪人拢会来找来拜啦哈。讲到台南呢，每一冬肉鸡饲用的量嘛，超过着4000万只，是全国第二多啦。啊，伫即礼拜的二二二三呢，要伫满岛咖哩有一个国产鸡肉的行销活动，要参加的朋友一定来注意哦。台南市养鸡协会22号早起是伫满岛龙凤宫，啊，那23号早起呢是伫咖。阿里的这个地农店基本行销推广，含量1500只台湾的土鸡有这个促销价啦。讲到鸡肉，台湾这边嘛是有进口的鸡肉哦，但是进口的时间都要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啦。啊，过来都要解冻、理会啊，看起来营养甲青度，就容易就是拢无去啦。上盖好也就是食在地，国产的鸡肉来青个卫生，购买时阵爱领好清楚，有三个标章，就是 CAS 标章。产销履历也就是 TAP 的标章，也有屠宰卫生检查合格的标章，这就是国产的鸡肉。啊，那是四个呢，咱会当对着这个骨头的骨髓色水来哈、哦、了解着国产鸡是青红的，还是粉色的？那是进口鸡呢？除非你是乌骨鸡，那无呢？看看乌豆色的，这就是进口的鸡哈。九三军人节嘛要到了，但是嘛持续推出的九月进军月啊，进军月的系列活动，感谢着各军事护家园嘛，当时有当中啊投入着灾后复原啊，啊结合着相关各级文化园区风景游览地点。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甲体育场所、九大奖，超过着30位的场馆、115间的店家、甲40多间的旅宿业共同来响应。现主席是阿兵哥的呢，还是阿兵姐啊啦？凭着相关的证明，就会当有免门票，啊，够有这个消费优待、赠品的优惠呢。坐大台南的公车吧，免钱哦。活动期间，整个9月份拢总会当适应。

中选会依据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38条第一项种种的这个规定呢，有来发布着2026年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选举公告。啊，那台南市这边议员的这个席次呢，嘛出现着变化。第一选区原本6席变作是5席，第11选区原本5席增加是6席，后续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着各项的选务。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那是泥土大楼呢，因为海水倒灌出现着讲，你是吼好天买淹水啦，唔呀影响着交通嘛，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因此市政府展开着安平运河防大楼的设施改善计划，总经费来到5000万，目前工程进度80%，虽然还未全部完工，但是今年7月份南台湾泥土大楼的时间呢，算讲第一届接受着实。前的考验，安平路全线拢无淹水，啊，车辆嘛是行了真顺啦。啊，佮除了安平路以外呢，过去海水倒灌的重灾区，比如大北门、永宁街、171线、安南区、城西街、安平区、同平路，因为市政府嘛拢积极投入着建设，今年拢无因为淹水来甲路封开，沿海社区嘛无受到调水的侵蚀。当地居民安全甲财产的保障更加周全。

台市政府宣布呢，市区空车路网呢，过来定调整啦，要来增加到两条的路线。21号开始，原本的5号公车升级转型做1.5都会公车，这个起点甲终点是和顺转运站到台南航空站，并且新开辟到25号的生活公车，连接到新光国小甲基美病院。这款的公车呢，不管是1.5的、25的了、25的呢，拢是一段票18块来收费。那是摕到市民卡来坐车，会当有平平常时啊半价优待，假日是免费的哟。那是摕到 T Pass 月票，还是电子票证来转车呢，嘛是会当来省淡薄仔钱，真正是经济佮环保的风车啦。另外，永康交流道四周围交通长期塞掉的是咱要上下班加这个上下课哈，一挂通勤族的哈啊，恶忙的所在啦。即马市政府发布实施变更的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区计划，办理着定拉街、竹林街以及道路延伸案工程。啊，议员讲呢，地方要争取改善交通吼，这已经超过着30。当啦，卡地公车，这个不是都市计划的道路，啊，地主嘛无同意。啊，即阵啊呢，车流量增加了，真正有够多啦。经过地方的拍拼呢，总算予地主同意啦。未来对着镇南街拍通到中正三街，地当直接通到着永康工业区，甲直弄着中正路，当面在遐弯弯江弯弯一只路的啦吼。

讲到传统六里啊，洛里诶，即二里啦吼，三剑咧拢是吼食迄个二里粿嘛吼。但是咱嘉南大学诶团队呢，参大内区诶农会讲有一个合作啦吼，运用到即个二里诶即个籽呢，成功开发出到即个洗发精、沐浴露甲护手霜啦吼。啊，最近呢，佮参即个一寡即个农场合作，把这个洛梨的花呢，用到一个发酵技术，啊，把这个花采收了呢，去甲发芽啦。本来这个二梨的花呢，拢无咧用嘛吼，拢单调尔，即马变作是有地方特色，甲商品开发的一个日常用品啊。啊，这款呢，这个计划呢嘛，吼学生啊有一个校外参访甲实习的这个地方，啊嘛，甲大学的专业知识真正留伫地方，解决掉地方的问题啊。所以呢，两边拢是双赢的部分。另外，讲到要普渡了，在咱台南市区的北区北华街龙君殿呢，今年农历的七月十七暗时要来举办着这个普渡化解啦。当日呢，要把这个天女散花这款的呢等着人家啊，总金额来到着66,000块吼，啊，真侪人讲已经穿好物件，时到哩到要来抢遐个钱啦吼。啊，另外呢，台湾王爷宗庙的这个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呢，农历七月份是要关庙门的哦。啊，按照着伊呢方向呢，七月十号，也就是国历的八月二日下晡一点，要办着中原普渡拜完呢，会甲这个白米关和关怀户和这个普渡，搁较有意。

观光署举办着2026台湾仲夏节，带动着洛阳人的这旅游啦。第一届要推出着山海音乐季，第一场呢，南微笑南湾吼，伫8月22号下晡4:45，伫北门的游客中心啊来举办着，结合着盐田甲夕阳的景致，搭着上盖有洛阳海风的音乐感官盛宴啊飨宴啦哈。当日还有一个凉夏市集，下晡5:30呢。伫北门啊，南昆新大天府第二个停车场，公毛免费接驳车去到音乐会场。另外呢，三芝主场这是北回之巅，得来到着9月12号，阿里山这个吼、哦、出口叫做牛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着哈，两场一个山一个海的，拢总带来无同的音乐飨宴。暑假要买啥咯？真侪家庭呢，可能把握着最后机会安排出游啦。位于台南的北河台湾万里长城呢，依照古色的造景，佮有一挂山呐的景致啊，避暑环境嘛真好，成为南部地区呢啊一日游最好的热门打卡景点。园区内底呢，即马佮咧出营业，啊，即马讲哦限定好康啦，那是专客专口走来呢，佮会当诶安营营吼，啊，可以当省，可以当家，真正是真趣味，会当来到万里长城家行行看看哟、哦。

家的欢喜，你即将完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哦，咱这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真感谢啦哈。啊，大家准时准开领导来了，收听有条万里看先和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哦，我来讲哦。这个问题很多人在问啊，自我开始，我们开始在做，很多人在问啊，奇怪，我们电台节目都也有什么俱乐部啊，没有什么健康世界，啊，是怎么你们好这个，因为我跟你说，我这我这自小人真的烂餐图大的，啊，还不是餐图，几岁只要落啊？国小的时，读国小的时阵，就阮遐有补产，到尾也都拢无补，因为阮是，阮是山区嘛。
1: 对啊，啊，就算嘛有土啊，你即摆种作嘛算土啊。
0: 啊，较早的人哦，古早人，咱讲实在，好野山的囡仔吼，出去看就看有啊，穿第一穿衫，第二就看衫，你知无？那甲你补产的时阵啊，有啊，咱咧黄啊补落吼。暴雷了，免偌久爱收草嘛。啊，热天还好，啊，若寒天，迄是真正足艰苦。啊，较早你收草吼，咱遮个长辈时代，若讲到收草，大家就感觉，你像阮囡仔时阵，阮像若热天暴产了，去较好，人就知影讲这艰苦囡仔。看对，看脚尖头啊，脚手尖头啊，吼、哦，阮啊，那离厝当爱去田田收草的囡仔吼。你甲看一工，收一工啊！等于明仔载即枕头啊旁啊，枕头旁、脚枕头啊旁，你甲看绝对拢擦红油水。我唔知只
1: 起
0: 拢去哦，起嘎嘎呢一空一空。啊，唔是讲安尼红油水擦咧都未做啊，照常爱去做。哦，较早的人咧收残草爱贵咧。
1: 我不来。啊！伊唔捌迄个红油水，唔捌
0: 红油水啊，
1: 是无同
0: 款啦。是完全拢做无同
1: 款，无唔对啦。
0: 伊对红油水这间工厂，听讲日本迄边嘛拢停产啦，已经无咧做啊。亲像咱的啥，你捌听过一项物件叫做草油水丸啊无？
1: 草油水丸嘛是药房
0: 也
1: 过有滴，
0: 也有哩卖。
1: 对啦，即
0: 其实澎湖巴场老晒。老皮水拍卡像，啥物上好用？臭油水丸
1: 啊！
0: 但是足臭了，啊，食了迄个
1: 水啊，
0: 一年一个足重。
1: 少年也未接受这种物件啊。
0: 其实我来讲吼，咱人啊，你即个小问题时，你臭油水丸那个正能量，比你食啥物也较好。
1: 看伊西药一直食啦，
0: 即卖拢也够有你卖的啦。
1: 有啦。哦、啊！但是少年即个未接受嫌臭啊。
0: 因为阿峰自细汉就是伫这个环境大汉的。哦，阮算真正，那话人甲我讲，阿峰你都唔是田庄囡仔，是山内囡仔，你爱好做快乐的山内兄哥就好啊，你咩？山内兄弟就好啊，你。好，山内。
1: 我讲，现在咱会安尼，因为当初是咱要做节目进前，咱个是做迄个生计饮食嘛，
0: 讲
1: 讲食生计饮食嘛，啊，因为退休啊嘛，无代志做，等于。
0: 等于啊，就是啦。
1: 等于啊，就是算休闲啊，休闲个找一下是工课来做啊，个个老的房来三九话地，剩一块西海啊，地一地啊。
0: 过遐，
1: 啊个过遐，啊个想用要当作运动啊，啊他啊咱当个个讲啊，到尾讲啊，你想用你归过来。
0: 来用一套这个设备，吼，咱嘛真感谢伊啦，吼，啊，甲咱用甲好势好势， 哦，啊，咱有职责安尼，啊，甲你讲，你都安那做，啊，安那讲，啊，讲
1: 就，嘿啦，甲我点一下啦，
0: 哦，啊，无咱他有法度，哦，啊，才开始在做，是安那我都做甲今仔日，我甲你讲，咱无你，无你，无你冠冕，迄个好听话，无你讲足济啦。过来第二点，恁有恁注意听阿峰的节目，无你口音，是安那无用口音，我甲你讲吼，恁。我嘛无啊，我
1: 嘛无啊，
0: 因为可以拿我开讲，我也会也袂，我无爱互见证。是安那讲？其实啦，啊，等下特别来宾，伊呐，伊专门咧做这個，因着伊呐，迄款咧大拢知影。其实，阮无爱互见证的，只要讲到食偌好，拄偌好啊，迄阮无爱做迄落工课啦。哦，我咧做的，就是实实在在。你看，阮一项产品卖咧，拢一直。对我开始做，因为唔捌开始学甲捌，学甲知影这物件好甲歹，要安那去拣，啊要安那摕到好的产品，吼、哦、啊一路对歹物件来淘汰。你看你较早我开始做的时候产品足济，但是一支来卖，你都对咱来讲无符合着时代物件。
1: 嘛唔是讲、哦、啊，嘛唔是我那摆，因为即马时代的进步嘛。
0: 哎呀，咱一定爱做无同款的物件。
1: 愈要求愈进步啊，一定愈爱愈好啦。
0: 所以啊，
1: 旧的个一定爱淘汰，按我较进步的迄落物件啦。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咱食物件，为人像你像等的，咱这个专家要讲的这吼、個，足侪人拢讲，我较早电视啦、啊，所有的媒体啦、啊。只要你看得到，不管 FB 对拢是你广告遐物件，是安那拢卖啊。等下你就知讲差离个对啦。吼、哦，来，啊，咱即摆先来欣赏一首歌，这个蒙人的迄、那个高雄小港啊，黄大姐，你所点的唔是伊讲啥？什么人？
1: 蒙啊，迄是你小姐讲
0: 潮
1: 念
0: 着，照
1: 讲是爱蒙人
0: 诶，蒙人诶心声啦，应该是蒙人诶心声啦，吼。
1: 无那有蒙言，那有蒙
0: 言。系啦，蒙人诶心声。其实这首歌较早是大家啦点拢听点歌伴诶唱诶啦。
1: 啊，即系啊，歌伴
0: 诶。诶，伊来咱来欣赏这首。
1: 伊伫唱靠迄个
0: 音位。靠迄个音位，来咱来欣赏这首蒙人诶。蒙人的一生，
1: 对
0: 啦，蒙人的一生啦，有啦，蒙人的心声有一个查某的唱的，哦，但是一般拢是听这首啦，吼，蒙人的迄个歌伴唱这首，来，咱来听歌。

0: 生，愿探望您的一生。
1: 来，这是高雄首港啊，这个黄大姐所点的啦。好，来，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佩提你好。
2: 阿翁好啊，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我先讲一条，其实阿翁看我讲这啊，阮今日做有感受的，你知无？
1: 系啊。
2: 因为其实阿翁。你刚才你伫阮的业界来，这就是我们的保健食品圈子里面你最有名的。
1: 无啦，
2: 不是你知，我跟你讲你啥有名，你知无？你对产品做用心的，做要求，这是好听哦。按个阮输的也拢讲哦，阿红阿华因真的有够古毛的啦，要伫遐做一个商品哦，有够无简单呢。因为你讲吼，因进前我甲妈妈讲一个吼，要甲因做合作，哎呀呐，我的身价就是大家的身价样品给因吃。
1: 对。
2: 吃多久呢？有的人说吃一礼拜我就可以开发，他不是三个月半年是基本的，他要跟你吃到说、欸、真的有效，他们才合作。
1: 对啦、啊、这样推出啦，
2: 所以我说你做用心的嘛，按照在我们业界私下话就是说古摸
1: 没啦，因为当然啦、啊、咱今天要推出一个好产品，要让我们这些爸母的信任，咱是把关第一关嘛。
2: 对，再来就是因为恁对配方恁个哩捌，
1: 对，
2: 所以咧骗不了你们。恁浓度恁嘛捌，啊，什么要掺，什么什么要掺，恁嘛拢，恁嘛拢知，你知无？
1: 最主要我有两种爱敬啦，配方爱好。
2: 对。
1: 啊，落的物件爱有够。嘿。过来就是制作的工厂，你看阮制作的工厂无几间，就是这几间啊。
2: 对。所以就是这么要求，所以咧我讲真的哦。这些东西像爸爸妈妈你说有当时他们这些产品有当时会买有的就没去了，就是因为这样嘛，有的就是说成本高没得跟他们配合吧，
1: 对啦、
2: 哦啊、有的就是说、啊、浓度现在就是什么都会去、啊、不然就是说浓度没得参加你这样、啊、我要跟大家说真的，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商品久久才来一次，真的
1: 你别说之前、嗯、我先请教你，因为这个产品以前、啊、电视切开、
2: 哦，
1: 只要切开，你就是看咧广告之
2: 一啊！对，真的，超五六年前迄时阵，一堆，
1: 一堆，
2: 大家拢在卖这
1: 個，
2: 吼、欸，啊，豆豆啊，我讲真的，妈妈恁可能电视，恁嘛绝对拢有看过，吼、哦，不管是购物台，不管是啥物外购、自助行销，全部做侪人在
1: 卖。但是即卖问题，你无当买啊？
2: 对，我想讲为什么？第一，成本贵，啥物拢会起。
1: 对。
2: 然后，讲真的，因为这個、群龙鱼甲鸵鸟这個，讲真的，你所有的。饲养的成本嘛，拢伫咧起价，所以做侪人无愿意做啊。第二个是啥？做侪观众朋友欢迎讲啊，食了佫无效，恁讲过讲我好，
1: 食
2: 了无效，
1: 真正做侪人拢欢迎啊咧。所以自然，这是自然界生态自然淘汰啦。
2: 对对对，
1: 一定淘汰掉嘛。你的物件无效，你是要安怎
2: 做？系啊，你讲我平天会正常，佮佮食了无效，伊就是互你骗一概念嘛。
1: 对。
2: 啊，我先讲一个，因为安尼，所以迄时阵讲真个介绍弄到有够乱呢。
1: 对。
2: 啊！像那阮这个商品，讲真的哦，迄时阮商品，阮冇这个商品，阮冇影响到。问题，阮是嘛想讲啊，无阮无卖做好啊。既然大家甲介绍弄甲乱，
1: 对啦。
2: 问题，阮这个商品是安那，是做者爸爸妈妈私底下卡电话来讨的。
1: 首先我跟你讲啦吼，我是安来去卖鸵鸟加形容鱼，因为足济人，迄阵啊当乱的时
2: 阵。
1: 啊、大家拢有嘛？伊南什么中药，南什么有诶乌白啦、乌白头、透头规大堆，根本拢无对症。
2: 对。
1: 哦，无对症，所以足济人来了后，无啊，食了无感觉嘛。结果是安那，阮有做，甲即卖也搁咧做，甲即卖也搁咧推出。
2: 嗯，
1: 因为我来讲，我唔免广告，都有人来咧买啊。
2: 对对，
1: 我就是赢人这点。
2: 我先讲一条，因为外口爸爸妈妈恁食了无好是安那。第一，伊可能就是掺一寡鸟，伊就讲伊掺鸵鸟，伊有掺驯龙。第二是啥？因为伊鸵鸟，伊可能是龟只。肉甲空的，含肉含骨，肉甲空的。
1: 对，一般我甲寻龙是安尼啦。
2: 寻龙鱼嘛是，寻龙鱼全身都是宝，大家拢知。你餐厅嘛食会到，爱、啊、可能含伊个鱼皮、鱼骨、鱼肉，全部拢。
1: 规尾拢空啦。嘿。最主要其实呐，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吼，你若听专家你讲，恁等注意甲听，规尾空你食啥物？规只鸵鸟你空是你食啥物？
2: 系啊。
1: 安尼个，
2: 啊，
1: 你食迄多，你会感觉讲。 都连点啊感觉都无嘛，对不？含一个反应都无，当然你自然就甲淘汰，愈来愈淘汰。你看到即卖，我来讲即卖哦，你电不管电台电视啦，你要听到鸵鸟的足少的
2: 少。足少。阮这个商品真的是为着爸爸妈妈搁伫外口一挂中医诊所，一挂骨科医生，伊就讲要求讲拜托恁这个商品莫停，
1: 叫阮莫等。
2: 你知道为什么无？因为我刚刚讲过啊，人外口拢是规只内空的。问题，阮这个是，阮要爱，不是讲伊规只，不是无爱伊的肉，嘛无爱伊的骨，阮是要一中骨头中迄上迄条筋，迄条筋咯、哦。因为你爱知一只鸵鸟，伊安尼大只，伊个是靠迄两支脚的筋甲支持，伊走了会紧，唔是讲伊的骨头用，当伊骨头嘛爱用。
1: 用啦，但是筋，
2: 筋是上重要。
1: 因为足侪人未了解讲筋哩创啥，咱即卖咱哩跑步脚是咪爱关节关节，迄、那个唔是靠骨头哩关节呢，是靠筋呢，靠筋哩扭嘞扭嘞扭嘞呢。
2: 有做常讲啊，我骨头骨无力，跍了爬袂起，爬袂起。
1: 你拢含骨头无关系。
2: 迄个骨头无关系。爸爸妈妈，你骨头顶片片，伊那会无力，伊那会酸，伊那会疼。伊袂酸，伊袂疼。上主要就是因为你条筋，所以你看，你也是筋歪掉，你是毋个倒伫遐袂顶当？其实你骨头拢无。
1: 拢无安怎？
2: 所以咧，阮上主要就是要鸵鸟迄两条筋。
1: 对啊，要筋。
2: 所以你看，一只鸵鸟较大只，筋加细细根啊，两条那尔。啊，寻龙鱼咧。我嘛是要爱寻龙鱼的迄条筋尔，因为鸵鸟是够力的脚，寻龙鱼迄条筋是够力的腰脊骨，
1: 髋关骨。
2: 嘿，髋关骨，因为上主要咱年岁大，上主要就是这两个所在较会酸、较会疼、较无、较袂自然的。
1: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爱听好势，其实真侪人拢是错误的观念，啊，拢听人乌白讲啦。啊你骨咧爬袂起来，啊你著骨头出问题啊，你的骨轮出问题啊，其实拢含咧无关的啦。你去问真正的中医师讲，啊我是安怎徛袂起来，啊你筋都发炎啊，你的脚头是安怎会酸会疼，迄含骨头袂疼啦，骨头要安怎疼，你嘛讲我听看卖啊咧。
2: 你知你也去爸爸妈妈，你也去中医诊所吼，你讲你脚歪掉，站起来，筋站起来吼，其实就起来你照远红外线。
1: 好、
2: 哦，你照，好你消炎，好伊较袂痛。啊，无就是开药啊，开药就是啥物消炎药啊，迄种。
1: 啊，那只那严重
2: 吗？对，消炎药啊，无是讲哦，叫你摕一挂药膏转互你打。对。啊，迄毋是咧打骨头，迄全部拢是咧你的筋。
1: 对，拢是筋。
2: 所以我甲妈妈讲一下，你知道我分享一下吼，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妈妈，要80岁啊。啊，因为因后生查某囝，就是阮朋友甲因翁两个翁仔某拢咧上班，
1: 对。
2: 啊，所以因囝后生，因囝就是阮迄个妈妈因孙仔，就对啊，就帮因顾囝啊，迄个孙仔一岁外，啊一岁外伊就是三顿拢爱甲饲嘛。啊，因为迄一岁外一年了，我也要行，啊伊就是坐迄学步车，你知道？
1: 对。
2: 啊，学步车较低，所以因妈妈就去菜市啊买一个鸡椅啊，坐咧甲饲饭。
1: 饲饭
2: 安尼。啊，是饲了要爬起来，一定要吐一个刀啊，甲爬起来。
1: 爱记的啦，爱记的，双手爱记的，才爬起来啦。
2: 啊，因为阮朋友伊感觉讲，伊妈妈对伊做好，帮伊讲顾囡的囡仔吼，会使互因翁仔某会使外口，就是会使去认真拍探亲。
1: 比较经济啦。
2: 看伊妈妈安尼，伊嘛买足济物件，足贵的保养品互伊妈妈食。啊，骨肉迄嘛拢做好，骨肉啦，啊买足济吼，拢互伊妈妈食。啊，到尾是因为因查某囝伫工厂咧做代志时，听到电台咱咧卖济，超三年前去买了咧，佮伊妈妈哪食哪食，伊妈妈嘛无想讲啥，啊，佮阮查某囝友好，我佮哪食哪食。有一届，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阵，因个是佮等伊妈妈遐，想讲佮因工地食饭，啊，伊妈妈佮伊饲迄个孙，你知道，嘛是坐鸡椅啊呢吼，饲个，啊，怎电话来，以前伊妈妈拢是安尼吐的，安尼就爬起来哦。伊怎迄天雄雄电话来怎呢？手捧碗怎雄雄安尼徛起来？
1: 就
2: 徛起来啊！阮朋友踹一个，讲妈啊！你之前拢爱先共碗放的，吐刀啊，你才吐会起来。你即摆哪会雄雄？你手捧碗，你知无？你爬起来，你知无？伊妈妈就说讲啊哟，我太下脚骨变啊有力，才爬起来。到尾才知讲，就是因为阮即支，因为你爱知妈妈朋友，跟咱少年时阵吼。伊是那菜龟嘞，它有弹性，
1: 哎对，
2: 软软的，你要爬起来跍就无代志。你年岁愈大了，你条筋伊会老化，伊会退化，跟那菜龟布。
1: 我身体会钙化哦。
2: 嘿，跟那菜龟布嘞，缩起，无弹性啊。所以你骨了了嘞，你会脚头有无力， 屈袂屈了爬袂起来，就是因为你条筋开始退化。
1: 对，哎，冷气啊，
2: 哎，冷气啊，无多回弹呐、啊。所以主持人讲哦，我吃坐久了，脚袂直了。有当时啊，不是你的骨头，是因为你条筋的问题。
1: 我即卖讲一个哦，讲到这吼、個，啊，阮家一个八九十岁阿婶，逐天都咧散步。
2: 嗯，
1: 啊你阿华嘛定拄着，你也敢问？我伊敢那敢行两行个啦。
2: 嗯哼，
1: 八几岁啊？
3: 八十啊，要九十啊。
1: 要九十啊，伊敢行两行个？你敢知行倒两行？行老人痴呆，行袂行？
2: 哦，
1: 即卖若出门吼。啊，伊拢伊无扎伊啊，伊拢举一支雨伞，你听啊，拄会拄嘞吼。啊，即摆来你坐，你若来咱遮，咱举举以后坐绝对无坐。伊讲我坐嘞，等下爬袂起来。
2: 对啊。
1: 吼、哦，啊，行嘞，脚会酸，定定咧嗨。有一届啊，机会拄啊好，阮顶届推出剩一寡阮家己咧食的吼，阮家己老爸食的，我讲你坐吼，你提转去食看卖，啊那嚼好，你将来搞买无要紧，我遮都有啊。吼、哦，啊，阮讨食的时阵足优惠的，摕两盒无食，开始食。较早伊若出来吼、哦，你坐吼，拢坐啥？坐人个位，坐位，像我。

0: 要给伊啊，这里要背起来，袂慢掉嘞啦，袂慢掉嘞，
1: 较凉
0: 啦，啊，袂安尼酸，袂安尼酸啦。哦，伊讲伊较早啦，行行当安尼酸甲，佫咸袂吧，迄条拢改善。啊，佫有啥？我甲你讲，你甲讲鸵鸟，鸵鸟嘛不一定，伊甲骨筋甲骨嘛。
2: 应该讲鸵鸟，你也是内控的，恁去。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其实鸵鸟规只内孔，伊是玻璃的睾丸两倍。
0: 睾丸两倍，
2: 睾丸两倍是咧创啥？比如讲你的顶骨、软骨，
0: 吼，
2: 顶骨、软骨内骨，啊，伊毋是讲无好，问题咱即马要去了爬袂起，无力是因为你的筋。
0: 对，
2: 爸爸妈妈，你讲外口鸵鸟你食久食无好，是因为安尼，因为有诶做者厂商个要偷工减料嘛，所以伊个是规只内个孔，所以你摸唔着所在。阮这个商品讲真诶哦，成本直直咧起，足久一定个想要停啊。问题就是因为足侪爸爸妈妈直直敲电话来拜托阮袂使停，因为阮这个是安那玻璃的筋，阮是用鸵鸟迄两条筋甲萃取出来。
0: 对。
2: 而且是啥？你爱知哦？啥物？阮的成本加较贵，吼、哦，一年才会使推出一届，因为阮是野生诶。
0: 对。
2: 阮的鸵鸟这是进口诶，为什么爱用野生诶？因为野生你嘛知，台湾的鸵鸟拢是。
0: 拢是饲的啦，
2: 佮圈养安尼啦，
0: 拢饲的啦。
2: 嘿啦，你看咱台湾才偌大尔，你讲迄鸵鸟尼大只，你也要讲真的，互伊伫外口走，迄土地要有偌大
0: 片。对啊，我来讲要看鸵鸟，不管饲的动物园内底，伊就是围起来
2: 嘛，围
0: 起来啦，无你要走的啦。
2: 嘿，啊，咱伫国外就是安尼，互鸵鸟安尼走，所以你知影鸵鸟是走起来。
0: 对，
2: 也使走时速六十公里哦。
0: 对，你望看遐大只哦，
2: 一百几公斤，伊也使走你紧，就是因为紧爱有力，啊，而且爱野生的，所以伊走会紧。所以，阮就是坚持讲爱有
0: 骨骼，一定爱加，
2: 嘿，紧爱就是要结实。
0: 你看，
2: 就是爱骨骼。
0: 你甲看吼，鸵鸟一只啊大只，伊两只脚真正，咱你讲，伊鸟啊嘛，迄鸟啊脚的啊。你甲看，伊要站迄身躯的重力咯，
2: 百幾公斤
0: 要而且要佫走会紧哦，
2: 迄、啊、
0: 筋甲骨也无够用，动袂掉啦。
2: 系啊，
0: 哦，迄我咧讲，足济人怀疑一个重点，是安那好吧？狮唔敢食鸵鸟，除非伊腰甲动袂掉，正有去挑战鸵鸟啦。你敢知是安怎？因为只好吧狮啊，要食鸵鸟。要有法度成功的几率只有三成尔啦，你唔能叫踢掉呢。我阿你讲，鸵鸟迄只脚你唔能叫踢掉呢，迄踢掉是绝对袂活呢，含咱人都同款呢。迄只脚是足有力呢，所以今仔个专家，咱是要邀请专家来讲，因为我讲，因最主要要甲恁解说予恁听，咱最主要骨来骨以外，筋啊。
2: 筋
0: 啦，
2: 筋是足重要的。
0: 哦，过来就是咱的龙骨脆啦。
2: 哎，龙骨脆。
0: 哦，一定爱顾。
2: 我嘛讲一个吼，其实大家讲妈，你讲去餐厅，你买使食着鲟龙鱼。
0: 是啊。
2: 哎，那我先讲一个吼，你伫餐厅食着，可能差不多三年就会使。
0: 对，差不多。
2: 啊，第，我先讲一个鲟龙鱼餐，伊嘛无俗，
0: 因为本
2: 身要饲鲟龙鱼，伊个是做。一个是成本足悬的，因为
0: 鲟龙
2: 鱼对水质很要求，伊的水质都要求的。第二个是讲伊的温度，伊的水质温度嘛有要求哦，18度到22度，伊才会使有法度活落来。你温度上悬是死去的。你想看卖咱台湾夏天动不动个37、38度、40度，所以你知道要饲鲟龙鱼的厂商可是安那爱有一个冷水机，和伊的温度保持伫18度到22度，所以。第一，愈来愈少人要饲，因为成本上悬。第二个是啥？我饲只鸭，我饲三年以上，我才会使抬。第三个是，我头先讲的，这是会使食的餐厅面顶的哦。吼，阮即马这干那为着要鲟龙鱼内底筋，伊爱五年以上的筋，
0: 伊的龙骨啦，
2: 嘿，伊的龙骨，伊才有法多把。啊，这龙骨是要创啥？上主要就是顾你的筋，你脚踏乌，哎了，
0: 脚踏乌啦，
2: 脚踏乌啊，跟你腰部，
0: 规身躯会叮当的遐骨折啦。
2: 对，就是要顾你这的筋，所以呢，你爱怎样？鲟龙鱼，你也讲这，你要食几只？爸爸妈妈，你去餐厅食就好啊，真济。问题你也是干那讲要顾着你的筋，上主要你会使有当先压落。会使马上爬起来，袂讲下来煞爬袂起来，迄种就是因为你的筋去受伤啊，就是爱为鲟龙鱼内底筋甲萃取出来。你想看卖哦，一只鲟龙鱼遐尼大只，伊筋才细细一条尔。
0: 对。
2: 所以为什么你讲伫外口你食无好？因为人是规只内控的，
0: 一般人是规只咧食睾丸两倍，
2: 食睾丸两倍尔。阮是要爱伊迄条筋，所以 这个商品讲真。

0: 对，半年、一年才会使推出一概念，
1: 对啦，
0: 无多，因为饲的人愈来愈少，成本愈来愈高，啊，阮来控制这量。
1: 对啦，最主要因为饲三年也无效啦，
0: 系啊，
1: 一定要五年以上才有够，才有。只抽有够迄个量骨髓出来，
0: 看互
1: 你食啦。啊，你若干那要食迄落安尼，迄落规尾空的吼，满满是啦，
0: 满
1: 满是啦。好来，啊，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吼，今仔日恁来，我先甲你讲的哦嘿，这是等下等下，恁若讲，筋络歹，骨头歹，骨嘞爬袂起来，下落徛袂直嘞。包括讲目目匝匝，咱规身躯的关节瘤啊，安尼磕磕，你一定爱这两项搭配来吃。
0: 嗯，
1: 哦，啊，我相信啊，这项产品过去电视、电台、报纸、媒体，包括手机啊，拍开五六年前满满是，是安那卖甲无半支啊，因为因拢用饲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因的配方完全拢是安那规只。
0: 规
1: 只，吼，规只内控是啊，阮会当摕到国际专利，吼、哦，阮有摕到萃取的国际专利，因为阮这真正内行人咧做嘅工课啦。你看阮做安尼，自开始做到即卖七八年
0: 啊，有啊有啊，
1: 哦，七八年啊，这支产品唔捌咧款咧，像我咧讲嘅配甜料啊，无爱做啊啦，这都无人咧款咧。我讲你唔是无爱做，即卖问题足济人，咱无爱做，人会敲电话要来买啊，回购率足悬嘅啊。包括咱迄、那个
0: 骨科医院、
1: 骨科医生，大家都推荐。
0: 中医诊所，
1: 哎，甲中医诊所。
0: 嘛是你讲讲，你自己拜托唔好停。
1: 自己唔好停，别人会停，我见你也未使停哦。你甲看这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一定要把握下，安尼咱干那，你若听会到的机会，凡事甲紧仔去尔。啊，就搁等五六个月以上，对吧？
0: 唔知会愈来愈过超。
1: 对对。啊，惊我是惊起价啦，剩的都无要紧啦。来，好、哦，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即马来欣赏这首屏东啊，春雨兄所点的，讲要听《倚天唱》的，转来安平港来。哎，对。

0: 来一天上的哈，回来安平港了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哇，佩蒂啊，你甲看，今日做一个健康的常识，人就知你要卖啥。大家电话都一来咧叫啊，来，你注意听后下，真正后边。要阁推出爱人足久哦，吼、哦、爱人足久。来，阿兰即个爸母啊，恁若有需要，电话啊，囝仔卡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我阿咧讲哦，佩蒂啊、嗯，因为外口鸵鸟精，你根本无人食啊。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当时阮咧做的时阵啊，阮的产品去往风过那边，所以你看到阮的产品连续改三改阿爸，
2: 对，
0: 是啊，要改阿爸，咱做的人就好，咱做的人就好。咱的技术真正无人对得到的、嗯，因为阮内底你阿爸拍开顶头三张专利，就是咱的萃取专利，吼。拄啊配题嘛，讲到足详细，足济人妈妈若脚咧酸咧疼啦，屈咧爬袂起来啦，压咧徛袂得啦，拢讲啊，我的骨头嗨啊，骨头嗨啊，迄含骨头无关系啦，
2: 无关系啦，
0: 真正无关系啦，吼、哦，骨头就是骨质疏松尔嘛，安尼尔嘛，其实骨头无啥物关的，最主要拢伫迄搭。咱的观察，
2: 嘿，你的筋呐、啊，
0: 这过一项就是你的筋呐、啊。
2: 我先讲一下，妈妈，比如你有当时啊，做一个人手无都冲去后边，
0: 对，
2: 那嘛是你的筋呐、
0: 啊，筋板掉的啊，
2: 筋的问题啊，手无都压关，这拢跟你的筋。
0: 其实你压压袂起来，你疼，那是筋的疼。
2: 对，那是筋的疼、
0: 哦。那筋的疼，骨仔的疼。
2: 没啊。
0: 你老母骨是变哪
2: 疼？我讲只啊，你压袂落。
0: 对。
2: 啊，迄落愈来愈，就是压袂落了，然后。越来越驼背，你有无？迄、那个越来越低，这样。
0: 哎，跳骨啦，
2: 哎呀，迄嘛是筋，
0: 迄嘛是。你的筋已经练起啊！你用规世人，你健步都咧补骨啦，个补骨罗啥面啦，加加补嘛只啊！你把去加照顾你的筋
2: 嘛。做这行拢未记，拢补唔到。
0: 对，
2: 真嘞。
0: 你的脚有当时啊，讲哪来正起来？啊，你筋你发炎，你都唔知啊，对不 对？来，紧啊紧吼，好康的哈、啊！来，咱佩蒂啊，咱的鸵鸟精是六十粒的，
2: 对，六十粒。
0: 哦，那我嘛不爱跟恁骗啦，迄骨科你买拢是三十粒的啊，阮这六十粒的啊，哦，骨科嘛拢总有当体，就是咱这组。
2: 对，
0: 来，恁骨科三十粒安那卖？
2: 啊，三十粒，我讲真的三十粒，千八块。
0: 千八块，来，我跟你讲，咱的是六十粒的，好、哦，咱卖讲千八啦，你至少无你去买吼。三十粒千八，六十粒都要三千六啊呢。好、欸哦，三千六呢，足济人讲阿宏，我捌去买过，足贵的贵。因为骨科因即卖是安那骨科因会推荐济呢。哦，我捌去一届，迄届我安怎去照的啊？是安那去？
1: 一
0: 届
1: 是
0: 安那
1: 照？
0: 去一间骨科嘛，足出名的。即摆去看看了，开药啊，互我食啊。当阿你练球的时阵啦，
1: 练加
0: 一个，受一个主，一个做运动伤害啦，
1: 啊，
0: 无法度去找骨科啦。伊讲哦，我阿你讲，我只听药啊，加减啊，你加减啊吃，啊，你去阮隔壁药房，吼、哦，我推荐一下物件你去买。我一个退出讲，啊靠呀，这都阮做的，啊个贵咖呢，我甲讲唔免啦，我吃。吃这就好啦，
2: 袂使呢。
0: 哎、欸，阿、欸、爷、
2: 啊，我先讲一下，你
0: 袂使。我家有啊。
2: 因为我先讲，因为阮家有房子有配合，你袂使呢。
0: 对吧？阿哥来讲。
2: 是啦，我介绍一个，因为人有。
1: 我拢袂使讲，我甲讲我阿免啦，我甲
0: 讲。对啦，因为我家有啊。
2: 你袂使，因为人有人事嘛。
0: 对啦。
2: 啊，有店租嘛，有店租的成本压力，袂使呢。
0: 来，我来讲，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每咱每一盒啦吼。六十粒，
2: 优
0: 惠价就是千八块啦。哦，优六十粒千八哦，两盒
2: 是三十粒的。我讲千八，我买着三十粒。
0: 嘿，买着三十粒的呀。两盒爱三千粒嘛，对不？来，我讲我卖给你出足济啦，因为我讲出足济，你爱爱叫啊，讲你无瘾来啊，你特别来，拢安尼硬嘴，对不？来，两盒咱个优惠三千啦。
2: 对。
0: 哦，一位三千，会使啦，六百块钱嘛，
2: 我差一个，
0: 没啦，没啦，哎，这做有做有利的，两盒三千是合理的计数啦，六十粒嘛，对不？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讲鸵鸟精呀，
2: 哎，我先讲一下，就是今仔日和爸爸妈妈你算，看你是要买寻龙鱼两盒，嘛是三千，还是讲要买鸵鸟精三盒？就是你家己算，
0: 啊，你话，
2: 因为阮外口。 嘛是分开卖啊。
0: 我来讲，安尼你对恁老爸老母应该无介好，未介友好。
2: 你袂。
0: 因安尼讲咧，你了明知查鸵鸟就是过金路，啊，形容伊是你过迄密密杂杂遐个关杂哩叮当的，会加完两百，对不？迄、那个啥物？迄个比你食可乐三明强超一百倍啦！好、哦、来，啊，你甲拆开。啊！即个爸母啊，我要鸵鸟开三千，形容鱼开三千，啊、我哪遐济钱，对不？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做一遍吼，咱即个爸母啊，拢管了交掉。透早一粒形容鱼，加一粒鸵鸟精安瑞，这是咪上好诶？
2: 对啦。
0: 啊，对，你爱钓啊，你养硬钓都爱养。来，我来讲，咱今仔日买鸵鸟啦，送形容鱼啦，该用送诶啦。啊形容伊用三个啦，
2: 啊！你我一盒，
0: 一盒米啊，讲会出嘴。你阿爸、你阿爸甲你阿母来，恁兜食饭，你若食饱，老伙仔咧食饭较慢。啊，我爸啊，再休息会。还有恁老爸老母讲啊，我食一半，我肚了还袂看，你叫我休息。
2: 哎呀，我根本
0: 大概你拢工课做了一半，你都卖啦，你做啊好。
2: 我大概来你家，你拢是安尼先搞出嫁哦，好欢喜一个啊！即摆要去送我，我是啊，即要去搞聊嘞。
0: 哦，我来讲送两盒，
2: 我都会倒吸一口气，你知无？
0: 无要紧啊，我来讲这是一个好处呢。人大家听到讲佩提今仔过来啊，大家电话就压力比过里啊，唔敢走啊，等下有好康的啊。哦、来，我来讲，你总袂使鸵鸟精食一盒，甲形容鱼一盒食完，哎呀，搁剩一盒鸵鸟精，对无？安尼是不是对咱这爸母来讲是？
1: 袂
0: 特别紧，这边都是较大出资
2: 的。哦，来来来，我来讲，来，
0: 哎，
2: 三十组，
0: 三十组，
2: 三十组，两按鸵鸟，两按寻龙。
0: 哦，
2: 卖个出价啊！
0: 来，你哦，安尼卖个出价，咱嘛要卖个人头啊，卖个人头啊，吼！来，我来讲，一盒千八嘛，两盒三千六，一盒三千嘛，鸵鸟精两盒三千，搁送你两盒。同款价值的神龙鱼，有呐六十粒的哦。神龙鱼煎两盒，安尼优惠你偌济？三千块。
2: 三十组尔。
0: 三十组尔。
2: 三十
0: 组尔。来，
2: 我外口要买，拜托。
0: 今仔日我来讲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
2: 嗯。
0: 除了安尼以外，阿峰甲阿华甲阮公司争取一项物件，足济人咧讨的，但是这批完都拢总无去做啊，因为即摆工程拢咧做外销日本，都、就是叫做水贴布。
1: 哦，这好用。哦
0: 真正好用，你若对你耍你听吼，
1: 啊
0: 你看嘞，你甲喷喷的倒啊，动作一块大波大里啊。喷
1: 喷那边不然坚果，无感觉会
0: 耍，无感觉。以后你若要买，我爱讲去对买去药房买一罐千二块，有单买叫做最大波水体布啊。
2: 来，我捌看过
0: 嘞。叫做贵，我甲阿华捡出这来送你啊。你若买三千的送一罐，哦送一罐来。啊，咱这爸母也讲，啊我这啊阮某要安怎？哦，阿公阿婆要做迄个诶，囡仔咧拼事业诶，外口操你运你也做拼经济要食，你注意听下。四鸭，四鸭是毋是三千？
2: 对。
0: 八鸭六千吧。
2: 对。
0: 八鸭六千，咱讲在后壁送叫配提送是较无利啦，人伊送两鸭吧，哦，目屎用要连落来。
2: 来，
0: 我来咧讲吼，你若买大组诶十鸭诶，都是五鸭诶形容鱼。五阿伯鸵鸟精，
2: 阿峰，你确定哦？这组成本足悬的，你确定哦？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
2: 哦，你想我清楚先讲一下哦。
0: 无要紧啦，我知啦。
2: 这外口只要
1: 头家
2: 千八块，你爱想我清楚，三十粒，然后这是六十粒的哦。
0: 头家，这后边送的，头家送的，好来。大组就是五阿神龙鱼，五阿鸵鸟精，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六千块啦，因为阮公司送两盒嘛，阮公司送两盒，原价是八盒六千，送两盒等于十盒嘛。啊，大组的送你两罐，这个水体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甲阿峰买物件吼，甲佩提，你听佩提来，拄啊，逐项都对你做帮助。食糖、食甜、大行食，都是未食亏啦。
2: 因为我想讲，因为我家己爸爸妈妈拢超这年岁啊，七八十岁。我爸爸明年要八十岁啊。我讲真的啦，因为我爸爸平常时去帮我带阮囝，嘛是带医术。我嘛希望讲，伊嘛是食这食食了，加较会惊，你知道？
0: 对对对。
2: 以前伊嘛是拢为着要帮阮饲囝、饲饭，嘛是拢买鸡，也是有诶无啊，嘛是拢爬未起来。 所以我就知影吼，咱年岁大了有足侪状况。我希望爸爸妈妈讲吼，咱今仔真诶优惠互恁，你就是食，你听到你就是拜托电话紧卡。
0: 紧卡，我来讲，外口真正无当买即个组合无，啊嘛无即个物件哦，这是真正有真材实力诶，正加大家做广告哦。而且我来讲，这真正破盘价，全国只要骨科医、骨科诊所绝对会甲你推荐诶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起来紧卡，这里可袂用卡，无法度啊！来，以上广告来。

0: 你甲看这电话
1: 啊，
0: 哦，八字啊。我跟你讲，
2: 一定会满帅啦，楼下到
0: 这，
2: 这一定满帅，楼下到这一个拜托，真的。
0: 这我跟你讲，这款的吼，无满帅，无大啊啦。
2: 不是，因为我先讲一个爸爸妈妈，你也是讲吼，你进前看过，你吃无下。
0: 对。
2: 因为伊是规只落去看
0: 的，对。
2: 这个想到一年才来一届，
0: 一届两届啊。
2: 我就是要爱鸵鸟去上开一条筋的，我唔是要规只肉啦，骨落去看。所以第一一心不管，第二完了本来就少，所以姑姑来一届是有原因的。啊，而且我唔是跟他讲来阿峰家来推荐尔，你知道我这届这届一做好尔，骨科医生嘛来讨，啊，伫外口一挂迄落看中医诊所嘛来讨，因为伊买拢会推荐给伊的来看的人吃嘛。
0: 人拄啊台北一个单阿妈讲伊要搞杂啊，较早个四脚拄啊，啊无走路袂知。
1: 草头
0: 啊，哦，啊无啦，坐落吼，鸡也唔敢坐，去三只公啊，四斤半，遐坐拢爱家己载迄个管理下去。我阿你讲，即卖去吼，伊讲较低都坐落，吼较早敢要迄个厝头前迄花盆啊要刷者，唔敢啊，一定爱等因囝回来才有法度刷，即卖拢家己刷。
2: 你知，阮是有足侪朋友妈妈，也是讲阮厝里头尾，你知无？
0: 哎，
2: 伊是讲唔敢甲人出去佚佗。
0: 对对，为啥唔敢？
2: 你知啥啦？因为休息站的便所，
0: 对，
2: 大部分拢是旧的。
0: 旧的，
2: 即马是较好咯。以前是安那，即马是旧的边啊有一个会使让你扭起来，即马是较好。以前是拢无扭的哦，
0: 伊就
2: 是
0: 爱
2: 路边、路边安尼，你知？豆豆凸起来。你啊年岁大，我讲真嘞，我看到我妈妈呢，我真嘞有做唔甘。你啊是伫内底跋倒，无人知呢，吐袂开。
0: 吐袂开。
2: 有伫遐是
0: 真济真济长辈是大，都是拢因为疫情啊内底跋倒。因为伊脚骨无力，爬袂起来，所以我跟你讲，你爱注意，你长期咧甲保养，啊，这保养作少嘛，今仔日安尼等于半卖半受伤，做保养作少，你着下早是一粒，迄个世界上界大只鸟啊，摕一粒，上界大尾鱼啊，摕一粒，两项搭配咧甲食，早暗饭后安尼甲食，有啥物好处？你敢知影？除了骨轮骨质会好，迄个啥物咱的脚，咱的也做啥？咱的筋会好，搁一项你袂着肌少症，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啊，你若袂爱紧哦嘿，爱紧，因为我剩十外组尔，你嘛。
2: 唔是袂使，我是讲细组的咱个是三十组，大组我较多袂记讲，大组咱个是十五组。
0: 哦，十五组有一半，
2: 十五组差不多。
0: 大组都超无啊，大组剩三，大家嘛拢叫大组，你无看。来，紧哦嘿，紧啦！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国内啦。进你买到这个物件是无可能啦，大家拢总收起来啊。
2: 因为你知啥啦？第一成本贵。
0: 对。
2: 你鸵鸟，我要进口，要野生，
0: 要好走。
2: 你的筋爱有用的，就是爱野生的才走会紧，迄筋才会拔你走。
0: 其实是啊，做进口的口，你敢知？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这买二百，进口买二百，唔是阮话买爱就买爱呢。迄里因遐海关，因的这当地卫生单位要出证明给咱，这是内底无啥物毛病诶，迄个有一个鸵鸟才会使呢。后来二百甲咱的海关爱阁验一遍呢，未使有啥物瘟疫啦，未使即只鸵鸟破病啦，有啥物问题拢总未使呢。因为阮拣的是拣常用的时阵的鸵鸟呢。唔是买到迄个半，迄个未行未走迄呢，我唔是用迄呢。好，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若买电话机啊，加进口的，电话机进口，哎，真正买无啊。好，尤其是大组剩两三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我来讲，因为这我是安那。阮卖遮侪年，我一直推荐，真正足侪人。我来讲，我甲配你，我就免广告，人就会来问阿峰，你也阁有无？有啦，我努力食。
2: 你知影，阮伫中医诊所甲骨科医生，其实医生嘛拢无啥敢推荐，你知？因为
0: 定定
2: 在等会嘛，
0: 对啦，定定在等会医生，讲食，你像咱这个咱台湾一个中医，一个中医师，伊就咧讲，啊，就卖恁这。未介绍这都无
2: 效，有效是有效，啊，问题
0: 是有效，啊，阮对伊来讲，定来你用骂啦，啊，你搞介绍这三只四个有困，哦，我来讲，因为阮这拢进口的，拢野生的，阮无咧用迄啥，无咧用迄个饲的啦， 甲别台湾企业嘛无
2: 济啦。我先问一下哦、喔，今仔电话上满，今仔你新进几工有新工预告讲要
0: 卖？无，因为我知这物件无一定当时，我唔敢先预告。哦，所以恁这爸母啊吼，你拢爱会记哩哦嘿，转去其实足简单。你若少年人，你一工我食一盖就好，两粒就好，一项扣一粒，一粒无食就好。完了，咱年会济，你讲我卡路较无方便，哦，我就甲你讲，阮厝边这阿三要交杂啊。一定咧甲我讲一句话，即嘛坐咧吼，伊就讲好，我足惊袂惊，足惊倒大遐。你甲看，你若会用，咱要讲就我听，知影讲咱年会坐啊，若袂惊，是一项足不幸的代志啦。哦，无尊严的生活，从变来变去，对无？啊，会惊会当安怎？人像咱讲八九十岁啊。厝边隔壁猛行猛开讲，啊猛动脑，我就袂着老人痴呆。
2: 啊，姊嫂子嘛较
0: 袂来。对，啊，姊嫂子嘛较袂来。啊，我带只猛行，我咧讲无行，带厝看电视看，到尾啊怎啊倒伫遐？我无骗你诶。来，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到电台工商啊，工商诶中间电话警卡。

0: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文夏老师所唱的《飘浪之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下，今仔日推出，吼，今仔日推出后边介绍是无同安尼哦，拄啊，迄配题正咧讲，我先甲你秃秃头一个吼，后边你卖，后边来是一定爱起价，我先要起价，伊讲你甲想，外国那卖烧钱拢无代志啊，真话都是大行贵啦，因为物件袂当过来嘛。啊，未当怪你讲有看新闻咧报无？本来一项物件，那运费来讲，哦，你十万的运费来讲，即摆拢是爱20万才有才运到咱遮，拄啊加一倍以上啦，哦。啊，要用咱千阳的，就是讲，我要用这个饲的鸵鸟，规气卖用啊。
2: 哎，我啊，过来，我再讲一个，搁有寻龙，你袂使忘记寻龙。
0: 对。
2: 你知影寻龙，爸爸妈妈，你伫餐厅食着三年，就差不多啊。伊个算作大只，哦，食一道拢上万的啊。
0: 对。
2: 问题是，阮毋是要规只落去控的，阮是要干呐？毋是要爱伊的肉，毋是要爱伊的皮，毋是要爱伊的骨咯，阮是爱要伊的抽出来骨髓。
0: 中央骨内底迄个髓啦。
2: 内底迄个骨髓，爱五年以上，
0: 伊个
2: 骨髓才会饱，你才抽有。所以你要知影，这五年当中，毋是讲饲了。放放的就好安尼，你最爱清气，你知影寻龙鱼有要求，做要求的，啥饲的人愈来愈少，最爱要求温度爱要求，18度到22度，你超过这个温度，伊不爱食饭也死。所以你爱饲的时阵，你爱个甲放水那个冷水机。
0: 哦、
2: 所以你知影爱一只寻龙鱼，你爱饲好伊健康，饲到五年以上，一个你知影迄个成本拢爱偌济无？拢爱上万的呢，所以个
0: 都
2: 来。愈来愈无人要饲这到五年以上的，啊，无就是头工减料，吼，规只落甲空空的，吼，阮这个是先来讲吼，骨科医生直直跟我合作，啊，佮外口迄落一挂迄落中医诊所跟我合作，因为阮就是坚持，阮就是安怎去，阮就是坚持，阮根本讲莫出啊济问题，阮坚持讲是要用内底骨髓就好啊。
0: 对啦，因为
2: 限量安尼，
0: 因为神农鱼，我跟你讲吼。你咱台湾是非常歹饲的，
1: 伊水爱清，
2: 水爱够清气的，啊温度袂使伤悬，温度台湾讲真嘞，你夏天就是遐尼热嘛，啊所以成本绝对遐冷水机是安尼24点钟直直加直直加，遐电费嘛贵啊，啊你搁爱有人甲顾啊，
0: 对啦，
2: 所以爱五年以上的呢，你看饲啊久，
0: 我阿你讲哦，有人讲。我都来食神农鱼的骨头啊，无唔对，神农鱼的骨，你剥看卖啊，你剥拄啊，别地只，你剥十尾啦，的骨啦吼，卡输食一粒胶囊啦，
2: 对啊，
0: 安尼你都爱听我啦。
1: 即
0: 卖
1: 拢科技化，拢用脆粗的，
2: 脆粗
1: 的，脆粗的量啊，一粒胶囊的量，你个爱偌济尾的迄神农鱼，
0: 拢浓缩
2: 的，无人讲安尼一只你食剥袂掉啦，
1: 你一条只你偌够食，
0: 剥袂掉啦，
2: 系啊。
0: 因为安怎讲呢？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真济人拢讲啊，放我，你食啥食啥，啊是安那拢无感觉，你爱知哦？我囡仔时阵啊，我定爱讲我山内囡仔，我较早咧食饭啊。我跟你讲哦，所食是叫做番薯尖瓜，即卖人叫伊食番薯尖瓜，我跟你讲，肠啊绝对要出问题，是安那安尼，因为咱即卖人食精致，幼老惯食啊，爱食好食的惯食啊。恁即卖咧食番薯，食到啥物？你捌食过啥物叫做臭香的番薯无？我食过无？即下
1: 下
0: 来，今下
1: 好像
0: 唔捌咧。迄今下你甲讲番薯的臭香，伊唔知臭香啥物意思啊？
2: 我。
0: 骗你什么臭香你知无？
2: 我唔知咧。
0: 好是啊。
2: 嘿。
0: 咱的番薯啊，臭香都是去哦糖弄入面，内底臭。
1: 哦。
0: 会臭伊。好。即卖是安那袂臭香。所以，咱你阮较早囡仔时，阮咧食的就是番薯签干，好煮饭规鼎乌索索，迄个米啊，放足少，番薯签干放足济。哦，啊，乌索索，是安那？阮遮健康。我跟你讲吼，我即摆讲一个，恁遮个爸母啊，我讲话人目屎跩流着啊，我无骗。较早的人食番薯签干是安那拍，恁敢知影？有哪像即摆人清气咖呢？较早我会记阮囡仔时阵啊，阮老爸六个兄弟，六个两个查某，八 我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哦啊，大部分拢大做伙，嫁出去迄两个查囝，两个啊，迄两个小妹妹，尾啊，我妈的时阵已经嫁出去啊。每一个兄弟啊，拢饲鸡。啊，咱来知哦，较早饲鸡是无咧管鸡人的啦，哦，拢无咧管。啊，即卖旱季啊，即卖人是要含人创啥？你甲看，咱旱季拼转来，哦，规区拢拼起来，啊，转来到厝。即卖人都安怎？要煮番薯都安怎？摕车啊好，啊水伊来强，伊来洗洗甲清气澹澹，皮阁烤掉。较早要对有水，较早我囡仔时阵爱去古井抢水打灯来食呢。
1: 无方便啦，算无方便。无方便，
0: 迄太有可能。即卖用嘞番薯饼饼扣扣规人打灯来打灯来甲煮个鼎，加一台用手搞个，我插签机啊，用手安尼一来。爱就一直拖落来，嘛无咧经臭香诶，无咧经好歹。即摆用好用畚箕吼，拆落拖落来规堆嘛，用畚箕用个落埕哩，安尼泼。我阿你讲，我太高，我即摆讲互你听啦。鸡啊，爬起哩，嘛会去食迄物件。
1: 啊，你就知。哪只卡蒸哪
0: 放？哎呦，哪只哪放？我你搞咧扣，无咧扣啦。吼、哦，拢怎啊拍较大，用布袋怎啊袋起来？吼、哦，袋起来了。要食几年透冬的，哦，要食几年透冬的，你甲想看，阮较早，
1: 人较早，你看，
0: 阮的生活，
1: 人较早人提供来，你看着啊，即摆囡仔
0: 啊，为人讲阿凤，恁真正有遐可怜来，卖讲我阿华家外甥，阮阿爸也搁咧食番薯尖瓜咧，有影无影？
1: 有影
0: 对，我无骗你啦，阮阿爸也咧食番薯尖瓜咧，
1: 讲叫我米掺较少的番薯尖瓜，掺较济安尼就较省啊
0: 呀。来，我来讲。番薯尖瓜无歹食，我来讲。歹食，
1: 煮起来佫乌，
0: 煮起来是乌的，啊佫较甜。
1: 无讲啊，像咱
0: 含咱的青番薯，你食迄是天差地别哦。
1: 青吼，青来煮，较嫩，较嫩是许口就较香。啊，伊迄白干吼，甜甜安尼。
0: 我较早吼，
1: 我拢啊背伫
0: 边。啊，我较早散的是，阮老爸要饲阮老爸有八个兄弟姊妹，我阿芳本身有七个兄弟姊妹。阮真正瘦到贵重要拖，我阿你讲，
1: 他刚才无拖去，阿无安讲阿。
0: 我阿你讲吼，除了番薯签官以外，阮较早做瘦，啊，阮爸一个朋友还没做好，你袂知吧？你知影阮拢配啥无？那热天的时阵，大出的叫做啥？叫做麻竹笋。咱拢知哦，竹笋为了阿竹笋做好食，我阿你讲。若有人讲竹笋做好食，我连刚刚等下阮山来吼，挂一支阮即卖咧食竹笋，互你食看卖啊！你怎啊蛋头夹？
1: 竹笋黄
0: 煮起来汤是黄的，迄个竹笋佫会苦。
1: 小肉小啊黄啊，佮苦苦苦味苦味
0: 无。较早的竹笋，恁即卖咧食迄款竹笋拢下肥啦、砍土啦，阮咧食毋是啦，是出青，无咧砍土的起来，大枝挂落来。
1: 啊，
0: 拢用啥呢？较早
1: 散，
0: 食竹笋大家都知，不管啥物笋啊都同款。要煮汤一定要有教育，无教育是足碍味的。我拢去，我就讲，阮爸一个朋友专门咧卖猪肉的吼，哎，你较早的猪拢家己杀嘛？
1: 嗯，对。
0: 你个政，你俩做啥？迄俩做政府有抽税，嘛是爱家己杀，杀了规只猪啊，恁即摆看到的猪，少年辈然后你听我的电话，恁听我的节目，恁注意听。较即摆猪是规只白叔叔嘛？较早的猪要出来，规只爱练音啊。
1: 嗯嗯。
0: 规只拢爱练音啊。
1: 嗯。
0: 规只猪肉的皮啊，拢爱练音啊。无练音啊，就是走水，就是淘汰。
1: 无合法
0: 嘞。哎呀，无合法嘞，叫做死宰，迄个就发作重嘞。吼、哦，阮拢去创啥呢？迄、那个。阮老母啊，若去田里做工课，当然拢会对遐过吼。啊，去甲讨啥？讨人无爱大骨，人无爱的大骨咯，当然控。
1: 较早大骨免钱
0: 啊。免钱，控迄个啥？控竹笋，
1: 控汤。
0: 我阿你讲吼，阿芳细汉囡仔起来吼，桌顶就是一碗大骨汤，
1: 啥物
0: 竹笋？剩的无啦。
1: 食到老尾了啊！
0: 食到尾了。啊，尾了，唔是讲。
1: 天了
0: 去，天了去，天
1: 了
0: 去。就挂甲拢总完全无半竹笋啊！你只要都摆脱掉竹笋的迄个大骨汤啦，好过来。
1: 啊，不是安尼啊！一个三十斤都 都
0: 有一碗，对，啊，不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哦，我们母啊，较早的人艰苦，拢会生啥？生孙子。
1: 得孙子。
0: 嗯。结果得孙子开始拢，我拢创啥呢？我来讲，较早鱼啊，有你食，拢食啥？五桂鱼。我老爸会去掠，去我遐溪掠，去啦掠五桂鱼。啊，我食就是五桂鱼啊。啊，那掠到其他鱼啊嘞，无通啊钓我食啦，拢难买。溪子啦啦，罗麻啦，土沙啦，一半边啊，一掠就毙啦。我敢会当看呀？无在了食，拢卖啦。好、哦，所以啊，咱即摆我咧讲即个咱人诶，即个生活诶规定，你爱了解。你讲食偌济，是安那？即摆人一定爱保养，因为较早人无在保养嘛，对不？较早人透早保养。我相信我咧讲这真侪老伙仔拢有感受啦，吼、哦。较早阮要食卵无遐简单呢，唔是讲要食卵就通啊食卵呢。
1: 你啊生个有卵，敢啊食啊，佫无。
0: 诶，较早诶，我咧讲啦吼，大部分会食诶拢食鸭卵啊。
1: 诶，我唔爱食卵，啊，较早阮嘛唔捌去食鸭卵。
0: 较早阮细汉时，
1: 阮阿爸，
0: 阮阿爸有饲个啥？饲个做生卵鸭。诶，生卵鸭是诶卵生出来是
1: 青壳个，
0: 啊，臭臭，吼。
1: 啊，
0: 早的人，
1: 啊，
0: 两
1: 千块就对了。
0: 所以，阮即卖是安怎配提来咱遮？你今仔摕到这个产品的优惠，甲这个程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是年岁侪人绝对袂使欠的物件。
2: 对
0: 啊。啊，绝对袂使欠。你甲我讲无啦，我有咧食别项，补袂到啦，绝对补袂到啦。因为这是啥动物性的，诶，这个啥，诶，这个。葡萄糖胺，
2: 对，因为我应该讲
0: 一下吼，
2: 其实咱年岁大了，本来身体就会愈来愈有状况啊。你莫想讲吼，我就是要靠，比如靠我讲的啊，我就是食几尾的鲟龙鱼，我第一、啊、我问妈妈就好啊，我问爸爸妈妈，我问你就好啊。第一，你有法度一天三顿拢食无？第二就是你有逐天，你有法度逐天食无？你有法度逐天食着鲟龙鱼无？你怎讲伊拢是补，好，你要去补，你家己去食。你嘛无法度食。第三，你也是真诶，逐工要食，你会使，你啊钱开足济啦吼。食一杯真诶会使食着伊诶补诶，一杯拢差啊！你若讲食一杯拢差几啊千块诶。
0: 哎啦。
2: 第三，你食愈济，你补着不该补的嘛。
0: 对啦。吼。
2: 补着不该补诶。问题是，阮自己就是要互你上主要就是，你也是真诶有手艺未？有足济，你知？阮真是有一个妈妈，穿内衫，你呾手无法度弯去后壁。做这行年会愈大了，鱼筋缩掉的，手无法度弯去后边。伊是安那，你知道？弯，喏，伊是甲迄内衫刷来头前，溜溜的了，再搁甲刷去后边，
1: 洗
2: 过底，因为手无法度伸去后边。所以我感觉讲，妈妈朋友，你应该有这，你应该，你也受这状况，你该食。因为迄个妈妈，我到尾叫伊食了，食无超一盒。伊个是会使安尼手伸去后壁，尿上拢无问题。有做这样后壁无多尿上呢？
0: 无多足济哦。
2: 系啊，
0: 你像阿华，就出门拢夹一支。
2: 迄个不求人。
0: 不求人。
2: 不求人。
0: 系
2: 啊。
1: 无啦，
2: 咱即卖
1: 会
2: 啊，
1: 迄是
0: 不得
1: 是。
0: 即卖会啊啦，较早。
1: 手揪袂到，所以够用嘿。啊，无较早拢袂，拢嘛是爱准备嘿啊。无较早揪袂后壁，嘛是安尼扳硬硬啊，扳掉的
2: 啊。是啊。啊，无个是做这样啦，手夹袂惯。
0: 对，
2: 伊拢讲是骨头的问题，
1: 骨头的问题无刚好你
2: 妈妈有甲大家讲一下，你主要是筋的问题。
0: 筋，
2: 你去看迄个骨科医生，还是看中医诊所，伊嘛是讲你就是筋硬硬，
0: 给
2: 你用远红外线给你照照，让你较舒爽，让你卖直直发炎，
0: 还
2: 是啥？因为筋，所以筋你了解，你手无多弯，无多压悬，迄个腰无多压落。屈袂落，全部拢是筋，甲你的骨头完全是无
0: 关系啦，
2: 完全无关系。你莫补唔着所在。
0: 对，来，我跟你讲，鲟龙鱼是安那配提因工厂一直坚持，一定要用骨，无爱用肉。来，你要用肉，你就食高分两倍就好啊。
2: 对，
0: 安尼就好啊。啊，食到骨无负担吗？啊，免惊遐啥物油，啥物油来催你啊？对不？你就食迄落啊。来，我来讲。因为鲟龙鱼的骨有软骨啦，加中骨，就是两骨脆，吼、哦。伊这啊，内底有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硫酸的软骨素、葡萄糖胺，加天然的钙质。所以你食这個，我就甲你讲，食一粒迄个胶囊啊，等于食十尾鲟龙鱼，凡是也补无伊的量嚟啦，也补无伊的量嚟啦。所以你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 反正现在无会啊，已经无啊。小姐打电话起来，你讲的讲无会啊，吼。
1: 来
0: 啊，来来，我讲
1: 两无
0: 啊啦，两无啊啦。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客店啊，所唱的浪子的心情，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这来爸母啊，你听好哦，你若无爱规世人，含恁去顶眠床啊，二十四点钟困做伙，就要离开眠床的，真正一撮爱食。哦，你若倒大遐。你跟我说你存多少钱都不好了、哦啊、你的观念一定要健康，我们的骨头是绝对不疼，不要怎么疼，你说我听，其实医生跟你说发炎那是因为你磨去影响到旁边的神经，包括你的筋去影响到、你才会出这些问题。再来苦累，现在很多中辈时代只坐着要爬起来就没多了，是哪无法度？那骨头无力，骨头有力无力，唔是你讲的啦。骨头干骨质疏松，要安怎出力？要有力的，就是迄条筋啦。咱的筋啦。
2: 你筋来给你搬的掉。
0: 对。嘿。你把咱讲一句话较粗俗的，你拢把听迄人迄落唔正经啊有啊？去讲做啥歹代志，人介绍个你也处理讲啊，脚筋个用掉，啊脚筋用掉，嘿，迄两支脚就开始萎缩啊。
2: 对。
0: 因为无紧甲你慢掉了，你的脚就会翘我啦。
2: 对，唔免骨头，唔免剁掉。
0: 对，唔免剁掉，加迄个筋，加迄个筋用掉，你就拢准袂叮当啊。
2: 对，
0: 你骨头，伊若讲脚腰受过，骨头甲你讲互断，也佫有法度接倒断的，筋就是无在接。
2: 嗯，对。
0: 是安怎讲？你知无？因为筋若断的，伊若揪起来，伊若揪，到尾啊，医生要佫揪一条筋断来接做的是无可能。
2: 对。
0: 哦，筋一定要顾好势。好、哦，要顾紧，我来讲，唯一干那一组赢啦。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配题啊。
2: 对。
0: 哦，这也免，这拢唔免你管的啦吼。我嘛无爱甲恁这爸母啊讲，啊恁爸爱伊管的，因为嘛无，就是顶一点钟，顶一点钟，小组的三十嘛，大组的十五嘛，已经拢总无啊，佮人客也佮你等。好来，啊，即卖一点钟。你总是袂使，你嘛，阮两个，阮两个是靠业绩，你生活，你嘛，阮加袂挂。
2: 你知道我较多，我
0: 啊，无阮两个后果的生活费要对倒来。
1: 我讲你听啦吼，
0: 老啊也袂讨趁啦，
1: 无啦，
0: 啊，你搁去遮共本咱搁分袂落啦，
1: 对无？对无？阮若业绩无够，对无？后摆阮的产品啦要优惠，阮无迄个业绩是，
0: 你过来买
1: 送来无？
2: 我想讲，我讲这个电话满干的，我早个知影讲吼，绝对的卖了了，绝对有人买无。所以我感觉行出去，我去外口新界看迄个邮局遐是迄个中医诊所，我先调，调无济哦。我是讲调无济，我一定尽力啊。你讲我一定尽力啊，讲真嘞，我干阿四组，我干阿上济干阿搁十五组尔。我去外口调，因为我电话满干呢，半年来一届。
0: 对，
2: 我希望
0: 我来讲十五组，加即卖欠人
2: 四组，四组
0: 超过五组呀。
2: 啊，大组上济干阿五组尔。
0: 卖啦，大组用十组啦。
1: 人拢买大组较济呢，拢大组较济呢。
2: 不是不是，我先讲一个问题啊，伫外口优惠价是1800块，你听
0: 我说。我知。
2: 外口是1800块，即卖是偌济？你说话听。即卖四组是四暗呢。
0: 四暗对啊。
2: 偌济？3000。
0: 3000啊。
2: 我本来是想讲，妈妈你也是要买。鲟龙鱼两盒3000，啊是讲鸵鸟金两盒3000，你家己去算，你家己算嘞。啊，即卖是两盒变3000，
0: 对哦。买鸵鸟金送鲟龙鱼
2: 金，
0: 安尼有优惠无？
2: 有，都讲有。你计算器给出来几钱？
0: 我讲啦，咱这爸母啊，今仔来拄啊配题来，你甲当作咱家己的查囝嘞啦，要有效哩嘞啦。哦啊，所以。咱要有下毛一个程度啦，啊都无啊，伊我都调的，伊外口调的都是。

0: 倒去，对不？
1: 阮固定就是原本的合作配合的，就是都
0: 对。像我这已经自头到尾卖到即卖啊，只要我都继续卖啦，无我多啦。
1: 阮自己，阮拢无广告的，
0: 系啦。
1: 今天拢是靠回
0: 购，对，卖过都等下卖，
1: 足济济，
0: 对不啦？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外口你看到这支产品就是拢三十粒的，我这六十粒的，吼，我这六十粒的，每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因为价千八两盒爱三千粒，吼，咱就咱无啥个出价啦，咱六百块了算出价，吼，所以两盒因为你三千，吼，两盒因为你三千，啊，这个才是食力，伊讲安尼规期你都卖，都规期卖出价，我直接送安尼，是不是？是不是？伊还佫有通啊，长也好讲话。我甲讲你啊，那迄六百无抬落来，恁两盒卖三千六送两盒，无啥物优惠啦。当然是足优惠啊啦，要讲那半卖半销送啊。所以你今仔买就是买两盒的鸵鸟精就三千啊哦。配提佫送两盒的神龙鱼精。
1: 爸爸妈妈真的。
0: 啊，我甲你讲，
1: 我给你友好。
0: 这座神龙鱼精啊，真正含你外口食完全无同啊。真正对量骨内底体哦，这不是规个规尾内控的，
1: 不是规尾内控的哦。
0: 要食规尾内控，
1: 啊，你个餐厅食食就好啊。
0: 对，
1: 真的啊，无需要买这。
0: 去买一尾等下家己控嘛，对不对？啊，这真正是专门扣量骨的哦。
1: 好啦，
0: 过来咱的鸵鸟啊，重力一对，重力筋。
1: 啊，迄两双开
0: 的。对，阮是重力筋哦。阮虽然骨有内控，阮最主要阮筋拢加倍。吼、哦，阮买一只鸵鸟配几条筋，拢配拄啊好咧。吼、哦，所以阮对筋这方面顾甲足好势吼、哦、嘿。买两盒鸵鸟精，送两盒神龙鱼精，安尼拄啊几盒，四盒优惠你三千块，敢会伤贵？
1: 是啊。因为你三千块，你搁讲一个，我有听到、
0: 哦。来，三千啊！佫送你一罐，
1: 到底有听唔
0: 到？一罐，你去西药房绝对有当买，水体布一罐真正千二块，你才买得到。我送你一罐，哦、你若脚你麻啦，你酸啦，你抽啦，你疼，来阿峰甲你讲，这是我家己经验，足侪厂商啊，摕着抹酸疼流啊，我头仔拢会甲抹，唔感觉袂歹。啊，阮这罐啊，我是安怎？因为我较用抹较惯势，较不爱喷，到尾有一间吼。镜头啊，痛甲要死啊！我昨下甲喷看卖啊咧，靠！遐都喷这刀啊，我去抹抹，要创啥？喷这罐刀，比啥物也佫较好用。后来，细组的送一罐的水贴布啊！
1: 水贴布，我靠！你知人卖偌济哦？千二呢？
0: 千二啊！啊，这我来讲，一批送完就无啊，一批送完就无啊！
2: 吼，这细组的
0: 哎，送一罐。啊，那大组的咧，我先来讲，然后大组只有五组哦。诶，佩蒂特别交代你，绝对唔好超过哦，超过真正无人替哦，吼，因为
1: 伊这
0: 最主要这拢进，我来讲，阮的鸵鸟真正拢进口的，
1: 进口的啦，拢进口的，野生的啦，
0: 啊，拢野生的鸵鸟啦。后来大组的，
1: 结构会对啦，
0: 四罐的这个四盒的鸵鸟精，四盒的神龙鱼，安尼拄好八盒优惠你六千以外，阮当的佫加送两盒互你。收到拄啊五盒的鸵鸟精，五盒的神龙鱼精，安尼优惠偌济六千块，内底阁有两罐的水体布，安尼优惠你六千。
2: 安尼好。
0: 这款的你还阁坐条，我实在做唔爱相信。即摆电话已经拢
1: 满数啦，
0: 啊你还阁坐条。
1: 五暗呀，好
0: 新买
1: 的，
0: 啊
1: 五组，新买到就是，第六个拢未使。
0: 好、哦，
1: 我第六妈妈拜托，
0: 我嘛无爱买咧，
1: 我
0: 找你啦。
1: 我嘛希望讲，我会使给恁友好。
0: 对。好、
1: 哦，啊，问题是，我友好，我嘛有一个限量啊。
0: 对啦。
1: 今天做拍摄，因为我头前一定大组给一定十五组准备好，啊，即马这五组是搁加咧，加
0: 互恁咧。对。
1: 好、哦、啦。所以恁若是有，你真的会酸的，脚无力的，一定安尼爬袂起来。
0: 那安尼足严重啊！你就是两行，一行拢扣两粒啦。
1: 对。
0: 安尼累加。
1: 嘿。
0: 哦啊，等到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呀。你就是下早时爬起来，甲捡一粒金龙鱼，啊一粒鸵鸟精两人做一只早唔对，只对保养就好啊。安尼听无？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架起来，紧啊卡号去，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哇，这顿的两人若做伙食，我来讲哦， 世界上。

0: 界大只的鲛啊，配合世界上界大尾鱼啊，你做一遍拢食甲到啊！哦，做一遍拢食甲到啊！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紧甲卡，尤其若少年人啊。迄、那个囡仔，你当过咧，遐啊，食这啊，佫较好。
1: 哦，我来讲，有足侪人之前就是有朋友讲吼，因后生讲去关着，因为伊咧当大人嘛，我讲加去拍篮球，加去拍球，啊，拍，我来对啊，结果去关着，医生讲吼，你再紧去关着，
0: 对，
1: 上无爱半年，啊，你啊讲，你较卖去行诶，爱半年吼，逐工来复健，啊，到尾因妈妈就问讲吼，佩蒂啊，啊阮。阮后生咧食这个，食这个吼，我讲你好食。
0: 来，贵生兄，贵生兄，你要大多少？
2: 多呀，
0: 大多少呢？
2: 一多少？多
0: 好，好，好，好。好，二楼你收下。来来来，因为电话接袂起啊，啊，恁来，恁来看咧，叫响一时啊。来，六位姐啊。
3: 老
0: 位
4: 啦哈。
0: 喂。
4: 我爱听恁在讲，啊，恁今麦讲，我都有在骨松听的。
0: 你甲食，你甲食，早两粒两粒嘛。
4: 你大头听咧。
0: 嘿啦嘿啦，早两粒两粒啦哈。
4: 啊你你。有效用。
0: 嗯啊，你甲食看卖啊，这也不是药啊。
4: 药啊。
0: 这保健的，这保健的哈。
4: 啊，你药啊，食得多。
0: 你要大多细做。
4: 谢谢啊，再。啊，多少
0: 啊？6000，6000，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六线甲接者，六线。来，啊，若袂电话，紧甲敲嘿，08。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大组顺几组？
0: 顺三组呀！来来来来来，因为无广告时间啊，来，好来。啊，所以咱这爸袂爱紧啊，袂爱紧吼。啊，因为剩最后这几组啊，就结束啊，吼，就结束啊。来，有需要电话紧卡，08-3-18-09来，以上广告哈。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听一下这个这个啥。听一下这个什么老歌嘞，听一下国语老歌嘞哈。我来找一下国语的老歌。
3: 有啊有啊有啊，哈，恁爱开哦哈。好好好，
0: 嘿
3: 对。
0: 嗯嗯嗯，好，那给你听哈。好。来，啊，咱若无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卡，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剩这几组啊呀，吼，剩这几组啊呀，你别个爱。就是要等半年后，啊，我先跟你讲的哦，这半年后是绝对是起价啦，哦，绝对起价啦，
1: 嗯，
0: 哦，
1: 绝对，
3: 这因为即卖补助档拢得起啊，
0: 对啊，
3: 啊，你这咱这哪个无起？哎，我讲恁那得搞阮起，恁那得起，啊，阮这哪无起？啊，头家
0: 我
3: 来贴，
0: 我来讲，咱即卖一来甲追啦，一来甲叫伊送啦，送到尾啊，伊无法度，伊就讲啊，我急急卖去上恁的节目就好啦，对不？啊，真正冇影啦，咱讲在加减，咱卖讲，你看，咱加减啊嘛爱红安怎，爱红一点啊利，有人啊赚啦，我无工厂要哪生活，对
1: 不？不是，我讲真诶哦，其实。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恁家己食了嘛有效，
0: 对，
1: 嘿，啊，因为你阿公阿婆恁两个嘛做要求的，
0: 恁两个做要求的，这个物件若无好，我早我就无做啊啦。
1: 对，所以讲真的，我嘛唔敢，就是我嘛拢是就是真材实料咧推荐给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商品真的拢无会广告，因为广告就挨害，佫无会
0: 得咧，对啦，都咧无会啊，
1: 就无爱无会佫广告，所以我拢是真的靠大家吼，爸爸妈妈恁食了有效，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回购来。啊！阮伫包括伫中医诊所，啊，伫骨科病院遐嘛是拢安尼。
0: 对。
1: 医生嘛拢无啥敢甲阮推荐，你知无？
0: 哎。
1: 就是讲啊，有人回购来买来买安尼，因为真的无货。
0: 真正无货啦！来，啊，若袂电话紧卡，啊，咱来听歌《一里相思情》。

0: 哇，老歌啦，听袂先，余英英的叫做《一里相思情》。来啊，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啊，咱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小组的还佫有五组啦吼，有那差不多要结束个啦，吼，有那差不多要结束啊。啊，即马即买大组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哦，小组的，啊，咱剩四组，哦，剩四组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08-0038-0090因为咱这边是无啥个出价着个，那600块也老算出价。
1: 算这个意思讲，意思阿公意思讲，这个伊就有良心，无甲你做。
2: 哎呀，我挑
1: 食面啊，出几数数啦。
0: 系啦，600块来，谢谢啦，嘿。
2: 好，感谢感谢来。爸爸妈妈，谢谢阿公华华，谢谢。好，
0: 阿你咱后边嘛无啥物货，阿伊他咪讲，伊讲嘛无当调啊啦。应该让退等来，退等来啊！尽量我咱这样把握
1: 把握。后边左手从各位四年，
0: 从各位四年啊！我跟你讲哦，你会记哩？你若讲我足酸痛，跍嘞爬未起来，压嘞了，徛未得嘞。哦，还是讲手未压悬啦，那个50斤啦，腰酸背痛的啦，髋骨问题，你一定爱能。一边都要四粒哦，啥四粒？因为你爱世界上界大的鸟啊，两粒；上界大尾鱼啊，嘛爱两粒，安尼就四粒啊。早暗对食，绝对会得到良好的改善。啊，若袂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讲哦，咱大组的剩两组尔啦，吼，剩最后两组啦，吼。哦，啊，小组的剩三组啦，吼，
1: 有
0: 啥要无啊？因为大家拢要大组的，这接到大家了啊，我就甲你讲。这都不用收钱，过去你的电视把手机打开看到的就是都叫做什么，大家都在广告这个东西，是怎么经过5-6年之后你没当买，
1: 是怎么那些都没收
0: 视频，因为我来说那款的都对我们卖掉了，都对我们卖掉了，我来说我这项骨科的医生在推荐的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好怕，再来第二点，这接到逐天的啦，几乎逐天的啦，都有人敲电话问讲啊，当时要推出，当时要搁推出，啊都无物件要推出。
1: 人个代表一个大姐甲我讲，伊还未食进前吼，吼爬楼梯安尼，啊二脚啊疼要死啊，
0: 食
1: 一礼拜了，开来连讲诶，讲愈疼无效，结果讲放心啦，你这里啊食就对啊啦，你啊会当搁加食一礼拜吼，搁互你欢喜个。结果伊见亲戚个结果，买卡来学老家，吼、哦，起码讲爬楼梯偌轻松嘞，你有咩叫？
0: 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吼，你拢爱会记哩一个重点，这个物件唔是药啊，你若药啊，当然你爱药啊，食落爱食止疼，这就是爱随止疼嘛。但是你敢有感觉愈食病愈严重？
1: 因为你若食，你若疼食止疼的药啊吼。我讲你食嘞，虽然是随家你治起来袂
0: 痛，
1: 啊，不过你迄个毛病原在，伊后边是愈来愈严重呢啊，因为你袂去注意遐，也愈来愈严重。啊，你严重啊，食止疼，啊，你迄个无去甲改善，无去甲保养，我讲你敢食止疼，当然你的毛病是愈来愈严重啊，
0: 对吧？啊，袂顶下卡，08-0038-0090
1: -0038-0090
0: 来，美丽的错误来。
1: 你好

0: 来，这个蔡小虎甲林清玉所唱的哈，
1: 啊，这个
0: 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这个爸母啊哈，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好，来来，咱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哦。啊，咱这爸母啊，哈，有需要的电话紧甲卡，哈。啊，因为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好、哦、嘿。我大组的剩一组尔，哈、哦。有哪无啊？剩最后一组大组的，啊，小组剩两组尔，吼、哦，剩两组。恁也袂爱紧，吼、哦。啊，这一工足简单呢。你要安那只拢总会使，要保养的，就是一项扣一粒。哦，你有问题，你就是一定要两粒两粒无去。哦，大尾鱼啊，大尾鱼啊，啊大尾大只只啊，两行拢两粒两粒扣做伙做伙食，安尼你听无？哦，我跟你讲，这个咱也压袂落啦，会酸痛啦，拢唔免牵过牵你俩做啥？牵你俩迄个啥？迄俩做？
1: 拿尿毛尿塞的。
0: 哦，拢唔免牵。来，拢唔免多咧，唔免多咧，也做多咧讲酸甲疼。来，啊那袂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好些，因为我来讲哦，干那今仔日了。这个量若完，啊，就无多啊，吼，就无多啊，来，后来有需要电话紧卡好去，啊，这退等吼，你若骨头的方面呢，软骨来的方面呢，筋络的方面，筋骨络的这方面呢，你绝对爱顾好，因为咱人组成足简单嘛，筋嘛，骨嘛，吼、哦，筋啦、啊，骨啦、啊，啊，加这个。软骨啦嘛，骨头分顶骨甲软骨嘛，吼、哦，这一定是爱保养好势，以后较袂全遐有诶无诶问题啦吼、哦。身体要顾会好啊，真正要保养嘛，咱讲实在嘛，真正爱有迄个心，啊，过来就是一定要有好诶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啦吼、哦。所以咧，我希望咱遮诶爸母啊吼，今仔日剩最后这两组，吼、哦，剩这两组。你若买电话要紧个卡，吼、哦、啊！我这会记哩，我这拢只要五个月至六个月，正我都推出一遍，因为我迄个大只鸟啊是进口的，我用野生的，我这用野生的，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你会接。咱也要有时段，这里叫安尼接安尼过，安尼骨来过。咱做事实啊，做幸福是安那讲。你敢知影啥样？因你免去烦恼咱的时段人袂惊，好、哦，你免烦恼咱的时段人先去出其他的所有问题。所以真侪人你买物件，啊，你免开啥物，免安尼款的，其实差足侪啦。差足侪，因为较早年会坐咱这坐会这爸母啊长辈时段。过去的人真正无在了保养啦，过去的人真正无在了保养啦。啊，要保养，即摆是我时代的进步，有法多用这个生物科技的物件来萃取，来让你创啊，来让你顾你的身体，你绝对爱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来，啊！你咱量有限啦，吼，量有限。这是这几年来为我都大市场加进一个咧广告的产品啦，吼，来。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这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嘿，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又着望你看闲还问囡仔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利。咱今仔日是2026年农历八月二三，农历是7月11啦吼，农历是7月11。阮方俱乐部伫今仔日礼拜日早时啊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的节目有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一礼拜卡一工尔尔。足珍贵的啦吼，足珍贵的，包括咱胜利二台 AM 1188八一个拜六，早时啊9点到11点，礼拜咱搁加胜利一台东部连线，也搁有电声电台 AM 1071八一个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嘛是加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东部连线4点钟。一个咱官方俱乐部为一台调频的 FM90.7 爱乡电台。